0: 听众朋友，遇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一套行动上一套的人，您会怎么办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马志明、黄族明合说的相声《看不惯》。
1: 作为演员呢，
2: 啊，
1: 就得多出新节目，
2: 哎，
1: 以适应这个发展的形势。
2: 哎，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的思想就得跟得上形势的变化。
1: 变化，
2: 对，
1: 有的变化咱跟得上，
2: 跟得上好啊。
1: 有的变化就让人看不惯了。
2: 是啊，
1: 嗯，
2: 哪些变化看不惯？您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2: 啊，
1: 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吧。
2: 称呼，
1: 你注意没有？
2: 什么事儿？
1: 现在啊
2: 啊，
1: 同志这俩字叫的人少了。
2: 哦，叫同志的少了。
1: 以前吧，老李同志、小宋同志、小王同志，
2: 哎，都这么叫。
1: 后来不叫同志了，
2: 那叫什么呢？
1: 叫老板。
2: 都叫老板。
1: 哎，甭管谁见着就老板。你知道他趁几个买卖，相许没工作他是老板。
2: 嗨，反正就为客气呗。
1: 最普遍叫的
2: 嗯
1: 还是小姐、先生。
2: 哎，这是最新叫法。
1: 见着女的了就是小姐。
2: 对，
1: 见着男的先生。
2: 是，
1: 其实没上过学，一个字也不认识，他也是先生。
2: 哎，倒不是那意思
1: 啊。
2: 改革开放以来呀，啊，咱们跟海外同胞的联系是越来越多。
1: 嗯，
2: 叫先生和小姐呢显得接近一点啊。
1: 哎，叫不惯叫不惯。
2: 哦，这不习惯。
1: 而且我也听不惯。
2: 还不爱听。
1: 听着也不惯。
2: 是啊，
1: 拿咱俩说吧。
2: 咱俩，
1: 咱俩见面了
2: 啊，
1: 我姓马。
2: 嗯，
1: 你要叫我马先生我就不舒服。
2: 哦，这就不愿意。
1: 比如说你要叫我马叔叔，哎，这听着我倒得劲儿。
2: 嘿，行。哦，听这个得劲儿。
1: 得劲儿
2: 啊。是啊，你得劲儿我可得叫啊。
1: 不是，这个你自己掌握，知道吗？我不勉强你，你愿意叫叫，不愿意叫拉倒。
2: 甭废话，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啊。
1: 我要叫你先生你爱听吗？
2: 哎，那倒没必要。
1: 多生分呢。
2: 就是
1: 你成天老在一块儿。
2: 对呀，啊，
1: 你姓黄
2: 啊，
1: 叫您小黄，
2: 这多好
1: 啊。
2: 哼，
1: 不过你这个儿比我还高
2: 啊，
1: 块头也大。
2: 是，
1: 小黄啊就不如大黄。
2: 大黄，
1: 哎，你跟大黄叫着这么亲切，叫着也顺口，
2: 也行。
1: 大黄吃饭，
2: 哎，
1: 大黄洗澡去。
2: 嗯，
1: 大黄该睡觉了。
2: 是，
1: 哎呦，大黄呢？
2: 嗯，
1: 人们一听还就知道是找你，
2: 都认识我呀。
1: 大黄
2: 啊，
1: 刚还在这儿呢，找找吧，大黄，大黄。
2: 嗯，像话吗？上哪儿找去？这是。
1: 这样叫着这么亲切，
2: 啊，你甭这么亲切啊，还是规规矩矩叫我黄族民
1: 挺好。反正我自己感觉啊，
2: 嗯，
1: 我感觉要见了你啊，管你叫太太呀，啊，叫小姐呀，
2: 啊，哎，这，
1: 那不合适是吧？我要叫你先生啊，
2: 啊，
1: 嗯，就仿佛呀，啊，你呀，啊，是个大款，
2: 哇，
1: 趁多少钱似的，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2: 嗨，我当然是没多少钱了
1: 啊，
2: 不过现在有钱的人可不少。
1: 钱多了看怎么花。
2: 哎，这话对。
1: 比如说你有钱了你怎么办？
2: 我呀，
1: 嗯，
2: 存起来慢慢花呗。
1: 对对，
2: 行吧。
1: 最可气的啊，
2: 嗯，
1: 就是那个别的年轻人。
2: 个别的
1: 钱一多了，哎呀，烧包啊，胡糟践，浪费，呵，这点让人看不惯。
2: 哎，您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1: 他没吃过苦。
2: 哦，
1: 没尝过那吃糠咽菜的滋味，
2: 要不怎么不懂得珍惜呢？
1: 我最羡慕的，
2: 嗯，
1: 不是，我最看不惯的，
2: 嗯，
1: 那就属于……
2: 哎，不，您等会儿，您打住，
1: 这个，
2: 您打住，
1: 嗯，
2: 你到底是羡慕啊，还是看不惯呢？
1: 嗯，就算看不惯吧。
2: 什么叫就算看不惯？说准了，到底是什么？
1: 看不惯，
2: 看不惯啊，
1: 看不惯。
2: 嗯，
1: 我最最看不惯的呀。
2: 您瞧这模样，
1: 就是啊。
2: 人家看不惯得这样啊，他这可好，我最最看不惯的呀，这是看不惯的啊，
1: 这不统一了是不是？
2: 差太远了，
1: 这比划不对了。我最看不惯的，
2: 哎，
1: 我最看不惯的啊，
2: 嗯，
1: 就是那种吃讲营养，
2: 嗯，
1: 穿讲漂亮，用讲高档的这种生活方式，
2: 我也看不惯。
1: 是吗？
2: 就拿我们家来说吧，
1: 啊啊，
2: 洗衣服
1: 啊，
2: 我用全自动洗衣机。

0: 哦，
1: 扫地，拿吸尘器，
0: 嗯，做饭，
1: 微波炉，嗯，就连切菜都用切碎机。你说一点累也不受了，时间长了不利于思想改造啊。
0: 你这个认识很对呀。
1: 对吧，
0: 我也这样
1: 啊。是啊，
0: 最近我买了个洗碗机。
1: 洗碗机
0: 刷碗我都不干了。
1: 哦，
0: 照这样下去我不就变了寄生虫了吗？
1: 要不怎么看不惯呢？
0: 所以艰苦朴素这个作风就不能改变。
1: 对，
0: 在思想上要用高标准来要求。
1: 嗯，
0: 生活上嘛要向最低标准来看齐。
1: 您这话我听着顺耳。
0: 就拿吃饭来说吧，
1: 吃饭
0: 在吃上啊，
1: 啊，
0: 我个人提倡
1: 什么？
0: 吃饱了就行，不能铺张。
1: 对，
0: 当然了，每顿饭总得有干的有稀的吧。
1: 得呀，
0: 得有荤的有素的吧，
1: 这不过分。
0: 凉的热的这都得有吧。
1: 那是，
0: 你就是再省，每顿饭也得有点煎的炒的烹的炸的焖的炖的溜的熬的酸的甜的苦的辣的，这点菜这算多吗？
1: 不多，这比西太后那伙食差远了。
0: 过日子嘛，
1: 嗯，
0: 过日子就得省。
1: 是呢。
0: 哎，昨天白天呢，我们家剩了一口米饭。
1: 剩饭了，
0: 虽然不多吧。
1: 嗯，
0: 这屋里热呀。
1: 对，
0: 我怕它馊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半夜我爬起来，
1: 嗯，
0: 把这点饭好歹加点牛肉鸡蛋虾仁海参香菇鲜贝，多搁香油，炒不炒吧，把它吃了，这口饭没糟践。
1: 嘿，你真行
0: 啊。
1: 呵，跟我一样
0: 是吗？
1: 我也舍不得扔东西。
0: 哦，
1: 那回吃饺子，
0: 嗯，
1: 剩了这么一碗底醋。
0: 嗯嗯，
1: 你说大热天这要长毒怎么办？
0: 就是啊，
1: 赶紧上街买五斤河螃蟹，把这点醋蘸着给吃了，总算没浪费。
0: 好，过日子吧，
1: 嗯，
0: 就得像你这样勤俭节约。
1: 对，
0: 不能追求高档次。
1: 这话，
0: 去年我媳妇儿给我买了一双皮鞋。
1: 哦哦，
0: 这双鞋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呢？
0: 200多块。
1: 嚯！
0: 哎呦，把我心疼的哟。
1: 你看，
0: 200多块，这是我一辈子的鞋钱呢。
1: 可不是吗？
0: 这双鞋我穿在脚上，我都不敢走道了。
1: 哎呦，那上下班怎么办呢？
0: 坐出租汽车吧。
1: 还不是为了省鞋吗？
0: 嗯，
1: 咱俩越说越一样。
0: 一样，
1: 你看现在外边还有穿补丁衣服的吗？
0: 基本看不见了。
1: 别说打补丁
0: 啊，
1: 那衣服没穿破，一过时他就不穿了。
0: 就是，
1: 你说我能看得惯吗？
0: 看不惯。
1: 他们不穿
0: 啊，
1: 我穿。
0: 穿，
1: 国际商场、华侨商店买乞丐服穿。
0: 穿
1: 牛仔裤
0: 啊，
1: 要带空了眼的。
0: 有
1: 毛衣、西服。有一种胳膊肘打补丁的，
0: 嗯，
1: 专买那个穿。
0: 穿，
1: 虽然说多花几百块钱，
0: 嗯，
1: 但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也值。
0: 值。
1: 哎，您说我这道理对不对？
0: 太对了。
1: 您听，
0: 不过这个道理要跟年轻人讲啊，他们哪懂啊？说了也是白说。
1: 嗨，现在这年轻人除了流行歌曲，什么也听不进去。
0: 嗯，
1: 就拿我那儿子来说吧，
0: 嗯，
1: 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0: 这哪行啊？应当让他多听革命歌曲。
1: 他可得听啊，他就爱听港台的。
0: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1: 不好！
0: 哎呀，你甭说港台的，
1: 嗯嗯，
0: 拿我来说吧，
1: 是，
0: 凡是这歌里头啊，有你爱我，我爱你，亲亲热热的这路歌，我是一律不听。
1: 哦，都不听。
0: 哎，不听，不听。
1: 好，
0: 不受干扰。
1: 太对了，
0: 不受影响。
1: 嗯，
0: 有的人呢还变着法买那录音带还学呢，还多余。
1: 可不，
0: 你听那歌呢都什么味儿啊？
1: 什么味儿啊？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牵绳荡悠悠。
1: 欠夫的爱
0: 啊，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天上上荡悠悠，荡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像这类歌曲我是一律不听。
1: 不听，你这词儿可够熟的啊。
0: 词儿熟啊？
1: 可不是吗？
0: 熏的
1: 啊，
0: 熏的，
1: 熏的。
0: 你看你走到哪儿，那录音机都放这么好听，我不学也会了。
1: 也是，这社会影响太厉害了。
0: 嗯，
1: 你看到现在为止，我那儿子 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
2: 你瞧，
1: 像什么四大天王啊、八大明星，他张嘴就来，学的还挺像的。
2: 这不教育行吗？
1: 就是啊，那天那学校里啊，要求他们每人学唱一首革命歌曲，这下子为难了，找我，非得让我教的。
2: 什么歌啊？
1: 南泥湾呢？
2: 南泥湾，好啊，
1: 好啊，他一句不会啊。
2: 你瞧瞧，
1: 怎么样？早说你不听，
2: 嗯，
1: 现在傻眼了吧？你呀，行行行行行。明儿吧，啊，
2: 哎，
1: 明儿我教你。
2: 哎，怎么还明儿教啊？
1: 我也得回忆回忆呀。
2: 哦，合着你也不会了？
1: 不是不会，这年头一多呀，我这词儿就有点。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不嫌寒碜吗？啊，这能怨孩子吗？能怨人孩子吗？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1: 是啊，
2: 打你这儿就不会，像话吗？这歌张嘴就来啊。
1: 那您给提个醒，
2: 听着
1: 啊，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1: 什么呀？南泥湾。
2: 哦，南泥湾，南
1: 来到了南泥湾。
2: 哦，对对对，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恩恩爱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志明、黄族明合说的相声《看不惯》，小品演员贾冰的作品《创业家族》，笑点连连，燃爆全场，被观众评为走心之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贾冰、潘斌龙、王雪东、任子慧、福建等表演的小品《创业家族》。
1: 大家嘿，和亲爱的、可爱的、敬爱的员工们，咱们公司的口号是什么玩意儿？
2: 干啥呀？你有那功夫，你多买两块表多好呀！
1: 来呀，来呀，来一遍的！
3: 企业想成好，踏踏实实搞，天天喊口号，不如卖块表，卖块表，
1: 哎，这挺好。过年第一天上班，发俩红包意思一下。啊！
4: 快数数，
5: 好。
1: 数什么数？数什么数？什么格局？我那么抠吗？还数？
2: 那咋整？
1: 用尺量。
5: 妈呀，贾总，咱刚创业就给这么厚一沓吗？
2: 妈呀，贾总，这一块一块搁一堆算个啥呀？
1: 这一块钱咋的？还瞧不起一块钱了？你只要今年好好干，年底奖金手数端，这是我诅咒的。
5: 你得发多年的手数端？我的妈呀！
1: 二蛋呢？你被开除了？
2: 怎的？
1: 因为你笑了。
2: 笑就开除啊？
1: 咱们卖钟表的从古至今就不能笑，
2: 为啥？
1: 因为自古忠孝难两全。
2: 你要这么跟我开玩笑，今天我高低要告诉一个关于你的坏消息。
1: 妈呀，我这发自肺腑的想笑了，我命这么硬，我能有什么坏消息？
2: 你听，
6: 那个二蛋呢，今年那个房租就不用给我转账了啊，我上门收，咱们一会儿见啊。
1: 那有啥的，准备好了现金，等会儿房东来给怼上，听到没有？告诉你，咱们创业做买卖永远是信誉第一。
2: 对，贾总，咱们的信誉确实有点低。
1: 那怎么就俩字剩一个字，叫你给吃了？
2: 咱这个房子虽然是商住两用，但是咱这个房东他只允许住，他不允许办公，所以我就骗他说咱一家三口在这住着，这才便宜呢，明白没？
1: 你这不骗人吗？你不想让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二蛋吗？
2: 咱这房子本身就商住两用，也不犯法呀。
1: 你缺德！你纳了一壶孩子。紧急会议，房东啥时候来啊？
2: 马上。
1: 完犊子，真的啊！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一家子了。
2: 啥意思啊？
1: 你不个人一家三口搁这住吗？咱得有一家三口的样啊！你养我儿子。
2: 好的，爸。
1: 你好快呀、啊！小慧啊，实在不行。
5: 明白了，老公。
1: 这高手。这绝对高手，这个。
5: 哎，但是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嗯。明天呢，我想请个假。那个，因为我那个老公过生日，所以老公，你看你能不能给我那个老公点面子，好吗？老公。干啥？
1: 不是，你小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的道德在逐渐的沦丧那种？别整了，没用的，把那工牌摘了。等会儿人家房东来了，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你好。哎呀，都在啊。
1: 来了，老弟。啊，来来来，给拿凳子，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啊，这是我儿子。媳妇儿倒水，儿子给拜年。
2: 年都过完了，
1: 过完你拜个晚年吧。啊，
2: 叔叔，祝你晚年幸福。
8: 这年都过完了，别拜了。哎
1: 呀，反正你就留着明年再用嘛，是吧？另外，你怎么这么抠呢？你这既然是拜年，你们能不能整个大的？你磕一个。
8: 啊，不，不用
1: 了。你别，这我家教，你磕一个。
2: 叔叔，明年过年好。哎呀，
1: 我你别走，你干啥呢？你到咱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咱们就是一家人，听到没？你对我们这么照顾，屋里这么热，你把衣服脱了，要不然出得感冒。衣服脱，我才发现你是个快递啊。啊，
9: 走千家串万户，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热情的态度。我想说，啊，我是个幸福的快递呢。再见。
2: 你干啥呀？上来就让我磕头啊！
1: 妈，你还搁这嘎达巴拉我？不是，房东你不认识啊？
2: 不认识啊？
1: 那当初那合同你咋签的？
2: 我瞎签的。
1: 漂亮，你噎得我是跟搂跟搂的你啊！
2: 你别生气，
1: 你不是生不生气？
10: 家里有人吗？哎呀，
1: 哎呀，来了，
2: 淡定。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房东呢，别一会儿我又白磕了。你问问
1: 这边咋问呢？这里是那个，你等一下，你稍安勿躁，你先别进来啊！你看这里，我试你一下子，哎，我拿了个笔往墙上这么画。
2: 滚！
1: 是他，绝对是他。
10: 我告诉你，房子给我花花了，我告诉你赔啊！
1: 不能够，来了，老弟。啊！哎呀，看你这满脸双眼皮、一脖子大年轮的，年龄应该不小啊！我该你叫点啥呢？
5: 老公啊！
10: 不合适吧？
1: 叫我呢，在你这确定一下我的身
10: 份。这家伙呀，吓我一跳！我跟你说，他单身年头太多了，你就听这词儿敏感。哎呦
1: 我！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来，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媳妇儿到嘴，儿子不磕头。
2: 哎，叔叔，明年过年好。
1: 哇，你这个
10: 儿子多大岁数了？
2: 38了。
1: 是。哦，妈呀！你咋还活我前头去了呢？我一定吧，你十八了行吗？
2: 18了。哎呀，
10: 你这儿子真听话，让他多大就多大。
1: 家教绝对不匹差。哎呀，
10: 有对象没有啊？
2: 我这家门家都快离了。你不，
1: 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脱了皮了。他说，
10: 是吗？我听了怎么都快离了？
1: 离也是我跟他妈离，我跟他妈感情一直都不和，是吧？他妈。
5: 对对对，老公说的都对。
1: 我说跟你感情不和呢，你还跟我挤眉动眼，咋初恋呢？
5: 别碰我！
10: 谁碰了？啥时候？你碰的啊？
1: 啊，我昨个碰的，今儿个刚到。
10: 慢动作呀！
1: 你左右手的事儿嘛，你干啥来了你？
10: 看房子呗。
1: 那你看你看着，你整天查户口似的。
10: 哎呀，哎呀，这么多表！哎，你们不是卖表的吧？我告诉你，我这不能办公啊！
1: 你看你个暴躁的样子，
10: 怎么的？
1: 你说你抬头闻家一生气，都能急死俩蚊子。你说你这个
10: 有吗？
1: 我跟你开玩笑的。你看，这都是咱家那个亲戚送的啊。你看这个是我南斯拉夫二大爷的啊，这是我阿联酋三舅的啊，这是我吉尔吉斯斯坦老姨的。
10: 哦，那这个呢？
1: 啊，这是我鞍山太奶的。
10: 哦，呀，灭了。
1: 太奶呀！
10: 哎，一拍就亮，一拍就亮。哎
1: 呀，恭祝太奶安然无恙！你不整两句啊？
10: 不是，我整这玩意儿干什么？
1: 不是，我太奶容易调理啊。
10: 不是，你这样，那个祝太奶早生贵子。
1: 拉倒吧！啥岁数了？别瞎！哎
10: 呀，你这不这不这怎么不是那个啥？哎，我看房子，把这门给我打，我看看。
2: 我只是从
1: 站在干的。你站在干这个灯光显得你的皮肤特别的细腻，
10: 是吗？哪个角度？哎呀妈
1: 呀，还冒幻想呢？啊，就你这样的，喝尿酸都没用了。
10: 那玩意儿能喝吗？多味儿啊！再说尿酸，那不是泼的吗？叫泼尿酸。
1: 我听说泼的是硫酸的。
10: 整那玩意儿没用，你赶紧给我把那玩意儿。
1: 不是，这里边他那个他是我儿子的那个仓库，不是，我儿子那个卧室，他里边有，因为他里边他我编不下去了。
2: 这里边就是有我的这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哎
10: 啊，知道，我年轻时候也有可多小秘密了。哎呀，
1: 咱也不管呢，
10: 这管也管不了啊。
1: 还有啥有啥？哎呀，
10: 年轻人
1: 主要就是。
4: 哎呀，刚眯了一会儿，都在呢。
10: 这是你儿子的小秘密呗。

0: 这应该是我儿子的大瓷花。
1: 我下班早走了吗？搁这干啥呢你啊？
2: 我盘货呢。
1: 你盘啥？我告诉你啊，现在房东来了，现在整房子这个事儿，你怎么整？
2: 我都听见了，不就是小秘密吗？看我怎么给你演啊！
0: 眼皮直跳啊！这
3: 房东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他的小秘密。
1: 你往哪比划呢？你那边儿。
3: 其实我也可以是他的小秘密。
0: 能不能按导航走？
4: 直行。
3: 其实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小秘密，也是合理的喽。
0: 不是大哥，他这个确实有点
4: 合理，合理，合理，合理，合理。
2: 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有七八年了。
5: 我才十八。
3: 那我改成一两年也是合理的喽。
1: 你别给我俩合理合理合理，等会儿你再掉河里了。哎，
4: 合理合理合理合理合理。哎呦，
1: 哥你怎么了呀？哥呀，不是你这你不有事吗？你先走。
0: 你没事找点事儿走。
2: 我没事找啥事？
6: 哎呀，让你走你就走吧，你咋这么磨叽呢？你不接你儿去吗？
2: 哦，是啊，我走了。
4: 二婚呐？
5: 啊？孩儿不孝，忘了告诉你了，爸爸。
0: 小瘪犊子，我告诉你，这个心胸宽广的劲儿啊，你就随你爹我呀、哎！爹给你点个赞，祝你爱情继续灿烂。
4: 哎呦我，你这啥家庭啊？你一天的，你赶紧把房租给我，快！我啊，
0: 快完！
7: 你好，我又回来了。
0: 你咋又来了呢？
7: 刚才一头给我磕嗨了，快递忘拿了。
0: 啊，你快把那快递拿走，快走走吧。
7: 哎，大哥，啊、我再嘱咐你几句。嗯，就你们是做电商的，我呢是送快递的，这以后我们得常来常往。走了啊。
4: 哎呀，
5: 露馅儿了！
4: 哎呀，
8: 啊，好尴尬呀！
4: 我告诉你，不能在这办公，不能在这办公。你们这干啥呢？赶紧给我搬走！
0: 不是，大哥，你别生气。我们本想呢，是过两天亲自登门道歉的，就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4: 道什么歉？道歉！你别废话，赶紧搬走吧！听见没有？
0: 那我要不搬呢？
6: 让咱搬，咱就搬呗！你磨叽啥呀？
0: 你把你嘴给我闭上！你在房东都已经没有信誉了，你还想在客户面前没有信誉吗？我问你，打开我们网店的网页，梆梆梆梆梆梆梆，嘣，跳出来几个大字是什么？你大声的给我说出来。
6: 江浙沪满68包邮。
0: 上一遍，那七天无理由退货，那是对客户的承诺。咱要搬走了，万一有退货嘞，他往哪退呀？大哥，你真的，你就让我在这待七天，就待七天，行不行？
4: 我要不让你在这待七天呢？
0: 那我也不能走，我在你门口蹲，我得蹲七天，我信誉不能劈叉。
4: 那我要让你在这蹲七年呢？
0: 这七年腿不蹲麻了吗？大哥，你啥意思啊？
4: 我这个吧，为啥不让你在这办公？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哥们儿租我房子，不讲诚信，骗了一大笔钱跑了。但是我发现你们是讲诚信的，就凭你们那句七天无理由退货，这房子七年不涨价卖。
0: 为什么鼻子酸酸的？大哥，你说话嘴里边是嚼醋了吗？你搞得我好感动啊，大哥！不行，大哥，你不能在这儿，你赶紧走吧！你要多说一句话，我就泪流满面了。大哥，你走，你快走！大哥，你为什么还不走？
4: 房租啊！
0: 快点，快点！
4: 天天的，谢谢啊！行，我撤了啊！
0: 行，哎，大哥，
4: 那个，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你们，你看你们公司啊，
0: 哎，等会儿，再拿笔记，这对咱公司。这有要求，来，咱们学习型公司，来说。
4: 就是你们公司呢，还有没有刚才那样单身的小秘密？没有，我也单身，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说这个也是合理的喽。
0: 你好。
4: 这，我就整得我脸都红了，我真特别不好意思。哎呀，我走了。哎呀，
0: 这大哥能撑到今天是靠药盯着的吧？
5: 可能是，
0: 不过咱们现在整的还得信誉第一最重要，对吧？
5: 贾总，咱们的信誉可能越来越低了。
0: 这怎么又低了？你放我呀你啊！
5: 房东把钱拿错了，房租搁这儿呢。
0: 他拿的是啥呀？
5: 你发的一块一块搁一堆的红包。
0: 大哥呀！
9: 大哥！
0: 大哥！
9: 大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冰、潘斌龙、王雪东、任子慧、福建等表演的小品《创业家族》。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用辛辣的讽刺讲述了一个幽默的故事，表达了一个深刻的主题。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
1: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2: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1: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2: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
1: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2: 嘿，你全行啊。
1: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2: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1: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2: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1: 武松打虎。
2: 哎，
1: 您扮演谁？
2: 我扮演武松啊。
1: 我呢？
2: 你不是多面手吗？
1: 啊，
2: 你来个一杆四。
1: 一杆四，
2: 前面的九宝
1: 啊，
2: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1: 哦，分出表演区来。
2: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1: 您请。蹦嘟逛街逛街

0: 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空来筐，一拆来筐，
0: 二斤酒毛，寒脸神，筐
1: 拆筐，
0: 酒毛。
1: 找谁呀，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董。
0: 别唱了。
1: 啊，
0: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
1: 李谷一。
0: 嗨。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真是。
1: 请到里边。
0: 哎呦，
1: 是炕柴炕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啊，要饮酒。
1: 饮酒？
0: 真是。
1: 不卖。
0: 什么毛病这位？难道怕俺五品不成？
1: 啊，
0: 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虎怕它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它？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它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它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它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0: 阵阵岂有此理。既然景阳岗吃了猛虎伤人，俺要独饮几杯酒，多增几分力量。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命
1: 怎么着
0: 吃寒烟。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0: 酒报
1: 有，
0: 你酒报酒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
0: 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啊，搭菜。
1: 对呀。
0: 搭什么菜呀？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比酒贵。
1: 好，给您别喝。
0: 不要这样啰嗦，
1: 是
0: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看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0: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法印。
1: 这就算对了。
0: 朕乃胡言乱语。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0: 好，待俺破法印。
1: 怎么着？
0: 一声，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去呢。
0: 朕乃买酒饮。 一壶酱不由人身轻，气呀爽。

0: 好久。再分不是好久，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儿还真好，真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1: 有娃啊，俺要走了。
0: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1: 有娃
0: 有。
1: 俺此番到了这两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1: 真是。
0: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1: 不，真是此走，俺也不再回来了。
0: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1: 啊，
0: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
0: 那咱就白的姑了。
1: 啊？什么叫白的姑？走你！
0: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2: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2: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2: 哦，他们高着呢。
0: 听见了回答。
2: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0: 打一个。
2: 真巴得龙苍龙菜得苍，菜得菜得。
0: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2: 他还真能睡。
0: 哎，这家伙够肥的。
2: 嗯，他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2: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2: 还会赶折呢。
0: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2: 哦，外国老虎啊。
0: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2: 哥们儿，
0: 打我打。暂停。
2: 哎，怎么回事？
0: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2: 嗯，
0: 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2: 哦，他们一手是
0: 来
2: 我打。打
0: 唱
2: 你怎么又活了？
0: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2: 怎么？
0: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2: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唱切切切切切切切，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2: 怎么？
0: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2: 五娘，
0: 他偷你东西了。
2: 五娘，
0: 他第三者插足了。
2: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0: 啊，
2: 一五有。
0: 那你凭嘛打他呢？
2: 只因猛虎吃人。
0: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国，你想，你想啊？
2: 俺想什么？
0: 想起来再说吧。
2: 哼，他没谱。
0: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2: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0: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2: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0: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2: 失业了？
0: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2: 嗯，
0: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2: 嘿， 们这饱饭撑的，
1: 撑的呀！
2: 哎，
1: 走着。
2: 哎，你这是做甚呢？
1: 阳谷县吉安打官司。
2: 哎，相安无私，连活都不怕，还怕警官？
1: 少说废话，走着。
2: 哎，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1: 走着，走着，走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2: 好，给我锁上了。
1: 好了，到了，到了，我挤鼓去。
2: 去吧。
1: 咚咚咚！
2: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1: 打漏了。
2: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1: 这鼓是处理的呢。
2: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1: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2: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
1: 抬起抬起抬抬。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0: 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1: 你是何人呐？
0: 小人姓吴敏松，
1: 猎户因何撞到于你？
0: 只因这样当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1: 你再怎讲？
0: 被小人打死了，
1: 打死了。不，
0: 怎么？
1: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津包子。
0: 老爷，这这么着急吗？
1: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0: 摇钱树，
1: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0: 县里指老虎吃。
1: 来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0: 聚宝盆，
1: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0: 哦，感觉他是后台。
1: 送你可知罪？
0: 小人何罪之有？
1: 你且听了。
0: 哦，你说吧。
1: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

0: 没有照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你牢，十八二九二四也是你去。为了建立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三叉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空怎么样啊？
0: 哈哈，
1: 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0: 啊，
1: 我就饶不了你。
0: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越剧》。
1: 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哪样都得学，
2: 四个字嘛都得要研究。
1: 听说您唱的不错。
2: 谁？我呀、啊、
1: 嗯，
2: 嘿嘿，马马虎虎。
1: 哦，相声演员里边郭全宝唱的那是最好了。
2: 我唱也就唱个一知半段。
1: 哎，什么一知半段呢？剧种会的很多。
2: 谁？我呀、啊、
1: 哎，各地方戏、各种小调、小曲儿，您差不多都会。
2: 您这是客气。
1: 是谁客气啊？这不是恭维您，就是这个意思。我告诉您
2: 啊，
1: 在相声演员里头
2: 啊，
1: 除去我以外就是您了。
2: 怎么又来一位啊？怎么您也吹啊？
1: 哎，我是喜欢唱各种地方戏。
2: 你说咱们国家的地方戏有多少种啊？
1: 500多种吧。
2: 你看500多种。
1: 哎，
2: 在过去可没这么些个。
1: 没有
2: 发展来的。
1: 过去有很多的剧种啊，
2: 啊，
1: 在解放以前呢几乎绝响，
2: 都绝响了
1: 啊！好些老艺人都改行卖冰棍去了，
2: 都转业了。
1: 解放以后又把这剧种扶持起来，
2: 嘿嘿，
1: 培养了新的一代
2: 啊
1: 啊，
2: 并且还建立了新型剧种。
1: 哎，新型剧种啊，
2: 就是
1: 有很多吗？
2: 有很多。
1: 哎，
2: 嗯，
1: 老剧种大大的发展，
2: 对，都发扬了。
1: 新型剧种也很好，
2: 就是吗？
1: 是吧？
2: 哎，
1: 南方有很多好戏，解放前在北方听不着。
2: 哎。您说这个南方的好戏是什么戏？
1: 绍兴戏。
2: 绍兴戏是最好听啊。
1: 哎，分为两种，一种大戏啊，一种是所谓低督班。
2: 哦，绍兴大班。
1: 哎，
2: 低督班是怎么意思？
1: 就是现在的越剧。
2: 哦，就是越剧。
1: 哎，
2: 在早期嘛叫低督班。
1: 哎，那阵调子简单。
2: 那阵唱出来是怎么个味儿啊？
1: 低督班呢？
2: 啊，
1: 低督班那阵，比如说唱这个安堂任母吧。
2: 啊，怎么个简单法？
1: 那这调子是这样唱。
2: 您学两句，咱们听听怎么个味儿。
1: 那个小生，
2: 嗯，
1: 头一场
2: 啊，
1: 念白以后叫起板来唱那几句。
2: 是，
1: 都。

0: 倒是很简单，
1: 就这么四句腔调，
0: 哎，
1: 来回翻着唱，
0: 很平的是吧？
1: 是不是？
0: 现在的绍兴戏发展多好听，
1: 好啊！
0: 嘿嘿，
1: 现在的越剧
0: 啊，
1: 这。有多少位名家啊？
0: 哎，真是有名的名演员唱好。
1: 哎，各有一派。
0: 哦，越剧还讲究派别。
1: 当然了，
0: 您说都是谁呀？
1: 在北京唱的这位傅全香。
0: 傅全香，我知道那是傅调。
1: 傅调，
0: 傅派的。
1: 这是一派。
0: 哦，这是一派。
1: 上海有袁雪芬。
0: 袁调啊，那是。
1: 上海还有齐雅仙。
0: 齐雅仙在上海那就称为齐调。
1: 齐调，
0: 嗯。
1: 上海的观众最喜欢学他唱，
0: 哦，上海的观众嘛最喜欢听齐雅仙。
1: 哎，上海人说嘛，齐雅仙个调子下齐这个，
0: 哦，是下齐这是最好听了，
1: 好听。其实他嗓子不太好
0: 啊，嗓子不好，
1: 那么个沙哑嗓，
0: 他为什么那么吸引观众呢？
1: 他每一个字都使观众听得那么清楚，
0: 那说他这个嘴里头有功夫，
1: 有功夫。
0: 好值钱。
1: 哎，你别看都学他
0: 啊，
1: 学好了的学像了的
0: 很少，
1: 人并不多，
0: 没有几位。
1: 哎，也就是说北京有一位。
0: 北京谁呀？
1: 侯宝林。
0: 你呀，你不是吹吧？
1: 不吹。
0: 你能学齐调？
1: 说老实话
0: 啊，
1: 我学齐调啊
0: 怎么样呢？
1: 比齐雅仙还好。
0: 我不懂你这话。
1: 嗯，
0: 你学人家你比人家还好。
1: 哎，他的特点我完全掌握了。
0: 哦，
1: 我比他多一个特点。
0: 你多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的舞蹈美。
0: 啊，舞蹈好。
1: 哎，
0: 哦，
1: 啊，我
0: 你看这个姿势多活泼，
1: 是吧？
0: 啊，动作好。
1: 我的手势动作都好，
0: 是吗？
1: 哎，
0: 怎么了？
1: 我在台上唱，你在台下听
0: 啊。
1: 我的台词你不完全懂，
0: 那完了。
1: 没关系，
0: 啊，
1: 你看了我的动作手势，也能知道内容是什么。
0: 那难怪了
1: 啊！
0: 你这个动作手势起的作用不小，
1: 跟台词是紧密的结合，
0: 还有着关系。
1: 嗯，
0: 啊，是。今天怎么办？
1: 啊，
0: 您得呀，学一学这齐调，您唱点越剧怎么样？希望您唱人大家最熟悉的戏。
1: 可以
0: 啊，咱们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行不行？
1: 好个
0: 啊，
1: 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哎，就是这出戏。咱们唱其中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楼台会。
1: 楼台会
0: 怎么样？
1: 看看我这个动作。
0: 我要瞧瞧你这个手势，
1: 上楼台的这个动作。
0: 哎，看看怎么样
1: 啊？
0: 行吗？
1: 好极了。
0: 哎，
1: 咱们就从小别重逢这点唱
0: 啊，由这儿开始
1: 啊，
0: 可以吗？
1: 注意啊。
0: 好，
1: 小别重逢。
0: 同志
1: 怎么意思？
0: 你不要唱了。
1: 怎么了？
0: 我打刚才就怀疑你是吹大话，你还说你这个动作手势很好，你伸出那手来我看着不对了。
1: 哪点不对？
0: 唱青衣花旦指的时候，你看人都是这样指，这样啊，哎，这样的指自己的时候呢，这样，这都好看。您这怎么意思？这个您说谁懂得他这怎么意思？这样不明白啊。
1: 你呀是光看了动作了，又没注意台词。
0: 台词儿？
1: 我不是告诉你吗？
0: 啊，
1: 我的动作手势和台词都紧密的结合吗？
0: 这点你说了。
1: 我从哪点唱？
0: 小别重逢啊。
1: 对呀，小别重逢嘛，我手要这个样就代表大，这样不就小吗？
0: 哦，行了，您说您这样是代表那个大，
1: 嗯，
0: 这样了吗？就是那小。
1: 哎，
0: 您这路动作在舞台上我没见过呢。
1: 哼，你往后看吧。
0: 哎，
1: 我有些动作会使你惊讶的。
0: 现在就惊讶了。
1: 小别重逢，梁山伯。
0: 得了，别唱了，越弄越多了。这
1: 说什么事？
0: 什么这干嘛呢？这是
1: 能让人晓得了
0: 啊！
1: 小别重逢，梁山伯。
0: 嘿，
1: 你晓得不了？
0: 晓得了。这就是说两三还八。
1: 哎，对对，
0: 你这里还有算数呢。
1: 倒叫我三凤火喜七呀凤悲，
0: 这怎么回事？这个
1: 三分欢喜七分悲，两个加五个，这不七个吗？
0: 多一个还麻烦了呢。
1: 西的是今日与他从相偎，
0: 这我懂了，重相会。
1: 北的是妹妹姻缘意，
0: 姻缘这
1: 擦呀开，
0: 这又说明什么呀？
1: 一两个的擦开嘛。
0: 我还以为这抻条面呢，这。

0: 九妹是这样。
1: 我只得强饮呼啸上，
0: 您看这上楼的动作，
1: 绿得
0: 好。哎，您等，您这是上楼台吗？
1: 我这是加太极拳，
0: 好嘛。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00。
8: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0: 发生后，酒店有几个人潜逃，警方发了通缉令。岳有为和秦山相对痛苦无言。岳有为回顾几次会面，江爷爷对他无比善待。江爷爷赠以腰刀，与其说是让岳有为帮艺术馆的忙，不如说是想让他的关门弟子和自己多点接触机会，增进感情。岳有为何尝不明白江爷爷的撮合之意？岳有为想到江爷爷对未来有那么多的计划，痛彻心扉。秦山和岳有为一夜未眠，一大早江天从缅甸飞回来，恶狠狠地揪住秦山的衣领。秦山任他发落，是自己没用，没保护好江爷爷。秦山也是受害者，江天推开他，抱住头大哭起来。岳有为蹲到他脚边，忍住泪水。他第一次感到强烈的后悔，若那时在美国唐叶晨找来时他妥协了，让警方查到邢家清为止，唐沙就只会对自己展开报复，不会牵连到秦山，更不会让江爷爷这样横死吧。
1: 上午唐叶晨飞回云州，在机场被警方带走。夏至和江之行约在下午去拜访机场远的艺术顾问，他发出信息：
0: 江爷爷，中午我们在这家吃饭。
1: 夏至没等到回答，把餐厅地址发给秦山：
0: 中午吃这家吧，你喊上有威。
1: 岳有威颤着手回了几个字：
2: 江爷爷走了。
1: 夏至赶来跟岳有威和秦山一起复盘昨天发生的全部事情，岳有威隐隐有了思路：
2: 如果不是唐叶晨，那就跟那件隔江烟雨图有关。
1: 夏至说：
0: 江爷爷指出是伪作，所以被造假者杀人灭口。假如是这样，我为什么至今没事？
1: 通过刚才的推演，昨天在库房的那几个人都很有嫌疑。岳有威立即报案，必须争分夺秒，让警察把他们都控制起来，以防他们出逃。而且只有报警，才能保住秦山、夏至和无辜者的命。中国古代书画动辄千万起步，这是大案。三人赶去公安局做笔录。路上岳有威和夏至找叶志南报备，叶志南只说了一句话：
0: 我去找赵志远。
1: 公安局门口，岳有威一行和唐叶晨迎面遇上。警方初步排除了唐叶晨的嫌疑，他整了整西装，对岳有威微微欠身，从容离去。中午，赵志远和鉴定团队被警方带走，贝斯特拍卖公司的高管也一一接受警方调查。赵志远宣称他和贝斯特清白无辜，辩称自己学识不足，导致鉴定可能出了差错，愿对藏家做出赔偿并公开道歉。夏至接任叶志南主锤公司的中国古代书画已有几年，推断涉案作画多达十几件。等到叶志南从公安局走出，夏至把江之行生前讲过的马访细节和盘托出。可惜昨天江之行只来得及针对隔江烟雨图提出质疑，其余被拍出的画作作伪之处未及考证。叶志南和夏至一同去找机场远的艺术顾问，借回去年拍出的怀福图，交给省博左馆长相熟的鉴定专家鉴定。但马氏家族从宋代就从事灵纺业，鉴别难度很大。隔江烟雨图和怀福图目前最多是争议作品，定不了性，也定不了案。警方正在向文博权威机构求援。叶志南和夏至马不停蹄地拜访藏家，借回画作交给警方指定的鉴定团队重新鉴定。
0: 岳有为本年度的春拍拍卖图录由黄婷和程鹏飞主要负责，二人对封面拍品有分歧。程鹏飞想用慈禧三阳开泰禧庄重富贵，黄婷认为乾隆朝的碧玉海燕清安烛台更有华彩，胡老太提供的是一对，殊为难得。烛台用整块碧玉制作，底座呈圆盘状，盘心雕刻一龟浮于波涛之上， 龟背上

0: 立有一只展翅海燕，海燕谐音海燕，取其海燕和清之意，祈祷大海无浪，黄河水清，天下太平。清代黄河水患不断，皇帝对海工和物很重视，以海燕和清为主体的纹饰在宫廷艺术品和日常用品上很常见。这对烛台应为皇帝书房所用。乐友为回公司选定他们作为封面拍品，黄庭和宋林开心的击掌，乐友为怔怔地看着，实在难受，离开团队办公室。还有不到两个月，春拍就要开始了，同事们都在热情工作，但警方在突审，也许很快就有惨重的消息传来。大多数同事都是很敬业的人，可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都太残酷了。岳有为在走廊里缓慢地走着，他不知道公司将走向何方，但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将于本周日举行，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以告慰江爷爷亡灵。
1: 江家人都赶回中国，秦山的外公外婆也回来了，多年老友如今没剩几个。遗体告别会上，岳有为注视着江爷爷的遗照，泪眼模糊。江爷爷，你一生扬善行大义，这样的你最配过河边看花，花前入梦，梦里安然的生活。你是这世界上最不该死在恶人手里的人。秦山鞠躬致哀，江爷爷在云冈石窟欢喜赞叹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昨日，却再也不能亲眼看到故乡来年的梅花。应时前身是明月，此生修得到梅花。挽联是夏至选的句子，岳有为亲笔书写。秦山打算将来把挽联放在江之行个人艺术馆里，他拼了命想做好它。岳有为去探他的手，冷透了，再看身旁的夏至，同样是一张惨淡的脸。外公外婆参加完遗体告别会就回美国了，他们不想再给两人增添负担。等航班起飞，岳有为和秦山回家，在小区楼下，秦山停车，岳有为在人前忍了又忍的眼泪落下来。秦山搂着他，轻轻顺着他的背，岳有为哭着说，
2: 小山，我喜欢你，很喜欢。
1: 江爷爷的死和贝斯特有关，岳有为很压抑，他每天机械的工作，机械的吃饭，靠秦山强迫才能多吃点东西。秦山心疼地拭去他的眼泪，
3: 我知道。
1: 然后他拉着岳有为的手贴到自己心口，
3: 小薇，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1: 那台电梯里有秦山，死亡曾经离他那么近。岳有为伸出双臂把秦山扣在怀里，无声痛哭。恶魔在吞噬贝斯特拍卖公司，吞噬他所在乎的事业，吞噬无辜的人们为之耗费的心血，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能为力。
0: 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如期举行，江天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前两排都是他请来的珠宝商。今生珠宝没亏那么多，江爷爷就对自己夸了又夸。江天发誓，把他做大做强，做得像爷爷一手创立的主牌多贝尔那样成功。下午2点整，拍卖师岳有为直锤登场。循常规介绍规则后，他向众人展示今生珠宝设立的赌石彩头。翡翠开采出来，有一层风化皮，其内是宝玉还是败絮，肉眼看不出来，唯有切割剖开才能见到庐山真面目，因此赌石这个伪概念应运而生。为答谢众嘉宾捧场，江天特意另外准备了3块原石，抽出3位嘉宾现场切割及赌石。不过行业内部其实不存在赌石的说法， 矿主矿工过一轮，专业人士用专业设备过一轮，原材料收购商过一轮，这么一轮一轮过下来，外行没什么捡漏机会。这就跟海产品一样，出海后在渔船和批发商手里挑选过好几遍，再按等级定价，普通人想要最大最好最新鲜的，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市面上的开食大多是迎合赌徒的表演，让你花钱碰碰运气的原石都是道具，看着捕捉，基本上都用钻头钻过，再用粘土封上，惟妙惟肖，就为挣你过手瘾的钱。里头就算是有玉，也不如你赌石花的钱值钱。偶尔有业内高手小赌怡情，赌一块玉石的纹路颜色，但赌石头里面有多少玉石很无稽。当然，赌石作为一个现场噱头效果很好，能充分娱乐外行，满足他们看热闹的心态。在专家的指导下，第一块原石被请上场的嘉宾切开，里头色好水足，博得满堂彩，全场的气氛瞬间热烈起来。场子热了，岳有威开始正式拍卖。这件巨型翡翠产自缅甸明坑，多贝尔总部邀请专家现场切割成数块，根据不同等级进行拍卖。他们将被制成项链、手镯、戒面等礼品，四散四方，传情达意，成为许多人的幸福象征。翡翠资源匮乏，好料难求，台下和电话委托拍卖的珠宝商们趋之若鹜。岳有为一件件拍卖，脑中忽然尖锐一颤，他撑着拍卖台的边沿，忍住剧烈的头痛，微笑着宣布：
4: 恭喜57号，编号62号是您的了。
0: 门口传来异动，几名警察不期而至，很快保安走到叶之南面前弯腰耳语，叶之南悄然离去。岳有为头疼得快站不住了，用脚尖抵住拍卖台，双手撑着台沿，指骨撑到泛白。他努力介绍一件翡翠，耳鸣声陡然睡觉起来。他在说话，但已经完全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了。叶之南走到门口，警察严肃地问话，岳有为看过去，警察给叶之南戴上手铐，他眼前天旋地转，陡然一黑，紧接着便倒向地面。
1: 拍卖师当众晕倒在台上，满座哗然。秦山冲上台，岳有威苍白着脸，嘴唇殊无血色，整个人都是冷的。秦山抱起他冲向门外。这幢大厦西侧对面就有个社区医院，岳有威最近吃不好睡不着，今天还没吃午饭，得补充一些葡萄糖。员工席里，凌云站起来，边走边说：
5: 我是贝斯特拍卖师凌云，接下来由我主吹，一点小插曲请大家不要介意。下面我们进入第二次赌石环节。
1: 现场一片骚动，秦山不管不顾，抱着岳有威冲到会场外。叶之南和警察们在等电梯，回头一望，脸色变了。秦山看到手铐，脸色也变了，再看看怀中双眼紧闭的岳有威，他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撞到胸口，闷气堵住了血脉。电梯门关上，向下，岳有威睁开眼睛。场内传来凌云的说话声，现场气氛恢复如常，他放下心来，在珠宝领域，凌云优胜于他。秦山低头看岳有威，心情很复杂。
3: 小薇，你怎么了？
1: 岳有威抓着他的外套，手指慢慢用力，然后慢慢闭上眼，脸色越来越白。秦山又慌了。
3: 小薇，小薇，
2: 我很累，我想回家。
3: 先去医院。
1: 岳有威闭着眼，任由泪水从眼角滑落。
2: 不去，我没事。
1: 秦山抱着他，靠住墙面，勉强站定。他知道岳有威心理素质好，这只是一场寻常的拍卖会，因为拍品单一，岳有威说他很简单，可他倒下去了。 在叶之南被带走之时，他崩溃了，一溃千里，就那么直挺挺地晕倒了。岳有威对唐叶晨说过，你可能低估了我对叶之南的感情。秦山理解他，他从一开始就对自己坦言想和叶之南在一起，叶之南比他出现的早，永远在岳有威心里有一席之地。秦山理解也接受，可是当岳有威为叶之南晕倒在台上时，秦山的心碎了。秦山的眼泪落在岳有威的脸上，一滴又一滴。岳有威睁眼，像新生的荷叶，经不起雨滴的袭击。秦山泪滴砸下，叶片被砸出了大洞，寒风灌进去。岳有威承受不住，从他怀中挣下来，一手撑墙，站稳了。泪眼相对，秦山说：“
3: 你那么爱他。”
1: 岳有威吸动着嘴唇，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他知道秦山在伤心，可他说不出抚慰他的话。秦山在等他说话，他说不出来，看着地面，小声说：“我们舍不得说出分手两个字。”岳有威的心在坍塌，扶着墙走向电梯。秦山观察着他，他走得慢但很稳。秦山没有追上去，抬起手背擦去眼泪。他只听岳有威说过：“我喜欢你。”可岳有威爱他呀，爱的所有人都看见了。
0: 场子里还在读诗，凌云对观众说：“
5: 稍后进行的下半场，我想邀请金生珠宝品牌的总经理江天和我配合完成。”
0: 凌云是临时救场，好在有江天协助，这场必能顺利完成。杨成悄悄出来，门口却只有秦山，他惊问：“
5: 有威呢？”
0: 秦山垂下眼睛：“
3: 他说很累，
0: 还没走远，你帮他把包拿出来吧。”包里有门钥匙，小薇需要睡一觉。江爷爷过世后，岳有威太想把巨型翡翠雕琢全拍卖会做好，可他在全场观众的眼皮底下晕倒了，他一定很难过。叶之南被上了手铐，警察一定是查到他涉案的实证了，这对小薇打击太重，他应该好好睡觉。趁着赌石还没结束，姚佳宁和江天也出来了。江天问：“岳怎么了？”杨成和姚佳宁结伴去追岳有威，送他回家。秦山等他们走了才说：“
3: 叶先生涉案，他伤到心了。”
0: 江天狠狠地说：“我早就说过，道貌岸然一只狼。”秦山双眼通红，江天心里大致有数。冷静一下，明天跟我回江家林，等我爷爷入土为安，那帮混蛋一个也逃不了。
1: 夜很静，岳有威躺在床上纹丝不动。唐叶晨的人马打压他业务能力差，他咬牙不认，可今天他出恶名了。拍卖师怯场晕倒，他可能是业内第一人。他知道自己是怎么了。那天听到电话那边的酒店前台说电梯失控，客人被困时，他脑中一炸，疼痛难忍，张口就吐了出来。那一刹那他就明白了。当他扑向秦山时，秦山说他没事，岳有威的心缓缓归位，可是半边身体忽然动不了了。秦山以为他怕自己死掉，岳有威是害怕，但同时他还害怕自己死在秦山面前。在听到秦山说我爱你之后，他肝肠寸断，说出此生最痛苦的一句话：“我走不动。”脑膜瘤可能复发了，最可怕的是给予希望再拿走的。岳有威第一次怯懦的不敢去看医生， 卑微的寄希望于那只是错觉，是压力过甚，是自己吓自己。今天在拍卖场开场没多久，岳有威就在忍痛即将昏迷前，他唯一的念头是，我不该逞能，这场我本不能上场。那副手铐像幕布，把全世界的光都遮住了。岳有威拽着床单测试自己的知觉，叶志南绝不可能涉案，这里面一定有误会，他得把力气找回来。手机响了又响，但都不是秦山。卧室里还残留着秦山的气息，岳有威叫了外卖，大口吃着。若就此分手，也好，也好。他应该遇见一个健康明朗的女人，像舒逸那样的精神奕奕，能够和她相伴很久很久。岳有威的眼泪滑下来，来得很凶，很快。他扯过纸巾开了开，强忍恶心呕吐感，继续吃饭。正好打来电话，按警方的要求，岳有威不能透露案件信息，但叶志南被带走，岳有威晕倒在拍卖场，正好在公司官网论坛上都看到了。岳有威应付不了正好一万个问题，正好坚持要回国，岳有威精疲力竭，烦透了，吼道，我求你再等等。赵杰之母联系不上赵志远，慌了神，正好看看赵母那娇滴滴的模样，再看看赵杰那呆若木鸡的模样，被迫接受了岳有威的建议。高中时代，岳有威有次陪魏峰看足球赛直播，解说员说到队医给某个球员打了封闭，他问是什么意思，魏峰说是一种治疗手段，把激素类消炎药和局部麻醉药直接注射在病灶部位，以便继续比赛。时隔多年，岳有威还记得魏峰说，
0: 作用是阻断病变部位神经痛觉过敏的恶性循环，把神经对疼痛的传导敏感性降低到较低的水平。
1: 太学术了，岳有威转换成大白话，就是集中火力把疼痛感封闭住了。如今的岳有威动用这招，吞下两颗安神药，给自己的情绪打了封闭针，睡个饱觉。天亮后，他去医院挂号，预约拍片检查，然后赶去公安局了解案情进展。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18集，你在落井下石。岳有威是伪化案报案人，警察对他态度亲切，告知电梯事故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此外，昨天中午，唐叶晨提供了新情况。去年春拍，唐叶晨在贝斯特拍卖会上拍得一件八大山人禽鸟图，被证实是伪作，他是受害人之一。从大学起，唐叶晨就有艺术品收藏和投资习惯。据他揭发，数年间，叶之南和他相熟后，找他谈过合作。叶之南循循善诱，他的大客户身家惊人，对唐家在金融业的渠道很有兴趣。唐叶晨拒绝了，唐家不需要赚这种钱。前几天贝斯特高层被调查出来后，个个讳莫如深。唐叶晨约出一人，再约出一人，判断贝斯特可能涉及大案。他利用自己在金融业的关系网查了下去。为了洗脱自己涉嫌杀害秦山的冤屈，得到父兄信任，唐叶晨对贝斯特的洗钱渠道做了调查，查到他们合作的地下金融系统之一，交给警方。唐叶晨咬死叶之南是为权贵非法洗钱的白手套。警察赶到翡翠拍卖会现场找叶之南问话，叶之南听说是唐叶晨指

0: 证自己认罪了，说：“我会交代情况。”警方因此亮出了手铐，叶之南归案，指认赵志远是作伪元凶。警察正在提审赵志远，岳有威谢过警察，浑浑噩噩地走出公安局。拍卖行业被洗钱一说污名化，事实上，一年到头上亿的拍品数得过来，树大招风，依托艺术品洗钱太慢，犯罪分子更青睐地下金融机构，更快捷，也更隐秘。艺术爱好者数量广袤，其实正规的拍卖行都是靠佣金赚钱，并非是外界误以为拍卖等同于洗钱勾当。唐叶晨是在诬告，岳有威恨得牙痒，可是口说无凭，警方不会听自己的。他查看论坛，天空艺术空间今天有个青少年艺术基金结项汇报展，唐叶晨也在场，他打车过去。
1: 去年唐叶晨入股天空艺术空间，在跟叶志南交恶后，他仍然不肯退出。岳有威守在会场门外，会议结束，唐叶晨出来了，助理宾博增派了保镖，放眼望去，唐叶晨身边全是练家子，岳有威和他的保镖别想再接近他。他们走向电梯，岳有威走到监控摄像头死角处，从包里摸出木哨子。在江嘉林，他做了很多个木哨子，此刻闲着使劲吹了几声，唐叶晨等人循声看来。岳有威比划一个手枪手势，对唐叶晨笑得妩媚，外人看了只当他在调情，跟情郎闹个淘气。唐叶晨蓦然感到胆寒，电梯箱门合拢的那一瞬间，两相对视，他看得出来那是会杀人的眼神。昨天下午在贝斯特官网论坛，唐叶晨看到岳有威晕倒在拍卖场的照片，这女人对叶之南的感情原来真的深入骨髓。上次岳有威亲口说我报了射击班，今天他就提胆来相见了，看来如果他要了叶之南的命，他真能跟自己玩命。前两天唐叶晨约叶之南见面，他拿到的调查报告里有详细的账户往来，贝斯特做伪化敛财的渠道他掌握了一个，主要负责人是薛明。几年前乔治伦作品蒙马特女郎事件中，分管副总薛明办事不力，引咎辞职，风波过后他被派去开拓海外市场。唐叶晨有理由认为蒙马特女郎不只是在预展上用了伪作，事前邀请专家鉴定，恐怕也把专家们当成了验金石。他看着叶之南，
0: 你不说点什么吗？
1: 叶之南看完调查报告，双手撑桌凝望着他。
0: 你就是想让我和唐莎一样在大楼里待着是吗？
1: 警方一旦掌握调查报告的账户，贝斯特拍卖公司售假证据确凿，罪无可逃。这份调查报告唐叶晨可以交出去，也可以不交，只在叶之南一念之间。叶之南和唐叶晨对视，意识对峙，双方眼里都有太多信息。落地窗外，助理宾博隐去了身影，他看得出来，这两人永远不能再如从前一样闲饮东窗，轻谈半日。
0: 唐叶晨为了唐莎请求叶之南说服岳有威，叶之南对他感到失望，但能理解。可是随后，唐叶晨雇凶恐吓岳有威和他的家人，还对付阿豹，偏执至此，叶之南很痛心，他直接往外走。唐叶晨还像从前那样温和地唤他。阿南，你知道我是哪年认识你的吗？叶之南没有回头，唐叶晨说，是我十五岁那年。玩冲浪，远远望见母亲的游艇上凭栏远眺的玉一样的人，那时正有霞光。唐叶晨兴冲冲地踏上甲板，却没有找到那人。几个月后，他偶然窥见母亲执起时年21岁的叶之南的手，对他撒娇相谈。 他没让叶之南和母亲看到自己。多年后，妹妹爱上叶之南，闹到最后连家族都默许了。可是叶之南不从，宁可揭开隐晦。唐莎不信，去问了母亲。唐叶晨沉声说，我母亲在看心理医生，你本不该对阿莎说那些。叶之南径直走了。令堂养出那样的女儿，为此落下心结，这是他要承担的责任。我会承担我要承担的那些。江湖事江湖了，我等着你。唐叶晨看着调查报告，眼神寂静如死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叶之南和海外账户有关联，他找人操作了一番，做得很巧妙。忍了两天，挨到岳有威主锤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当天，才把证据交给警方。据警方透露，叶之南泰然处之，束手就擒。车窗外风景变幻，唐叶晨想着岳有威那双杀气腾腾的眼睛，拉上遮光帘。叶之南不肯就范，连他的女人竟然也让自己有了惧意。那女人浑身竖着刺，跋扈又骄傲。她是叶之南一手带出来的，叶之南当然也骄傲。可她有过跋扈的时候吗？唐叶晨不曾看过，即使是如今。贝斯特伪化多达15件。但经济犯罪基本上不会被处以极刑，那些伪证很严密，但以警方之能，迟早能查出真相，还叶之南清白。曾经共度多少暮春初夏的闲适午后，唐叶晨从来没有想过要将他毁去。
1: 昨天秦山没看完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就走了，找了一间酒店住下。女朋友对他连一句喜欢都那么难说出口，但他深爱着另一个男人，他不知如何面对。将手机按亮几百次，也没收到岳有威的消息。秦山想到夜深去洗漱，才发觉自己的物品从衣物到工作电脑都在岳有威住的出租屋。于是他就那样想下去，小蝴蝶不会做饭，但她的男朋友为江爷爷难过，脑子一团乱，她学着烧汤热菜给杨成打电话。
2: 什么叫小火热油啊？多热叫热啊！
1: 再想到那家伙除了为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彩排，所有时间都和男朋友在一起，给他讲故事说笑话，生怕他再失语。他知道母亲死在秦山面前，他有多伤心。江爷爷之死，秦山的噩梦重演，夜里时时惊醒。岳有威像个小母亲，拍着他的背，一下一下地哄着他。秦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睛红得吓人，像电梯事故那天岳有威的眼睛一样，他险些出事，岳有威也吓坏了呀。一个人喜不喜欢另一个人，要看行动。50号公路上，岳有威被人打断肋骨，还拼死把他弄上车，为他争取抢救时间。秦山想着，抹了抹眼睛。岳有威选择和他恋爱，而不是和叶之南。岳有威有他的理由，秦山有他自己的优点。岳有威不喜欢把情情爱爱挂在嘴边，但他就是很喜欢他男朋友。因为有岳有威，相识至今，他的小老虎一直感到很快乐，很幸福。秦山想通了，睡着了，醒来却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鞭挞贝斯特拍卖公司、做派跟骂汪振华的幸城控股集团时，别无二致。受害藏家正式发起集体诉讼，向贝斯特索赔，买得起几千万上亿书画作品的人个个都有能量，他们联合起来追责，贝斯特扛不住。坍塌也许只需要一件事，无数普通从业者的心力，甚至是全行业人员辛辛苦苦构建的形象，被一句句这行不一直等于洗钱吗所淹没。正规的拍卖行都是在正规的赚取佣金， 贝斯特那么

0: 多好好做事的人就这样被侮辱、被损害了，却无从辩解。秦山盘算着去找岳有威，老高打来电话。
1: 自那天在江嘉林把秦望气走，父子俩再没见过面。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秦望没去。老高问，还在为江爷爷的事情伤心吗？你爸让我告诉你，害你的人会把牢底坐穿。秦山没应声，老高又说，你爷爷生病了，想看看你，可以吗？秦山对爷爷的印象很模糊，记忆里爷爷很威严，常年住在大伯家，大伯、二伯和姑妈家都有好几个孩子，秦山在爷爷那边不起眼。秦山坐上老高的车问，贝斯特以后怎么办？涉案金额高达十几亿，性质恶劣。老高说，哎呀，谁也保不了。秦山说，涉案的好像只有假话。老高叹气，没用的，事态本来能控制，但被人捅出来了，舆论还在愈演愈烈。伪话一案，叶之南和夏至很积极地配合警方工作，收回了15件涉案伪作。等到案情水落石出后，犯罪分子伏法，赃款归还藏家和投资客，贝斯特还能运营下去。毕竟书画之外的领域都是合法经营。但不知是哪一方面撺掇众受害者藏家对贝斯特发起集体诉讼并公之于众。信用破产，抵制声又大，会伤及一家拍卖行的根本。秦山沉默了，老高也闭口不言。秦望那位发小欧庆华在事发当晚就放弃贝斯特了，对贝斯特的处罚越严厉，他越撇得清。为这件事，欧庆华对秦望也不满，半开玩笑说，哎呀，我知道你俩各管各的，结果你还真不替我看着他点儿。吴小云想背靠大树，但大树在被牵连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身上的藤蔓连根拔起。原本贝斯特因为违规违法操作进行停顿整改即可，但以欧庆华的行事风格，贝斯特将会被吊销文物拍卖经营资质，以关张告终。
0: 私立医院在郊外，快到了，老高才说了实话。秦山的大伯调回北京有年头了，秦爷爷在北京疗养，是秦望生了病，想看看儿子。秦山问，
1: 什么病？
0: 老高说，
1: 高烧39.8度，几天了都不退，人都脱水了，昨晚才精神些。
0: 病房是里外间，秦望穿着病号服，除了面色有些发白，看着还好。秦山坐下来，秦望说，
1: 小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和吴小云在谈离婚。
0: 秦山猛然起身，父亲为什么会认为这对他是好消息？秦望有点意外于他的反应。
1: 你一直耿耿于怀，我背叛了你妈妈，不认我，我现在在修正。
0: 父亲不爱母亲了，有了外遇，母亲很伤心，但后来遇到了陈叔叔。秦山懂得爱的流动性，他介意的是父亲打压母亲的事业，还藏起自己，差点逼疯母亲。他默然向外走，走到通往外间的门口，秦望在他身后说，
1: 你女朋友失业不要紧，我这里有职位给她，不过你还肯要她吗？
0: 秦山一愕，停下脚步。父亲也知道小薇在拍卖会上晕倒了。秦望见说中了他的心事，叹道，
1: 放弃吧，好女孩很多，她另有所爱，你没必要再执着。
0: 漂亮女人难免有点阅历，无妨，但跟秦山在一起还不收心，就是另一回事了。秦望说，
1: 你不要委曲求全。
0: 秦山恍若未闻，岳有威选的是他。秦望看透了他的心思，

0: 他为什么选你？因为叶之南他拿不起也放不下，对你他拿得住，但关键时刻他真情流露了，你越迁就以后就会越伤心。
1: 秦山仍不答。昨天在拍卖场外岳有威没说完的话他听得懂，岳有威想说我们分手吧，可他就是喜欢岳有威，不想分开。江爷爷故去，岳有威特别想把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做好，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叶之南被带走，他在重压之下失控晕倒，他的男朋友理解不了吗？假如被带走的是夏至，对岳有威一样是沉重的冲击，秦山理解他。他视为自己人的人不多，每一个都很重要。也罢，儿子想喜欢谁就喜欢谁，对方喜不喜欢他，他得到就好，厌了再换。秦望不再劝了。
0: 告诉你女朋友，她做商务做市场都有前途，我会安排专人带她。
1: 岳有威对职业之路自有规划，秦山不予多说，走出外间。一抬头看到吴小云带着秦征来探病。父亲说秦征很自闭，很叛逆，秦山终于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吴小云对秦征说话，秦征很不耐烦，眼神发飘，踢着墙壁，像一只猛兽被梦魇到。在丽拉工作室，秦山见过这样的患者，他疑心秦征也是躁郁症。秦征生病了，父亲却说他被养废了，他不关心秦征。对秦征而言，他同样不是好父亲。秦山陡然生出一种想法，父亲不是第一天想挽回他，但离婚的决定为何是在这个当口？
0: 父亲和吴小云各自为政，根本懒得离婚，但贝斯特覆灭在即，吴小云身为法人得承担法律责任。父亲提出离婚是在宣泄不满，一如当年他背叛母亲，还逼母亲离开实验室。秦山走回里间对父亲说，你对不起我母亲，也对不起秦征的母亲，你在落井下石。然后秦山走了。在门口，秦山和那陌生的少年打了个照面，少年在看到秦山的一瞬间安静下来，眼里内容不明。秦征长手长脚，整体轮廓像父亲，很英气，五官长相像他母亲多些，是个非常好看的少年。秦山瞧着他不禁想，要是小薇在场，一定能告诉自己秦征此刻可能在想什么。秦山感觉很奇妙，小时候他对妹妹的想象不是岳有威那样，对弟弟的想象也不是秦征这样，但在第一眼看到他们的时候却认为就该如此。他和秦征相认与否却有着最直接的血缘关系。吴小云把他养废了，父亲太冷酷了。秦山能想到以父亲的性格，秦征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秦征在生病就应该送去就医。秦山摸出手机想给岳有为打电话，但是很多话他想面对面说清楚，于是开车赶往岳有威的住所。
1: 岳有威拿到结果，伽马刀治疗过后的那块区域正常，但右侧中颅窝新生出一处手指甲盖大小的脑膜瘤，右侧还出现了一处大脑中动脉动脉瘤，双管齐下，导致他近期的头疼、迷糊和恶心。总之，肿瘤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宿主，呼朋引伴都来了，赖上他了。岳有威拿着脑 CT 照片，眼前仿佛什么都看不清，也听不见，直至麻木地行走。有个小女孩出了车祸，被撞飞了，当场就没了。急诊中心门口，妇人嚎啕大哭，大概是小女孩的妈妈。孩子光着脚，她爸爸买来新鞋子给她穿上。按照老一辈人的说法，死人不能光着脚，那样在阴间跑不快，赶不上投胎脱生。 孩子的父母可能是农民工，衣服陈旧，人很木讷。这一场人生并不好，可还是想活着，父母仍盼望着孩子再轮回到这世上。岳有威躲进卫生间，咬着拳头坐在马桶上，哭了又哭。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19集，命里注定有这一劫。岳有为拿到了检查结果，新生的两处肿瘤都是良性，但肿瘤不分良性恶性，均能挤压推移正常脑组织，造成颅内压升高。医生们都说好在部位正常，开颅手术风险不如之前那个高。岳有为担心的是以后，他看过数起病例资料，有的患者术后恢复的挺好，但某天毫无预兆就脑出血了，猝死都算好的。还有人虽然被抢救过来，但落下轻重不等的后遗症，语言行动受损，几近失明，说瘫痪就瘫痪了，剩下多少年头也不确定，就熬着。秦山至今仍没有消息，就这样分了也好，不过是爱别离，比生离死别容易承受，就让他误会吧。情商熬一熬，会过去的。岳有为盯着手机屏幕看了许久，换掉两人的合照，阳光如暴雨砸落，他哭得不能自已，然后擦干眼泪，戴上墨镜回家。伽马刀治疗不到一年，脑袋里就又长了两个肿瘤，生命仍是一场冒险。这条命哪天说没就没了，不如为公司做点事。一下午加一个晚上，足够让新闻发酵。网络上的信息太多了，只要强化洗钱、假话、贪官等几个字眼，就能够煽动情绪，人们没耐心，也无心去甄别真相。警方一定能查出叶之南是被唐叶晨算计的，还他清白。但以正义之名，贝斯特必将走向分崩离析，也许大部分努力都如刀断水，只是徒劳，但还是想尽点人事，无论如何不能坐视公司倒下。岳有为回到家，换上正好没带走的套裙，再拿出赵杰以前送的田黄石装进锦盒。他还没来得及为自己刻上余生慢三个字，若李东明出面找他那位在重要部门工作的高徒说句话，让案件正常结案，贝斯特拍卖公司就还能经营下去，而不是被藏家的集体诉讼压垮，走向崩盘。
2: 把一个行业做得有声有色，需要全体从业者付出漫长的心力，但摧毁它却如此轻易。一夜之间，多少人的风光坦途都不复存在，那些踏踏实实工作的同事被害群之马连累的失业，出去找新工作，职务可能比现在的低。赵志远等人违法，但他们何辜？岳有为打着向李东明请教书法的幌子，约他在云豪酒店一楼咖啡座见面。
3: 我和我朋友都想得到您的指点。
2: 李东明答应了。
1: 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2: 岳有为没带什么朋友，他只用跟杨成说一声，
3: 我要见那个副市长，你下楼帮给我打个配合。
2: 杨成会响应他。总有些朋友是懂得人情冷暖的，你愿意对他交心，因为你知道他会明白你，不问缘由就站在你这边。秦山来找岳有为，小面包车刚停下，他就发现有个黑衣大汉不对劲。大汉脚下一地烟头，不时抬头望向岳有为住的三楼。秦山警惕起来，打量着他，认出他是叶之南的朋友。在拍卖场，他见过阿豹和叶之南说话。岳有为从楼道走出，他穿的衣服沉闷保守，很不合身。秦山正觉奇怪，再一看，阿豹隐去一旁。岳有为的车子开出，一辆白色汽车跟上，然后是第二辆，第三辆才是阿豹的车。秦山更为诧异，也缓缓跟着。几辆车不时变换位置，不让岳有为发觉。既然阿豹是叶之南的朋友，就不会害岳有为，但他们这样跟着他却是何故？秦山越跟越纳闷。岳有为落座，
3: 服务员送来咖啡，他把裙摆往下拉了拉。就这一回，杨成做完一笼屉的牛角包，穿着厨师服小跑而来。
4: 我看到新闻了，四老头帮得上忙吗？
3: 四老头这个称呼一出，岳有为一下子就警醒了。弱小者两手空空，才会以自身作为武器和砝码去索取想要的，但他靠自己在专业上的硬本事已然有所得，早该丢掉弱者思维了。向一个你瞧不起的人乞怜，你会瞧不起自己。岳有为卸掉的那一口气陡然提起来了。李东明不配俯视他，他自己也稳得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一个公司也有一个公司的气数，他此举不过是螳臂当车罢了。
1: 赵志远接受调查，一口咬定可能是鉴定失误，但叶之南归案后揭露他是作为者，警方没对岳有为透露案情进展。但岳有为不难推测出，赵志远是马访传人，因而杀害江爷爷灭口。这几年赵志远一再拉拢李东明，就是冲着李东明那位高徒吧。他想有个保护伞，给自己留条后路。他该死，但赵杰大概没涉案。岳有为把装有田黄石的牛皮纸袋推给杨成。
4: 帮我给他吧，就说赵杰求他，你给了就走。
1: 李东明一定不会帮赵志远，岳有为此举不过是找个理由脱身。像赵志远那种大奸四中的大恶人，他巴不得赵志远被处以极刑。出租车停在门口，李东明夹着公文包下车，对接的小面包车里，秦山的脸黑了。岳有为一天一夜没理自己，原来岳有为要见的人是李东明。长条沙发一沉，阿宝坐下，手臂伸在岳有为背后，像寻常的情侣那样寻常地说：
5: 你男朋友在街对面呢。
1: 岳有为下意识地望去，落地窗外阳光白茫茫，他看到了秦山的车。阿宝对他说：
5: 尚龙，你师兄有话带给你。
1: 李东明走进旋转门，秦山的一颗心沉入冰窖。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北京时间10点整，
1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6: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打哈欠总会给人一种特别劳累或者身体特虚，甚至是不尊重人的印象。但您可能不知道，打哈欠并不是睡眠的预兆，它能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大脑、肺部和血液， 反而可以帮助我们醒脑，提升用脑效率，更好地投入状态。不仅如此，打哈欠还能刺激泪腺，缓解眼睛干涩，加强咽肌收缩力，减轻因为咽喉肌肉松弛而造成的打鼾症状。因此，在适当的时候，深深地打一个哈欠，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也能促进我们拥有大健康。下面呀，我跟您说说12个小动作，就能帮您从头到脚获得健康。想不想一起来了解一下呢？一，搓面庞，结脏腹。二，常梳发，头不白。三，运双眼，能明目。四，扬脖颈，护颈椎。五，绕胳膊，活关节。六，旋手腕，防僵硬。七，扩胸膛，强呼吸。八，牵引腰，老得慢。九，摆尾驴，下盘稳。十，多快走，耐力好。十一，抬小腿，血流畅。十二，踮脚跟，练平衡。愿这12个小动作能帮助您获得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许多人都习惯在洗菜后把菜浸泡一段时间，以去除残留农药。有些人会浸泡3-4个小时，甚至一夜。殊不知啊，这可能会让菜越泡越脏。长期浸泡，果蔬表面的水溶性农药会溶解在水中，并形成具有一定浓度的水溶液，它可能会让水果蔬菜重新吸附。此外，如果浸泡时间过久，还会造成蔬菜当中的许多水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以及钙、镁、铁、锌等溶解在水中，从而造成营养成分的损失。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3: 展雄飞跟着丁兆慧来到了墨花村。大爷丁兆兰一见展雄飞是满面热情，携手揽腕把展雄飞让进了客厅。就在进客厅的这一瞬间，丁兆慧跟丁兆兰使了个眼色，和展雄飞打了个招呼，他说我到后边去一趟，一会儿我就过来。展雄飞心想，可能是他要去方便方便，要不然的话他肯定跟着他一块进客厅啊。所以展雄飞跟大爷丁兆兰就进了客厅了。到在客厅里头，丁兆兰让展雄飞坐下，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我沏一壶好龙井茶来。丁兆兰对茶水很讲究，他这儿的茶都是最好的茶。有人给沏上一壶龙井茶摆在这儿，丁兆兰跟展雄飞在这儿一边喝着茶一边谈唠，说你丁兆慧干什么去了。丁兆慧

的老太太，60了，体格硬了，现在满口牙一个没掉，吃蹦豆还咯嘣咯嘣的呢。就是现在这老太太要是一发脾气，一跺脚，噌的一下子能坐墙头上去，这哥两个都不敢惹这娘。平素当中在后院里还要练练，18般兵器都能拿得起来。老太太在后边自个儿的那屋子里边坐着呢，正休息烧香呢。老太太信佛，这丁兆慧上杭州灵隐寺降香，为什么呀？这是老太太让他去的。丁家弟兄两个，还有一个妹妹叫丁月华，这丁月华已经22了，还未曾婚配。为什么没有婚配呀？就因为这姑娘的条件太高，标准太高，一般来讲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老太太有个宗旨，最疼的就这老闺女，老闺女要是找不着好主，出不了嫁，这俩哥哥也别娶媳妇。其实这丁兆兰丁兆慧啊都定了亲了，没过门呢。老太太就说了，先得给我这闺女找好了主，然后你们两个再给我娶儿媳妇。这哥两个是孝子，得听这娘的，也不敢不听。要是不听的话，这老太太可真下手打，要一打那就打的是地方。所以这哥两个举着这老太太，老太太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目的就有一个，让佛爷保佑着我这老闺女找上一个称心的女婿。这个女婿得怎么样才叫称心呢？老太太早就定了一个条件，第一，得要人品好，首先要一见投缘。这一点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难。这人和人呢，有的一见面瞅着这个人不怎么样，处长了才觉得这个人不错，有的呢一见面看挺好，处长了又觉得这个人不行了。所以这一见之缘，老太太很讲究，说得看着就顺气，一看着他就喜欢他。这个喜欢不仅仅是老太太喜欢，还得让他这闺女一看就喜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那么这个人必须得品貌端正。当然了，品貌端正不是光包括长相，更主要的是人品。这个品貌端正得要侧面了解，是不是真正一个好人，口碑如何。第三个，得文武全才。文武全才既读书又懂武，这文武全才读书要求不算太高，懂武这个有要求。得什么要求？这姑娘丁月华会练剑，精通武艺，得跟姑娘丁月华比武较量，能胜了姑娘的才能做女婿。就这三个条件呢，几乎就没有达到的。也有些个村子里边的年轻人，或者远道的年轻人，闻听这个信儿，不知深浅，就找上门来。他说他能行，你还别说，有的头两关呢真就能过去。老太太一看挺顺气，再一打听人挺老实，最后跟姑娘一比武，让姑娘给打趴下了，那位走了。好的是打趴下走了，不好的受了伤就走了。大家落下一个口头禅，去老丁家相亲找揍。后来啊，干脆就没有人来了，谁也不敢上这儿来提这门亲，媒婆也不敢上门了。老太太犯了愁了，老太太心想，眼看着我姑娘这么大了，这姑娘不都撂到家里头啊，别人要是一说老丁家那姑娘那么大岁数了还没出门子，好说不好听啊，说不定说我们这姑娘长得丑，说我们这个姑娘有什么毛病，其实我们这姑娘长得又漂亮，又有文采，又有武艺。老太太着急，才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

请佛爷保佑吧，保佑给我这姑娘找一个好女婿。丁兆慧这回到那儿去，碰上了展雄飞。丁兆慧嘴里没说，但是说书的知道，丁兆慧先替他的妹妹选中了展雄飞了。一看人好，再一听武艺好，口碑好，做的事儿也好，就这个老头儿，这展雄飞帮着他救的。尤其是晚上丁兆慧去偷银子，他就知道展雄飞也上那儿去偷银子去了。能把这银子跟他一块儿偷出来，他没有感觉，证明展雄飞的武艺在他之上。长相那就更别提了，为人做事那也别说了，现在人家是四品官，皇上都封他为御猫了，往哪儿找这样人家？但是可就有一样，一个是不知道自个儿娘看上看不上，再一个不知自个儿的妹妹看上看不上，更重要的不知道展雄飞能不能看上他这妹妹。诸多的事情都在丁兆慧的心里边隐藏着呢，所以这一路之上，丁兆慧跟展雄飞谈唠得很近，故意的把两个人的感情拉近喽。想着跟展雄飞要成这门亲，所以他到这之后先到后边见他娘家。丁兆慧来到了后屋老太太房门外头，轻轻的一咳嗽，娘，我回来了。老太太一听，进来吧。丁兆慧进来了，娘，我从西湖回来了，怎么样啊？这香降的好吗？挺好，都挺顺气的。不但说这香降的好，我这回呀，嘿，还替您找了一个治心病的人。什么治心病的人？哎，娘，我妹妹找不着主，您这不是心病吗？啊，我找了这个人能给您治这心病。什么话？你妹妹找不着主啊？这好，算我说的不对。就说呀，您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吗？我给带回一个来。哎呦，你这兔崽子，你给你妹妹带回一个来，干什么呢？你就给带回来，你就给做主了。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可没做主，我什么都没说。这个人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人称南侠客，刚刚受过黄封，四品带刀护卫，御赐封号御猫。

后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又把展雄飞的为人、展雄飞最近刚刚受完了荒风这些个事情也讲说明白。现在我把他带来了，就是有一样，这层窗户纸我没捅破，我们不敢捅啊，得请您先去看看。您到前边，您先搭这第一眼，第一眼您要是看上，然后我们才找我妹妹，再看她这一眼。您这两眼都看上，然后再让我妹妹跟她比武。不过这个事儿他不是那么好办，人家展雄飞是有身份的人，人家四品老爷。就是您看上了，人家愿不愿意，这都两说着。老太太一听，什么？我要是看上他，愿不愿意？我闺女像个花朵似的那么漂亮，他还谈愿不愿意？得得得，娘啊，这事儿啊，咱事从两来，这可不能是您说了就算的。您先看怎么样？好，我先瞧瞧。娘，您要去看的话，这怎么着是能看上呢？您看完了是出来再说呀，还是当时就表态呀？老太太说：“这么样吧，我要是看上他了，简单的说几句话，头一面我相中了，我就咳嗽一声。这不行，娘，您就咳嗽一声。您最近感冒没有？我没感冒。我就合计，您要是感冒了，万一您没相中，您就下意识的咳嗽了，这不就错了吗？我这么的吧，最少三声，您咳嗽三声，哎，我就这么，这就相中了。好，这三声要是一声的话，一声不算，一声呢我就绷住了，可能是嗓子眼儿痒痒，我就咳嗽一声就憋住。那您要是多了呢？多了，那都算。我要咳嗽一大顿。那就是非常喜欢了，好，就这么着。娘，您现在跟我去。老太太说：“好，我跟你去。”说话间，老太太跟着丁兆辉往前面来了。这个时候，丁兆兰跟展雄飞在客厅里边一边喝着茶，一边正在谈唠呢。丁兆兰就问展雄飞：“怎么倒在西湖的？怎么见到的丁兆辉？你们两个怎么又一起来的？”展雄飞就说了。说，我听说您这儿有一个人茉莉，说赵辉让我来看这人茉莉。丁兆兰一听，人茉莉，他说在哪儿？就在你们这后山上。啊，这丁兆兰心想，我没听说有个人茉莉呀。这后山上真要是有人茉莉这样的奇花异草，我应该知道啊。心想，我这兄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瞎说的什么呀？正在这说着呢，丁兆慧又打外边先进来了。哎呦，展兄，失陪。我呀，回来之后啊，先到后边给老太太请个安，因为呀，我是奉我娘之命到西湖灵隐寺去降香去，回来之后得先给老太太打招呼。我娘脾气大，我晚去一步就得跟我急。所以，我跟老太太这一打招呼，我一说展兄来了，你说这老太太，她非要见见您来了，到这来看您来了。展雄飞一听，赶忙就站起来了。展雄飞说：“哎呀，既然是老人家在后边，我应该到那去见人家，先给他见礼呀，怎么好让老人家到这来见我呢？嗨，咱们家里不常叙。哎，说着话这就来，娘，您进来吧。”老太太又打外边进来了。老太太往里边一走，展雄飞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老太太，呵，体格健壮，腰板倍儿直，一头花白的头发，挽了一个发卷，上边别了一个金簪，身上穿着鹅黄色的短衣裤。这老太太一眼看去就不是一般的老太太，二毛子炯炯有神，一看那就是练家子。老太太这一进来，展雄飞赶忙向前施礼：“伯母，展昭本应到后边去给您见礼问安，没想到您到前。”

0: 上来了，伯母可好？展雄飞抱完拱手，深深一揖。老太太注目一瞧展雄飞，一看展雄飞长得这个年龄、这个气质、这个身况、这个体态，哎呀，老太太一看，这小伙子可是真不错。老太太头一眼就看上了，哦，您就是展南侠呀？哎，不敢当，不敢当。伯母，我叫展昭。哎呀，快点坐坐坐坐坐坐坐。这马上让老太太在正面坐下了。老太太在正面一坐，对展雄飞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看了好几眼，把展雄飞看得直发毛。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怎么这么看我呀？啊，这是练武艺的可能啊，这个目光特犀利呀，一瞪人一瞅人，好像能瞅到你那个心里头去。展雄飞感觉到有点局促，让老太太呀给看得不自然了。我说展昭啊，从哪儿来呀？这不是刚从西湖来吗？我跟赵慧一起同船而来。啊，今年多大了？哦，二十有七。二十有七。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家里边父母双亡，就是我只身一人。没娶媳妇吗？哦，尚无妻室。定亲了没有啊？也没定亲。哦，你哥几个呀？
1: 就是我自己。
0: 哎呀，你这是单传呐！啊，府上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1: 我父亲是读书人，我祖父是一个武官。
0: 哦，你爷爷是武官，你父亲是读书的。你父亲读书没做官吗？
1: 我父亲读书并没有做官，考中一个小功名，再没有什么升迁。
0: 啊，好好好好好好。说着话，旁边有人给老太太端过一杯茶来。老太太把这茶碗端过来之后，压了一口茶，撂到旁边了。展昭啊，这回来到我们这墨化村，瞧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1: 展雄飞说：“这个地方很好啊，
0: 山清水秀，翠竹如林。我听说后山上还有人茉莉，我正准备要看看这人茉莉呢。
1: 人茉莉？什么人茉莉？”丁兆慧在旁边马上把这话就接过来了。
0: 啊，对对对，娘，你不知道，这个事儿你老太太没见过，我见过。咱那后山上有个人茉莉，在那个山的树林子里头呢，等着我哪天呢，要准备着领展昭到那来瞧瞧。
1: 哦，老太太这我还真没听说这人茉莉。丁兆慧心想，哪来的人茉莉呀？丁兆慧说这人茉莉，心想谁是人茉莉？我妹妹就是人茉莉。他是那么想的，我要不那么说，怎么能把这展昭给引到这儿来？所以丁兆辉这是个瞎话，丁兆兰老实人，没弄明白，老太太也不知道，他这紧着遮盖。
0: 老太太看了看展雄飞，既然到这儿了，就在这儿多待两天，多玩几天吧，好吧？
1: 展雄飞说：“看吧，因为我公务在身，不可久留啊。”
0: 嗨。有什么不可久留的？多待两天，那就多待两天啊！老太太说到这里就开始咳嗽。
1: 好，一说这句话，这丁兆辉赶忙过来。哎呦，娘娘娘，您这怎么的？这是不是茶水喝呛了？呛？
0: 哎，我说展昭，看见没有？老太太可是生气了，让你多待两天，你不多待，你看看咳嗽了。把老太太气咳嗽了，展雄飞赶忙站起来了。老人家，老人家，哦，您说让我多待两天，我就多待两天。
1: 好好，我说让你多待两天，你就多待两天，这我就不咳嗽了。好，你们哥们见面好好的谈唠吧啊。我回去办我自个儿的事儿去。
0: 老太太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丁兆慧随后跟着，跟出了客厅，转过房角这儿，丁兆慧这才问：“
1: 娘， 您是不是相中了？没听我咳嗽了一大顿吗？
0: 听见啦，那您是看上了。
1: 行，我看这个人行，可就有一样，人品你知道吗？那没得说呀，号称南侠，人品能错得了吗？再一个就是这武艺呢，武艺，让你妹妹跟他比试比试，看看他是不是你妹妹的对手，这不好说呀。人家到咱家串门来，什么事儿都没讲，咱怎么好让我妹妹跟他比试？你兔崽子不是有的是主意吗？你想个招儿，让他俩打起来，然后那不就比试了吗？
0: 好，娘，这可是您说的啊。要是我妹妹生我的气，您在旁边给我说，那你就甭管了，只要让她比试比试就行。
1: 好，好，好，好，好，好。老太太回后边了，回到后边之后。这丁兆慧翻身又回来了，来到客厅里边坐下，跟他大哥就说了：“大哥，知道不知道？斩南侠也善使一口宝剑呐。”丁兆兰说：“是吧？南侠客，您这口剑是配在身上的这口剑吗？”展雄飞伸手把这剑就摘下来了，旁边有剑架。展雄飞把这剑摘下来，放到这剑架上。为什么放在剑架上？朋友相见，不能把这武器老带着。他往这个剑架上要放的时候，这个功夫，丁兆兰把这个剑摘下来了，啪一摁崩簧，抽剑出鞘，定睛一瞧，哟，斩南侠，你这是宝兵器斩卢剑呐！展雄飞说：“对呀。”这是湛卢剑呐，这个湛卢它是一对剑，还有一口剑叫巨阙。展雄飞说：“对，只是我没见到过。”展南侠，巨阙剑就在我家。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兆兰告诉展雄飞说他们家里边有一柄巨缺剑。展雄飞一听心里为之一惊，因为展雄飞有这柄战卢剑的时候就听人讲过战卢巨缺是一对儿，乃是古代打剑的这个匠人精心制作的精品。据说中国古代呀，有几柄剑都是一对儿的，战卢巨缺是一对儿，干将莫邪是一对儿，紫电白虹是一对儿。但是这个剑流传在人世上呢，就分开了，很难使两柄剑倒在一起。展雄飞今天听丁兆兰一说，他们家里有巨缺剑，当然他就想要见见这把剑。展雄飞说：“既然是这柄剑在府上，可否借我一观？”丁兆兰说：“好啊，这事儿好办。赵慧，你到后边把那剑拿来。”丁兆慧一听，马上出了客厅，转身奔后边，干嘛去？上他妹妹的绣房。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妹丁月华小姐正在绣房里边自己在那绣花呢。丁兆慧进到闺房之中，一看自个儿的妹妹在那坐着，拿着一花撑子在那绣花。其实这小姐呀，从小就不喜欢绣花，这也别怪她，随根儿。她的母亲老太太从小就不喜欢绣花，从小就练武，要不怎么到现在这个岁数一跺脚能坐在墙头上呢？可是老太太20岁的时候才学绣花，学动针指。因为老太太知道在那个社会，作为一个女人，你要是不会绣花，不会做针线活，那你就不够格。老太太20岁学的会做针线活了，也是做粗活，缝个被什么的行，做衣裳都得找别人。可是这丁月华小姐呢，跟她母亲一样，从小就练武。到了20岁的时候了，老太太督促着自己的女儿：“你得学点针线活了，不学针线活，那么大的姑娘什么都不会做，嫁不出去，让人家笑话。”就这么着，这姑娘才学绣针指，学会了绣花了。今天拿这个花绷子正在这绣花呢，她绣的是什么东西？绣的是一个枕头面。姑娘正在这绣花，丁兆慧进来了：“妹妹干什么呢？”姑娘一抬头：“哟，二哥，今儿个您怎么那么闲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我来看看妹妹还不行吗？”“哎呦，你这绣的什么花啊？我怎么看不出来呀？”啊，小姐微微一乐：“我这个告诉你二哥，我这绣的是枣花。”“什么枣花？”“对呀，就是枣树开的花啊。”丁兆慧一听：“嘿，妹妹，我服了你了，真有你的。我看过多少大姑娘小媳妇绣花，人家绣牡丹、绣芍药、绣梅花，我没听说还有绣枣花的，你绣枣花干嘛呀？”“哎呀，二哥，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我呀，听别人写过一首诗，这诗里边说呀，枣花虽小能结实，桑叶虽柔可作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一事无成只空枝。”知道什么意思吗？丁兆慧说：“什么意思？”“就说呀，这个枣花别看开得小，但是最后它能结出枣来，可以供人们吃。你看那桑树叶，它很薄不是吗？它能喂蚕，那蚕把它吃了能吐丝。说最可笑的就是那牡丹，那牡丹人人都说它好，还说它国色天香，但是开那么大，它什么也不能干呢。啊，一事无成只空枝。妹妹我呀，不学那牡丹，我要学这枣花，得有点用。”丁兆慧一听：“嘿，妹妹有你的。”“哎呦，这首诗我还没听说过，头一回听你在这念叨。二哥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哎，没什么大事儿，妹妹。前边啊，咱们家里边来了一个客人，谁呀？大哥不是老说吗？有一个南侠展昭、展雄飞，是江湖上的侠客，今儿个上咱家串门来了。谈唠之间，他说道，他带了一口宝剑，就湛卢剑。大哥就跟他说了，还有一个巨阙。他说：“湛卢巨阙是一对儿，想要看看这柄剑。大哥让我到后边来拿这剑来了。妹妹，借你这剑，拿前面给他看看。嗨呀，二哥，这还问我干嘛？您就拿呗。好了啊，借一会儿，马上就给你送过来。行啊，拿去吧。说着话，丁二爷一伸手，又打墙上把这巨阙剑就摘下来了。”摘下来这柄剑之后，丁二爷翻身走出贵房，来到了前面客厅。倒在客厅里边，一见展雄飞，把这剑双手往上一递：“
1: 展大哥，瞧见没有？就是这口剑。
0: ”展雄飞双手把剑接过来，一瞧这口宝剑，紫砂鱼皮鞘，金翅颈，金吞口，红绒绳缠剑柄，剑袍双飘。是杏黄色的灯笼穗儿，摁崩簧，啪嗤！这剑一出鞘，寒光森森，冷气袭人。这剑真是古代名家打造。这柄剑说怎么打的？是用的什么合金？经过什么样的火候？谁也说不清。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古剑，你都不知道人家那个打造工艺是怎么回事。更甭用说在宋朝那个时代了，但是这柄剑往外一出鞘，就看出来与众不同了。当中劲儿一道血槽，两旁边是夹钢锋刃，可以说能吹毛利刃呐。展兄。

0: 飞把这剑抽出来之后，端详了半晌，翻过来调过去的两面看，看完了之后，非常庄重的把这剑入了鞘了，咵，好兵器，双手交给了丁兆辉。一看这个兵器呀，就知道令尊是一位武将，这柄剑是不是令尊在江湖上买到的？丁兆兰说：“也不是我父亲买来的，从我祖父那辈儿就有这柄剑。至于说我的祖上是哪一位先人把这个剑拿到手的，到现在我们也说不清。”展雄飞说：“哎呀，红粉赠与家人宝剑送给烈士啊，看来这个宝兵器能落到您的府上，说明您的先人。”即是世代簪缨，将门之后。哎，不敢当，不敢当啊！赵辉啊，把这剑快送过去。丁兆辉马上拿着个剑，又回到了后边的小姐闺房。来到小姐的闺房之内，把这个宝剑往前一挂。妹妹，剑还回来了啊！您挂那就得了。他看了没有？
1: 看了。
0: 他说什么了？说什么呀？这丁兆辉是有意的，在其中给他们两个制造点矛盾。他呀，看完了这个剑呐，就说了：“说，哎呦，这个剑可真是宝兵器呀！看来您的祖上是武将啊。”我们说：“对呀。”他说：“这个剑现在谁使呢？”我说：“我妹妹，丁月华使呢。”你猜这展昭说了句什么话？他说什么？他说呀。红粉赠给家人，宝剑送给烈士。有人说宝剑送给勇士，但是宝剑就应该给男人使。可这柄剑给你妹妹在手里拿着，可惜了，可惜了。嘿，这句话丁月华一听，当时这小姐脸色就变了。这什么话呀？啊，她这是瞧不起。不是瞧不起你呀，他也是瞧不起咱这家呀，妹妹，这个人是有点狂。哦，这宝剑就不许给女人，就只能给男人使，就说的呢，哪有这个理儿啊，对不对？我找他去。这丁月华说着话，把那个针往那个花绷子上一插，花绷子往旁边一扔，这小姐就站起来了，这就要往前去。丁兆辉说：“哎，慢着，妹妹，你要干嘛去？我上前面找这个什么什么展雄飞，你去找，你怎么说？我怎么说？他不是说这个宝剑不应该给我吗？让他出来，我们两个比试比试，看看他有多大的能力。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吗？啊，你叫大姑娘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这样的话，直接找人面对面的要跟人家比试，不让人家笑话咱们家没有家规吗？人家得说呀，你瞧他们家这大姑娘一点教育都没有，我说了那么一句话，她自个儿主动的过来要跟我比剑来了，这个不应该这样做，就是咱娘知道了也得骂你一顿。那怎么办？我听她说这话难听。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是啊，是啊，我也这么想。妹妹真要有意跟他比试比试的话，我倒有个主意。什么主意？这样，你这花先别绣了，你拿着剑上后院，你自个儿练剑去。你在那活动着，我到前边，我请着这个斩男侠跟大哥一块陪着他上后院。到后院一逛的时候。假装无意间看到你在那练剑，你呢过来，我们就给你指引一下，让你认识认识这位斩男侠。你呢客客气气的跟他说，既然是您来了，听说您在岳不楼练了一趟剑，皇上封了您个四品官，肯定剑术高明。小妹在此求高人不见，我呢今天碰着高人了，您就教给我两手。然后你就想法跟他比武，这样的话自然形成比武了。
1: 这一比武，你把他赢了，
0: 这个脸你也挣了，人家也不会笑话你没教育，还得服你这位闺阁秀女有如此的本领。那也行，就这么着。那我现在就上后院，你到前边把他请到后院去。好了，一会儿咱后院见。
1: 丁兆慧转身回来了。
0: 丁兆慧想的是啊，要给自个儿的妹妹选一个好女婿。说实在的，到现在为止，丁兆慧已经看上展南侠了。
1: 丁兆慧心想，这个小伙子可是不错呀，
0: 要人才有人才，要品行有品行，要武功有武功，要文才有文才，
1: 而且现在还是爷家四品官，我妹妹还找什么样的？按照我妹妹提出来的三个条件，第一，见面投缘，第二，得人品高尚，第三，比剑得比得过他，我想斩南侠肯定能比得过我妹妹。这三条要是兑现以后，那就可以了。现在第一关已经过了，老太太看完了就相中了，就看后边这两关了。后边这两关当中那一关不用过，我就给检验过去了。所以丁兆慧呢，跟老太太暗地里打了个招呼，说最后我要请这斩南侠到后院跟我妹妹比武。老太太现在已经回到自己的屋中了。丁兆慧先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一听，好啊，那我也跟着去看看。娘哎，您要跟着去看看，您可别把这事说漏了。没事儿，没事儿，他只要是跟这丫头比武，这丫头赢不了他，马上我当面跟他就定亲。哎，您这是不是太莽撞了？跟您讲啊，您可千万别莽莽撞撞就提出定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事从两来。人家那个展雄飞尽管没有妻室，但是能不能看上我妹妹，这还两说着。他们两个这一比剑的时候，面对面这一瞧，还有一个见面缘的问题啊！您可别提的冒冒失失的，那有什么了啊？就凭我女儿，她展雄飞看不上吗？这边不好说呀，情人眼中出西事啊！您觉得我妹妹长得漂亮，那展雄飞还嫌看着她别扭呢。要那样的话，人家不乐意，那不您白提了吗？我就不信她不乐意，就凭我女儿。嫁他，富富裕裕，别说嫁他呀，我女儿就是嫁皇上当娘娘，那都有富裕。是啊，您这心里边是这么想的，庄稼看着别人的好，这闺女看着自个儿的好。您这么说，人家不见得这么看，您就跟着看热闹就得了。行，我就跟着看个热闹。老太太跟着也过来了。 丁兆辉来到前面客厅，一见展雄飞。展兄，既然来到我家了，前前后后的领您转转，看看我这宅院修建的怎么样。
0: 展兄飞说：“好吧，既然来到府上，当好好的观展观展。”
1: 大爷丁兆兰、二爷丁兆慧陪着展兄飞往外走，老太太也过来了。
0: 展兄飞一看，哎呦，老人家您也来了，是啊，我陪着你转转，看看我们这宅院怎么样。
1: 开始先在前院走，正面客厅、东西配房，然后
0: 到川厅中院，
1: 正面有房子，
0: 告诉了说这正房屋啊，这是老太太住的，两边东西配房是我们哥两个住的。展雄飞说：“您二位的家眷也在这儿。”
1: 丁兆辉说：“实不相瞒，我们两个都没有结婚，我娘啊定了这么一个规矩。”小妹不成亲，俩哥哥不准婚，就这么个问题。吼、哦，展雄飞说：“还有这样一说，那可不，母命难违呀，我们俩得听老太太的。”说着话又往后边走，说往那边一拐，那就是跨院，那就是我妹妹住的地方，那叫绣房吧，也叫闺房。往这边转，这是我们练武的一个院。当转进这个院的时候，还没等走进这个院子门，就闻见一股浓郁的花香。这是春末夏初啊，茉莉花已经开了。练武的这个院子里边，周围贴墙栽的一圈，全是茉莉花。茉莉花这个香气呀，特别的浓重。 所以说没进这个院就已经闻着这香味了。一闻着这个香味，展雄飞看了看丁兆慧，哎，贤弟，我可记得你跟我说过呀，领我到这儿来要领着我去看这个茉莉人花。不是茉莉人花，是人茉莉啊。对呀，这人茉莉咱们什么时候看？丁兆慧说，您别急，这人茉莉那么大的茉莉花可不能在我家栽着。我不跟您讲吗，在我们后山上，离我们家还有五六里地呢。等着明天的，我领您走出五六里地，上到山上树林里，您就看着那人茉莉了。这是一般的茉莉。对，走进院子了。当他们一走进院子的时候，展雄飞正看见这位丁小姐在院子里边自个儿练剑呢。展雄飞一看这个院子是练武的院子，周围栽了一圈茉莉花，旁边有兵器架子，那上面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弹棍槊棒拍耙木钺牙铲，十八般兵器。这院子那边角上有石锁，有盾子。展雄飞一看到这个院一瞧，就知道这是练武之家呀。院子当中见一个女子手持一口宝剑，上下翻飞，正在练着呢。展雄飞当时驻足听身，倒背手一瞧，哎呦，这有人练剑。展大哥，告诉您，这就是我妹妹丁月华，她正在这练功呢。哦，小姐这剑术不错呀。哪里哪里，月华，别练了，来客人了。一说这句话，丁小姐马上收住了脚步，停住手中的宝剑，一回身，哎呦，哥哥，谁来了？过来见过，这是南侠展雄飞，当今皇上刚封的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南侠。丁月华小姐走两步来到跟前，双手抱腕，轻轻的一个腕伏。怎么抱腕还腕伏？双手合到一起，往旁边一斜身，这才叫腕伏。到了一个腕伏，哎呦，展南侠您好。展雄飞，小姐平身。展雄飞没看着这小姐长得什么模样，为什么？初次跟一个年轻女子见面，那不能够瞪着俩眼睛往肉了盯，那叫展南侠。如果说这展南侠一见面看一个女的死死的盯人家，那就不是南侠了，那就是瞎马海了。所以展雄飞只说了一句平身，丁小姐就站在这儿了。哎呦，展南侠，早听我哥哥说过，说您的剑术非常的出众。哪里哪里，传言而已呀。丁兆慧在旁边说了，妹妹，展南侠那可是练剑的高手。我跟你说吧，展南侠在皇帝面前练了一趟剑，皇帝就封他一个四品官。要是一般的剑术能达到这个水准吗？嗯，你整天要让我给你找高人，找能人，教给你本事，教给你练剑。今天高人上咱家来了，能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不是想要学剑吗？跟展大哥学啊，展大哥肯定要教你两手绝的。这丁兆慧说完这几句话之后，丁月华瞅着展南侠，展大哥，今天既然到此了，那您就教给我两手剑怎么样啊？展雄飞一听，这怎么好办呢？展雄飞心想，这个事非常难，我到这人家一说教两手剑，我就教人家啊，显得你太浅薄，显得你太骄傲。那么我说不教，说不教怎么说呢？展雄飞顺口就说了，小姐，我展雄飞虽然是在皇帝面前封了个四品官，那些文武大臣乃至当今圣上并不懂得剑术，今天 你的两个哥哥号称双侠，我在这儿我要交给你练剑，那岂不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华提出来要向展雄飞学剑。展雄飞当时表示推辞。展雄飞说：“你的两位哥哥号称双侠，你的两位哥哥就是武艺出众的人，我在这儿教给你练剑，岂不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丁月华微微一笑：“展兄，看来您不乐意教。”展雄飞说：“并不是不乐意教，实在是我展雄飞的剑很是平常。”丁兆兰在旁边就说了：“展大哥，既然来了，就在这儿露一手吧，也让我们哥两个见识见识。全国的人都知道，您在岳不楼练剑，当今皇上封您个四品官。那么您练的那个剑是什么样子，我们谁也没见到，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表演一下，长长见识让我们。”展雄飞一看今儿这个剑呐，是非练不可了。展雄飞说：“这样吧，既然是你要想看看我在岳武楼是怎么练的那剑，那么我就在这里现现桌，请您二位给指点指点。”“您客气，您客气，皇上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没挑出毛病来，还让我们两个人指点，没有这一说。展大哥，来吧。”说着话，展雄飞就把自个儿这口战炉剑摘下来了。刚才不是要放在剑架上吗？可是往后边一走的时候，这大爷丁兆兰就让他带着这个剑，因为这宝剑这个东西不能离身，珍贵的东西。所以展雄飞此时刻把这战炉剑摘下来之后，抽剑出鞘，剑鞘往旁边一立，展雄飞就走到这个练武场的当中。小姐丁月华侧身形往旁边一闪，给展雄飞腾出这个地方来。这是个挺大的院子，足够他练剑的了。老太太在旁边啊，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老太太坐在那椅子上。这老太太也是行家里手，那是练家子。你这个剑怎么样，老太太能看得出来？老太太在那瞧着。展雄飞拉了一个剑势，接着这趟剑就练起来了。展雄飞在这练了一趟八仙剑。拐李先生剑法高，众离得道辞汉朝，蔡和手使鸳鸯板，国舅空中品玉箫，洞宾背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的荷花多奥妙，相子花篮现蟠桃。我说这是八仙的名字，八仙的动作，这都是剑的招数名称。这八仙剑在展雄飞练起来之后，是看者为之震惊。为什么？只见剑光闪出，身体交剑，蹿跳自如，时如行云流水，时如暴风骤雨。呵，这趟剑练下来，剑势一收，旁边他们看着的一起鼓掌，哇，好，好剑法。展雄飞把剑势一收，来到丁氏弟兄的跟前：“让你们见笑了，让我们开眼了。展南侠名不虚传，好身手，好剑法，长见识。妹妹，看见没有？这么好的老师，你还不……”

0: 不得学吗？小姐丁月华在旁边看完了，瞅着展雄飞，说实在的，就在展雄飞刚才练这一趟剑的过程当中，包括小姐在旁边侧目观瞧，对展雄飞这印象就不错。他一看展雄飞，人品听说了很好，相貌应该说算是出众。刚才一练这个剑，就知道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出手不凡，与众不同，可称是武林中的高手。小姐就说了：“展大哥，您这剑真好，您有时间教给我吗？”展雄飞说：“贤妹，如果你要愿意学的话，我可以抽时间过给你这些招。”不过啊，展大哥，我现在急于要学的不是您这趟剑，您这个剑叫什么名字？我这趟剑叫八仙剑啊，八仙剑，这个得有功夫一招一招的跟您学。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是跟您学两手绝招。展雄飞说：“绝招是什么招呢？”绝招啊。就是说，真正动起手来，能够置敌于死地的这样的招数。哎呦，展雄飞说：“我没有这样的招数，哪里呢？您号称南侠，闯荡江湖，什么人碰不着啊？你没有几手绝招，怎么能够横行天下呀？今天我就想跟您学点绝招。”展雄飞说：“这个怎么学呢？”展大哥，我斗胆说一句吧，我打算跟您比试比试。在比试当中，招数一散开，才能看出您的绝招啊。您是练武的，这个道理不用小妹我说，您也知道。说您的八仙剑练得再好，这是套子，这个套子得把它拆开了之后，用于实际，那才叫武术。那么今天您这个套子怎么能够用于实际呢？我不知道，只有在和您比试当中，我才能看见您怎么拆用。展大哥，您跟我比试比试怎么样？旁边这丁兆慧呀，跟着还煽风点火。对，展大哥，这妹妹说这话对呀，这功夫再好，全成套成套的，那没有用啊。真正的好功夫。那得真正动起手来，双方对打才能看见您的绝招绝艺。今天小妹要跟您学两手，要跟您比试比试。展大哥，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锁麟囊》这出戏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下面请大家欣赏迟小秋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迟小秋演唱的京剧《锁麟囊》，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半把剪刀》。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半把剪刀》。评剧白派的第四代传人王冠利，1972年考入天津市戏曲学校评剧班，曾先后受教于李福安、小玉芳、小花玉兰等老师。他攻青衣和闺门旦，先以学流派为基础，后学爱派唱腔，最后在1987年改学白派。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他演唱的评剧《鞠婉丁》。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王冠丽演唱的评剧《鞠婉丁》。昆曲名家蔡正仁的表演洒脱大方，能昆能经，唱念俱佳，立有小鱼振飞之美誉。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他在昆曲《长生殿·哭相》中的精彩演唱。
1: 哭恨呐，尘缘里

家。寡人毫不悔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蔡正仁演唱的昆曲《长生殿》。京剧《长坂坡》是依据《三国演义》改编的京剧传统剧目，取材于《三国演义》第41回。197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京剧电影《长坂坡》，于大陆是赵云，袁世海是曹操。下面为大家播放袁世海在剧中演唱的《西皮岛版》原版转流水唱段。

臣难闻，何破兵败奔古城，去投那刘表荆州军，蛟龙得水难持平，先驱术许说将不可归顺的在林中。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袁世涵演唱的京剧《长坂坡》。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一座璀璨如锦的西南都会成都，正以其从容而自信的姿态巍然屹立于帝国的版图之上。它不仅是天府之国的复兴，更被短暂封为南京，与长安、洛阳遥相呼应，成为大唐特殊时期的历史见证。那么，成都这座流淌着锦江春色的城市，映照出一个王朝怎样的沧桑与辉煌？这座城市又会在时代巨浪中勾勒出怎样的锦绣华章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蜀都才女成长路，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9: 话说啊，唐中宗的景龙年间发生了一件天下瞩目的大事， 那是大唐帝国的安乐公主出嫁了，她的嫁妆十分丰厚，其中有一条裙子尤其引人瞩目，这是一条单丝碧罗绒裙。它是什么样的裙子呢？是一件柔软轻薄的罩裙，它通体啊由金丝线织绣而成，这个丝线啊仅有发丝粗细，而它织绣成的鸟儿呢仅有数米大，只有眼神特别好的人啊才能看清。然而你一旦看清楚，就能发现这鸟儿的羽毛、眼睛、鸟喙，那是一应俱全，栩栩如生。这件国宝级的嫁妆到底是来自何处，又出于何人之手呢？但就是他们来自于益州的女工们。

0: 蜀锦蜀布，甚至沿着丝绸之路一直被运往了远方。在《史记·大渊列传》里有这样一条记载，说臣在大夏时见穷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古人往事之深毒。”这是说啊，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在中亚的大夏国看到了产自蜀中的蜀布和蜀锦，于是非常惊讶，说千里迢迢你们是怎么得到这些精美的丝织品呢？大夏国人说我们呀有专门的商人到申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来买到它们，并且呢又经过辗转贩运，最终才来到大夏国。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蜀锦蜀布在当时已经有了非常崇高的地位。到了唐代蜀锦不仅是产量居于全国第一，它的制造工艺也属于领先的水平。当安乐公主出嫁的时候，益州的长官便进献上了这样一条精美绝伦的单丝碧罗绒裙，这上边凝聚着蜀都工匠的智慧，也显示出了大唐帝国当时丝织业的最高水平。而在唐代，成都也就是益州的手工业不仅是织造业著名，它的刺绣、制茶、酿酒、雕版、制琴等等行业都是数一数二。因此我们可以说唐代的益州是一座汇聚了能工巧匠的百工之城。我们今天要请出一位特殊的人物带领大家游览这座百工之城。她首先是大唐帝国最著名的女性诗人之一，其次呢，她又是成都城中的一位著名的工匠。她生产出了一种文创产品，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并且行销天下。因此她既是诗人又是工匠，她因诗歌与剪纸而名垂后世，是这座城市典型的代表之一。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唐代的著名女诗人薛涛，让她为我们讲述这座百工之城的故事。
1: 薛涛如何从吟诗作赋的才女转身成为改良工艺的实践者？
0: 她愿意走进工匠，愿意虚心地向工匠们学习。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我们说起唐代的都城首先想到的便是长安和洛阳。其实唐王朝在一段时间内实行五京都城制度，在长安和洛阳之外呢，还有一座北京、一座南京以及一座西京。唐帝国所谓的南京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江苏南京，而是那座位于天府之国的附属的南方都城，也就是成都。当时的成都城不仅手工业发达，经济繁荣，文教也是十分的昌盛。有句古话说，自古诗人皆入蜀。唐代最一线的诗人李白、杜甫、陈子昂等人都曾经在这座西南小城里边居住生活过。尤其是杜甫，他入蜀之后便在万花溪畔找了一处地方补居，修建了著名的杜甫草堂。这里是风景优美，草木繁茂。杜甫就是在这里写下了“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名句。那么同样一座风光旖旎的小溪边，也曾居住过另外一位唐代的著名诗人，他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游览蜀都的薛涛。《全唐诗小传》里边说薛涛暮年秉居万花溪，着羽冠服。万花溪畔溪水清澈，花木繁茂，不仅吸引了杜甫、薛涛这样的诗人，其实也吸引了大量的能工巧匠。由于这里水质优良，植物呢也十分的茂密，长满了桑、麻、竹、木芙蓉等等等等的草木，因此呢便为造纸的取材提供了便利。很早浣花溪一带便成为了蜀地的造纸中心。这里出产的黄麻纸、白麻纸，那更是唐帝国的官方用纸《新唐书·艺文志》里边记载说，他们每个月 都要拿给

0: 负责图书管理以及秘书工作的集贤院学士，分配蜀郡麻纸5000番，这个数目啊可是不小，可见啊当时的四川产的纸张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证。那除了麻纸以外呢，还有一种更为高级的，那便是木浆纸，其中啊又以黄柏纸最为优秀，因为黄柏树枝它带着一种药物的辛辣味，因此能够避免虫蠹，当时啊便成为啊文人墨客竞相追逐的优良用纸。而四川这个地方呢，每年啊要生产大量的黄柏纸向中央进贡。薛涛作为一位诗人，自然啊免不了要写诗，写诗就得买纸。在采买纸张的过程里啊，他和大量的造纸的工匠进行了交流。他意识到蜀郡的纸虽然造得好，但是啊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其一呢，就是颜色过于单一，就只有黄色一种。而另一点呢，便是当时的黄柏树啊并不出产于成都平原，还要从附近的州县调运而来，那么这样一来呢，成本就变高了。薛涛在经过漫长的思索之后啊，他决定要制造一种新的更适合当地的新的纸张。他逐渐发现啊，成都地区盛产一种树，那就是木芙蓉，直到今天啊，木芙蓉仍然是成都的市花，可见当时啊产量之大。于是啊，薛涛便仿照黄柏纸的做法，将木芙蓉的树皮搅打成汁，在最后呢加上了木芙蓉花以上色，最终制造出一种深红色的笺纸，他命名它为薛涛笺。在笺纸谱里边是这样记载的：涛巧纸百花坛，工篆深红小彩笺，才疏共吟献酬衔结，实谓之薛涛笺。而薛涛笺的独特之处呢，不仅在于颜色，还在于篇幅。按照史书记载啊，薛涛呢擅长写小诗，这个小诗啊就不是鸿篇巨制，而是啊绝句一类的。那既然是写小诗，如果用很大的纸张来写呢，难免啊就会造成浪费，裁剪起来啊也非常的麻烦。于是啊，薛涛乃狭小之，将这个篇幅啊设计的比较的精巧，这样呢拿来写上绝句一类的小诗啊，不多不少，刚刚好。终于啊，这种颜色独特、篇制精巧的薛涛笺便享誉一时，不仅供薛涛自己使用啊，还成为当时的文人墨客们争相购买的名物。那么薛涛作为一个拟诗人，如何想到要去制作笺纸的呢？我们知道啊，在古代，一位女性如果想做一做手工，通常选择的呀乃是刺绣、调香等等。因为啊，毕竟刺绣纺织是古代女性的女工之一，是她们必备的生活技巧，而且呢做起来啊也相对能够独立完成，也不需要和太多外界接触。可是造纸就不一样了，那绝不是刺刺绣、写写字、调调香那么简单。首先你要采购大量的木材，然后剥下树皮，然后呢再在一个池子里面去浸泡准备。我有一次啊去过一个传统的造纸厂，亲眼看见过纸张的制造过程，对薛涛啊尤其的佩服。你想啊，浸泡树木，然后呢再熬煮纸浆，再把纸张捞起来晾晒，还要有上色、印染等等等等的工艺，这样繁重的劳动啊，它不是一般的文人能够承担的。而这个过程里边也不是我们在书房里边闭门造车就能够做成的，必须要有大量的时间，而且呢还得不耻下问，要放下文人的架子，真正的走进工匠，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才能够制造出合适的笺纸来。那么薛涛为什么能够迈出从文人到工匠这一步呢？我想啊，这个和薛涛一生的生命历程有关。他早年呢曾经沦落入贱籍，也就是越籍，因此啊见识过很多社会底层，和很多的一线的工匠们接触过。他愿意走进工匠，愿意虚心的向工匠们学习，在底层的市井的人民身上 获得创作的灵感。而最终呢，他也让自己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工匠。而晚年呢，他也用制造笺纸的钱获得了经济自由。他在碧鸡坊盖起了一座吟诗楼，在里边啊闭门而居，不依靠任何人，实现了真正的独立。我想这也是这一座百工之城对这位女诗人最大的回馈。说到这里啊，大家一定很好奇，薛涛这位女子经历过怎样波澜壮阔的一生。那么我们就随着薛涛的人生际遇来看一下，在那个时代，一位曾经跌落下层的女性如何在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里边不断奋斗，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向上之路。
1: 在锦绣与烽烟并存的蜀都里，薛涛以女儿之身冲破身份的藩篱，在严苛的礼教奉禧中完成了一场关于才情与尊严的自我救赎，用诗笺镌刻出不朽的文化印记。那么薛涛这样一位传奇女子究竟走出了一条怎样的向上之路？她的个人经历又映照出大唐怎样的历史缩影呢？
0: 薛涛字弘度，唐代存诗最多的女诗人。她这个人的一生啊，极为传奇。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那就是妥妥的拿到了大女主的剧本啊。如果用一部小说的标题来概括，我愿称之为一个女人的史诗。可以说啊，在她的人生里边，我们能够看到中唐一代人为了恢复盛世的理想与希望，却也能体会到这个大唐帝国最终日薄西山的苍凉。了解薛涛的一生，不仅对于我们了解中唐时期的西蜀一带有独特的价值，甚至也可以以离侧海看待整个中唐时期的大唐帝国。薛涛本来是长安人，他的父亲啊叫薛云，因为某种原因来到蜀地啊做了一个小官，薛涛也就跟随他来到了蜀中。大概在薛涛几岁或者说十几岁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呢就因故去世了，他的母亲就独自抚养薛涛。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由于生活的困顿，薛涛啊在青少年时代就不幸地沦入了疟疾。而后来呢，他又得到了剑南节度使韦皋征召，进入了剑南西川节度使府。在唐代啊，疟疾的职责大概是干什么的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呀就是唱歌跳舞。其实唐人而言啊，疟疾啊应该是更加全面的，除了歌舞以外呢，还要在席上组织酒令啊，言语应对等等。根据史书记载呢，歌舞啊并非薛涛的所长，他的特点呢就是才调尤佳，言谑之间必有酬对。也就是说啊，这个人啊口才很好，反应很快，在酒席上啊能够说出一些让宾主尽欢的话。这个呀和薛涛的诗歌才能是相关的，所以啊哪怕身在月影里边，薛涛呀也发挥了自己语言上的才华。因此呢，不久之后薛涛就引起了当时的节度使韦皋的重视。根据间介录啊蜀财富记载说，涛每乘年帅宠宴，过香唱和，出入车舆，诗达四方。这个是说啊，韦皋在做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时候啊，发现了薛涛的才华，于是呢让他和自己啊同车出入，诗词唱和，两人的关系啊一度非常的融洽。大家难免会有一个问题啊，作为薛涛生命中遇到的第一位贵人，韦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韦皋字成武，是中唐时期的名臣、外交家以及诗人，在蜀地镇守21年之久啊。史书记载呀、啊，他是河东蛮，通南诏，破吐蕃，攻灭为西南郡。而《宣示志》里边啊，更将他称为诸葛亮的后生。如果我们非要给韦皋贴一些现代的标签的话呢，那恐怕至少有穿着儒将、外交家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样一位英雄人物的身边，薛涛作为一位女子，在幕府里边又有哪些作为呢？ 根据史料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第一是豢养了南诏献上来的孔雀，第二是参与了南诏奉圣乐的制作。这两条啊，都与南诏国有关。南诏国啊，本来是唐王朝的属国，一向和大唐的关系啊比较的融洽。可是到了唐玄宗年间啊，玄宗听信了谗言，兴兵数十万，兵临城下，讨伐南诏国，使得南诏和大唐的关系断绝。而韦高呢，他作为啊镇守西南一方的大员，他的一大外交和军事政策就是要恢复和南诏的关系，联合南诏共抗吐蕃。那么薛涛进入越营的时候，正好是韦高执行联合南诏政策的关键时期。为了试探唐王朝的态度啊，南诏国的国王易谋寻给西川献上了一只孔雀的幼鸟。这个呀，大家一看，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礼物吗？可我们要知道啊，古代的外交礼物啊不是那么简单的。易谋寻献上的它是一个活物，而且还是孔雀的幼鸟，这个呀可给韦高出一个难题。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养活来自于云南的孔雀，对于身在四川的韦高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云南和四川啊，看似距离不远，但气候呢相差很大，尤其是在冬天。冬天的成都啊，那是又冷又湿啊。那孔雀的幼鸟到了这里来呢，很快就水土不服，是不吃不喝，非常的憔悴，眼看就要活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啊，薛涛出了一个主意。薛涛呢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想到啊，要恢复孔雀在当地时生活的一个环境。他给孔雀啊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池子，这个池子里边呢有假山，有石头，有草木，有流水。这件事情啊，王建曾经写诗以记录：可怜孔雀初得时，美人为尔别开池。根据其他材料的佐证，这个美人啊，多半指的就是薛涛。也就是说，当大家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养活这个初得的孔雀的时候，是薛涛想到了我们的科学饲养啊，模拟当地的生态环境，用这个方法养活了孱弱的孔雀。这只孔雀啊，之后就一直生活在西川。它一直活到了大和五年，活了二十几年，这个在孔雀的寿命里边，那绝对是高寿中的高寿啊。而在孔雀死后的第二年呢，薛涛也就去世了。可以说，孔雀就像一种象征物一样，陪伴了薛涛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当孔雀死后，王建、武元衡、白居易等人啊，都曾经写诗哀悼这只孔雀，也哀悼我们大唐帝国的孔雀薛涛。他的命运仿佛也和这只维语灿烂的孔雀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能看出啊，薛涛确实有不同于常人的聪慧和伶俐。因为早年那种沉沦下僚的生活，让他见识到了很多文人学士没有见到过的生活样态。他一定也从那样的困顿的生活里吸取到了很多来自于底层人民的智慧和养分，因此他才能够从容应对这些文人士大夫们都不能解开的难题。
1: 薛涛那段身陷越籍的艰难岁月，如何意外地成就了他的传奇？
0: 他开阔了眼界，甚至参与到了南诏献乐的盛世里面。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神都天阙，铜驼巷陌，洛阳何以成为白居易与刘禹锡宦海浮沉之后的精神家园？峡谷铮铮，骠骑出塞，太原如何见证了李白与郭子仪那段惺惺相惜的英雄传奇？草堂春深，浣花溪畔，成都为何成为杜甫心系家国、体察烟火的第二故乡？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
0: 薛涛在越营里边遇到的第二件大事，便是参与了南诏奉圣乐的制作。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啊，贞元中，易谋寻遣使杨家明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 仅限仪中歌曲，且令票国近乐人于是高作南诏奉申乐。这是说啊，在贞元年间，南诏国王阴谋寻啊派了使者来蜀中面见韦高，他说啊，我们南诏对于节度使您的态度已经是很清楚了，您是真心的想要和我们合作，可是啊，您说了也不见得算啊，您的皇帝是怎么想的，长安的宰相们是怎么想的呢，所以啊，我们再来试探试探，于是呢就献上了本国的音乐，希望呢能够和大唐啊完成一次治理作乐的盛举啊，这个可不是小事啊。熟读史书的朋友们都知道，一个国家把自己的音乐献上，这可以说是外交上的重大进展。那么韦高也想借这个机会啊，表达南诏和大唐啊长期友好的这样一个态度。于是呢，他递下基调之后，就让自己乐营里边的人啊，把这个南诏国的音乐进行一定的修改，加上中原音乐的元素，最后呢再进献给大唐的皇帝。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啊，这个南诏奉申乐最后进献上去的版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是非常的精彩，除了音乐以外，还是一场大型的歌舞表演。按照唐代人段安杰《乐府杂录》中的记载啊，有剑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字舞，以五人压身于地，不成字也。所谓的字舞啊，就是说这些舞者，他们最后呀，将身体啊，伏在地上，或者说是倒在地上，排布成了汉字。五六成，共64人，再引2人，序曲28叠，舞南诏奉申乐。不是一个汉字啊，是南诏奉申乐这几个字啊。由于这个时期薛涛正好在乐营，那么他有可能啊会参与甚至说主导这样的舞蹈和音乐的排练。就我个人的意见哈，我认为啊，让舞者伏地拼出这种字的图案，这样的奇思妙想啊，也很符合薛涛的人设，反而不太像是韦高这样一个儒将能够想出来的招哈。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史料以及我们的推测来概括一下薛涛在乐营里的情况。他沦入乐籍是因为身世困顿，这是他生命中的不幸的一面。在乐营里面，他也一定经历过强颜欢笑、陪酒行令的痛苦。可是呢，因祸得福的是，他也因为这一段经历得以进入了节度使府，他开阔了眼界，甚至参与到了南诏献乐的盛世里边，可以说他因此经历了中唐王朝最华彩的一段。就这样，在韦高的照顾下，薛涛啊度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可是啊，来自上位者的照顾并不是可以持久倚仗的东西。不久之后呢，薛涛和韦高的关系就因为一件事情急转直下。
1: 当中唐的余晖映照西南，成都凭借杨一一二的富庶成为帝国最后的繁华堡垒，节度使韦高坐镇20余载，外御吐蕃，内修文教，与动荡时局中铸就一方辉煌。正是在他的信任与庇护之下，薛涛才有了施展才华的机遇。然而荣宠之下暗藏危机，一度亲密的宾主关系为何会急转直下？在权力与人心交织的漩涡中，薛涛又会经历怎样的变故呢？
0: 根据《间接录》的记载，薛涛因为深受韦高的信任，因此呢，很多人到西川去拜见韦高，不得门路的时候呢，就想到了走薛涛的门路，于是呢，他们就带着很多礼物啊，去拜见薛涛。而薛涛这个人呢，信义狂义啊，为人也是大大咧咧的，你只要敢送我就敢收啊，他把所有的礼物啊都给收起来了。不过啊，他不是自己留着了，而是把他们分门别类编好号造好册放到库房里边去，今天收到了字画多少，然后珠宝多少，金银多少，等等等等啊，分门别类都给放起来了。薛涛觉得这样自己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韦高知道之后是大怒啊，因为这样收受贿赂在唐代尤其中唐时期对于镇守一方的大员而言，这个可以说是大罪。 那么韦高一怒之下呢，就把他罚赴了松州。这个松州啊，是在今天四川的松潘一带。有朋友如果看过《长安三万里》里边，那个高适和吐蕃作战松州就是那里，那里可以说是冰天雪地啊，严寒艰苦，而且是吐蕃和大唐作战的最前线。薛涛到了这里之后呢，也感觉到了边陲的艰辛，于是啊，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啊叫做《伐富边有怀上谓夏公》，里边说道：“闻道边城苦，而今道识之，去江门下曲，唱与陇头儿。”这是说，我早就听闻到了边陲的艰苦，而当我今天亲身站在这风雪弥漫的松州城下，我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原来将士们是在这样的地方对抗敌人。那既然如此，我又怎么能够把自己在节度使府里边唱过的那些靡靡之音唱给这些浴血奋战的边将们听？古人啊，多半认为这首诗里边啊是有讽刺的意味了。我认为啊，的确如此，因为这首诗非常委婉地把将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和边陲将士们的辛苦做出了对比。而这样的讽刺，我个人认为不仅让薛涛超过了一个乐伎的身份，也让他超越了大多数在幕府里边歌功颂德的文人，他体现出了蜀地女子特有的桀骜不驯。那么韦高看到这样的一首诗后是什么反应呢？据说啊，是大为感动啊，很快呢就把他给叫回来了。之后两人呢又共处了很多年。然而韦高他突然暴毙，终年61岁。薛涛生命中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此落下了帷幕。韦高去世之后啊，整个西南一带的定海神针可以说是摧折崩坏，整个西川都陷入了战乱之中，几经动乱，直到朝廷又派出了5员河南镇戍啊，这个地方才逐渐的安定下来。那么这个5元衡又是谁呢？这个人啊，是一代名相，也是武则天的曾侄孙。少年时代啊，就是天资聪颖，风度翩翩，文采特别的好啊。26岁第一次去考进士，一举就高中了状元。不仅如此啊，人也长得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德宗皇帝啊，有一次曾经目送他的背影，感慨说啊，这个5元衡啊，是真宰相气也。后来不出所料，5元衡也确实是2度为宰相。那么5元衡到四川来待了多久呢？大概是7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啊，政绩斐然。他和薛涛的关系也相当的融洽，可以说是薛涛生命中的第二位贵人。而且在他的允许下，薛涛脱离了越籍，恢复了梁家的身份。那么这7年里边，对于薛涛而言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的。他不再是凭借自己啊作为乐伎时的那些才能获得了上司的赏识，而是作为一位幕僚，一位宾客，幕府的宾客得到了认可。可以说啊，他是靠自己的才能把自己从贱籍里边，从泥沼里边一步一步的拔了出来。
2: 神都天阙，铜驼巷陌，洛阳何以成为白居易与刘禹锡宦海浮沉之后的精神家园？峡谷铮铮，骠骑出塞，太原如何见证了李白与郭子仪那段惺惺相惜的英雄传奇？草堂春深，浣花溪畔，成都为何成为杜甫心系家国、体察烟火的第二故乡？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
0: 7年后，5元衡被召回长安，朝廷呢又派了一位节度使来镇戍。这个人啊，那也是巧了，是薛涛的老同事、老朋友段文昌。那么段文昌又是何许人呢？这个段文昌啊，字墨卿，他少年的时候呀，可不得了啊，颇有游侠之风啊，是完完全全的贵公子的做派。他早年的时候啊，曾经啊在荆州任职，因为不受长官的重视啊，拍案走人，以布衣的身份直接就到了四川。到四川干什么？ 求见当时的节

0: 4月17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实施有效规制管控。同日，外交部、国防部、东部战区重磅发声，严正表达中方立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雷号驱逐舰此次过航台湾海峡，是为了与10号直升机母舰和夏北号登陆舰一起参加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雷号是崔宇级驱逐舰7号舰，2001年服役，已进入服役寿命末期。崔宇级的设计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其舰体布局、雷达系统、作战指挥系统都已明显落后于时代。该级舰采用全燃联合动力系统，最高航速30节，武器配置包括一门76毫米主炮、两座密集阵近防炮、装填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的16单元 MK41 垂发系统、16单元 MK48 改进型海麻雀近程防空导弹垂发装置、2座4连装90式反舰导弹发射器、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可携带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
1: 日本雷号驱逐舰，我们能够看到呢，这艘舰呢已经服役了超过25年，它的武器配置雷达系统呢已经落后于时代。这艘驱逐舰没有为参加美菲军演的日本直升机母舰和登陆舰护航，而是单独过航台湾海峡。那么说到这儿，我们不禁要问了，日本为什么要派这样的一艘老式的驱逐舰进入台海实施挑衅呢？杜先生您怎么分析？
2: 崔宇级的雷号呢没有通用垂发，也没有相控阵雷达，更没有高端能力，说明在日本自卫队中这叫三无装备。使用老舰在台海搞过航有这样几个意图，首先是搞侦察。如果一艘老舰凭借着额外加装的各种电子系统，搜集周边的各种情况信息，包括无线线信号，还有其他的水温气象信号，应该是这次航行的主要任务。特别是低速航行，他认为呢在更长的时间内可以获得更多有针对性的信息。因为第二是搞试探，如果一艘军舰形单影只低速过航，他认为呢可以对解放军的动向进行监测，比如说军舰什么时候会出现，直升机什么时候会出现，无人机什么会出动，这样呢他可以大致有时间计算。第三是找下家，那这艘舰目前在日本自卫队里是明日黄花，但是战斗力尚可，你像他的这些航速、吨位、火力系统能够满足周边国家的需要。如果这次借助过航台海，在菲律宾展示能力进行演示，会否向菲律宾出口，这也是个大问题。那日本人正在解禁武器装备出口3原则，而且杀伤性武器装备的红线已经完全被擦除。之前向菲律宾出口25位级护卫舰，但菲律宾认为性能较差，状态较差，如果能够把更加先进的崔宇级包括其他作战舰艇向菲律宾出口，这样菲律宾就能够获得较强的海上作战能力。所以不排除这次低速航行的老舰在为自己的找下家做准备。
1: 我们注意到，就在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之后呢，4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133号舰艇编队过航横当水道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部队的远海作战能力。那么横当水道在哪儿？卫星，
3: 横当水道位于日本列岛的西南部，可以说呢也是连通近海和太平洋区的一条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人民海军的133号舰艇编队过航横当水道合理合法，那么首先展示了我们突破第一岛链到达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的投送能力。我们人民海军现在越来越强大，也拥有了更加先进的驱逐舰和护卫舰，进行这种远洋训练就是一种能力的展示，是一种实力的展示，展示出人民海军可以更好地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现在呢，在亚太区域内，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一些国家它是有这种海上挑衅的意图和相关的动作，那么人民海军通过到西太海域去进行训练，也可以针对相关区域。

0: 内的一些军事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野心能够进行最直接最强有力的制衡。那么我认为呢，这既是这种警告的信号，同样呢也是实力和决心的这种展示。那么在过航横当水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一旦有了这种外部的这样的一些干扰，或者说呢有了一些外部的挑衅，我们也可以及时有效地进行应对。可以说呢，我们是自信地走向远洋，走向远海，更好地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此次雷号驱逐舰过航是为了和其他两艘日舰一起参加每年一度的肩并肩美菲联合军演。尽管日本自2012年起呢就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肩并肩军演，但是今年呢是他们首次正式参加啊。
2: 2026年4月6日至17日，日本首次正式全面参加由美菲主办的盾牌2026多国联合演习。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据菲律宾军方称，日本地面部队和舰艇还将参加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共派遣约1400人参演，参演舰艇包括雷号驱逐舰、伊势号直升机母舰和下北号登陆舰。
1: 当年日军在菲律宾都干了哪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呢？我们请杜文龙先生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3: 的确，菲律宾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让历史正在重现。当年日本在菲律宾犯下滔天罪行，特别是1942年的巴丹死亡行军，美菲7.5万人，100多公里的长度，途中死了15000人，而且到达指定位置之后，由于各种虐待，包括残酷的暴行，又让2.6万人死亡。所以这次死亡行军，暴露出了日本的残暴。另外就是马尼拉大屠杀，1945年日本进入马尼拉，而且全城屠杀，而且烧杀抢掠无所不作，建筑物焚烧，包括其他的一些作为，已经把马尼拉搞成人间地狱。另外就强制慰安妇，而且呢受到了这个日军方面的巨大羞辱。另外就是强制抓劳工，修机场、修碉堡、修工事，而且在修建过程中遭到非人待遇。也说明呢，日本在菲律宾占领大概4年，无论是对菲律宾的国民，对菲律宾的这个基础设施都构成了严重影响。这种巨大破坏和残酷暴行标志着菲律宾在日本的欺压和侵占之下蒙受了重大损失。所以今天的菲律宾应该好好反省4年中日本到底给菲律宾带来了什么。
1: 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呢，对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菲律宾当局现在居然是选择性遗忘。在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急于寻找海外军事存在落脚点之际，竟然开门一道引狼入室，将自己的家园打造成对抗的前沿阵地。在如今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战斗序列当中呢，雷号和伊势号呢都谈不上是最强的战力。那么为什么这两条军舰被选中参与这次的军演呢？魏先生您怎么分析？
0: 日本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联合演习，我认为呢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呢主要是演练两栖作战和夺岛作战。日本陆上自卫队派出的大概率就是夺岛作战部队，那么可以使用冲锋舟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针对沿海区域进行渗透，也可以针对小型岛屿进行突袭或者是偷袭。但是呢，日本海上自卫队必须要有相应的战舰对它进行支援，对它进行保障。支援的战舰就是雷号，而保障的战舰就是伊势号直升机母舰。伊势号直升机母舰不仅可以在大范围的海域内执行反潜任务，因为它可以携带 SH-60K 这种反潜直升机，针对广阔的海域进行搜索，那么也可以使用声呐浮标和反潜的鱼雷，针对水下目标进行攻击。同样呢，它也可以作为一种两栖的兵力投送平台，参与夺岛作战行动。因为呢，它可以搭载突击部队或者是相关的水陆机动团的这样的一些机降部队，利用自身的远航能力以及直升机的这种快速的低空的兵力投送能力，针对多个岛屿同时去投送这种突袭部队或者是偷袭部队。那与此同时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也要检验一下它的这种反舰导弹发射车在菲律宾的这种复杂环境当中，热带气候的环境当中这样的一个适应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在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存在，它不仅仅想是要基地这么简单，而且呢还要

0: 夺岛的前沿阵地、兵力集结点以及火力打击阵地。那么当年的日本军队是打着旭日旗针对菲律宾进行侵略，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同样也是打着旭日旗在菲律宾的境内去进行演习。菲律宾在战略选择方面出现了巨大的错误，它是与虎谋皮，引狼入室。日本自卫队来了，想要让他走就难了。而且呢，一旦美日的军事力量在南海进行挑衅，最后尝苦果的是菲律宾。
1: 嗯，除了在台海和菲律宾动作频频之外呢，近期日本方面在对外军售的领域也出现了重大的危险举措。
2: 4月21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4月18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与来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已签订一项合同，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升级后的最上级护卫舰。根据合同，该项目将建造11艘护卫舰，其中首批3艘将在日本建造，首舰预计2029年交付给澳大利亚，其余8艘将在澳大利亚建造。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近年来正在大量建造的一款新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5500吨，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最上级的武器系统包括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2座4连装17式反舰导弹发射箱、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1座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和1门127毫米舰炮，机库可容纳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直升机甲板下方的坡道可释放和回收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澳大利亚采购的是最上级的改进版本，排水量更大，配备32单元而非16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1: 4月21号，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那么此举的意图和危害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呢？
3: 修改装备转移三原则，允许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这是日本修改防卫政策的第一步。下一步还有可能修改无核三原则。如果两个原则都遭到修改，今后日本的安保战略包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将会迈出重要一步。第二，日本军工能力有可能会被重新恢复，因为之前日本自卫队装备数量有限，这样成本很高，性能偏低。如果借助所谓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能够向周边热点地区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日本军工生产的效率能力将会大幅提升，战时生产的规模也会得到暴增。所以日本向周边地区出口各类杀伤性武器装备，不仅是要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还有扩展日本影响。总之呢，随着杀伤性武器装备的解禁，日本今后在全球热点地区的决策位置会发生重大变化。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方面呢，就在他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前夕呢，日本和澳大利亚他已经签署了一个军售大单啊，总价值呢超过70亿美元，由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多艘升级版最上级的护卫舰。那么日本方面将会出口的这型舰艇呢，在设计和性能上面我们该如何分析？有哪些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重点关注的地方？魏选，
0: 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售的最上级护卫舰是它的改进型和升级版本，因为第一批次的最上级护卫舰已经建造完毕，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后续采购的应该是第二批次的最上级护卫舰。但是第二批次呢是2个用户，除了日本海上自卫队之外呢，就是澳大利亚海军。由于澳大利亚海军一次性采购的数量比较多，一共是买了11艘，所以呢第二批次的最上级它的升级版本改进型建造的数量一定会很多。那这样的话呢，由于有澳大利亚海军订单去分摊成本，日本海上自卫队不仅可以拿到火力增强版的最上级，而且呢采购的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的降低。这样的话呢，日本自卫队它在强化自身进攻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先进、进攻能力更强的这样的一些海上的作战平台。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雷达系统有升级，另外一个呢垂发单元更多，而且呢不仅可以发射改进型增程型的海拔雀，还可以发射日本打造

0: 的这种中程的啊舰载垂直发射的这个防空导弹。向澳大利亚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可不仅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和美国的盟友在联合作战层面进行深度的捆绑，装备通用。另外一个呢，如果澳大利亚它引进了最上级护卫舰，而且呢是一次性买这个11艘，它的海军设施、海军基地就可以针对日本的战舰进行保障、支援、补给和维修。那以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它走向海外，就可以把澳大利亚的军港和它的码头作为自己可以利用的这些设施，那么针对更广的区域去辐射它的进攻性的作战力量。
1: 日本在距离我台湾仅百余公里的西南诸岛加速军事部署，现如今呢又派出自卫队舰艇兴风作浪，再次暴露出日方的一些人企图武力介入台海的危险图谋。另外我们结合近期日本在军事层面这一系列的危险举动，日方背后究竟暗藏怎样的野心和算计，我们该如何分析呢？杜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最近日本在军事动作上面力度明显增加，而且突破和平宪法，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以及呢装备转移三原则范围的实力越来越多。我感觉我们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是关注日本目前防卫政策的调整，下一步呢通过对传统的这些原则的修改，日本可能会出台更激进的安全战略，特别是作战理念、作战方针会出现明显变化，专属防卫有可能完全会被放弃，像机动作战、远程作战、快速作战这些概念将会成为日本军事行动的核心理念。第二是关注日本武器性能升级，最近发现日本的武器射程越来越远，而且与核字越来越近，特别是近期公开部署了25型反舰导弹、25型这个高超音速导弹，甚至是出口吨位更大的远洋护卫舰，都说明呢日本无论是作战平台的级别，包括武器装备的射程，都在向战略级别转换。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晋。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反季节蔬菜吃了健康不健康，这是大家一直关注的话题。很多人认为吃反季节蔬菜可能带来健康问题，最好只吃应季蔬菜。实际上，反季节蔬菜和应季蔬菜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相同，对身体健康都是有益。

意的。反季节蔬菜之所以受到质疑，主要是我们担心农药残留的问题。只要从正规渠道购买，而且烹饪食用前认真清洗，食用反季节蔬菜也是没有问题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对听力下降的问题不是很重视，认为听不清楚说话不是问题，只要对方说大点声就可以了。因此，很多人直到听不见声音的程度严重影响生活时，才意识到听力的重要性。但是为时已晚，此时再进行干预，效果不佳。所以，对于听损的诊疗原则是早发现、早就诊、早干预。当您觉得自己听不清对方说话时，请尽早去医院就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合理膳食是健康的一大原则。我们吃的食物可以分为五大类，主要包括谷薯类、蔬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和油脂类。要做到食物多样、粗细搭配、荤素均衡，建议大家每天至少食用12种食物，每周至少25种食物。大鱼大肉要适量控制，还要注意减油、减糖、减盐。清淡饮食是健康膳食的主要原则。

度严寒飘雪的夏天，太阳星星月亮哪一个会先熄灭，失去眼珠的眼睛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17集，叶之南被带走。电梯事故发生后，酒店有几个人潜逃，警方发了通缉令，岳有为和秦山相对痛苦无言。岳有为回顾几次会面，江爷爷对他无比善待，江爷爷赠以腰刀，与其说是让岳有为帮艺术馆的忙，不如说是想让他的关门弟子和自己多点接触机会，增进感情。岳有为何尝不明白江爷爷的撮合之意？岳有为想到江爷爷对未来有那么多的计划，痛彻心扉。秦山和岳有为一夜未眠，一大早江天从缅甸飞回来，恶狠狠地揪住秦山的衣领。秦山任他发落，是自己没用，没保护好江爷爷。秦山也是受害者，江天推开他，抱住头大哭起来。岳有为蹲到他脚边，忍住泪水。他第一次感到强烈的后悔，若那时在美国，唐叶晨找来时他妥协了，让警方查到邢家清为止，唐沙就只会对自己展开报复，不会牵连到秦山，更不会让江爷爷这样横死吧。
4: 上午，唐叶晨飞回云州，在机场被警方带走。

0: 夏至和江之行约在下午去拜访姬长远的艺术顾问。他发出信息：
1: 江爷爷，中午我们在这家吃饭。
0: 夏至没等到回答，把餐厅地址发给秦山：
1: 中午吃这家吧，你喊上有威。
0: 岳有威颤着手回了几个字：
2: 江爷爷走了。
0: 夏至赶来跟岳有威和秦山一起复盘昨天发生的全部事情，岳有威隐隐有了思路：
2: 如果不是唐叶辰，那就跟那件隔江烟雨图有关。
0: 夏至说：
1: 江爷爷指出是伪作，所以被造假者杀人灭口。假如是这样，我为什么至今没事？
0: 通过刚才的推演，昨天在库房的那几个人都很有嫌疑。岳有威立即报案，必须争分夺秒，让警察把他们都控制起来，以防他们出逃。而且只有报警，才能保住秦山、夏至和无辜者的命。中国古代书画动辄千万起步，这是大案。三人赶去公安局做笔录。路上，岳有威和夏至找叶志南报备，叶志南只说了一句话：
1: 我去找赵志远。
0: 公安局门口，岳有威一行和唐叶辰迎面遇上。警方初步排除了唐叶辰的嫌疑，他整了整西装，对岳有威微微欠身，从容离去。中午，赵志远和鉴定团队被警方带走，贝斯特拍卖公司的高管也一一接受警方调查。赵志远宣称他和贝斯特清白无辜，辩称自己学识不足，导致鉴定可能出了差错，愿对藏家做出赔偿并公开道歉。夏至接任叶志南主锤公司的中国古代书画已有几年，推断涉案作画多达十几件。等到叶志南从公安局走出，夏至把江之行生前讲过的麻纺细节和盘托出。可惜昨天江之行只来得及针对隔江烟雨图提出质疑，其余被拍出的画作作伪之处未及考证。叶志南和夏至一同去找姬长远的艺术顾问，借回去年拍出的怀福图，交给省博左馆长相熟的鉴定专家鉴定。但马氏家族从宋代就从事灵纺业，鉴别难度很大。隔江烟雨图和怀福图目前最多是争议作品，定不了性，也定不了案。警方正在向文博权威机构求援。叶志南和夏至马不停蹄地拜访藏家，借回画作交给警方指定的鉴定团队重新鉴定。
1: 岳有为本年度的春拍拍卖图录由黄婷和程鹏飞主要负责，二人对封面拍品有分歧。程鹏飞想用慈禧三阳开泰禧庄重富贵，黄婷认为乾隆朝的碧玉海燕清安烛台更有华彩，胡老太提供的是一对，殊为难得。烛台用整块碧玉制作，底座成圆盘状，盘心雕刻一龟浮于波涛之上，龟背上立有一只展翅海燕，海燕谐音海燕，取其海燕和清之意，祈祷大海无浪，黄河水清，天下太平。清代黄河水患不断，皇帝对海工和物很重视，以海燕和清为主体的纹饰在宫廷艺术品和日常用品上很常见。这对烛台应为皇帝书房所用。岳有威回公司选定他们作为封面拍品，黄婷和宋林开心的击掌，岳有威怔怔地看着，实在难受，离开团队办公室。还有不到两个月，春拍就要开始了，同事们都在热情工作，但警方在突审，也许很快就有惨重的消息传来。大多数同事都是很敬业的人，可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都太残酷了。岳有威在走廊里缓慢地走着，他不知道公司将走向何方，但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将于本周日举行，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以告慰江爷爷亡灵。
0: 江家人都赶回中国，秦山的外公外婆也回来了。

0: 多年老友如今没剩几个。遗体告别会上，岳有威注视着江爷爷的遗照，泪眼模糊。
1: 江爷爷，你一生扬善行大义，这样的你最配过河边看花，花前入梦，梦里安然的生活。你是这世界上最不该死在恶人手里的人。
0: 秦山鞠躬致哀，江爷爷在云冈石窟欢喜赞叹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昨日，却再也不能亲眼看到故乡来年的梅花。
1: 应时前身是明月，此生修得到梅花。
0: 挽联是夏至选的句子，岳有威亲笔书写。秦山打算将来把挽联放在江之行个人艺术馆里，他拼了命想做好它。岳有威去探他的手，冷透了。再看身旁的夏至，同样是一张惨淡的脸。外公外婆参加完遗体告别会就回美国了，他们不想再给两人增添负担。等航班起飞，岳有威和秦山回家，在小区楼下，秦山停车，岳有威在人前忍了又忍的眼泪落下来。秦山搂着他，轻轻顺着他的背。岳有威哭着说：
1: 小山，我喜欢你，很喜欢。
0: 江爷爷的死和贝斯特有关，岳有威很压抑。他每天机械的工作，机械的吃饭，靠秦山强迫才能多吃点东西。秦山心疼地拭去他的眼泪。
2: 我知道。
0: 然后他拉着岳有威的手贴到自己心口。
2: 小薇，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0: 那台电梯里有秦山，死亡曾经离他那么近。岳有威伸出双臂把秦山扣在怀里，无声痛哭。恶魔在吞噬贝斯特拍卖公司，吞噬他所在乎的事业，吞噬无辜的人们为之耗费的心血，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能为力。
3: 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如期举行，江天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前两排都是他请来的珠宝商。今生珠宝没亏那么多，江爷爷就对自己夸了又夸。江天发誓把他做大做强，做得像爷爷一手创立的主牌多贝尔那样成功。下午两点整，拍卖师岳有威直锤登场。循常规介绍规则后，他向众人展示今生珠宝设立的赌石彩头。翡翠开采出来有一层风化皮，其内是宝玉还是败絮，肉眼看不出来，唯有切割剖开才能见到庐山真面目，因此赌石这个伪概念应运而生。为答谢众嘉宾捧场，江天特意另外准备了三块原石，抽出三位嘉宾现场切割及赌石。不过行业内部其实不存在赌石的说法，矿主矿工过一轮，专业人士用专业设备过一轮，原材料收购商过一轮，这么一轮一轮过下来，外行没什么捡漏机会。这就跟海产品一样，出海后在渔船和批发商手里挑选过好几遍，再按等级定价，普通人想要最大最好最新鲜的，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市面上的开石大多是迎合赌徒的表演，让你花钱碰碰运气的原石都是道具，看着捕捉，基本上都用钻头钻过，再用粘土封上，惟妙惟肖，就为挣你过手瘾的钱。里头就算是有玉，也不如你赌石花的钱值钱。偶尔有业内高手小赌怡情，赌一块玉石的纹路颜色，但赌石头里面有多少玉石很无稽。当然，赌石作为一个现场噱头效果很好，能充分娱乐外行，满足他们看热闹的心态。在专家的指导下，第一块原石被请上场的嘉宾切开，里头色好水足，博得满堂彩，全场的气氛瞬间热烈起来。场子热了，岳有威开始正式拍卖。 这件巨型翡翠产自缅甸明坑，多贝尔总部邀请专家现场切割成数块，根据不同等级进行拍卖。它们将被制成项链、手镯、戒面等礼品，四散四方，传情达意，成为许多人的幸福象征。翡翠资源匮乏，好料难求，台下和电话委托拍卖的珠宝商们趋之若鹜。岳有为一件件拍卖，脑中忽然尖锐一颤，他撑着拍卖台的边沿，忍住剧烈的头痛，微笑着宣布：
1: 恭喜57号，编号62号是您的了。
3: 门口传来异动，几名警察不期而至，很快保安走到叶之南面前弯腰耳语，叶之南悄然离去。岳有为头疼得快站不住了，用脚尖抵住拍卖台，双手撑着台沿，指骨撑到泛白。他努力介绍一件翡翠，耳鸣声陡然睡觉起来。他在说话，但已经完全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了。叶之南走到门口，警察严肃地问话，岳有为看过去。警察给叶之南戴上手铐，他眼前天旋地转，陡然一黑，紧接着便倒向地面。
0: 拍卖师当众晕倒在台上，满座哗然。秦山冲上台，岳有为苍白着脸，嘴唇殊无血色，整个人都是冷的。秦山抱起他冲向门外。这幢大厦西侧对面就有个社区医院，岳有为最近吃不好睡不着，今天还没吃午饭，得补充一些葡萄糖。员工席里，凌云站起来，边走边说：
4: 我是贝斯特拍卖师凌云，接下来由我主锤，一点小插曲请大家不要介意。下面我们进入第二次赌石环节。
0: 现场一片骚动，秦山不管不顾，抱着岳有威冲到会场外。叶之南和警察们在等电梯，回头一望，脸色变了。秦山看到手铐，脸色也变了，再看看怀中双眼紧闭的岳有威，他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撞到胸口，闷气堵住了血脉。电梯门关上，向下，岳有威睁开眼睛。场内传来凌云的说话声，现场气氛恢复如常，他放下心来，在珠宝领域，凌云优胜于他。秦山低头看岳有威，心情很复杂。
2: 小薇，你怎么了？
0: 岳有威抓着他的外套，手指慢慢用力，然后慢慢闭上眼，脸色越来越白。秦山又慌了。
2: 小薇，小薇，
1: 我很累，我想回家。
2: 先去医院。
0: 岳有威闭着眼，任由泪水从眼角滑落。
1: 不去，我没事。
0: 秦山抱着他靠住墙面，勉强站定。他知道岳有威心理素质好，这只是一场寻常的拍卖会，因为拍品单一，岳有威说他很简单，可他倒下去了。在叶之南被带走之时，他崩溃了，一溃千里，就那么直挺挺地晕倒了。岳有威对唐叶晨说过，你可能低估了我对叶之南的感情。秦山理解他，他从一开始就对自己坦言想和叶之南在一起，叶之南比他出现得早，永远在岳有威心里有一席之地。秦山理解也接受，可是当岳有威为叶之南晕倒在台上时，秦山的心碎了。秦山的眼泪落在岳有威的脸上，一滴又一滴。岳有威睁眼，像新生的荷叶，经不起雨滴的袭击。秦山泪滴砸下，叶片被砸出了大洞，寒风灌进去。岳有威承受不住，从他怀中挣下来，一手撑墙，站稳了。泪眼相对，秦山说：
2: 你那么爱他。
0: 岳有威吸动着嘴唇，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他知道秦山在伤心，可他说不出抚慰他的话。秦山在等他说话，他说不出来，看着地面，小声说：
1: 我们舍不得说出分手两个字，岳有威的心在坍塌，扶着墙走向电梯。秦山观察着他，他走得慢但很稳。秦山没有追上去，抬起手背擦去眼泪。他只听岳有威说过我喜欢你，可岳有威爱他呀，爱的所有人都看见了。
3: 厂子里还在读诗，凌云对观众说，
4: 稍后进行的下半场，我想邀请金生珠宝品牌的总经理江天和我配合完成。
3: 凌云是临时救场，好在有江天协助，这场必能顺利完成。杨成悄悄出来，门口却只有秦山，他惊问，
4: 有威呢？
3: 秦山垂下眼睛，
2: 他说很累，
3: 还没走远，你帮他把包拿出来吧。包里有门钥匙，小薇需要睡一觉。江爷爷过世后，岳有威太想把巨型翡翠雕琢全拍卖会做好，可他在全场观众的眼皮底下晕倒了，他一定很难过。叶之南被上了手铐，警察一定是查到他涉案的实证了，这对小薇打击太重，他应该好好睡觉。趁着赌石还没结束，姚佳宁和江天也出来了。江天问岳怎么了，杨成和姚佳宁结伴去追岳有威，送他回家。秦山等他们走了才说，
2: 叶先生涉案，他伤到心了。
3: 江天狠狠地说，我早就说过道貌岸然一只狼。秦山双眼通红，江天心里大致有数。冷静一下，明天跟我回江家里，等我爷爷入土为安，那帮混蛋一个也逃不了。
0: 夜很静，岳有威躺在床上纹丝不动。唐叶辰的人马打压他业务能力差，他咬牙不认，可今天他出恶名了。拍卖师怯场晕倒，他可能是业内第一人。他知道自己是怎么了。那天听到电话那边的酒店前台说电梯失控，客人被困时，他脑中一炸，疼痛难忍，张口就吐了出来。那一刹那，他就明白了。当他扑向秦山时，秦山说他没事，岳有威的心缓缓归位，可是半边身体忽然动不了了。秦山以为他怕自己死掉，岳有威是害怕，但同时他还害怕自己死在秦山面前。在听到秦山说我爱你之后，他肝肠寸断，说出此生最痛苦的一句话，我走不动。脑膜瘤可能复发了，最可怕的是给予希望再拿走的。岳有威第一次怯懦地不敢去看医生，卑微地寄希望于那只是错觉，是压力过甚，是自己吓自己。今天在拍卖场开场没多久，岳有威就在忍痛，即将昏迷前，他唯一的念头是，我不该逞能，这场我本不能上场。那副手铐像幕布，把全世界的光都遮住了。岳有威拽着床单测试自己的知觉，叶志南绝不可能涉案，这里面一定有误会，他得把力气找回来。手机响了又响，但都不是秦山。卧室里还残留着秦山的气息，岳有威叫了外卖大口吃着。若就此分手也好也好，他应该遇见一个健康明朗的女人，像舒逸那样的精神奕奕，能够和他相伴很久很久。岳有威的眼泪滑下来，来得很凶很快。他扯过纸巾开了开，强忍恶心呕吐感继续吃饭。正好打来电话，按警方的要求，岳有威不能透露案件信息，但叶之南被带走，岳有威晕倒在拍卖场，正好在公司官网论坛上都看到了。 岳有为应付不了正好一万个问题，正好坚持要回国，岳有为精疲力竭，烦透了，吼道：
1: 我求你再等等。
0: 赵杰之母联系不上赵志远，慌了神，正好看看赵母那娇滴滴的模样，再看看赵杰那呆若木鸡的模样，被迫接受了岳有为的建议。高中时代，岳有为有次陪魏峰看足球赛直播，解说员说到队医给某个球员打了封闭，他问是什么意思，魏峰说是一种治疗手段，把激素类消炎药和局部麻醉药直接注射在病灶部位，以便继续比赛。时隔多年，岳有为还记得魏峰说，
3: 作用是阻断病变部位神经痛觉过敏的恶性循环，把神经对疼痛的传导敏感性降低到较低的水平。
0: 太学术了，岳有为转换成大白话，就是集中火力把疼痛感封闭住了。如今的岳有为动用这招，吞下两颗安神药，给自己的情绪打了封闭针，睡个饱觉。天亮后，他去医院挂号，预约拍片检查，然后赶去公安局了解案情进展。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18集，你在落井下石。岳有威是伪化案报案人，警察对他态度亲切，告知电梯事故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此外，昨天中午唐叶晨提供了新情况。去年春拍，唐叶晨在贝斯特拍卖会上拍得一件八大山人禽鸟图，被证实是伪作，他是受害人之一。从大学起，唐叶晨就有艺术品收藏和投资习惯。据他揭发，数年间叶之南和他相熟后找他谈过合作。叶之南循循善诱，他的大客户身家惊人，对唐家在金融业的渠道很有兴趣。唐叶晨拒绝了，唐家不需要赚这种钱。前几天贝斯特高层被调查出来后，个个讳莫如深。唐叶晨约出一人再约出一人，判断贝斯特可能涉及大案。他利用自己在金融业的关系网查了下去。为了洗脱自己涉嫌杀害秦山的冤屈，得到父兄信任，唐叶晨对贝斯特的洗钱渠道做了调查，查到他们合作的地下金融系统之一，交给警方。唐叶晨咬死叶之南是为权贵非法洗钱的白手套。警察赶到翡翠拍卖会现场找叶之南问话，叶之南听说是唐叶晨指证自己，认罪了，说我会交代情况。警方因此亮出了手铐，叶之南归案，指认赵志远是作伪元凶。警察正在提审赵志远，岳有威谢过警察，浑浑噩噩地走出公安局。拍卖行业被洗钱一说污名化，事实上一年到头上亿的拍品数得过来，树大招风，依托艺术品洗钱太慢，犯罪分子更青睐地下金融机构，更快捷也更隐秘。艺术爱好者数量广袤，其实正规的拍卖行都是靠佣金赚钱，并非是外界误以为拍卖等同于洗钱勾当。唐叶晨是在诬告，岳有威恨得牙痒，可是口说无凭，警方不会听自己的。他查看论坛，天空艺术空间今天有个青少年艺术基金结项汇报展，唐叶晨也在场，他打车过去。
2: 去年唐叶晨入股天空艺术空间，在跟叶之南交恶后，他仍然不肯退出。岳有威守在会场门外，会议结束，唐叶晨出来了，助理宾博增派了保镖。放眼望去，唐叶晨身

0: 便全是练家子，岳有威和他的保镖别想再接近他。他们走向电梯，岳有威走到监控摄像头死角处，从包里摸出木哨子。在江嘉林，他做了很多个木哨子，此刻闲着使劲吹了几声，唐叶晨等人循声看来。岳有威比划一个手枪手势，对唐叶晨笑得妩媚，外人看了只当他在调情，跟情郎闹个淘气。唐叶晨蓦然感到胆寒，电梯箱门合拢的那一瞬间，两相对视，他看得出来那是会杀人的眼神。昨天下午在贝斯特官网论坛，唐叶晨看到岳有威晕倒在拍卖场的照片，这女人对叶之南的感情原来真的深入骨髓。上次岳有威亲口说我报了射击班，今天他就提胆来相见了，看来如果他要了叶之南的命，他真能跟自己玩命。前两天唐叶晨约叶之南见面，他拿到的调查报告里有详细的账户往来，贝斯特做伪化敛财的渠道他掌握了一个，主要负责人是薛明。几年前乔治伦作品《蒙马特女郎》事件中，分管副总薛明办事不力，引咎辞职。风波过后，他被派去开拓海外市场。唐叶晨有理由认为，《蒙马特女郎》不只是在预展上用了伪作，事前邀请专家鉴定，恐怕也把专家们当成了验金石。他看着叶之南，
1: 你不说点什么吗？
0: 叶之南看完调查报告，双手撑桌凝望着他。
1: 你就是想让我和唐莎一样在大楼里待着是吗？
0: 警方一旦掌握调查报告的账户，贝斯特拍卖公司售假证据确凿，罪无可逃。这份调查报告唐叶晨可以交出去，也可以不交，只在叶之南一念之间。叶之南和唐叶晨对视，亦是对峙，双方眼里都有太多信息。落地窗外，助理冰博隐去了身影，他看得出来这两人永远不能再如从前一样闲饮东窗轻谈半日。
1: 唐叶晨为了唐莎请求叶之南说服岳有威，叶之南对他感到失望但能理解，可是随后唐叶晨雇凶恐吓岳有威和他的家人，还对付阿豹，偏执至此，叶之南很痛心。他直接往外走，唐叶晨还像从前那样温和地唤他。阿南，你知道我是哪年认识你的吗？叶之南没有回头，唐叶晨说，是我15岁那年。玩冲浪，远远望见母亲的游艇上凭栏远眺的玉一样的人，那时正有霞光。唐叶晨兴冲冲地踏上甲板，却没有找到那人。几个月后，他偶然窥见母亲执起时年21岁的叶之南的手，对他撒娇相谈。他没让叶之南和母亲看到自己。多年后，妹妹爱上叶之南，闹到最后连家族都默许了，可是叶之南不从，宁可揭开隐晦。唐莎不信，去问了母亲。唐叶晨沉声说，我母亲在看心理医生，你本不该对阿莎说那些。叶之南径直走了。令唐养出那样的女儿，为此落下心结，这是他要承担的责任，我会承担我要承担的那些。江湖事江湖了，我等着你。唐叶晨看着调查报告，眼神寂静如死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叶之南和海外账户有关联，他找人操作了一番，做得很巧妙。忍了两天，挨到岳有威主锤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当天，才把证据交给警方。据警方透露，叶之南泰然处之，束手就擒。车窗外，风景变幻。唐叶晨想着岳有威那双杀气腾腾的眼睛，拉上遮光帘。叶之南不肯就范，连他的女人竟然也让自己有了惧意。

0: 那女人浑身竖着刺，跋扈又骄傲。她是叶之南一手带出来的，叶之南当然也骄傲。可她有过跋扈的时候吗？唐叶晨不曾看过，即使是如今。贝斯特伪化多达15件，但经济犯罪基本上不会被处以极刑。那些伪证很严密，但以警方之能，迟早能查出真相，还叶之南清白。曾经共度多少暮春初夏的闲适午后，唐叶晨从来没有想过要将他毁去。
1: 昨天秦山没看完巨型翡翠雕琢全拍卖会就走了，找了一间酒店住下。女朋友对他连一句喜欢都那么难说出口，但他深爱着另一个男人，他不知如何面对。将手机按亮几百次也没收到岳有威的消息。秦山想到夜深去洗漱，才发觉自己的物品从衣物到工作电脑都在岳有威住的出租屋。于是他就那样想下去，小蝴蝶不会做饭，但他的男朋友为江爷爷难过，脑子一团乱，他学着烧汤热菜给杨成打电话。
2: 什么叫小火热油啊？多热叫热啊！
1: 再想到那家伙除了为巨型翡翠雕琢全拍卖会彩排，所有时间都和男朋友在一起，给他讲故事说笑话，生怕他再失语。他知道母亲死在秦山面前他有多伤心。江爷爷之死，秦山的噩梦重演，夜里时时惊醒。岳有威像个小母亲，拍着他的背，一下一下地哄着他。秦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睛红得吓人，像电梯事故那天岳有威的眼睛一样，他险些出事，岳有威也吓坏了呀。一个人喜不喜欢另一个人，要看行动。50号公路上，岳有威被人打断肋骨，还拼死把他弄上车，为他争取抢救时间。秦山想着，抹了抹眼睛。岳有威选择和他恋爱，而不是和叶之南。岳有威有他的理由，秦山有他自己的优点。岳有威不喜欢把情情爱爱挂在嘴边，但他就是很喜欢他男朋友。因为有岳有威，相识至今，他的小老虎一直感到很快乐，很幸福。秦山想通了，睡着了，醒来却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鞭挞贝斯特拍卖公司，做派跟骂汪振华的幸城控股集团时，别无二致。受害藏家正式发起集体诉讼，向贝斯特索赔。买得起几千万上亿书画作品的人，个个都有能量，他们联合起来追责，贝斯特扛不住。坍塌也许只需要一件事，无数普通从业者的心力，甚至是全行业人员辛辛苦苦构建的形象，被一句句这行不一直等于洗钱吗所淹没。正规的拍卖行都是在正规的赚取佣金，贝斯特那么多好好做事的人就这样被侮辱，被损害了，却无从辩解。秦山盘算着去找岳有威，老高打来电话。
0: 自那天在江嘉林把秦望气走，父子俩再没见过面。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秦望没去。老高问，还在为江爷爷的事情伤心吗？你爸让我告诉你，害你的人会把牢底坐穿。秦山没应声，老高又说，你爷爷生病了，想看看你，可以吗？秦山对爷爷的印象很模糊，记忆里爷爷很威严，常年住在大伯家，大伯二伯和姑妈家都有好几个孩子，秦山在爷爷那边不起眼。秦山坐上老高的车问，贝斯特以后怎么办？涉案金额高达10几亿，性质恶劣。老高说，哎呀，谁也保不了。秦山说，涉案的好像只有假话。老高叹气，没用的，事态本来能控制， 但被人捅出来了，舆论还在愈演愈烈。伪画一案，叶之南和夏至很积极地配合警方工作，收回了15件涉案伪作。等到案情水落石出后，犯罪分子伏法，赃款归还藏家和投资客，贝斯特还能运营下去。毕竟书画之外的领域都是合法经营。但不知是哪一方面撺掇众受害者藏家对贝斯特发起集体诉讼并公之于众。信用破产，抵制声又大，会伤及一家拍卖行的根本。秦山沉默了，老高也闭口不言。秦望那位发小欧庆华在事发当晚就放弃贝斯特了，对贝斯特的处罚越严厉，他越撇得清。为这件事，欧庆华对秦望也不满，半开玩笑说：哎呀，我知道你俩各管各的，结果你还真不替我看着他点儿。吴小云想背靠大树，但大树在被牵连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身上的藤蔓连根拔起。原本贝斯特因为违规违法操作进行停顿整改即可，但以欧庆华的行事风格，贝斯特将会被吊销文物拍卖经营资质，以关张告终。
1: 私立医院在郊外，快到了，老高才说了实话。秦山的大伯调回北京有年头了，秦爷爷在北京疗养，是秦望生了病，想看看儿子。秦山问：
0: 什么病？
1: 老高说：
0: 高烧39.8，几天了都不退，人都脱水了，昨晚才精神些。
1: 病房是里外间，秦望穿着病号服，除了面色有些发白，看着还好。秦山坐下来，秦望说：
0: 小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和吴小云在谈离婚。
1: 秦山猛然起身，父亲为什么会认为这对他是好消息？秦望有点意外于他的反应。
0: 你一直耿耿于怀，我背叛了你妈妈，不认我，我现在在修正。
1: 父亲不爱母亲了，有了外遇，母亲很伤心，但后来遇到了陈叔叔。秦山懂得爱的流动性，他介意的是父亲打压母亲的事业，还藏起自己，差点逼疯母亲。他默然向外走，走到通往外间的门口，秦望在他身后说：
0: 你女朋友失业不要紧，我这里有职位给她，不过你还肯要她吗？
1: 秦山一愕，停下脚步。父亲也知道小薇在拍卖会上晕倒了。秦望见说中了他的心事，叹道：
0: 放弃吧，好女孩很多，她另有所爱，你没必要再执着。
1: 漂亮女人难免有点阅历，无妨，但跟秦山在一起还不收心，就是另一回事了。秦望说：
0: 你不要委曲求全。
1: 秦山恍若

0: 爷爷故去，岳有威特别想把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做好，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叶之南被带走，他在重压之下失控晕倒，他的男朋友理解不了吗？假如被带走的是夏至，对岳有威一样是沉重的冲击，秦山理解他。他视为自己人的人不多，每一个都很重要。也罢，儿子想喜欢谁就喜欢谁，对方喜不喜欢他，他得到就好，厌了再换。秦望不再劝了。
1: 告诉你女朋友，她做商务做市场都有前途，我会安排专人带她。
0: 岳有威对职业之路自有规划，秦山不予多说，走出外间。一抬头看到吴小云带着秦征来探病。父亲说秦征很自闭，很叛逆，秦山终于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吴小云对秦征说话，秦征很不耐烦，眼神发飘，踢着墙壁，像一只猛兽被梦魇到。在丽拉工作室，秦山见过这样的患者，他疑心秦征也是躁郁症。秦征生病了，父亲却说他被养废了，他不关心秦征。对秦征而言，他同样不是好父亲。秦山陡然生出一种想法，父亲不是第一天想挽回他，但离婚的决定为何是在这个当口？
1: 父亲和吴小云各自为政，根本懒得离婚，但贝斯特覆灭在即，吴小云身为法人得承担法律责任。父亲提出离婚是在宣泄不满，一如当年他背叛母亲，还逼母亲离开实验室。秦山走回里间对父亲说，你对不起我母亲，也对不起秦征的母亲，你在落井下石。然后秦山走了。在门口，秦山和那陌生的少年打了个照面，少年在看到秦山的一瞬间安静下来，眼里内容不明。秦征长手长脚，整体轮廓像父亲，很英气，五官长相像他母亲多些，是个非常好看的少年。秦山瞧着他不禁想，要是小薇在场，一定能告诉自己秦征此刻可能在想什么。秦山感觉很奇妙，小时候他对妹妹的想象不是岳有威那样，对弟弟的想象也不是秦征这样，但在第一眼看到他们的时候，却认为就该如此。他和秦征相认与否，却有着最直接的血缘关系。吴小云把他养废了，父亲太冷酷了。秦山能想到，以父亲的性格，秦征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秦征在生病，就应该送去就医。秦山摸出手机，想给岳有为打电话，但是很多话他想面对面说清楚，于是开车赶往岳有为的住所。
0: 岳有为拿到结果，伽马刀治疗过后的那块区域正常，但右侧中颅窝新生出一处手指甲盖大小的脑膜瘤，右侧还出现了一处大脑中动脉动脉瘤，双管齐下，导致他近期的头疼、迷糊和恶心。总之，肿瘤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宿主，呼朋引伴都来了，赖上他了。岳有威拿着脑 CT 照片，眼前仿佛什么都看不清，也听不见，直至麻木地行走。有个小女孩出了车祸，被撞飞了，当场就没了。急诊中心门口，妇人嚎啕大哭，大概是小女孩的妈妈。孩子光着脚，他爸爸买来新鞋子给他穿上。按照老一辈人的说法，死人不能光着脚，那样在阴间跑不快，赶不上投胎脱生。孩子的父母可能是农民工，衣服陈旧，人很木讷。这一场人生并不好，可还是想活着，父母仍盼望着孩子再轮回到这世上。岳有威躲进卫生间，咬着拳头坐在马桶上，哭了又哭。
2: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19集，命里注定有这一劫。岳有威拿到了检查结果，新生的两处肿瘤都是良性，但肿瘤不分良性恶性，均能挤压推移正常脑组织，造成颅内压升高。医生们都说好在部位正常，开颅手术风险不如之前那个高。岳有威担心的是以后，他看过数起病例资料，有的患者术后恢复得挺好，但某天毫无预兆就脑出血了，猝死都算好的。还有人虽然被抢救过来，但落下轻重不等的后遗症，语言行动受损，几近失明，说瘫痪就瘫痪了，剩下多少年头也不确定，就熬着。秦山至今仍没有消息，就这样分了也好，不过是爱别离，比生离死别容易承受，就让他误会吧。情商熬一熬，会过去的。岳有威盯着手机屏幕看了许久，换掉两人的合照，阳光如暴雨砸落，他哭得不能自已，然后擦干眼泪，戴上墨镜回家。伽马刀治疗不到一年，脑袋里就又长了两个肿瘤，生命仍是一场冒险。这条命哪天说没就没了，不如为公司做点事，一下午加一个晚上足够让新闻发酵。网络上的信息太多了，只要强化洗钱、假话、贪官等几个字眼，就能够煽动情绪，人们没耐心，也无心去甄别真相。警方一定能查出叶之南是被唐叶晨算计的，还他清白，但以正义之名，贝斯特必将走向分崩离析。也许大部分努力都如刀断水，只是徒劳，但还是想尽点人事，无论如何不能坐视公司倒下。岳有威回到家，换上正好没带走的套裙，再拿出赵杰以前送的田黄石装进锦盒。他还没来得及为自己刻上余生慢三个字，若李东明出面找他那位在重要部门工作的高徒说句话，让案件正常结案，贝斯特拍卖公司就还能经营下去，而不是被藏家的集体诉讼压垮，走向崩盘。
2: 把一个行业做得有声有色，需要全体从业者付出漫长的心力，但摧毁它却如此轻易。一夜之间，多少人的风光坦途都不复存在，那些踏踏实实工作的同事被害群之马连累的失业，出去找新工作，职务可能比现在的低。赵志远等人违法，但他们何辜？岳有威打着向李东明请教书法的幌子，约他在云豪酒店一楼咖啡座见面。
3: 我和我朋友都想得到您的指点。
2: 李东明答应了。
1: 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2: 岳有威没带什么朋友，他只用跟杨成说一声，
3: 我要见那个副市长，你下楼帮给我打个配合。
2: 杨成会响应他。总有些朋友是懂得人情冷暖的，你愿意对他交心，因为你知道他会明白你，不问缘由就站在你这边。秦山来找岳有威，小面包车刚停下，他就发现有个黑衣大汉不对劲。大汉脚下一地烟头，不时抬头望向岳有威住的三楼。秦山警惕起来，打量着他，认出他是叶之南的朋友。在拍卖场，他见过阿豹和叶之南说话。岳有威从楼道走出，他穿的衣服沉闷保守，很不合身。秦山正觉奇怪，再一看，阿豹隐去一旁。岳有威的车子开出，一辆白色汽车跟上，然后是第二辆，第三辆才是阿豹的车。秦山更为诧异，也缓缓跟着。几辆车不时变换位置，不让岳有威发觉。既然阿豹是叶之南的朋友，就不会害岳有威，但他们这样跟着他却是何故？秦山越跟越纳闷。岳有威落座，
3: 服务员送来咖啡，他把裙摆往下拉了拉。就这一回，杨成做完一笼屉的牛角包，穿着厨师服小跑而来。
2: 我看到新闻了，四老头帮得上忙吗？
3: 四老头这个称呼一出，岳有为一下子就警醒了。弱小者两手空空，才会以自身作为武器和砝码去索取想要的，但他靠自己在专业上的硬本事已然有所得，早该丢掉弱者思维了。向一个你瞧不起的人乞怜，你会瞧不起自己。岳有为卸掉的那一口气陡然提起来了。李东明不配俯视他，他自己也稳得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一个公司也有一个公司的气数，他此举不过是螳臂当车罢了。
1: 赵志远接受调查，一口咬定可能是鉴定失误，但叶之南归案后揭露他是作为者，警方没对岳有为透露案情进展，但岳有为不难推测出赵志远是马访传人，因而杀害江爷爷灭口。这几年赵志远一再拉拢李东明，就是冲着李东明那位高徒吧，他想有个保护伞给自己留条后路。他该死，但赵杰大概没涉案。岳有为把装有田黄石的牛皮纸袋推给杨成，
2: 帮我给他吧，就说赵杰求他，你给了就走。
1: 李东明一定不会帮赵志远，岳有为此举不过是找个理由脱身。像赵志远那种大奸四中的大恶人，他巴不得赵志远被处以极刑。出租车停在门口，李东明驾着公文包下车，对接的小面包车里，秦山的脸黑了。岳有为一天一夜没理自己，原来岳有为要见的人是李东明。长条沙发一沉，阿宝坐下，手臂伸在岳有为背后，像寻常的情侣那样寻常地说，
4: 你男朋友在街对面呢。
1: 岳有为下意识地望去，落地窗外阳光白茫茫，他看到了秦山的车。阿宝对他说，
4: 尚龙，你师兄有话带给你。
1: 李东明走进旋转门，秦山的一颗心沉入冰窖。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种类繁多，口味多样的水果陆续上市，这其中有一种大家熟知的水果，杏。杏的口感酸酸甜甜，很多女性朋友都特别爱吃。不过民间对大量食用杏也有杏伤人的说法。 中医认为杏是性温偏热的水果，大量食用会导致口舌生疮、便秘等症状。从食物多样、营养均衡的原则来说，适量即可，只要不是每次都大量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帕金森病患者朋友出现头晕、双下肢无力、视物模糊等症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体位性低血压对帕金森病的影响。当帕金森病遇上了体位性低血压，意味着病情可能加重了，一定要积极干预治疗。名医点通带您了解具体的治疗方法，同时为疾病的自我管理支支招。
1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大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 健康专家号，
0: 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患上帕金森病会出现震颤、僵直和行动缓慢，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帕金森病患者还容易出现头晕、双下肢无力、视物模糊等表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2: 刘先生退休后本想着安心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不想逐渐出现动作越来越慢、右手不自主抖动、步行不稳定的症状，医生诊断为帕金森病。这个打击一度使刘先生情绪非常低落，后来经过治疗，刘先生病情逐渐稳定。但最近这段时间，刘先生常常觉得头昏昏沉沉的，躺着时不明显，站起来或者走路时间长了就会头晕眼花。这天晚饭之后呢，刘先生照例和老伴儿去遛弯散步，走着走着又出现头晕、眼前发黑、胸口发闷的症状。老伴儿赶快扶他回家，一量血压呢，高压85，低压50。刘先生百思不得其解，他表示，我十多年前就得了高血压了，一直坚持吃降压药，以前血压都很稳定，为什么现在这么低呢？带着这个疑问，刘先生来到了神经科门诊。医生为刘先生测量了卧立位血压，平卧时血压为高压135，低压72毫米汞柱，起立之后呢，血压为高压94，低压59毫米汞柱。医生诊断刘先生的情况是体位性低血压。
0: 体位性低血压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帕金森病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问，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王涵，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擅长帕金森病、帕金森综合征及其他运动障碍疾病，如震颤、不安腿综合征、抽动障碍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专业研究方向为运动障碍疾病的临床和相关电生理研究。
0: 欢迎王涵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的王涵大夫，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做客。
0: 今天呢，我们来聊帕金森和体位性低血压的关系哈。那么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刘先生被确诊为体位性低血压，那么我们先请王主任给我们讲讲哈，体位性低血压是怎么回事，它和我们大家一般说的低血压有什么区别吗？
3: 体位性低血压顾名思义哈，就在低血压前面加了一个体位，就说明在体位变化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血压的降低。那通常这种病人可能平时日常当中他不见得低，甚至有可能是高血压，但是他在躺着和站着不同位置的时候，我们如果通过测量的方式能看到他躺着和站着的血压之间收缩压可能会下降20毫米汞柱以上啊，舒张压可能下降10毫米汞柱以上，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诊断体位性低血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标准。它也会随着这种体位变化，有的人可能会伴随一些症状。
0: 那这个和我们就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很多人会遇到，我蹲久了，然后猛地一站起来会有点头晕，然后缓一会儿就好了，这种情况也是属于体位性低血压吗？
3: 这种情况不一定都属于体位性低血压，但是值得怀疑它到底有没有。所以说如果蹲久了，这个其实有点模仿体位性低血压的意思，但是你这是人为造成的哈，就是因为你蹲的时间太长，这个体位变化突然间产生的，其实这个不是我们诊断的主要的依据，但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现象而已。它不能诊断为病。
0: 那有这种情况，特别是这种情况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是不是我们还是要去就诊检查一下？有可能。
3: 对，是的，就是假如说我们不是蹲久了哈，个别大家可能都有这种蹲久了突然间起来，因为这个下肢血液瘀滞太长时间，它一下子回不到这个心，然后它这个蹦出不足，就会造成一些头晕的症状。那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能够理解它的机制的，这是生理上的一个变化带来的，它并不是病理意义上的。那有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特别频繁，甚至我们坐着突然间站起来都会这样，那就值得怀疑有没有体位性低血压了，就应该去诊断了。
0: 那我们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的 病例故事，具体什么情况是被确诊为帕金森病合并体位性低血压的呢？
3: 这种故事其实挺多的，因为现在我们对这个事

0: 事情一旦关注，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不少见，有些事情其实就在于你认不认识哈。一个是帕金森病人，他长期，比如说老年的病人，他已经帕金森好多年了，现在已经80多岁了。然后呢，现在主要的问题，运动症状他可能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但是现在特别突出的就是一吃完饭就犯困，甚至这顿饭当中可能吃着吃着都要睡着，甚至得去床上躺一会儿。那这种后来就诊断体位性低血压，实际上它就是在餐后出现了体位性变化的加重。那这个人同时也会存在着在早晨一起床的时候一起来感觉到上午特别明显的晕，他可能上午就不能干什么，只能在下午一个时间段才能去活动，就这样的病例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1: 嗯，那我就想问一下，是帕金森病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还是有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容易发展成帕金森呢？
0: 应该首先这两者都有可能，但是更容易应该是前者，就是体位性低血压更容易见于帕金森病。体位性低血压有很多原因，有一些我们把它分为叫做神经源性的或者是非神经源性的。那神经源性的就是说它有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的背景，它能够在血压调节的机制上发挥作用，导致了在我们体位变化的时候它不能够产生相应的这种代偿能力，出现的体位性低血压。那这种帕金森病是其中常见的一个原因，那同时还有其他的很多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包括像我们糖尿病都有可能会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问题。那所以帕金森病是一个我们一旦诊断了就应该要关注它未来某些症状是否跟体位性低血压相关，是这样的一个事儿。那另外您说的另外一个假设哈，就是说是不是体位性低血压将来容易发生帕金森，那这种其实现在我们也开始在关注这样的话题了。因为有一些病人他的前驱期的表现当中可能会存在体位性低血压的问题，但是这个可能更朝着不见得朝帕金森病的方向发展，可能会朝着其他类型的帕金森综合征的方向发展。那这个就说起来可能更复杂一点，但是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就医。
1: 嗯，那我们先来具体关注一下体位性低血压哈。刚才其实王主任已经说了一些症状了，能不能给我们综合的说一下，体位性低血压到底有哪些症状，我们如何判断自己可能是患上了体位性低血压吗？
0: 这个症状其实是可以非常多样化的，这个症状取决于你在体位变化血压灌注不足的时候哪一个器官可能优先敏感的捕获到了这种缺血的现象。比方说最常见的我们可能觉得头重脚轻头晕，就一站起来头就晕了，那我就甚至可能得需要缓一会儿或者是马上坐下，严重的时候可能就意识丧失了，那这是最常见并且严重的。那还有的人可能表现的是视物模糊，就是视网膜它的供血不足导致的一个现象。那有的人觉得脑子好像有点好像昏昏沉沉的，脑子好像思考能力下降了，思维变慢了，这也是一些人的表现。还有的人觉得这个肩膀从颈部到肩部，假如说我们拿个衣架挂衣服的衣架，就是在衣架这个分布的区域感觉到发酸发沉这种感觉我们叫衣架征就是这个部位的这个一个感觉，也是局部的这个神经肌肉有一些灌注不足的表现。那还有的人心慌气短等等都有可能，所以这个症状是可以多样化的。那我们怎么去分别到底是不是跟体位相关？首先你有体位变化的过程中伴随出现的症状，比方说我躺着没有，我站起来就有，或者站起来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越来越明显，而出现了这个症状如果马上坐下或者躺下这个症状就会消失，那都值得我们怀疑它是不是跟体位性低血压相关。那同时呢，我们自己如果在家里做的话，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家里大家可能都有血压计，电子的也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在躺着和站着的时候分别去测量这个血压，可以看一下这个差值是多少，大于等于20毫米汞柱以上哈。假如说你躺着血压不高的情况下，如果掉下来的高压部分大于等于20，我们就可以诊断那当然更进一步的了解可能需要到医院去配合，因为我们检查这个体位变化的时候的血压变化并不是每时每刻都一定符合达标的，你这个症状一次性的测量血压有可能是会被漏诊的那我们就会配合多种的检测方法去帮助你明确有没有这个问题。
2: 暖暖的阳光 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体位性低血压，除了我们刚说到的可能在体位变化的时候出现一些头晕或者是相关的症状，那还有些什么危害呢？可能出现的危害，
0: 最严重的危害，首先它可能短暂的意识丧失，这种短暂的意识丧失通常比如几秒钟，它造成的就可能是突然间跌倒，那严重的话可能病人就会有外伤啊，甚至更严重的脑出血等等骨折，这都是有可能的。那这是直接的一个危害，反复的发生这种晕厥，对脑子的损伤也是不可低估的。因为血供不足，相当于暂时休克的状态，那反复的话，这种灌注不足一定会造成脑子的这个功能的受损。那刚才第一个说的就是一个继发的损伤哈，外伤、骨折、出血等等，那都有可能。那再就是脑子的局部的灌注的问题，那还有呢就是对日常生活能力的一些影响。那这些病人通常可能严重的话就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的站立位能够完成的事情，那有的病人可能都站不起来，或者是完成比如说刷牙的这个洗漱的时间都站不了，我只能坐着完成，那这些就严重的影响了他日常的生活的空间，他的这个活动能力受限，那这也是对他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的一个问题。
1: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刚才王主任说到，就是帕金森病的患者很容易后期并发体位性低血压。那因为帕金森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脑神经的退化嘛，怎么会容易诱发体位性低血压呢？
0: 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哈。因为神经系统的这个病变，它的累积其实全身性的。帕金森有非运动症状，为什么有那么广泛的非运动症状呢？因为它的病变其实在全身的很多的部分的神经支配当中其实是有表现的。那对于心血管来说，我们是自主神经在这里面起到了支配作用，心血管的自主神经调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人类的功能，那可以保证我们血压的稳定，在不同的位置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应对我们的身体的需求和心脏的这个各个脏器的供血。那在帕金森的时候，包括帕金森病在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神经系统的疾病，还有帕金森综合征的一些其他类型，它会影响到自主神经的支配功能，所以心血管自主神经就更容易被我们发现，因为它的症状可能更显性，能被我们发现，所以呢，它的背后的病理机制其实跟帕金森病的元凶是一样的。
1: 就是说我们这个脑神经的退化造成的帕金森其实也会让我们很多的自主神经功能受到影响。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当我们的心脏跳动出现这个间歇障碍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身体的血管都会出现刚才王主任说到这个词儿叫灌注不足。那我理解是不是就是说因为血流不畅，然后造成我们供氧功能不够。
0: 是的，是的。就是心脏它因为低血压，因为体位性变化的低血压，它会导致短时的这个回心血量不够了。那它回心血量不够，它心输出的量就不够。那一旦心输出，它是为全身的从脑到所有的局部的脏器提供能量的唯一的来源，所以心的这个搏出量不够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的这样的后果，不良的后果。
1: 所以这么说的话，体位性低血压应该也是我们身体出现症状的一个重要的报警信号了。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好，那我们再来问问，除了体位性低血压哈，帕金森病还有哪些并发症呢？
0: 如果说并发症的话，那我们一般来说可能理解我们会有点不一样的理解。我们把帕金森病出现的问题伴随的问题分成了一个是帕金森病本身可能随着治疗或者是病程进展固有的，叫做运动并发症。那这些就是症状波动相关的一些事情。那我觉得您刚才提问的意思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帕金森病还伴随了哪些其他的问题。就是像刚才我们说体位性低血压一样，受到了心脏自主神经的表现受累之后，它出现了一些症状。那么自主神经其实咱们就从自主神经的这话题出发，它还可以累积其他的一些脏器，因为自主神经在全身是广泛分布的，那它可以累积到心血管，可以累积到泌尿系统啊，排尿就会受影响，累积到胃肠道，它胃肠功能也是受损的。我们说便秘其实是自主神经在这里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还有就是像皮肤的汗腺啊，它的分布它也会受损，所以病人可能会出现多汗、少汗、无汗、 都有可能。有的病人可能会看到他面部好像油油的，因为他油脂分泌可能会显得比较旺盛，都是跟皮肤自主神经功能是相关的。那还有呼吸的问题，睡眠的问题，其实跟自主神经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嗯，
1: 那其实现在我们就说到了这个自主神经的问题啊。
0: 对，
1: 那我们也好奇一下，这个自主神经到底它管什么的呢？
0: 自主神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是我们非常古老的一部分神经来源。它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听说过植物人啊，植物人就是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已经没法跟外界互相的去交流了，用语言形式或者说思维的形式，但是它还是能呼吸的，能够维持心跳的。那其实是什么？它是基本的这种自主神经在维持着它的这些基本的功能，那我们就可以像植物一样的生活啊，它存活，但是它不能够有人的高级的意识、思维和语言的形式。那其实这个就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去理解自主神经的意思。那自主神经它平时日常调节着我们的方方面面的功能，呼吸、血压、睡眠、排尿、昼夜的节律等等，这些都是受它们的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2: 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刚才的案例当中呢，刘先生除了患有帕金森病，同时还有高血压。那这个帕金森加高血压和他出现体位性低血压有关系吗？
0: 这个体位性低血压，现在我们知道它是其实有一些人群更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有这么几类人群。首先就是神经系统有疾病的，那这些神经系统疾病它可能比如说以帕金森病为代表，还有几个跟帕金森相关的，我们叫帕金森综合征的这几个疾病，它也有可能特别容易影响到体位性低血压啊。那我们在这里还是不小心要用到一个名词，不得不哈，叫突出核蛋白病啊。这类有几个病，他们都共同的有一个突出核蛋白的病理变化。
1: 突出核蛋白，
0: 对，叫阿尔法突出核蛋白啊。那我们把它们简称叫突出核蛋白病，它其实是一个谱啊，它包括了帕金森病，它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那另外还包括了路易体痴呆啊，这个多系统萎缩，还有全自主神经功能衰竭，这四个都是具有阿尔法突出核蛋白病理表现的。那这一组病他们就特别容易影响到自主神经，同时表现体位性低血压也是就特别首当其冲，是值得我们去关注。一旦诊断帕金森，我们就要关注这个病人当下是不是有体位性低血压方面的表现。那另外还有就是神经系统当中有一些影响到周围神经也可以影响到自主神经的，比如说常见的像糖尿病，它可以影响到周围神经病变，也会累积到自主神经，这时候它也会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表现。那我们对这样的病人，病程特别长的，全身的这种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很多的，那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它出现类似症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那还有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一些本身它就是老年人，老年人是体位性低血压的一个非常高危的一个易感人群，因为诸多因素它都具备哈。首先它可能是随着老化，它的心血管这种神经调节能力就退化了啊。那么它还可能在共病方面，它可能特别容易合并有一些能够带来体位性低血压的疾病，比如说帕金森，比方说糖尿病，这都是挺常见的病。同时还可能吃一些别的药，有一些帕金森病的药，它同时也会带来血压的一些影响。那诸多的这些因素导致老年人也是一个体位性低血压的一个易感人群。所以还有就是一些有体位性相关症状的人，这几类人群都是我们认为应该主动的去关注他们是否有体位性低血压现象的人群。所以我们应该主动的去筛查，可以去做一些筛查的问卷，去了解一下他们有没有可能的一些潜在的问题。那如果要是发现有潜在的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尽早的往前推进诊疗，去给他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
1: 嗯，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说了，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人群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一般什么情况下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帕金森患者的朋友可能更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呢？
0: 在疾病的全程其实都有可能那么一般来说随着病程的延长，越长时间的用药时间也很久了，那这种病人就更加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所以像病程已经有 五六七八年，然后岁数又比较大了，70多岁。通常我

0: 75岁以上的人群，我们都应该特别关注一下。再加上帕金森，那我们就格外的要担心他有没有，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就应该要主动去筛查他一下。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我出现了体位性低血压，是不是意味着我的帕金森病加重了呢？
0: 应该说也算是，你可以这么理解，至少他在前面原来没有这个现象，又多了这么一个症状，那肯定对于病情来说又增加了一些负担，那这个症状也会有一些表现，给他也造成一些影响，刚才我们也提到过，那所以他可以把它理解为症状又有一些变化，或者是有所加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格外的在处理上、用药上都要更加权衡利弊，去谨慎的考虑下一步的治疗的问题。
1: 就是再回到刚才王主任说到的体位性低血压的危害哈，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是我们可能有各种跌倒发生意外的风险，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其实是，如果我们大脑缺血缺氧的话，对我们的细胞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反复的意识丧失一定是对脑子有不可逆的损伤的。另外还要补充一下，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危害之外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流行病学的数据表明，体位性低血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能够提高死亡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啊，它的这个全因死亡率会明显的提高，所以这个致死性、致残性都是体位性低血压可能带来的不可低估的风险。另外就是血压的波动本身对于心脑血管病来说也是非常不友好的，这种病人他虽然有体位性低血压，但是同时这种人可能还会存在高血压，所以他的血压是乱的，他就是有的时候可以高到200多，有的时候可以低到90以下，那么他的这种血压的巨大波动给他的脏器也会造成影响，那么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率啊，缺血性的、出血性的都是要更高的，这都是他的危害。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当帕金森病患者朋友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时候，可能意味着病情加重了，这时候需要患者更加用心照顾自己，必要时尽早就医，接受专业的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1: 当帕金森病患者朋友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时候，是有可能发生晕厥这样危险事件的。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王涵从专业治疗和自我管理两方面为大家支招，如何避免危险事件发生。如果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话，是一定要警惕，一定要积极关注的。
0: 对，
1: 那我们先问一下，就是如果出现了体位性低血压，那我们帕金森病的患者朋友该如何应对呢？
0: 有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哈，我们就跟他说的事情话就很多很多了。因为首先生活上就需要有很多的管理，比方说你现在体位性低血压，我们要看，虽然咱们对体位性低血压的诊断哈，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血压的测量的角度是不是能达标啊，另外就是它同时是不是伴随症状。那有很多人帕金森病的病人哈，实际上他的是能够测量出来，但是是无症状性的，一般都是隐 逆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呢，也并不是就不管它，当下不症状不是不管，而是要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避免这个问题的放大加重，或者因为一些不当的外界诱因把这个事情就是本来没症状变成有症状，这些是我们需要让病人知道的。那另外如果说病人已经有症状了，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尽量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减少这样症状的发生，这是我们治疗的整体思路哈。那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生活上的管理是第一位的，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内的专家共识哈，这个共识也是我主要执笔人，所以对这个事情我也是格外的感同身受。那么在流程上，首先第一步是对于所有的日常生活的管理，同时我们还要对他的当前所有用药进行一个筛查，因为有一些药本身就是对于血压有着不利的影响的，那这样的药如果造成了已经当前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危害哈，可能用甚至比不用危害还大，那我们就要考虑这种药是不是该停用、换用、减量啊、等等。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会事无巨细的让他把所有正常在吃的药都带过来，那他可能不当回事儿，但是我们会看到你这药当中有没有可疑的成分。然后与此同时，生活管理就要开始了。那比方说现在这个病人有症状，他站起来站不了几分钟就必须得坐下，因此限制了他日常的生活活动，那我们就需要让他每天从衣食住行的几个方面要进行管理，怎么喝水，怎么吃饭，躺着要什么姿势，然后平时要佩戴一些什么样的装置，比如说弹力袜或者是腹带，这些辅具本身通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管理，有相当的一部分病人症状就能够得到改善，甚至都不需要吃药啊。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整体的规范的思路。那在这些事情处理了之后，如果效果不够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加一些改善血压的药物，比如说该升压可能需要用升压药，那这个时候就更加需要我们去权衡利弊，因为帕金森的药物本身是有可能降压的，那我们要不要吃，要不要减量，安排在什么时间是合适的，我们在这个时间如果说真的必须要吃不能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他升压药的一个对抗啊，等等，这些事情就会想得特别特别的细。
1: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医生怎么给患者朋友治疗这个体位性低血压呢？
0: 治疗就是几个步骤哈。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换药，要让他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它的危害在哪里，家属和本人都要对这件事情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在生活角度来说，他必须要去认为这件事情是对我有意义的，并且本身这些生活管理的治疗是治疗，他才能够去合理的这个配合我们。在之后我们要用药，就可能选择一些升压的药物哦，那再之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康复锻炼呀，甚至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治疗方法，包括像有一些特殊的手术是可以考虑能够有一些对于体位性低血压改善的作用的，这些都是整体治疗的一部分。所以对于体位性低血压的治疗来讲，应该说是更加复杂，并且更加涉及到多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那刚才王主任说到的这个体位性低血压，我们是需要一个生活的全方位的管理的。那我们就具体给大家说一说，比如说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活动起居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说。
0: 那通常我在门诊会给病人在病历上写一大段的文字，那包括了他衣食住行的诸多方面，那咱们今天在直播间里可以简单的把这些内容都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首先从衣的角度来说，穿衣的角度，可以带弹力袜，可以带腹带这样的一些辅具，因为它能够保证我们在体位变化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产生体位性低血压呢？是因为很多的血液不是随着重力作用下沉了吗？它回心血量的能力不是差吗？那我们就用一些勒紧的方法，让它下面能够容纳血的这些区域，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血管池哈，或者血管网。那下肢有大量的静脉，然后腹部有大量的静脉哈，我们把它勒紧，本身让它随重力变化的时候，它不容易进到这些血管床里面，它就不容易造成回心血量那么快速的减少，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改善症状的作用。这是从一的角度。
1: 等一下，我要问一下，那就是如果我经常穿着这个弹力袜和腹带，会不会很难受啊？还是说我需要什么时间穿？
0: 对，这个话题也是很生活并且很人文的。弹力袜我们是要求一定要有一个紧度的，它有压力的范围 一般我们是在40毫米汞柱以上的压力，所以就非常紧，它如果不紧就没有效果。另外有一些病人可能会买那种到小腿到膝盖的，这种是防止静脉曲张的，它对我们整个的体位型低血压的影响也非常小，所以它这种不是我们使用的那种，一般我们都要长的连裤的或者是高筒的那种才紧的才行。那腹带呢，就是根据个人的舒适度选择，它起到的作用其实跟弹力袜是相似的。那么我们什么时候穿，通常我们只有在血压可能往下掉的时候，我们才用这

0: 这种方式去应对，所以只要你起来准备起来下床活动，保持直立状态，一天当中或者是座位，你都是可以带着这些辅具的。但是当我们躺下休息，那这些就可以撤掉，因为这种体位型低血压的病人容易伴随着卧位高血压，就是你不带任何的升压装置的话，他都可能躺下血压就高上去了，这是跟他的整个病理生理的这种机制循环是相关的。那如果我们躺着还带，那显然就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就随着体位的变化，根据日常生活的需求去佩戴这些辅具。那其实我们说的所有的，包括吃药在内，我们所有的应对措施也都是同样的思路，去应对我们日常生活必须要做，但是我们现在体位耐受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去采取一些措施，去让它能够维持住血压。那除了弹力袜之外，我们说到了食，那食的话包括吃，包括喝，那喝水是很重要的。你这个每天的水量如果不够，你的血管靠什么来膨起来？你的血管的容量不足的话，血压是直接上不来的。所以有些人本身躺着的血压都低到90以下，那就说明他的容量不足，他可能吃的太少，喝水太少，那他可能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去从护理的角度去给他去补足。然后另外盐的摄入也是要够的，因为水和钠它是保证我们血管的张力的重要的因素哈。所以摄入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我们就关心你每天喝水量够不够啊，你吃的够不够咸呢，这些是我们在食的角度尤其要注意的。
1: 等一下我们再聊一下，我觉得这个钠盐的事还是想再多问问哈，因为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直在劝大家要控盐限盐嘛，
0: 是的，
1: 因为对于正常人来说，我们现在钠盐摄入过高，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比较多哈，就是对于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都有影响。那么对于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那我们的盐也不能太少，就是我们需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量，就是说让它达到一定的叫水钠储留。
0: 对对对，相应的就是差不多水钠储留的意思。但是真的如果水钠储留实际上已经是可能会造成水肿的程度了，这肯定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我们是希望通过你合理的摄入水和钠，让你的血容量起码不至于不足。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我们需要每天来记录自己摄入盐的量吗？
0: 如果要是非常重的病人，我们可能是建议病人记录出入量的甚至是可能需要记录出入量的。但是平时如果不是说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日常生活吃的特别清淡，就是特别寡淡的那种生活习惯，那我们就让它适当的放开一点。那具体多少，其实每个人程度确实不一样，没办法严格的说每个人都照这个标准来。那只要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的钠摄入不足的因素，我们通过适当的增加盐的摄入，能够看到症状和血压的变化，我们就可以达标了哈。那当然同时还要注意不要过哈，就是过犹不及。那有些人我们需要配合一个血钠的检查，尤其是那些血钠已经低了的病人，我们就更需要补钠那但是血钠过高也是不利的，所以在补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监测这个指标。
1: 那这个摄入是论天计的，还是说我们每一餐都需要注意？比如说有些朋友，因为现在也有一些那个健康建议，就是说对于一些体重过大的朋友，有一个这个轻断食或者是什么每天早上只喝果蔬汁儿，那么这个果蔬汁儿它是不含钠盐的，而且是喝果蔬汁儿强调你早上要不加钠盐。然后像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有体位性低血压的征兆的朋友，是不是就不能说我这一餐不摄入钠盐了呢？
0: 对对对，是的，就是如果已经被诊断体位性低血压了，那我想轻断食啊等等这些都不见得是再合适的办法了，那我们就要肯定首先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最好的办法我觉得咱们医院里面有些大医院是有营养科的，那可以去做营养咨询，到底我现在当前的状况适合怎么样的补钠、补膳食纤维，这些他们都会有这样相应的这些专业化的建议，可能个体化的解决这个问题来说最好去就诊。那否则这些听众朋友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可能我们没法得出给出一个特别一致化均值的这种建议。但是总体上的思路就是，当诊断了体位性低血压的时候，如果对于饮食平时一贯比较清淡的这个朋友来说，就适当的要调整一下生活的习惯了。
1: 嗯，然后比如具体我问到，我们一般会认为芹菜是降血压的，那是不是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就不适合大量吃芹菜了呢？
0: 这个可能不能这么绝对的得出结论啊。那芹菜里还有很多膳食纤维呢，哈，所以这个什么事情哦，我想没有那么绝对，而且芹菜的降压作用可能也没有那么的严格被指定，所以这些事情从食疗的角度来说，我们只要去均衡营养，还都是必要的，嗯，不是说非要不吃什么。但是说到吃的这个角度，有一些对于体位性低血压不友好的膳食，比方说碳水，碳水含量高的是容易升糖快的，它容易降血压啊，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病人看到吃饭过程中就开始打蔫了，甚至可能就犯困了，睡着了，这样的病人前面提到的，它其实叫做餐后低血压。那餐后低血压本身就是有这样的概念，它进餐之后，随着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哈等等，影响到了整个脏器的这个血液容量的分布，那造成了一个餐后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特别容易明显的低血压。所以对于已经被诊断体位性低血压的病人呢，我们在指导饮食的角度时候，一个是少食多餐，每次不能吃得太饱，然后每次的饮食内容当中不要太多主食，碳水不要太多，然后如果喝粥呢，尽量不要建议喝白米粥，因为升糖太快，我们可以喝一些杂粮粥等等哈，然后尽量少吃甜食，甜食也是升糖的，那这些都是对于血压，尤其有餐后低血压的病人不友好的这样的饮食，所以我们就要建议他就可能生活当中就要适当调整。那有一些病人我记得我说不要吃甜食，他说啊，甜食我可爱吃了，原来甜食会什么吗？其实这也是管理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在建议该多摄入什么，同时还要建议尽量少碰什么啊，这是食的角度。
1: 嗯，王川说到这儿，我问个额外的问题哈，因为我发现生活中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就非常明显的，只要吃东西，餐后就会犯困。
0: 嗯，
1: 那我想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说我们需要警惕一下？会不会有什么低血压或者什么其他疾病的隐患呢？
0: 这个我觉得倒不见得那么过于草木皆兵。嗯，因为我自己其实如果吃得特别饱，这一顿我都可能会犯困。我们就是在医院的朋友可能更是这样，我们中午一般都不吃饱，甚至下午可能还要再喝杯咖啡，就是为了怕下午的工作受影响。因为我们正常的胰岛素分泌就会容易带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餐后的血压变化不足以诊断餐后低血压，它可能就是也许下降个10毫米汞柱啊，那可能你会比较敏感，就捕捉到觉得有点轻微犯困，但不会造成什么其他的后果和影响。那我们有的时候你也不需要格外的去调整就可以了啊。
1: 嗯，好，刚才我们说了吃东西和饮水，
0: 嗯，
1: 那我们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生活管理还有什么？
0: 刚才说到这个食的问题哈，其实还要说到一个饮啊，因为喝水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一些饮的东西就可能我们不建议了，比方说饮茶、饮咖啡、饮酒，它都是可能会降血压的。为什么呢？饮茶、饮咖啡它有利尿作用，它利尿就会丢水，丢水的话就丢容量啊，所以就是如果喝茶的朋友就尽量不要喝浓茶，尽量就是少一点哈。那当然茶本身也是能够补充水分的，但是你就不要太浓啊。另外饮酒为什么呢？饮酒它是会造成血管扩张的，那相当于血管床外面都扩张了，那你回心血量一定会被分走一部分，那也会加重体位性低血压的症状。所以饮呢，我们建议饮水，建议甚至喝淡盐水都可以。我们甚至饮的时候可以说在你在需要的情况下，比如早晨起来我需要迅速的进入状态，快速改善这些症状，我可能快速的饮用500毫升300到500毫升的淡盐水，都有可能会很快的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左右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那这是我们推荐的。但是如果要是饮这些刚才说酒、茶、浓茶、浓咖啡还有饮酒，这都不是适合的。
1: 那我觉得顺着王主任这个思路，可能那些甜饮料大概也不适合了。
0: 对，是的是的，对，
1: 因为它升糖指数太高了。
0: 没错，是的是这样，举一反三。但是呢咱们说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啊，我们这个病人在白天他体位性低血压，我们就尽量减少能够让他血压降低的因素，那饮料甜饮料肯定不适合。但是这种病人如果晚上睡觉，有些人体位就是卧位高血压，卧位高血压我们也有一些办法哈，其中之一你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你睡前吃一点小甜点， 喝一点甜饮料哈，其实让我们在晚上血压降低一点，通过饮食的方式，这也是有的时候可以采纳的，在合适的病人，当然咱不说糖尿病的病人哈。
1: 哎，您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我们古人养生有一个说法叫朝言晚密。

0: 床脚是垫起来的，相当于床是一个斜的，大概是15到30度的一个角度。当然你防止它不要掉下来就是可以的哈。那有些病人是把脑袋脖子底下垫了很多枕头，这个实际上并不舒服，我们可以在身下垫一个斜的这种板儿也行，或者把床头整体的有那种抬高的，或者是可以升降的床是可以改善。因为这种头高脚低位的睡眠呢，能够减少卧位高血压。那卧位高血压其实对于夜间它会产生利尿作用啊，它因为激活了身体里面的这种内分泌的一个环路啊，它就会导致一个利尿啊，那种压力性利尿呢，它就会晚上不停的上厕所，那排尿次数多就会又丢水啊，对第二天早晨来说就会加重早晨起床之后的那个体位型低血压。所以我们通过这种床头的高，就能够减少对这种内分泌这种系统的激活啊，也是能够起到一个良性循环的作用的。这是住的角度啊。那么行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可以再佩戴一些东西，这样保证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可能尽可能的安全。当然你也可以考虑行的时候配合一些其他的辅助措施，甚至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白天可以采取一些适当的运动，也能够让我们的体位型低血压得到一些从锻炼角度，从肌肉角度得到一些改善。
1: 对，这就问一下体位型低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了。可能有体位型低血压的患者的朋友可能就不敢运动了，就本来我就有低血压的风险，那我万一运动我晕倒怎么办呀？
0: 是的是的，这种顾虑我觉得是必要的，
1: 也应该有这个警觉。
0: 当然当然，就是我们教育病人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警惕摔倒，但是警惕摔倒咱不是让病人就从此限制在椅子上或者床上了，他生活质量就无从保证，那我们就需要建议病人康复运动。我们也已经就是有我们的学术组织哈，学术团体组织我们撰写了这个非心源性晕厥康复的专家共识，那其实这个里面很大一部分的比重是体位型低血压晕厥的康复，就是体位型低血压最严重的时候是晕厥，那对这种病人我们怎么去做康复，那其实已经现在已经有国内的专家共识了，那我也很幸运参加了这个撰写的工作。那在这里面也提到了，其实有规范化的一个分步骤分层级的这样的一个康复训练的推荐，那肯定还是要根据病人的轻重程度和他的体能的情况，我们去推荐不同的治疗的就相应的康复训练方式的。特别轻的病人呢，你可能甚至日常生活现在完全自理，我们就可能让他做一些更多的能做的事情，甚至平时日常生活我们当中能做的事情他也能做。但是如果稍微级别高一点的病人，或者是年纪大体弱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就需要可能就需要坐位练习，甚至是卧位练习，然后先做一些这种适合他的这种运动，然后再慢慢的考虑升级。所以运动来说，平时比较友好的运动形式哈，对于我们有能力的这个病人朋友来说，其实主要是下肢的一个叫反压力交叉动作。反压力动作就是说，这个下肢可以通过交叉的方式，随着重力不是血液往下跑吗，那我们通过肌肉的这种紧张，我们把这个肌肉它有一种泵的作用哈，它能够挤压回去，把这个血管尽量的可能受到一些挤压，它能够朝回心的方向去走。那所以下肢的力量越好，那它这个能力就越强，代偿能力就越强。那我们下肢肌肉如果现在不够好，那我们就采取一些这种交叉反压力的动作，能够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啊。所以平时可以采取坐位、蹲位、站位，其实都是可以采取这种双腿交叉用力这样的动作，其实是能够产生一些代偿体位型低血压的症状的作用。所以这个可以推荐朋友们日常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练习。那另外像我们这种绷脚动作，然后像这种踮着脚尖的动作等等，这些都是对下肢肌肉的一些练习，都是可行的。
1: 那刚才我觉得王主任教我们的这几个方式啊，就是交叉的动作也好，绷脚也好，踮脚尖也好，那么这些练习我感觉都是可以帮我们能够比较快的收缩下肢的血液，是吧？
0: 是的。
1: 那如果说除了这些，那我们增加下肢的肌肉力量，比如说我健走啊、慢跑啊，这些可以吗？
0: 就是对于能力允许的病人来说是可以的，但是更推荐就是病人在康复师的指导下，因为康复是这样哈，它是首先是一门科学啊，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活动活动啊，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这个他们康复是要基于这个病人他的评估的情况下，他会评估他的肌力、能量等等哈，就是他们有很多这个专业的指标，然后去评估这个人他哪方面是需要去加强的，他可以用什么强度，

0: 频率等等去给他一些建议哈。所以这个还是跟我们日常的老百姓的理解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1: 嗯，所以说我们的运动锻炼其实最好还是请康复医生来教我们，帮我们评估一下我们到底怎么做更好。
0: 对，是的，是的。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对于有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我们日常的血压管理该怎么做呢？
0: 日常的血压管理，我觉得首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事情的注意之外哈，我们对自己的血压要有一个监测的习惯啊，倒不用天天要去监测，这实在是太不可行了，太复杂。但是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抽出连续的几天，比方说周末我们在家里可能时间相对充裕，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表格哈。那每天在早晨起来开始我们测握力为血压，那早晨起来这一次的血压是能够反映出病人的

0: 警惕是不是夜间血压更高啊？这是能反映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躺着测完了之后，我们需要站起来。站起来，通常我们会建议病人在3分钟的时候测血压。当然，你愿意1分钟的时候测也行，1分钟、3分钟、10分钟，这些我们都是一般。如果我们规范的话，可以让病人自己这样的去连续记录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在更早的时间出现，有的人可能在更晚的时间出现，那我们通常选择这3个点是有代表性的3个点，这样能够了解我们自己的血压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上，以及降幅是怎么样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白天可以选择餐前和餐后去记录血压的变化，那看一下有没有存在餐后低血压的问题。所以2天的时间，你可以通过这样的记录能够看到近期血压管理的怎么样，然后也能暴露自己现在的问题，这样对于我们接下来的继续的管理以及去就诊能给医生提供的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就是我们其实测的是卧位和站立位，
0: 对，
1: 还有就是餐前和餐后。
0: 是的。
1: 那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血压它是有差异的，我该怎么办，或者差多少我需要去就诊呢？
0: 他如果现在已经当前比如说在诊断已经病人被诊断体位性低血压了，已经在治疗过程中了，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形式去判断你最近的血压怎么样啊。那这个也可能病人现在在药物治疗或者非药物治疗中，那他如果症状当前还是可以的，那我觉得这个只是对于自己病情的一个追踪管理一个了解。那对于一些还没被诊断，他只是担心自己有没有，我们也是会在临床上比如说来了就诊，病人说我有这样的症状，我们怀疑他有体位性低血压，但是我们可能在诊室里就先给他测一个血压，躺着站着不同的时间测的，但是这一个时间点哈，病人有可能就没测出来，就可能看见的是正常的，这完全有可能。那我们接下来可能需要让病人回家监测一个星期，因为也有既往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延长居家的这种观测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这种问题发现的机会。那所以让病人就回家去测量。那如果说一周测量下来带回来这个日记哈，我们看确实能够反映出来他体位性低血压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协助我们去帮他诊断这个事儿。
1: 所以说我们要按照医生的嘱咐，我们好好的进行一个测量哈。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对于已经诊断为体位性低血压的帕金森患者朋友，那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尽量的避免这个伤害的出现，就是什么晕厥啊，或者是说头晕啊，这些问题的出现呢？
0: 这个首先呢，你就是要了解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危害，他要知道这件事情他才能规避风险。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他要体会，比如说我在什么时间点，上午下午早晨起来还是睡觉前，什么时间更容易。有的人可能在半夜起来上厕所特别容易，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在半夜尽量减少上厕所，或者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他的安全哈。第二个就是我们帕金森病人肯定有帕金森的用药，帕金森用药这个它也会直接导致血压的一些影响，但是它是双刃剑，它不吃这个药呢又会带来它运动症状不能够控制，所以这就是一对矛盾。那我们就需要了解它这个用药怎么样更合理，对它来讲在什么时间安排是更合适的，能够减少它血压低的这个发生的。比方说我们通常帕金森的用药有一种是一定要在饭前饭后有时间间隔的，因为会通过蛋白质影响药效，那我们会建议他通常饭前1个小时吃药。但是这个病人如果刚好体位性低血压很明显，他吃了药之后这段时间好像是更明显的，那这个1个小时之内他就已经有症状了，那假如说这个时候他就吃饭了，那他就会又叠加了一个进食的这个对血压的影响。那早晨起来本身起床之后体位性低血压，就上午这段时间是多重因素共同容易造成他体位性低血压症状特别明显的，所以对他的日常生活管理我们就要有更多的一些细节的强调和建议。你在几点钟起来先吃什么药，然后帕金森药什么时候吃，升压药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吃，这都是有要求的有建议的。当然每个病人具体的时间确实是不一样，我们就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去分析，但是一定要谨记哈，不是说诊断了体位性低血压我们盲目的就给他开升压药，这是绝对不合理的哈，甚至这个可能造成血压过高的风险和危害，这个是我们不鼓励不主张的。病人朋友们要知道吃这种药的时候我们要有确实有很多的 注意事项啊。
1: 听了王主任说的，我有一个

0: 感叹啊，就是我们身上的疾病越多，可能我们生活中的束缚和限制就越多。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还是好好的养护自己身体。虽然我们的医生一直在努力给我们治疗各种疾病，但是我们还是尽量要把我们的身体养好，不要出现或者晚一点出现这些问题。
1: 是的，是的，还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健康无虞啊。
0: 好的，谢谢王主任。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帕金森病患者朋友如何应对体位性低血压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王涵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面对帕金森病，我们既要对抗运动症状，也要重视这些隐匿的并发症。家人多一份耐心，患者多一份细心，科学调理，平稳起居，就能更好地提高生活质量，安稳舒心度过每一天。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我们为大家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早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健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5: 可以可以。
16: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 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民法典中的议定监护规定如何让晚年生活更有保障，议定监护领域首个团体标准落地能否破解现实难题，民法典宣传月系列报道《民法典在身边》今天播出第二集《监护心安》，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8: 听众朋友，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这一条款就是通常所说的议定监护。正因为民法典第33条的规定，近年来议定监护逐渐走进了公众视野，并被给予厚望，让大家有了养儿防老或者是法律防老的选择。然而这项被给予厚望的制度在落地的过程当中也面临着公正易行、监护难继的尴尬处境。那今天的系列专题报道《民法典在身边》就要播出第二集《监护心安》，我们就邀请到三位嘉宾和我们共同来聚焦民法典当中与议定监护有关的内容。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几位嘉宾，他们是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执行会长徐建忠。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建忠，
18: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老年人监护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也是北京绿维银龄研究服务中心的主任赵月凡。
2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赵月凡。
18: 还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北京老龄法律研究会副会长刘健。
2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健。
18: 议定监护这个词儿这几年热度越来越高，但是其实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它一知半解哈，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我们先请刘教授给大家做一个通俗易懂的科普吧，到底什么是议定监护？
21: 好的，那么通俗来说呢，就是当一个自然人啊，当他神志清晰、头脑清晰的时候呢，可以事先与他信任的人或者一个组织、一个机构提前呢，通过书面的方式定一个协议。那么当自己呢，有一天的时候神志不清了，或者是不能判断、不能识别、不能鉴别，俗称叫做脑子不好使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协议啊就发生效力了。那么有他之前约定的，他的信任的这个自然人或者这个组织机构呢，对他这些所谓的人身事物 比如说你的生病住院等等，还有财产事务，比如说买卖房屋车辆这些重大财产的事情呢，做出这种处分和安排的这么一个制度。
1: 就是其实很多家庭哈，很多老人有孩子，往往呢一般他遇到了失能失智的时候，医疗的决策也好，财产的处置也好，往往就是他的孩子来替他做决策。
21: 对的。
1: 但实际上社会当中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没有孩子，还有一些可能孩子不在身边，没法到时候替他做这些决策的时候，这个议定监护就能发挥作用。
21: 发挥作用
1: 它是有前提的，就是你得在你清醒的时候，
21: 对，
1: 你能做决策的时候要清晰明白的表示出来，还要签成书面的协议。
21: 书面协议议定监护呢，除了财产事务，更多的是人身。通过这种协议呢，将我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出现的状况的时候，这种人身的事情，财产的事情做出安排。
1: 当然这个议定监护其实也和我们现在很多家庭进行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监护的方式也就有了一些区别，就这个监护人是不太一样的了。
21: 对对对，这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是在哪？议定监护呢是属于什么呀？当我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先提前做出这种安排。传统的监护呢是出了问题之后，由法律来替我找到这个人给我安排。议定监护是什么呀？当还没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提前为我未来要出现的事情做出了安排，
1: 就是我有了一个更好的更先决的选择权。
21: 对，我预先做出一个预案方案，通过法律的方式呢来更好的为我护我向我的一种安排。这个传统的监护呢是当出了问题之后，那么由法律给我安排，一般是他的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还有其他近亲属，这样的。
1: 其实相当于法律赋予了我们一个先决的选择权，要不要做选择，这个主动权就在大家的手上了。
21: 对对对。
1: 当然因为这个议定监护在民法典当中只是一个条文，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哈，所以呢因为这句话呢又是一个比较法律上的规范的语言，很多人可能他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这几年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也会对他产生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或者误解。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是不是我签了这个议定监护服务的协议啊，那是不是接下来我的生活就不能我做主了，因为我已经规定了谁做我的监护人了哈。还有的可能会有一些顾虑，说是不是我指定了这个监护人之后，等到我去世了，这个监护人就会分割我的遗产等等吧，诸如此类的认识误区可能还有很多。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中福协也成立了这个老年人监护专委会哈，赵月凡老师就是我们首任主任委员，所以在筹备专委会的过程当中，对于推动这个议定监护做了很多工作，会了解到大家认识上的这些误区是吧？
20: 是这样的。通过我们在线下服务我们这些说叫议定监护职能缺失的家庭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您刚才所提到的现象。您提到的两个关心的误区，第一个就是老人顾虑说，我把这个议定监护协议签署了，那是不是我现在就不能自己做主了？然后呢，我签署的议定监护人未来是不是就是遗产继承人？其实这两个误区也是我们现在老人在做议定监护，或者说去进行这个议定监护整个他的服务提供的过程中，他最大的顾虑。其实这里边在实际的服务中，议定监护协议的签署是双方要基于个案，是要根据我们叫监护人提出他的需求来制定的。它是可以进行调整的，而不是说我们这块说我把我的这个监护权是一个笼统的，我就交给了一个个人或者是一个社会组织。
1: 就它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表达，
20: 对，它要
1: 而且呢也可以变更。
20: 对，它是根据说监护人他自主的意愿。监护人是作为主导方的，我要去对我整体的一个养老生活的规划，还是说在养老生活规划过程中，我主要对我的医疗，或者说我主要对未来的一个机构的选择，其实这些都可以在协议过程中进行细化，或者说我们叫侧重去表达。所以大家开始认为的说，我签订议定监护协议，我的人身权财权就归到了监护人手里，这一点是被大家误解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叫做监护人和继承的这个关系，监护权和继承权是两个体系。议定监护人的核心职责是履职服务、代办事务、守住我们老人的权益。就是全程他应该是属于代管老人财产，或者叫代办医疗和生活事务的一些妥善处理。绝非就是像咱们大家认识的说我去占有或是为着继承老人的这种遗产。现在目前我们所办理的这些个案，或者说和我们签署的这个监护协议的真实案例中呢，还没有任何

0: 概念，
1: 老人他会通过在议定监护建立的体系过程中，通过他的遗嘱，
0: 嗯，
1: 或者说我们叫做遗嘱指定，
0: 嗯，
1: 这些来将他的这个合法的这个财产按照老人前期的意愿进行一个分配，
0: 嗯，
1: 或者说后续当老人百年以后，
0: 嗯，
1: 他是按照他的一些法定继承来进行执行，
0: 哦，
1: 所以说监护人承担这个履职兜底责任，不是享有天然的这个继承权。
0: 正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概念又关注又可能不太理解，所以我们中福协也是今年推动了几项和议定监护有关的工作，徐会长也是很关注这个工作，大力的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也讲讲您对议定监护这个顶层设计的思考。
2: 当前呢，应该说啊，大多数人啊对议定监护啊存在着一些误区，核心根源呢就是信息不对称，服务不规范，普及不到位。
0: 嗯，
2: 那么过去啊，那个议定监护服务啊处在一个零散的一个探索阶段，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专业的服务体系，
0: 嗯，
2: 大众呢缺乏正规渠道了解制度内涵，那么碎片化的信息呢让大家呢产生了监护就是独权的片面认知。
0: 对，
2: 嗯，同时呢行业服务良莠不齐，一些机构一些组织一些个人他不符合的不规范的服务案例啊，
0: 嗯，
2: 又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顾虑和误解。
0: 对，说白了就有点像摸着石头过河，所以都没有经验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差错和问题。
2: 哎，这样的我们感到呢议定监护的核心本质啊它是这个一项便民的保障工具，
0: 嗯，
2: 而不是一个权力转移的工具，它是民法典为普解新时代养老难题设立的法制化的一个制度安排，那么是对传统养儿防老的补充和升级，绝非替代老人的自主权利。传统家庭的监护啊，主要的是依赖血缘和道德约束，很容易出现子女推诿、照料求位、决策滞后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议定监护制度呢，它是一个制度化、法制化、专业化的养老兜底，它整个的制度的贯穿制度建立和实施的前过程啊，应该是以老人自主意愿为核心，
0: 嗯，
2: 尊重老人的人格尊严和自主选择权，最终的目的是要解决好高龄、空巢、失独、特殊困难老人的养老的后顾之忧，从而呢来提升老年人晚年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尊严感。那么针对公众的一些认知误区以及我们服务过程中间不规范的现象呢，我们组织出台了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这样一个团体标准，
0: 嗯，
2: 同时呢也成立了老年人监护专委会，这个呢是我们解决问题的钥匙。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日前，国内首个专门针对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的团体标准《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正式发布，填补了我国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领域的空白。标准规定了议定监护的服务流程，并建立监督人制度，保证监护服务能够按照老年人的意愿来完成。在北京，议定监护备受空巢独居老人的关注，然而议定监护服务如何监督一直是困扰大家的痛点。燕阿姨是一位归国华侨，虽已经年逾八旬，身体依旧健康，生活也能够自理，由于是一个人在北京生活，老人的日常生活没人照顾，就连生病住院都找不到签字的人，养老问题迫在眉睫。燕阿姨决定给自己的养老做一些保障。这些年，燕阿姨找过社区、单位，甚至侨联作为自己的监护人，结果都未能如愿。她还尝试通过遗赠抚养的方式寻找抚养人，也未能成功。其中一位抚养人与燕阿姨相处多年，燕阿姨也有意与对方签订遗赠抚养协议， 但有一次燕阿姨生病住院，这位抚养人了解到

0: 住院需要大量签字，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于是知难而退了。燕阿姨说，自己最担忧的就是有事儿的时候没有人照顾。后来她从媒体报道上了解到议定监护，顿时眼前一亮。这篇报道被燕阿姨圈圈点点做了密密麻麻的记号。根据报道中的线索，燕阿姨去议定监护机构实地考察，并最终签订了委托代理和议定监护协议。由于当天需要签署的文件数量较多，光是签字环节就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燕阿姨表示，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是希望自己的养老将来有所保障，即使以后失智失能，也会有人照顾她的生活。在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中，确立监护监督关系被明确为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的流程之一。标准提出，为监督监护人依法依约履行监护职责，保障服务对象合法权益，服务对象可事先委托其他自然人或机构签订监护监督合同，确立监护监督关系。按照规范，议定监护的监督人主要分为三类：亲朋好友、律师事务所、居委会或村委会。燕阿姨就选择了由律师事务所担任的监护服务的监督人，全程监督议定监护人的履职行为，防范履职风险。除此之外，该团体标准还破解了哪些行业发展痛点，回应了老年群体的哪些迫切需求。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徐建中会长、赵月凡主任、刘建副教授展开交流。
1: 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大概也了解到了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哈，这也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的团体标准。所以首先我们先请徐会长给我们做一个总体的介绍吧。究竟这样的一个标准哈，从我们制定的目前的情况来看，它回应了老年人哪些生活上的痛点和关切？
2: 这个标准啊，聚焦老年群体，尽量筹判，那么针对性回应了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四大核心刚需，全方位做牢了老年群体合法权益的保障防线。一个呢是守护健康老人自主养老的尊严需求。
1: 嗯，守护健康老人自主养老的
2: 尊严
1: 的
2: 需求，这是第一大需求，这是刚性的。
1: 嗯，
2: 就人生活一定要有尊严。
1: 没错。
2: 当下呢，我们空巢、独居、失独、高龄老人规模啊持续增长，传统家庭监护模式啊逐步弱化，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呢，继续自主决定自己晚年生活的方式，处置个人财产，选定监护人选。
1: 嗯，
2: 此前呢，因为缺乏标准化服务支撑，老年人的自主意愿呢都非常难落地。
1: 嗯，
2: 我们这个标准呢，坚守自主自愿原则，充分尊重老年人的自主决策权，切实保障老年人在这个养老、医疗、财产处置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1: 嗯，
2: 能够让老年人体面安心养老，这是一个刚需。
1: 嗯，
2: 第二个刚需呢，就是补齐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权益兜底需求。
1: 这也是一种兜底保障。
2: 兜底保障。
1: 嗯，
2: 那么可以这么说吧，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在一步一步的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1: 嗯，
2: 这个能力丧失以后啊，非常容易面临监护缺失、照料缺失、财产受损、医疗决策无着落等风险。
1: 嗯，
2: 这些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说这个是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最薄弱的环节。
1: 对，
2: 那么我们这个标准呢，就精准地匹配了失能、半失能及认知障碍老年人的这个刚需。那么这个是核心刚需。
1: 嗯，
2: 在这个标准里头呢，我们细化了生活照料、医疗救治、财产管护、权益维护等专项服务，构建起了常态化全方位的权益兜底保障体系，来化解啊老年人晚年监护的后顾之忧。
1: 嗯，
2: 第三个刚需呢，就是满足老年人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刚需。
1: 嗯，
2: 过去这个 议定监护服务啊，多为零散的民间化的供给，服务标准不一，专业性不足，那么导致呢老年人普遍存在想监护不会办不敢办的一个困境。
1: 确实
2: 我们这个标准呢统一了服务流程、服务规范与服务标准，优化了合规办理的流程，明确便民告知、答疑公示等服务要求，那么为老年人呢提供了正规、专业、便捷的监护服务，打消了老人的服务顾虑与权益的焦虑。这是第三个刚需。
1: 对，
2: 第四个呢就是适配特殊老年群体的个性化保障需求。那么孤寡的、残疾的、特困的这些老年人的这个监护啊，他们更加不切，同时呢也个性化差异特别大。
1: 没错，
2: 这些人呢因为他生理的、心理上的问题导致的个性化需求特别多，那么我们就这个标准呢就兼顾普惠性与针对性，立足特殊老年人的生活与身心特点，在标准化服务之上呢支持个性化、差异化监护服务供给，那么精准兜底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这是四大刚需。基本上呢我们这个标准呢就兜了底。
1: 对，兼顾到不同的这种多样化的多层次的需求。你能看感受得出来哈，我们这第一个针对老年人议定监护的这种团体标准就很有针对性哈，也解决了很多现实当中的这个痛点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基本了解了议定监护的概念哈，那如果有的老年人真的需要去咨询议定监护的话，那从我们的服务体系上来讲应该搭建一个什么样的框架，或者说具体有哪些环节呢？我们再请刘健教授给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吧。
3: 结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还有实践当中来看呢，我做了一个思考。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呢绝不仅仅是订立一份这个协议那么简单，那么它呢应该包括一个从前期的咨询和能力的一个评估啊，到风险的评估，到这种协议的订立，到后期的这种所谓的启动执行以及呢监督退出全过程的安排。那么首先呢是咨询和告知，老人为什么想办这种议定监护，是担心没人照护，还是担心突发疾病没人签字，还是担心财产安全，那么这个服务机构啊要讲清楚议定监护是什么，解释清楚能解决什么不能解决什么，特别要讲清楚议定监护它不是继承安排，也不是说现在就剥夺老人的这种自主权，第二呢是能力和意愿评估环节，那么签订议定监护的协议的前提啊，就是说这个老人呢现在是头脑清楚啊，能够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呢要评估老人是否具备这种理解能力、判断能力和表达能力，防止呢有些老人被欺诈、被胁迫，还有呢被诱导。第三环节呢要进行需求评估，
1: 这个就是后续个
3: 性
1: 化服务怎么做的一个前提了、
3: 每个老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对
3: 啊，那么有的老人担心是医疗照护，有的老人呢担心这个失职之后没人照料，有的担心的财产呢被侵害，有的担心的子女的意见不一致，所以呢不能用一份这种统一的模板呢来解决所有问题，要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财产状况、家庭的关系、居住的状态，还有呢经济条件、养老意愿来进行个性化的设计方案。那么第四个环节呢就是监护人的选择和审查环节，议定监护人可以是亲属朋友，也可以是具备这种条件的专业机构。
1: 没错，
3: 那么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亲人，而在于是否值得信任，以及他是否有能力、是否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大家会总会理解，哦，议定监护不就定一个协议吗？其实经过了前面四个环节才真正来到了协议订立。这个协议呢不能写得太白哈，比如说不能只写有某某人担任监护人，应当尽量呢把这个事项说得清楚，
1: 就是到底监护哪些内容，
3: 具体的是人身的事情还是财产的事情、那么这个责权的边界范围说得清楚一些、做出安排。第六个环节呢就要什么呀，这个协议既然订立之后，是不是要就考虑登记啊，或者是这种公证啊，还有这种备案的环节啊。那么从中国国情来看呢，很多家庭呢也非常重视亲属的意见，也容易因为监护问题呢产生争议，所以适当的引入这种公证啊，还有这种登记的 方式呢，采用公权力机关的介入，有助于增强这种协议的稳定性、可信度，也能减少呢将来发生的这种所谓的纠纷。
1: 嗯，
3: 到了第七个环节就开始启动了，不是说议定监护协议一签就马上启动，不是这样的。
1: 嗯，
3: 而是当自然人就是个老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说的这是专业术语。那么通俗来说就是神志不清了，或者一定程度神志不清了。
1: 嗯，
3: 这个
1: 失智了，
3: 主要是失智。
1: 对
3: 啊，就是可以符合这种启动条件。
1: 嗯。
3: 但是呢，这个启动呀，也不是说是，哎呀，我认为，启动就可以启动，或者他的近亲属认为启动就启动，是要有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什么呀？确认。第八环节才到了履职啊，启动的这个履职服务了。那么监护启动之后呢，监护人要真正履行这种职责呢，包括这种生活的照护啊，医疗的协助，还有养老服务安排，权益维护等等，都需要啊，围绕一个原则展开，就是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尊重老人的这种真实意愿和最大利益，不要把这种监护呢变成一种控制，更不能把这种服务呢变成牟利。
1: 嗯
3: 啊，第九个环节呢就要有这种监督的环节了。
1: 嗯，
3: 监护人做的好不好，财产呢有没有被滥用，医疗决定是否合理，老人有没有受到这种忽视，都需要有人监督。那么到底是哪些人来担任这个议定监护的监督人，可以有这种民政部门，也可以说呢是有这种专业的社会组织，也有人提出呢是这个村居委会等等。那么无论是有谁来担任这种议定监护的监督人，我建议呢都是可以考虑呢建立一种多方的监督机制。
1: 嗯，
3: 那么第十个环节，议定监护既然启动之后，这个协议如何来进行变更、解除和终止，这就第十个环节了，也要考虑。那么老人呢清醒的时候，也就属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呢，可以依法的来变更监护人。那么监护人不适合继续履职的时候呢，也应当退出和替换机制，这样呢才能让议定监护呢有始有终。这就是说我呢对议定监护体系啊这十个方面的环节的一个思考。
1: 嗯，
3: 这样呢才能够全面的将议定监护的这个样貌呢展示出来。
1: 嗯，
3: 而绝非是我们理解的就是仅仅一份协议而已。
1: 所以也正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法律概念，在实际操作起来哈，应该需要一套完整的一个体系和各个环节配合来进行，所以才更显得我们出台这样的一个服务规范的一个必要性。
3: 对，
1: 当然刚才刘健教授提到的这些环节很多方面也都在我们这个规范当中得到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体现哈。
3: 对对对，
1: 具体再讲讲我们这个规范是对这些环节做了哪些比较明确的规定哈。比如说大家在选择一个议定监护的这个服务主体的时候，或者我选监护人的时候，签这个服务协议的时候，怎么更好的避坑避雷用好我们这个服务规范呢？我们请赵主任给我们大家出出主意、支支招，也解读解读我们这个服务规范。
4: 就是整个标准的制定，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这个行业做了一个叫准入标尺和验收的这样一个标尺。
1: 嗯，
4: 也给我们说老百姓，就是未来啊，大家在选这种机构的时候呢，提供了一个叫清晰可落地的这样一个判断依据。
1: 嗯，
4: 具体大家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量一下。首先呢，就是它的这个服务机制和长久性。第二个呢，它整个管理的这个流程的合理性。第三个就是提供这个专业人员的这种专业服务能力。第四个就是刚才刘健教授这边所提到的，它要有一套完善的叫监管闭环机制。那么第一呢，我们说在选择这样一个正规的服务主体，因为围绕我们现在民法典，它并没有说强行或者叫明确规定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能够去做这个议定监护。但是我们说从参与到这个议定监护或者说提供服务这么长时间以边来呢，就是百姓在选择这样的机构，首先它要有备案。就是相当于它不管是原来是做什么，他一定要有一个管理他的这样一个主体部门，
1: 他得是个正规机构。
4: 对，他要是个正规机构。所以说我们这个新的标准也明确了，比如说这个服务主体的一些准入条件。对吧，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有和完善的这种管理的这样一个机制。然后包括说他的这个机构的资质，我们有这种官方我们可以去查。包括他的主体要明晰。这样的话呢，未来比如说出现说一些情况，我们可以从这个根源上避免这种叫非法代理、责权不清。
1: 没错
4: 啊，所以说呢，第二个就是要看它一个机构能够有一个常态化，我们叫做可持久发展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对，
4: 其实它一个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包括它有一套标准或者说是叫专业的这种服务能力，其实也是支撑这个机构能够长久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1: 没错。
4: 其实第三点我们现在说要考虑的其实是它这个机构的一个综合服务 务能力。
1: 嗯
4: 啊，因为大家刚才通过刘教授这边介绍，可以了解到整个议定监护，他从介入

0: 到最后的一个确定，它是一个很长的这样一个链条，甚至说我们涉及到了老人的叫日常生活照护、紧急医疗处置，然后包括他的这个财产或者叫大额资金的这种支付，对吧，畅通他未来的这种生命通道，还有就是一些百年身后事的一些处理，
1: 没错，
0: 它这么长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条，那么对这个机构能够提供的这种专业型的这种服务，它其实是横跨了养老、法律合规啊、风险处置啊、心理关怀，很多很多的这个领域，
1: 都是不同的专业。
0: 对，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像我们说就是一个委托代办，对吧？那我们说现在这样的机构，它其实就需要有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团队，经过一些实际的案例的打磨，他去熟悉这里边的一些操作细节，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机构它的叫专业综合服务能力，我们这块要进行一个很好的考量。
1: 对
0: 啊，第四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叫认准有这个叫监督和闭环的这样一个机制，还有一个就是可追责的一个体系。像一般说我们叫正规机制，它从财务的管理，然后包括它重大事项的这种公开，它都会有一些正规的这样一个机制，就是整个我们这个新的标准落地以后，老百姓可以不用再盲从的去选择，或者说大家还在有一种焦虑的这种心理，只要记住说选择叫合规主体，看标准流程，有重这个专业的这个服务能力，还有一个叫他看这个机构有没有这种叫监督闭环，这样一个四条原则。其实这样符合这样四条原则的机构，我们说百姓在去选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可以放心，
1: 就可以相对更放心一些。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日益增长的监护需求与行业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影响着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质量和合法权益保障。不久之前，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成立了老年人监护专委会，专委会委员队伍广泛覆盖了法律、养老、医疗、社工、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构建起了跨界融合、专业引领、结构合理、能力突出的多元化人才支撑体系。那么专委会委员构成上具有哪些特点？怎么样来发挥专委会的作用，更好地开展人才培育和队伍建设，促进行业的发展？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和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执行会长徐建中、中福协老年人监护专委会首任主任委员赵月凡以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刘健来交流。义定监护这件事儿哈，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工程，那实际上呢又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哈，所以前不久呢，我们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推动成立了老年人监护专业委员会啊，也是就在上周
0: 对
4: 宣布正式成立哈。其实从我了解的名单来看，我们这个专委会的专家的构成上就很丰富哈，从事养老的，从事医疗照护的，法律的，社工的，金融科技哈，非常多元。我们也总体情况，我们请这个徐建中会长给我们先介绍介绍专家委员会的构成，我们又希望他们给大家解决哪些问题。
5: 我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专委会的一些构成，委员的构成啊，应该说整体呢呈现出跨界融合、产学研用全覆盖、理论与实操双向赋能的鲜明特点
4: 啊、
5: 这三个特点，
4: 嗯，
5: 一个呢就是阵容专业多元，实现了跨领域跨界整合，专委会啊打破了单一的行业壁垒，委员队伍啊精准覆盖法律司法、公证服务、养老服务、社工、公益、高校、科研、民政实务等多个核心领域，汇聚了全国顶尖的行业专家、 一线实操的骨干、科研教学教研的学者和行业管理者。
1: 嗯，
5: 那么改变了以往监护服务啊单一维度推进、行业资源分散的一个局面。
1: 嗯，
5: 二是呢，产学研用一体，兼顾理论与落地。那么我们这个专家委员会中间呢，既有深耕老年权益法治研究的高校的专家法律学者负责理论研究与制度完善，已有全程参与标准起草、拥有上千例服务经验的一线实操专家，以及全国头部养老服务机构、社会组织负责人，真正实现啊理论研究、标准落地、实务服务、行业监管全链条闭环，确保所有工作啊既专业严谨又贴近这个基层的实际。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覆盖全国全域，具有行业代表性。
1: 嗯，
5: 我们的委员啊来自全国各省市一线服务阵地、行业标杆机构与科研平台，兼顾区域差异、业态差异和服务场景差异，能够啊全面的反映全国老年监护行业现状、基层痛点和群众的真实需求。那么这就为全国啊统一推进监护事业提供全域视角、全域资源和全域支撑。
1: 嗯，
5: 这是我们这个专委会的三大特点、鲜明特点。
1: 嗯，我们也知道赵月凡老师也是我们这个专委会的首任主任委员哈，
0: 确实任重道远。
1: 对，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哈，这个法律概念已经抛出来了，我们也出台了一个相应的标准，那接下来就是要靠人来干这件事了。
0: 对，
1: 人员怎么更好的凝聚起来，这种服务体系的人才怎么充实起来，我们会有哪些思考？
0: 因为刚才在这个中福协包括这个徐振中会长这边的这个叫指导下吧，专委会要有一些这个实地落地的这样一个工作场景，同时这个人才培养也是我们说专委会作为整个一个叫综合平台搭建的一个首要任务。目前从我们现在从事这个叫议定监护实操的这个工作人员，或者说我们叫人才的这个现有的情况来看，现在的这个人才缺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叫养老从业人员不懂法律风控。就是我们说他
1: 很多干养老的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0: 对，他不懂这个法律风控，就是他即使说想做这个事情，他在进行一些合同或者我们叫法律文件的这种梳理，包括说去定制的过程中，他是不规范的。
1: 没错。
0: 然后他甚至说自身的风险都不能把控。我们在实际过程中一些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其实他是老人服务的提供者，
1: 没错，
0: 但是他当了老年人的这个老人说这个监护的人员的时候，其实我们说就把守门员和运动员放在了一个主体上。不光自身的这个风险他把控不了，甚至还要受到一些舆论的谴责
1: 压力。
0: 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现在说专业的法律从业人员，他不懂我们的养老场景。这个就很难说，说律师他很有包括我们一些这个司法的这些从业人员，他在法律上来讲特别专业，
1: 对，写文书怎么写
0: 特别的这个专业，但是呢他不了解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身心特点，
1: 对，还有这种需求，因为有的时候老人口头表达出来的需求我就只能说是一部分，
0: 对，你要是
1: 隐性的一些需求
0: 表象和
1: 实质对
0: 啊，它是有区别的。
1: 他表达不出来，或者是他不会表达，或者不想表达。其实你要得有一些懂他的人去引导着他讲出来的。
0: 对，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在长期照护的规律、应急抢救的这一些场景，并不是特别熟悉。
1: 对，
0: 就出现
1: 其实我们一定监护，其实要给他设想，如果出现什么情况，要怎么怎么样。
0: 对，
1: 如果怎么怎么样，那你要不了解这些，如果你要想的不够细的话，你这个一定监护协议就很容易到时候没法执行，
0: 就出现您刚才说的叫合规但不适用，然后呢合法但不贴心，
1: 对，
0: 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那真正能够兼具说法律和合规养老服务、长期照护，甚至说我们叫应急风险处置，这样一个复合型人才，目前非常的稀缺。所以说我们现在要依托这个专委会平台，我们现在想重点推进的就是叫做标准化、体系化、场景化的实操人员的一个培养体系建设。
1: 刘健教授，我觉得也是带着这样。

0: 样的一种情怀和感受在推动这个相关的工作哈。尤其是您更多的做理论的研究，但是理论怎么和实践相结合？那刚才徐会长提到了产学研用的这种结合，也是您接下来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面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也认为啊，这个专业人才的短缺啊，是议定监护能不能落地的一个关键问题啊。议定监护它不是仅仅是一个协议的签订问题，
0: 嗯，
1: 它因为涉及到民法典的一些监护的规则，也涉及到尤其是在人身方面当中的这种医疗问题、财产当中的什么呀，这种所谓保值增值的问题，
0: 嗯，
1: 还有涉及呢与每一个具体的个案的当事人呢这种心理沟通，
0: 嗯
1: 啊，权益保障问题。所以这个行业呢是需要一个既懂法律又懂养老还懂沟通和伦理边界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啊。这个其实呢是属于就是要一个比较专和综相结合的那么一个这么这种需要的人才才能够承担这方面工作的一个领域吧。
0: 嗯，
1: 所以呢作为专委会当中的一名委员呢，我想呢还是要进一步发挥我们专委会的一个作用啊，把这个人才培育和队伍建设做得更加系统和更加地气。那么在赵主任的基础上呢，阐述的基础上，我也有些这种自己的思考哈。首先呢要推动建立一套呢确实比较清晰的这种培训的课程啊，这个不能只是讲这种法律条文，
0: 嗯
1: 啊，还有讲的这种真实的场景，比如老年人什么时候可以签这个议定监护协议，怎么来判断了老年人是否是真实意愿，那么监护启动条件如何来把握，那么医疗的决定、养老机构的入住、财产的管理、这种亲属的沟通、服务的记录啊、争议的怎么操作等等，要把这些呢变成是能够听得懂、学得会，还有用得上的这么一个课程。
0: 没错，
1: 这个课程呢确实是不能就是属于干巴巴的讲理论，
0: 让更多的人了解，那首先得先让做老龄工作的人先了解这件事儿。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这是教材的基础上之后呢还要进行这个什么呀分层分类的培养，
0: 嗯
1: 啊，那么教材是静态的还有动态的，那么要针对不同的这种所谓的群体呢来进行分层的进行培养。比如说社区工作人员来说，可以做普及的基础方面的工作，让他们呢知道什么是议定监护，老年人遇到咨询这种问题的时候怎么去办，怎么去引导。那么面对这种养老机构、社会组织啊、律师、公证人员呢，那么就要什么呀，要岗位培训，让他们知道怎么去评估、怎么去签约、怎么去履职、怎么去留痕。那面对这种骨干人员呢，还要培养一批这种讲师和督导人员，带动更多的地区呢来开展这种规范服务。
0: 嗯，
1: 这是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呢，就要推动案例式、场景式的实训了。那么光说不练那也不行，那么怎么能够实训好？那么议定监护最难的问题呢，它不是在于什么概念，而在于在具体的场景当中你如何去处理，
0: 就是经验
1: 啊，经验就是老人的这个子女的意见不一致怎么办，
0: 嗯，
1: 那老人失之后这个监护怎么启动，
0: 哎
1: 这个具体要开展了。那如果是监护人和继承人如果是同一个人又该怎么办，
0: 嗯，
1: 老年人的财产支出如何来避免被质疑啊，这个也许是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都有可能，
0: 嗯，
1: 这种小额的当中也有可能，这些都要需要通过真实的案例呢来模拟演练、情景教学来进行这个训练。第四呢，就是我认为啊，要把我们的高校的研究啊、行业协会和一线机构呢都连接起来。那么我们高校可以提供一些理论的研究，
0: 嗯，
1: 和课程的开发，
0: 嗯。
1: 那么协会呢，可以推广这种组织标准的推广，还有什么呀，行业的培训、养老机构呀这些。

0: 观察。我国议定监护制度目前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面对特殊困难群体在医疗决策、财产管理、日常照护等方面面临的现实困境，议定监护可以为缺乏有效监护的老年人提供合法、灵活、个性化的制度保障，是破解老无所依痛点的关键路径。同时，议定监护可以缓解基层社会治理压力，助力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家庭监护缺位时，特殊困难群体的监护责任以前往往会落到基层民政部门和居委会、村委会。全面推行议定监护，有利于激活亲属、邻里、专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和监护照顾，防范无监护状态引发的社会风险与道德危机，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多元参与供给格局，有效分担政府公共监护的兜底压力，构建家庭、社会、国家相衔接的多层次养老服务网络。那么，议定监护制度还有哪些现实意义？我们继续和徐建中会长、赵月凡主任、刘健副教授交流。
1: 议定监护其实在民法典当中只有一条，其实就是一句话，字数并不多哈，但是这一条在民法典中的意义还是很重大的，很有前瞻性的。因为这几年我们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就感觉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实际上是需要议定监护这样的一种形式来更好的保障他晚年的这个权益。虽然可能现在有一些公众还不太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和还不太会运用这样的一个法条哈，但这也正是我们推动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意义了哈。那当然也想听听刘教授作为一个这个法律研究的工作者，您怎么看待当时民法典要把议定监护这一条写进去？
2: 这句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也回应了当下的我们国家呢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实际，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一种充分的体现。虽然只是一个条文几句话，但它的背后的意义非常大啊！它实际上回答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人老了以后，特别是将来这种失智失能重病或者不能清楚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呢，谁来帮助我，谁来代表我，谁来保护我。那么过去我们谈监护更多的说是出事以后呢再安排啊，比如一个人已经没有了这个判断能力了，那么有这个法律呢按照这种顺序来确定配偶、子女、父母或者其他近亲属来担任监护人。
1: 是的。
2: 那么这个制度当然很重要，但是呢它有一个不足，就是当时就是他的选择空间比较有限，只能从他的近亲属中选。
1: 嗯，
2: 那么老人呢
1: 他是被动的，
2: 被动的，
1: 对，
2: 有可能当下的群众他的可能涉及到夫妻的可能不睦的情况，
1: 嗯，
2: 涉及到这个子女呢可能与这个代际矛盾的问题。
1: 就是从现实来讲，这种形式是不是能安排到最合适他的，
2: 嗯，
1: 最符合他心愿的就不一定了。
2: 对，不一定。
1: 嗯，
2: 这是当然是属于这还是属于有的情况下。
1: 嗯，
2: 那么在当下这种情况呢还有问题是没，就说有的老人呢他没有配偶，没有子女，
1: 嗯，
2: 也没有可能他信任的近亲属，
1: 嗯，
2: 又该怎么办？
1: 或者就是有子女但子女就是不在身边，
2: 不在身边
1: 没法来进行履行这个监护的责任。
2: 对，
1: 嗯，
2: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议定监护出来了啊，
1: 嗯，
2: 那么他就是要把这个什么呢，初衷就是把这种决定权呢尽可能的交还给本人。
1: 嗯，
2: 那么从我们国家现在国情来说呢它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呢已经日趋加深和严重，
1: 嗯，
2: 家庭结构也在变化，子女呢也不一定在身边，即使在身边呢也可能是因为工作、距离、能力、意见分歧等原因呢不能及时稳定的来承担这种全部的这种照护责任。还有呢确实即便在身边，但是子女呢不具备这种所谓的照护的能力，比如说
1: 也有
2: 财产
1: 老养残的家庭，
2: 哎，对，
1: 嗯，
2: 财产的处分问题啊，
1: 嗯，
2: 这个重大的专业的就是医疗照护问题啊，嗯，子女也未必具备这个能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传统的家庭监护呢已经很难完全满足老人的多元需求。
1: 嗯，
2: 所以呢议定监护的意义啊不是只多了一种法律的选择，而是为老人呢提供了一种 提前规划晚年风险的一种制度工具，
1: 这个是立法的重要意义。当然因为这个民法典当中这一条的规定哈，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这件事儿。这几年有很多人在推动议定监护的这种落地和实施。

0: 那实际也有很多实践和运用哈，我们也请赵老师给我们做一些目前这个医令监护的工作的一些现实情况的介绍。
1: 那么其实我们在整体服务个案，然后再从个案里边去提取它的一些叫共性。我们发现其实目前我们整个医令监护老人所面临的这个困境其实是有十大困境。就是综合起来呢，我们把它总结为首先就是监护人缺失，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属于叫监护监督的这个问题。第三个呢我们说叫做监护启动空档期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说在这个医令监护去做了，并不是说我和你签完协议这医令监护就立马启动的。
0: 哎，对，
1: 它是有一个触发点。
0: 对，
1: 这里边如果说按照我们叫司法解释来讲，就是虽然我和被监护人建立了这个医令监护协议，但是当老人开始失智，或者我们叫开始糊涂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是需要我们作为这个医令监护人要提起一个诉讼，要走一个特殊的司法判定，然后呢要由法院来判定说这个监护人是医令监护人。那这个过程中有的时间有可能是一个月，也有可能是半年，他要按不同的这种复杂程度。
0: 对，
1: 那么这个监护空档怎么去把它进行一个完善和补充，这个也是属于现在我们说在我们整个服务链条上我们一直在去探索和找寻的。第四个就是属于叫医疗选择的问题，就是我们说叫生前预嘱，要和老人把相应的这种场景啊和他的一些所要面临的一些风险呀，要前提都要和老人说清。第五个我们说叫应急医疗付费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说整个医定监护通过我们这种实操案例应该是有将近四大支付场景，比如说老人日常的一个叫做小额高频，对吧，作为这个
0: 吃个饭呀、
1: 我刷个那个买瓶水呀，对吧，这个老人他还没有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因为他有可能还有一些自主，对吧，我要上街，我要去买一瓶矿泉水，对吧，他的这种小额高频，然后包括他的这种应急医疗的这种我们叫救命钱，他的一个支付。然后我们说还有一个，比如说老人经过抢救康复了，住到机构里了，那么他们这种稳定的叫对公的这样一个长期的这种多方支付，还有一个就是属于老人说我挣了一辈子，我的这个钱我至少要满足自己的这个养老的这样一个需求吧，固定叫大额资产的一个管理。所以说他像整个作为我们医定监护它的一个财富支付，其实就已经分这样的四个场景了，所以这个过程中也要和老人进行去讲明。所以面临的这种方方面面的这种困境吧，那么通过绿微医灵这么多年的这种深耕和包括对实际操作案例的这种破解，我们说现在总结出来了一个叫八为一体的这样一个解决服务方案。我们说前期叫委托代理，然后加议定监护，再加上监护监督，还有我们说叫后续，包括我们还首创了监护人责任险，就是给我们的自然个人或者未来叫监护服务组织上了一道这种保险。
0: 所以这也是这几年确实这个大家推动议定监护这种服务的实践得出来的一些经验性的东西哈，提供给大家。我觉得有了这些也是因为大家正在转变自己的观念，很多人也都是从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在转向我们这种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法律防老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上哈。我们也想听听徐会长怎么看待这种医定监护领域大家观念上的转变。
2: 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积极极具时代意义的社会进步，那么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间养老模式从人情养老、家族养老向法治养老、社会养老迭代升级的重要标志。那么过去啊，前百年来养儿防老啊是百姓最核心的养老依托。本则呢它是依靠血缘关系、家庭道德、子女赡养来兜底晚年生活。
0: 所以一般我们原来没有议定监护的时候不就是法定监护，
2: 对，
0: 所谓法定监护的这种监护人一般也都是最近的亲属，配偶啊、子女啊，
2: 对，
0: 说白了就是通常来讲就是养儿防老嘛，
2: 靠血缘关系。
0: 对，
2: 那么这个呢是传统社会背景下最稳妥的 养老方式。
0: 嗯，
2: 那么在随着社会制度更迭、社会结构变迁、
0: 嗯、
2: 家庭小型化、
0: 嗯、
2: 人口流动加剧、空巢啊、独居啊、失独啊、无子女家庭越来越多。
0: 嗯，
2: 那么传统家庭养老的承载力持续弱化，养儿未必能防老，
0: 嗯，
2: 已经成为现实的一个痛点。那么从养儿防老到走向这个法律防老，不是否定亲情替代家庭养老，
0: 嗯，
2: 而是用制度来补位亲情，用法治兜底晚年。
0: 没错，
2: 嗯，是对传统养老模式的这个完善和升级。那么议定监护制度的普及、行业标准的落地、专委会的专业化推进，让老年人呢不再单一依赖子女赡养，
0: 嗯，
2: 而是可以依托民法典法治保障，依托标准化的专业服务，自主安排晚年生活，
0: 嗯，
2: 自主守护个人的权益，真正实现养老不靠人情，不靠硬气，靠制度，靠保障。
0: 嗯，
2: 可以说啊，这种观念的转变啊，
0: 嗯，
2: 也为我国新时代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3: 听众朋友，议定监护是民法典送给大家晚年生活的一份法律选择权。从法律条文到现实应用，议定监护的探索仍在继续，有标准指引，有专业团队守护，相信民法典当中的这一条款的制度规定会逐步破解现实困境，成为每一位长者可靠的法治依靠。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专题报道《民法典在身边》，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老年之声。
4: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遇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一套行动上一套的人，您会怎么办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看不惯。
1: 作为演员呢，
2: 啊，
1: 就得多出新节目，
2: 哎，
1: 以适应这个发展的形式。
2: 哎，时代在进步，啊，社会在发展，
1: 嗯，
2: 人的思想就得跟得上形势的变化。
1: 变化，
2: 对，
1: 有的变化咱跟得上，
2: 跟得上好啊。
1: 有的变化就让人看不惯了。
2: 是啊，
1: 嗯，
2: 哪些变化看不惯？您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2: 啊，
1: 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吧。
2: 称呼，
1: 你注意没有？
2: 什么事儿？
1: 现在啊，
2: 啊。
1: 同志这俩字叫的人少了。
2: 哦，叫同志的少了。
1: 以前吧，老李同志、小宋同志、小王同志，
2: 哎，都这么叫。
1: 后来不叫同志了，
2: 那叫什么呢？
1: 叫老板。
2: 都叫老板。
1: 哎，甭管谁见着就老板。你知道他趁几个买卖，相许没工作他是老板。
2: 嗨，反正就为客气呗。
1: 最普遍叫的，
2: 嗯，
1: 还是小姐、先生。
2: 哎，这是最新叫法。
1: 见着女的了就是小姐，
2: 对；
1: 见着男的，先生。
2: 是，
1: 其实没上过学，一个字儿也不认识，他也是先生。
2: 哎，倒不是那意思
1: 啊。
2: 嗯，改革开放以来呀，啊，咱们跟海外同胞的联系是越来越多。
1: 嗯，
2: 叫先生和小姐呢，显得接近一点啊。
1: 哎，叫不惯，叫不惯。
2: 哦，这不习惯，
1: 而且我也听不惯，
2: 还不爱听，
1: 听着也不惯。
2: 是啊，
1: 拿咱俩说吧，
2: 咱俩
1: 见面了
2: 啊，
1: 嗯，我姓马，
2: 嗯，
1: 你要叫我马先生，我就不舒服。
2: 哦，这就不愿意。
1: 比如说你要叫我马叔叔，哎，这听着我倒得劲儿。
2: 嘿，行。哦，听这个得劲儿，
1: 得劲儿
2: 啊。是啊，你得劲儿，我可得叫啊。
1: 不是，这个你自己掌握。知道吗？我不勉强你，你愿意叫叫，不愿意叫拉倒。

0: 甭废话，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啊！
1: 我要叫你先生，你爱听吗？哎，
0: 那倒没必要，
1: 多生分呢。
0: 就是，
1: 你成天老在一块儿。
0: 对呀、啊，
1: 你姓黄啊，叫您小黄，
0: 这多好
1: 啊！哼，不过你这个儿比我还高
0: 啊，
1: 块头也大。
0: 是，
1: 小黄啊就不如大黄。
0: 大黄，
1: 哎，你跟大黄叫着这么亲切，叫着也顺口，
0: 也行。
1: 大黄吃饭，
0: 哎，
1: 大黄洗澡去。嗯，大黄该睡觉了。
0: 是。
1: 哎呦，大黄呢？嗯，人们一听还就知道是找你，
0: 都认识我呀。
1: 大黄
0: 啊，
1: 刚还在这儿呢，找找吧，大黄，大黄。嗯
0: 上哪儿找去？这是，
1: 这样叫着这么亲切、
0: 啊，你甭这么亲切啊，还是规规矩矩叫我黄族民
1: 挺好。反正我自己感觉啊，
0: 嗯，
1: 我感觉要见了你啊，管你叫太太呀、啊，叫小姐呀、啊，
0: 哎，这、
1: 那不合适是吧？我要叫你先生啊，
0: 啊，
1: 就仿佛呀、啊，你呀、啊、是个大款，
0: 哇，
1: 趁多少钱似的，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0: 嗨，我当然是没多少钱了
1: 啊，
0: 不过现在有钱的人可不少，
1: 钱多了看怎么花。
0: 哎，这话对，
1: 比如说你有钱了你怎么办？
0: 我呀、
1: 嗯、
0: 存起来慢慢花呗。
1: 对对，
0: 行吧。
1: 最可气的
0: 啊，
1: 就是那个别的年轻人，
0: 个别的
1: 钱一多了，哎呀，烧包啊，胡糟践，浪费，呵，这点让人看不惯。
0: 哎，您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1: 他没吃过苦。
0: 哦，
1: 没尝过那吃糠咽菜的滋味，
0: 要不怎么不懂得珍惜呢？
1: 我最羡慕的，
0: 嗯，
1: 不是，我最看不惯的，
0: 嗯，
1: 那就属于……
0: 哎，不，您等会儿，您打住，
1: 这个，
0: 您打住，
1: 嗯，
0: 你到底是羡慕啊，还是看不惯呢？
1: 嗯，就算看不惯吧。
0: 什么叫就算看不惯？说准了，到底是什么？
1: 看不惯，
0: 看不惯啊，
1: 看不惯。
0: 嗯，
1: 我最最看不惯的呀。
0: 您瞧这模样。
1: 就是啊。
0: 人家看不惯得这样啊，他这可好，我最最看不惯的呀，这是看不惯的啊，
1: 这不统一了是不是？
0: 差太远了，
1: 这比划不对了。我最看不惯
0: 的，哎，
1: 我最看不惯的啊，
0: 嗯，
1: 就是那种吃讲营养，
0: 嗯，
1: 穿讲漂亮，用讲高档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我也看不惯，
1: 是吗？
0: 就拿我们家来说吧，
1: 啊啊，
0: 洗衣服
1: 啊，
0: 我用全自动洗衣机，
1: 哦。
0: 扫地拿吸尘器，
1: 嗯，
0: 做饭微波炉，
1: 嗯，
0: 就连切菜都用切碎机，你说一点累也不受了，时间长了不利于思想改造啊。
1: 你这个认识很对呀。
0: 对吧，
1: 我也这样
0: 啊。是啊，
1: 最近我买了个洗碗机，
0: 洗碗机
1: 刷碗我都不干了。
0: 哦，
1: 照这样下去我不就变了寄生虫了吗？
0: 要不怎么看不惯呢？
1: 所以艰苦朴素这个作风就不能改变。
0: 对，
1: 在思想上要用高标准来要求，
0: 嗯，
1: 生活上嘛要向最低标准来看齐。
0: 您这话我听着顺耳。
1: 就拿吃饭来说吧，
0: 吃饭
1: 在吃上啊，
0: 啊，
1: 我个人提倡
0: 什么？
1: 吃饱了就行，不能铺张。
0: 对，
1: 当然了，每顿饭总得有干的有稀的嘛。
0: 得呀、啊、
1: 得有荤的有素的嘛，
0: 这不过分，
1: 凉的热的这都得有吧。
0: 那是，
1: 你就是再省，每顿饭也得有点煎的炒的烹的炸的焖的炖的溜的熬的酸的甜的苦的辣的，这点菜这算多吗？
0: 不多，这比西太后那伙食差远了。
1: 过日子嘛，
0: 嗯，
1: 过日子就得省。
0: 是呢，
1: 哎，昨天白天呢，我们家剩了一口米饭，
0: 剩饭了，
1: 虽然不多吧，
0: 嗯，
1: 这屋里热呀。
0: 对，
1: 我怕它馊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半夜我爬起来，
0: 嗯，
1: 把这点饭好歹加点牛肉鸡蛋虾仁海参香菇鲜贝，多搁香油炒吧炒吧，把它吃了，这口饭没糟践。
0: 嘿，你真行
1: 啊。
0: 呵，跟我一样
1: 是吗？
0: 我也舍不得扔东西。
1: 哦，
0: 那回吃饺子，
1: 嗯，
0: 剩了这么一碗底醋。
1: 嗯嗯，
0: 你说大热天这要长毒怎么办？
1: 就是啊，
0: 赶紧上街买5斤河螃蟹，把这点醋蘸着给吃了，总算没浪费。
1: 好，过日子吧，
0: 嗯，
1: 就得像你这样勤俭节约。
0: 对，
1: 不能追求高档次。
0: 这话，
1: 去年我媳妇儿给我买了一双皮鞋。
0: 哦哦，
1: 这双鞋多少钱呢？
0: 多少钱呢？
1: 200多块。
0: 哇，
1: 哎呦，把我心疼的哟！
0: 你看，
1: 200多块，这是我一辈子的鞋钱呢、
0: 可不是吗？
1: 这双鞋我穿在脚上，我都不敢走道了。
0: 哎呦，那上下班怎么办呢？
1: 坐出租汽车吧。
0: 还不是为了省鞋吗？
1: 啊。
0: 咱俩越说越一样
1: 一样。
0: 你看现在外边还有穿补丁衣服的吗？
1: 基本看不见了。
0: 别说打补丁
1: 啊，
0: 那衣服没穿破，一过时他就不穿了。
1: 就是，
0: 你说我能看得惯吗？
1: 看不惯。
0: 他们不穿
1: 啊，
0: 我穿。
1: 穿
0: 国际商场、华侨商店买乞丐服，穿。
1: 穿
0: 牛仔裤
1: 啊，
0: 要带窟窿眼的，
1: 有
0: 毛衣、西服，有一种胳膊肘打补丁的，专买那个穿。
1: 穿
0: 虽然说多花几百块钱，但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也值。
1: 值。
0: 哎，您说我这道理对不对？
1: 太对了，
0: 您听。
1: 不过这个道理要跟年轻人讲啊，他们哪懂啊，说了也是白说。
0: 嗨，现在这年轻人除了流行歌曲什么也听不进去。就拿我那儿子来说吧，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1: 这哪行啊，应当让他多听革命歌曲。
0: 他可得听啊，他就爱听港台的。
1: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0: 不好。
1: 哎呀，你甭说港台的，
0: 嗯，
1: 拿我来说吧，
0: 是
1: 凡是这歌里头啊，有你爱我，我爱你，亲亲热热的这路歌，我是一律不听。
0: 哦，都不听。
1: 哎，不听不听。
0: 好，
1: 不受干扰。
0: 太对了，
1: 不受影响。
0: 嗯，
1: 有的人呢还变着法买那录音带还学呢，还多余。
0: 可不，
1: 你听那歌呢都什么味儿啊？
0: 什么味儿啊？
1: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
0: 前夫的爱。
1: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天上上荡悠悠，荡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像这类歌曲，我是一律不听。
0: 不听，你这词儿可够熟的啊！
1: 词儿熟啊，
0: 可不是吗？
1: 熏的
0: 啊！
1: 熏的，
0: 熏的！
1: 你看你走到哪儿，那录音机都放这么好听，我不学也会了。
0: 也是，这社会影响太厉害了。
1: 嗯，
0: 你看到现在为止，我那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
1: 你瞧，
0: 像什么四大天王啊、八大明星，他张嘴就来，学的还挺像的。
1: 这不教育行吗？
0: 就是啊，那天学校里
1: 啊，
0: 要求他们每人学唱一首革命歌曲。这下子为难了，找我非得让我教的。
1: 什么歌啊？
0: 南泥湾呢？
1: 南泥湾。好啊
0: 好啊，他一句不会啊。
1: 瞧瞧
0: 怎么样，早说你不听。
1: 嗯，
0: 现在傻眼了吧。你呀、啊、行行行行行，明儿吧。啊，明儿我教你。
1: 哎，怎么还明儿教啊？
0: 我也得回忆回忆啊。
1: 哦，合着你也不会了。
0: 不是不会，这年头一多呀，我这词儿就有点。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不嫌寒碜吗？啊，这能怨孩子吗？能怨人孩子吗？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0: 是啊，
1: 打你这儿就不会，像话吗？这歌张嘴就来啊。
0: 那您给提个醒，
1: 听着
0: 啊。
1: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哎哎哎哎哎，
0: 什么呀？南泥湾。
1: 哦，南泥湾，南泥
0: 来到了南泥湾。
1: 哦，对对对，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恩恩爱爱，
0: 天上荡悠悠，还是这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志明、黄族明合说的相声《看不惯》，小品演员贾冰的作品《创业家族》，笑点连连，燃爆全场，被观众评为走心之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贾冰、潘斌龙、王雪东、任子慧、福建等表演的小品《创业家族》。
1: 大家嘿，和亲爱的、可爱的、敬爱的员工们，咱们公司的口号是什么玩意儿？
2: 干啥呀？你有那功夫，你多买两块表多好呀！
1: 来呀，来呀，来一遍的！
3: 企业想成好，踏踏实实搞，天天喊口号，不如卖块表，卖块表，
1: 哎，这挺好。过年第一天上班，发俩红包意思一下。啊！
4: 快数数。
5: 好。
1: 数什么数？数什么数？什么格局？我那么抠吗？还数？
2: 那咋整？
1: 用尺量。
5: 妈呀，贾总，咱刚创业就给这么厚一沓吗？
2: 妈呀，贾总，这一块一块搁一堆算个啥呀？
1: 这一块钱咋的？还瞧不起一块钱了？你只要今年好好干，年底奖金手数端，这是我诅咒的。
5: 你得发多钱的手数端？我的妈呀！
1: 二蛋呢？你被开除了？
2: 怎的？
1: 因为你笑了。
2: 笑就开除啊？
1: 咱们卖钟表的从古至今就不能笑，
2: 为啥？
1: 因为自古忠孝难两全。
2: 你要这么跟我开玩笑，今天我高低要告诉一个关于你的坏消息。
1: 妈呀，我这发自肺腑的想笑了，我命这么硬，我能有什么坏消息？
2: 你听，
6: 那个二蛋呢，今年那个房租就不用给我转账了啊，我上门收，咱们一会儿见啊。
1: 那有啥的，准备好了现金，等会儿房东来给怼上，听到没有？告诉你，咱们创业做买卖永远是信誉第一。
2: 对，贾总，咱们的信誉确实有点低。
1: 那怎么就俩字剩一个字，叫你给吃了？
2: 咱这个房子虽然是商住两用，但是咱这个房东他只允许住，他不允许办公，所以我就骗他说咱一家三口在这住着，这才便宜呢，明白没？
1: 你这不骗人吗？你不想让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二蛋吗？
2: 咱这房子本身就商住两用，也不犯法呀。
1: 你缺德！你纳了一壶嗨的。紧急会议，房东啥时候来啊？
2: 马上。
1: 完犊子，真的啊！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一家子了。
2: 啥意思啊？
1: 你不个人一家三口搁这住吗？咱得有一家三口的样啊！你养我儿子。
2: 好的，爸。
1: 你好快呀、啊！小慧啊，实在不行。
5: 明白了，老公。
1: 这高手。这绝对高手的。
5: 哎，但是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嗯。明天呢，我想请个假。那个，因为我那个老公过生日，所以老公，你看你能不能给我那个老公点面子，好吗？老公。
1: 不是，你小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的道德在逐渐的沦丧那种？别整了，没用了，把那工牌摘了。等会儿人家房东来了，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你好。哎呀，都在啊。
1: 来了，老弟。啊，来来来，给拿凳子，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啊，这是我儿子。媳妇儿倒水，儿子给拜年。
2: 年都过完了，
1: 过完你拜个晚年吧。
2: 啊，叔叔，祝你晚年幸福。
8: 这年都过完了，别拜了。哎
1: 呀，反正你就留着明年再用嘛，是吧？另外，你怎么这么抠呢？你这既然是拜年，你们能不能整个大的？你磕一个。
8: 不用
1: 了。你别这我家教，你磕一个。
2: 叔叔，明年过年好！哎呀，
1: 我你别走，你干啥呢？你到咱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咱们就是一家人，听到没？你对我们这么照顾，屋里这么热，你把衣服脱了，要不然出得感冒。衣服脱，我才发现你是个快递啊！啊，
9: 走千家串万户，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热情的态度。我想说，啊，我是个幸福的快递呢。再见。
2: 你干啥呀？上来就让我磕头啊！
1: 妈，你还搁这嘎达巴拉我？不是房东你不认识啊？
2: 不认识啊？
1: 那当初那合同你咋签的？
2: 我瞎签的。
1: 漂亮，你噎得我是跟搂跟搂的你啊！
2: 你别生气，
1: 你不是生不生气？
10: 家里有人吗？哎呀，
1: 哎呀，来了，
2: 淡定。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房东呢，别一会儿我又白磕了。你问问
1: 这边咋问呢？这里是那个，你等一下，你稍安勿躁，你先别进来啊！你看这里，我试你一下子，哎，我拿了个笔往墙上这么画。
2: 滚！
1: 是他，绝对是他。
10: 我告诉你，房子给我花花了，我告诉你赔啊！
1: 不能够，来了，老弟。啊！哎呀，看你这满脸双眼皮、一脖子大年轮的，年龄应该不小啊！我该你叫点啥呢？
5: 老公啊！
10: 不合适吧？
1: 叫我呢，在你这确定一下我的身
10: 世。这哎呀，吓我一跳！我跟你说，这单身年头太多了，你就听这词儿敏感。哎呦
1: 我，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来，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媳妇儿到嘴，儿子不磕头。
2: 哎，叔叔，明年过年好。
1: 哇，你这个
10: 儿子多大岁数了？
2: 38了。
1: 是。哦，妈呀，你咋还活我前头去了呢？我一定吧，你十八了行吗？
2: 18了。哎呀，
10: 你这儿子真听话，让他多。

0: 多大就多大，
1: 家教绝对不匹差。
0: 哎呀，有对象没有啊？
2: 我这加班加都快离了你。
1: 不，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脱了皮了。他说，
0: 是吗？我听了怎么都快离了？
1: 离也离也是我跟他妈离，我跟他妈感情一直都不和，是吧？他妈。
3: 对对对，老公说的都对。
1: 我说跟你感情不和呢，你还跟我挤眉弄眼，咋初恋呢？
3: 别碰我。
0: 谁碰了？啥时候啊？你碰的啊？
1: 啊，我昨个碰的，今儿个刚到。
0: 慢动作呀，
1: 你左右手的事儿呗。你干啥来了你啊？
0: 看房子呗。
1: 那你看你看着，你整天查户口似的。
0: 哎呀，这么多表，哎，你们不是卖表的吧？我告诉你，我这不能办公啊。
1: 你看你个暴躁的样子，
0: 怎么的？
1: 你抬头闻家一生气挤都能挤死俩蚊子，你说你这个
0: 有吗？
1: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这都是咱家那个亲戚送的
0: 啊。
1: 你看这个是我南斯拉夫二大爷的
0: 啊，
1: 这是我阿联酋三舅的
0: 啊，
1: 这是我吉尔吉斯斯坦老姨的。
0: 哦，那这个呢？
1: 啊，这是我鞍山太奶的。
0: 哦呀，灭了。
1: 太奶呀！
0: 哎，一拍就亮，一拍就亮。
1: 哎呀，恭祝太奶安然无恙！你不讲两句啊？
0: 不是，我抢这玩意儿干什么？
1: 不是，我太奶容易调理啊。
0: 不是，你这边那个祝太奶早生贵子。
1: 拉倒吧！啥岁数了？别瞎！
0: 哎呀，你这不是怎么不是那个啥？哎，我看房子，把这门我打，我看看。
1: 我只是从站在干的。你站在干这个灯光显得你的皮肤特别的细腻，
0: 是吗？哪个角度？
1: 哎呀妈呀，还抱幻想呢。
0: 啊，
1: 就你这样的喝尿酸都没用了。
0: 那玩意儿能喝吗？多味儿啊。再说尿酸那不是泼的吗？叫泼尿酸。
1: 我听说泼的是硫酸的。
0: 你整那玩意儿没用，你赶紧给我把那玩意儿。
1: 不是，这里边他那个他是我儿子的那个仓库，不是，我儿子那个卧室，他里边有因为他里边他我编不下去了。
2: 这里边就是有我的这些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1: 哎
0: 啊，知道，我年轻时候也有可多小秘密了。哎呀，
1: 咱也不管呢，
0: 这管也管不了啊。
1: 还有啥有啥？
0: 哎呀，年轻
1: 主要就是。
4: 哎呀，刚眯了一会儿，都在呢。
0: 这是你儿子的小秘密呗？
1: 这应该是我儿子的大瓷花。我下班早走了，你搁这干啥呢你啊？
4: 盘货呢？
1: 你盘啥？我告诉你啊，现在房东来了，现在整房子这个事儿，你怎么整？
4: 你都听见了，不就是小秘密吗？看我怎么给你演啊！
1: 鱼眼皮直跳啊！这
5: 房东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他的小秘密。
1: 你往哪比划？你那边儿？
5: 其实。我也可以是他的小秘密，
1: 能不能按导航走？
6: 直行。
5: 其实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小秘密，也是合理的喽。
1: 不是大哥，他这个确实有点
0: 合理。
5: 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有七八年了。
6: 我才十八。
5: 我改成一两年也是合理的咯。
1: 你别给我俩合理，等会儿你再掉河里了。
0: 哎，合理。
1: 哎呦，哥，你怎么了呀，哥呀？不是你这，你不有事吗？你先走，你没事找点事儿走。
4: 我没事找啥？
2: 哎呀，让你走你就走吧，你咋这么磨叽呢？你不接你儿去吗？
4: 哦，是好，我走了。
0: 二婚呢？啊，
6: 孩儿不孝，忘了告诉你了，爸爸。
1: 个小瘪犊子，我告诉你，这个心胸宽广的劲儿啊，你就随你爹我呀、哎。爹给你点个赞，祝你爱情继续灿烂。
0: 哎呦我，你这啥家庭啊？你一天的，赶紧把房租给我，快我
2: 啊！
1: 快给完。
7: 你好，我又回来了。
1: 你咋又来了呢？
7: 刚才一头给我磕嗨了，快递忘拿了。
1: 啊，你快把那快递拿走，快走走吧。
7: 哎，大哥，
1: 啊、
7: 我再嘱咐你几句。
1: 嗯，
7: 就你们是做电商的。我呢是送快递的，这以后我们得常来常往。走了啊！
0: 哎呀，
6: 露馅了！
0: 哎呀，

0: 好尴尬呀！
1: 我告诉你，不能在这办公，不能在这办公。你们干啥呢？赶紧给我搬走！
2: 不是，大哥，大哥，大哥，你别生气。我们本想呢，是过两天亲自登门道歉的，就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1: 道什么歉？道歉！你别废话，赶紧搬走吧！听见没有？
2: 那我要不搬呢？
3: 让咱搬，咱就搬呗！你磨叽啥呀？
2: 你把你嘴给我闭上！你在房东都已经没有信誉了，你还想在客户面前没有信誉吗？我问你，打开我们网店的网页，梆梆梆梆梆梆梆，嘣！跳出来几个大字是什么？你大声的给我说出来！
3: 江浙沪满68包邮。
2: 上一遍，那七天无理由退货，那是对客户的承诺。咱要搬走了，万一有退货了，他往哪退呀？大哥，你真的，你就让我在这待七天，就待七天，行不行？
1: 我要不让你在这待七天呢？
2: 那我也不能走，我在你门口蹲，我得蹲七天，我信誉不能劈叉。
1: 那我要让你在这蹲七年呢？
2: 这七年腿不蹲麻了吗？大哥，你啥意思啊？
1: 我这个吧，为啥不让你在这办公？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哥们儿租我房子，不讲诚信，骗了一大笔钱跑了。但是我发现你们是讲诚信的，就凭你们那句七天无理由退货，这房子七年不涨价
2: 卖。为什么鼻子酸酸的？大哥，你说话嘴里边是嚼醋了吗？你搞得我好感动啊，大哥，不行，大哥。你不能在这儿，你赶紧走吧！你要多说一句话，我就泪流满面了。大哥，你走，你快走！大哥，你为什么还不走？
1: 房租
2: 啊！快点，
1: 天天的，谢谢啊！行，我撤了啊！
2: 行，哎，大哥，
1: 那个，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你们，你看你们公司啊，
2: 等会儿，等会儿，再拿笔记，这对咱公司。这个有要求的，咱们学习型公司来说。
1: 就是你们公司呢，还有没有刚才那样单身的小秘密？你干嘛呀？我也单身，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说这个也是合理的喽。这样，我就整得我脸都红了，我真特别不好意思。哎呀，我走了。哎呀，
2: 这大哥能撑到今天是靠药盯着的吧？
3: 可能是，
2: 不过咱们现在怎么还得信誉第一最重要，对吧？
3: 贾总，咱们的信誉可能越来越低了。
2: 这怎么又低了？你放我呀你啊！
3: 房东把钱拿错了，房租搁这儿呢。
2: 他拿的是啥呀？
3: 你发的一块一块搁一堆的红包。
2: 大哥呀！
3: 大哥！
2: 大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冰、潘斌龙、王雪东、任子慧、福建等表演的小品《创业家族》。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用辛辣的讽刺讲述了一个幽默的故事，表达了一个深刻的主题。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
1: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2: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1: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2: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
1: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2: 嘿，你全行啊。
1: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2: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1: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2: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1: 武松打虎。
2: 哎，
1: 您扮演谁？
2: 我扮演武松啊。
1: 我呢？
2: 你不是多面手吗？
1: 啊，
2: 你来个一杆四。
1: 一杆四，
2: 前面的九宝
1: 啊，
2: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1: 哦，分出表演区来。
2: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架好。
1: 您请。蹦嘟儿，逛街逛

0: 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拆嘞筐，
0: 二斤九毛，喊嘞神，
1: 筐拆筐，
0: 九毛。
1: 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
1: 啊，
0: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
0: 嗨，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朕是。
1: 请到里边。
0: 俺都
1: 是。抗柴。抗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俺要饮酒。
1: 饮酒
0: 真是
1: 不卖。
0: 什么毛病这位？难道怕俺五天不成
1: 啊？
0: 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伤疤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吧。
0: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景阳岗吃了猛虎伤人，俺要多饮几杯酒，多存几分力量。
1: 是，
0: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0: 吃寒烟。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0: 酒报
1: 有，
0: 你酒报酒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搭菜。
1: 对呀。
0: 搭什么菜呀？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比酒贵。
1: 好，给您别喝。
0: 不要这样啰嗦，
1: 是
0: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看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0: 是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法印。
1: 这就算对了。
0: 这乃胡言乱语。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0: 好，带俺胡法印，
1: 怎么着？
0: 一声，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的。
0: 买酒饮。 一壶酱不由人身轻，沸呀涮。

0: 好久。再分不是好久，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儿还真好，这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1: 有吧？啊，俺要走了。
0: 客官，山上可有话？
1: 有吧？
0: 有。
1: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样？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1: 真是。
0: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呀，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1: 我真是此狗，俺也不再回来了。
0: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1: 啊，
0: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
0: 那咱就白的姑了。
1: 啊？什么叫白的姑？走你！
0: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2: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2: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2: 哦，他们高着呢。
0: 听见了回答。
2: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0: 打一个。
2: 真巴得龙苍龙菜得苍，菜得。
0: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2: 他还真能睡。
0: 哎，这家伙够肥的。
2: 嗯，他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2: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2: 还会赶折呢。
0: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2: 哦，外国老虎啊。
0: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2: 哥们儿，让我打。
0: 暂停。
2: 哎，怎么回事？
0: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啊？你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2: 哦，他们一手是
0: 来
2: 我打。
0: 噔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2: 怎么？
0: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2: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2: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
0: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2: 怎么？
0: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2: 五娘。
0: 他偷你东西了。
2: 五娘。
0: 他第三者插足了。
2: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0: 啊，
2: 一五有。
0: 那你凭嘛打他呢？
2: 只因猛虎吃人。
0: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国，你想，你想啊？
2: 俺想什么？
0: 想起来再说吧。
2: 嘿，他没谱。
0: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0: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2: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0: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2: 失业了？
0: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2: 嗯，
0: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2: 嘿，纯粹
1: 带饱饭撑的。
2: 撑的呀。
1: 哎，
2: 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2: 阳谷县吉安打官司。
1: 哎，相安无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进官？
2: 少说废话，走着。
1: 哎，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2: 走着走着走着。
1: 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好，给我锁上了。
2: 好了，到了到了，我挤鼓去。
1: 去吧。咚，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2: 打漏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2: 这鼓是处理的呢。
1: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2: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1: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2: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2: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姓吴敏松。
2: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1: 只因这样当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2: 你待怎讲？
1: 被小人打死了。
2: 打死了。不，
1: 怎么？
2: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净包子。
1: 哈哈，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2: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1: 摇钱树。
2: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1: 县里指着老虎吃。
2: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1: 聚宝盆。
2: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1: 哦，感觉他是后台。
2: 送你可知罪？
1: 小人何罪之有？
2: 你且听了。
1: 哦，你说吧。
2: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将我那五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你牢，十八二九二四也死地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偷戴虎帽，塞查虎躯，扣案虎牙，身陪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天天打扮起，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空空。这么样啊，
2: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2: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0: 相声演员里边郭全宝唱的那是最好了，
1: 我唱也就唱个一支半段。
0: 哎，什么一支半段呢？剧种会的很多。
1: 谁？我呀？
0: 哎，各地方戏，各种小调小曲儿，您差不多都会。
1: 您这是客气。
0: 是谁客气啊？这不是恭维您，就是这个意思。我告诉您
1: 啊，
0: 在相声演员里头
1: 啊，
0: 除去我以外就是您了。
1: 怎么又来一位啊？怎么您也吹呀？
0: 哎，我是喜欢唱各种地方戏。
1: 你说咱们国家的地方戏有多少种啊？
0: 500多种吧。
1: 你看500多种。
0: 哎，
1: 在过去可没这么些个。
0: 没有
1: 发展来的。
0: 过去有很多的剧种啊，
1: 啊，
0: 在解放以前呢几乎绝响。
1: 都绝响了
0: 啊，好些老艺人都改行卖冰棍去了，
1: 都转业了。
0: 解放以后又把这剧种扶持起来，
1: 嘿嘿，
0: 培养了新的一代
1: 啊
0: 啊，
1: 并且还建立了新型剧种。
0: 哎，新兴剧种啊，
1: 就是
0: 有很多吗？
1: 有很多。
0: 哎，
1: 嗯，
0: 老剧种大大的发展，
1: 对，都发扬了。
0: 新型剧种也很好，
1: 就是吗？
0: 是吧？
1: 哎，
0: 南方有很多好戏，解放前在北方听不着。
1: 哎，您说这个南方的好戏是什么戏？
0: 绍兴戏。
1: 绍兴戏是最好听啊。
0: 哎，分为两种，一种大戏呀、啊，一种是所谓低督班。
1: 哦，绍兴大班。
0: 哎，
1: 低督班是怎么意思？
0: 就是现在的越剧。
1: 哦，就是越剧。
0: 哎，
1: 在早期嘛叫低督班。
0: 哎，那阵调子简单。
1: 那阵唱出来是怎么个味儿啊？
0: 低督班呢？
1: 啊，
0: 低督班那阵儿，那比如说唱这个安堂任母吧。
1: 啊，怎么个简单法？
0: 那阵调子是这样唱。
1: 您学两句，咱们听听怎么个味儿。
0: 那个小生，
1: 嗯，
0: 头一场
1: 啊
0: 念白以后叫起板来唱这几句，
1: 是
0: 都

0: 倒是很简单，
1: 就这么四句腔调，
0: 哎，
1: 来回翻着唱，
0: 很平的是吧？
1: 是不是？
0: 现在的绍兴戏发展多好听，
1: 好啊！
0: 嘿嘿，
1: 现在的越剧
0: 啊，
1: 这有多少位名家啊？
0: 哎，真是有名的名演员唱好，
1: 哎，各有一派。
0: 哦，越剧还讲究派别？
1: 当然了，
0: 您说都是谁呀？
1: 在北京唱的这位傅全香，
0: 傅全香我知道，那是傅调，
1: 傅调，
0: 傅派的，
1: 这是一派。
0: 哦，这是一派。
1: 上海有袁雪芬，
0: 原调啊，那是。
1: 上海还有齐雅仙，
0: 齐雅仙在上海那就称为齐调，
1: 齐调。
0: 嗯，
1: 上海的观众最喜欢学他唱。
0: 哦。上海的观众嘛，最喜欢听齐雅仙。
1: 哎，上海人说嘛，齐雅仙个调子下齐这个。
0: 哦，是下齐这个最好听了。
1: 好听，其实他嗓子不太好。
0: 啊，嗓子不好。
1: 那么个沙哑嗓。
0: 他为什么那么吸引观众呢？
1: 他每一个字都使观众听得那么清楚。
0: 那说他这个嘴里头有功夫。
1: 有功夫。
0: 好值钱。
1: 哎，你别看都学他
0: 啊，
1: 学好了的学像了的
0: 很少，
1: 人并不多，
0: 没有几位。
1: 哎，也就是说北京有一位。
0: 北京谁呀？
1: 侯宝林。
0: 啊，你呀、啊、你不是吹吧？
1: 不吹。
0: 你能学齐调？
1: 说老实话
0: 啊，
1: 我学齐调啊
0: 怎么样呢？
1: 比齐雅仙还好。
0: 我不懂你这话。
1: 嗯，
0: 你学人家你比人家还好。
1: 哎，他的特点我完全掌握了。
0: 哦，
1: 我比他多一个特点。
0: 你多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的舞蹈美。
0: 啊，舞蹈好。
1: 哎，
0: 哦，
1: 啊，我
0: 你看这个姿势多活泼，
1: 是吧？
0: 啊，动作好。
1: 我的手势动作都好，
0: 是吗？
1: 哎，
0: 怎么呢？
1: 我在台上唱，你在台下听
0: 啊。
1: 我的台词你不完全懂，
0: 那完了。
1: 没关系，
0: 啊，
1: 你看了我的动作手势，也能知道内容是什么。
0: 那难怪了
1: 啊！
0: 你这个动作手势起的作用不小，
1: 跟台词是紧密的结合，
0: 还有这关系。
1: 嗯，
0: 啊，是。今天怎么办？
1: 啊，
0: 您得呀、啊，学一学这齐调，您唱点越剧怎么样？希望您唱人大家最熟悉的戏。
1: 可以
0: 啊，咱们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行不行？
1: 好个
0: 啊，
1: 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哎，就是这出戏。咱们唱其中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楼台会。
1: 楼台会
0: 怎么样？
1: 看看我这个动作。
0: 我要瞧瞧你这个手势，
1: 上楼台的这个动作。
0: 哎，看看怎么样
1: 啊？
0: 行吗？
1: 好极了。
0: 哎，
1: 咱们就从小别

0: 冲锋这点唱
1: 啊，由这儿开始
0: 啊，
1: 可以吗？
0: 注意啊，
1: 好，
0: 小兵冲锋，
1: 同志，同志，
0: 怎么意思？
1: 你不要唱了，
0: 怎么了？
1: 我打刚才就怀疑你是吹大话，你还说你这个动作手势很好，你伸出那手来，我看着不对了。
0: 哪点不对？
1: 唱青衣花旦指的时候，你看。人都是这样指的，这样啊，哎，这样的指自己的时候呢，这样，这都好看。您这怎么意思？这个，您说谁懂得他这怎么意思？这样不明白啊？
0: 你呀，是光看了动作了，又没注意台词。
1: 台词儿？
0: 我不是告诉你吗？
1: 啊。
0: 我的动作手势和台词都紧密的结合吗？
1: 这点你说了，
0: 我从哪点唱？
1: 小别重逢啊。
0: 对呀，小别重逢嘛，我手要这个样就代表大，这样不就小吗？
1: 哦，行了，您说您这样是代表那个大，
0: 嗯，
1: 这样了吗就是那小。
0: 哎，
1: 您这路动作在舞台上我没见过呀。
0: 哼，你往后看吧。
1: 哎，
0: 我有些动作会使你惊讶的，
1: 现在就惊讶了。
0: 小别重逢，两腮把，
1: 别唱了，越弄越多了。这
0: 是什么事？
1: 什么这干嘛呢？这是
0: 能让人晓得了
1: 啊！
0: 小别重逢，两腮把，
1: 嘿，
0: 你晓得不了？
1: 晓得了，这就是说两三还八。
0: 哎，对对，
1: 你这里还有算数呢。
0: 都叫我随风呼吸，起呀风悲。
1: 这怎么回事？这个
0: 三分欢喜，七分悲，两个加五个，这不七个吗？
1: 多一个还麻烦了呢。
0: 西的是今日与他重相会，
1: 这我懂了，重相会。
0: 北的是妹妹姻缘意，
1: 姻缘这
0: 擦呀开，
1: 这又说明什么呀？
0: 一两个的擦开嘛。
1: 我还以为这抻条面呢，这个。

0: 九妹是这样。
1: 我只得抢一壶小伤，
0: 您看这上楼的动作，
1: 绿得
0: 好。哎，您等，您这是上楼台吗？
1: 我这是加太极拳。
0: 好嘛。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人都知道好好刷牙能防蛀牙，但是有些牙不好的人啊，却很委屈。我每天都认真刷牙了，为什么蛀牙还是找上我呢？因为仅仅是刷牙是无法清洁到牙缝的，细菌就容易在牙齿相邻的两面滋生，而且比起其他位置的龋齿，位置隐蔽的邻面龋齿早期不容易看见，龋齿初期也没有感觉，等察觉到的时候呢，牙齿往往损伤得很厉害了。所以我们在刷牙的同时，也应该定期的使用牙线、牙缝刷，让他们帮您彻底打扫牙齿的边边角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这睡前汤呢就指的是泡脚了。这是一种经济实用、安全有效的养生保健方法，它的作用在于水温刺激了腿脚各穴位，推动了经络运动，促进了血液循环，所以呢有疏肝健胃、增进食欲的功能。除此之外，睡前汤好处多多，还能够活跃脑筋，开动思路，增强记忆，并且能够预防和改善冻疮和皲裂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喜欢生活的热热闹闹，每天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以此排遣孤独和寂寞。其实啊，这种生活难免浮躁，对健康极为不利。《黄帝内经》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人安静下来，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消耗，特别是气的消耗，做到身体节能，这样呢，才能预防疾病，益寿延年。大家不妨把生活节奏放慢，采取静坐、闭目养神的方式来静养身。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站成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

0: 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锁麟囊》这出戏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下面请大家欣赏迟小秋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迟小秋演唱的京剧《锁麟囊》，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半把剪刀》。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半把剪刀》。评剧白派的第四代传人王冠利，1972年考入天津市戏曲学校评剧班，曾先后受教于李福安、小玉芳、小花玉兰等老师。他攻青衣和闺门旦，先以学流派为基础，后学爱派唱腔，最后在1987年改学白派。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他演唱的评剧《鞠婉丁》。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王冠丽演唱的评剧《鞠婉丁》。昆曲名家蔡正仁的表演洒脱大方，能昆能经，唱念俱佳，立有小鱼振飞之美誉。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他在昆曲《长生殿·哭相》中的精彩演唱。
1: 哭恨呐，尘缘里

家。寡人毫不悔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蔡正仁演唱的昆曲《长生殿》。京剧《长坂坡》是依据《三国演义》改编的京剧传统剧目，取材于《三国演义》第41回。197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京剧电影《长坂坡》，于大陆是赵云，袁世海是曹操。下面为大家播放袁世海在剧中演唱的《西皮岛版》原版转流水唱段。

臣纳闷，何不兵败奔古城，去投那刘表荆州军，蛟龙得水难持平，先驱书，驱车将不可归顺的。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袁世涵演唱的京剧《长坂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种类繁多，口味多样的水果陆续上市，这其中有一种大家熟知的水果，杏。杏的口感酸酸甜甜，很多女性朋友都特别爱吃。不过民间对大量食用杏也有杏伤人的说法。中医认为杏是性温偏热的水果，大量食用会导致口舌生疮、便秘等症状。从食物多样、营养均衡的原则来说，适量即可，只要不是每次都大量食用是没有问题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帕金森病患者朋友出现头晕、双下肢无力、视物模糊等症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体位性低血压对帕金森病的影响。当帕金森病遇上了体位性低血压，意味着病情可能加重了，一定要积极干预治疗。名医点通带您了解具体的治疗方法，同时为疾病的自我管理支支招。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 患上帕金森病会出现震颤、僵直和行动缓慢，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帕金森病患者还容易出现头晕、双下肢无力、视物模糊等表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7: 刘先生退休后本想着安心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不想逐渐出现动作越来越慢、右手不自主抖动、步行不稳定的症状，医生诊断为帕金森病。这个打击一度使刘先生情绪非常低落，后来经过治疗，刘先生病情逐渐稳定。但最近这段时间，刘先生常常觉得头昏昏沉沉的，躺着时不明显，站起来或者走路时间长了就会头晕眼花。这天晚饭之后呢，刘先生照例和老伴儿去遛弯散步，走着走着又出现头晕、眼前发黑、胸口发闷的症状。老伴儿赶快扶他回家，一量血压呢，高压85，低压50。刘先生百思不得其解，他表示，我十多年前就得了高血压了，一直坚持吃降压药，以前血压都很稳定，为什么现在这么低呢？带着这个疑问，刘先生来到了神经科门诊。医生为刘先生测量了握力位血压，平卧时血压为高压135，低压72毫米汞柱，起立之后呢，血压为高压94，低压59毫米汞柱。医生诊断刘先生的情况是体位性低血压。
5: 体位性低血压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帕金森病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问，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王涵，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擅长帕金森病、帕金森综合征及其他运动障碍疾病，如震颤、不安腿综合征、抽动障碍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专业研究方向为运动障碍疾病的临床和相关电生理研究。
5: 欢迎王涵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的王涵大夫，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做客。
5: 今天呢我们来聊帕金森和体位性低血压的关系哈。那么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刘先生被确诊为体位性低血压，那么我们先请王主任给我们讲讲哈，体位性低血压是怎么回事，它和我们大家一般说的低血压有什么区别吗？
8: 体位性低血压顾名思义哈，就在低血压前面加了一个体位，

0: 就说明在体位变化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血压的降低。那通常这种病人可能平时日常当中他不见得低，甚至有可能是高血压，但是他在躺着和站着不同位置的时候，我们如果通过测量的方式能看到他躺着和站着的血压之间收缩压可能会下降20毫米汞柱以上啊，舒张压可能下降10毫米汞柱以上，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诊断体位性低血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标准。它也会随着这种体位变化，有的人可能会伴随一些症状。
1: 那这个和我们就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很多人会遇到，我蹲久了，然后猛地一站起来会有点头晕，然后缓一会儿就好了，这种情况也是属于体位性低血压吗？
0: 这种情况不一定都属于体位性低血压，但是值得怀疑它到底有没有。所以说如果蹲久了，这个其实有点模仿体位性低血压的意思，但是你这是人为造成的哈，就是因为你蹲的时间太长，这个体位变化突然间产生的。其实这个不是我们诊断的主要的依据，但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现象而已，它不能诊断为病，
1: 那有这种情况，特别是这种情况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是不是我们还是要去就诊检查一下？有可能，
0: 对对，是的，就是假如说我们不是蹲久了哈，个别大家可能都有这种蹲久了突然间起来，因为这个下肢血液瘀滞太长时间，它一下子回不到这个心，然后它这个泵出不足，就会造成一些头晕的症状。那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能够理解它的机制的，这是生理上的一个变化带来的，它并不是病理意义上的。那有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特别频繁，甚至我们坐着突然间站起来都会这样，那就值得怀疑有没有体位性低血压了，就应该去诊断了。
1: 那我们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的病例故事，具体什么情况是被确诊为帕金森病合并体位性低血压的呢？
0: 这种故事其实挺多的，因为现在我们对这个事情一旦关注，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不少见。有些事情其实就在于你认不认识哈。一个是帕金森病人，他长期，比如说老年的病人，他已经帕金森好多年了，现在已经80多岁了，然后呢，现在主要的问题，运动症状他可能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但是现在特别突出的就是一吃完饭就犯困，甚至这顿饭当中可能吃着吃着都要睡着，甚至得去床上躺一会儿。那这种后来就诊断体位性低血压，实际上它就是在餐后出现了体位性变化的加重。那这个人同时也会存在着在早晨一起床的时候，一起来感觉到上午特别明显的晕，他可能上午就不能干什么，只能在下午一个时间段才能去活动，就这样的病例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1: 那我就想问一下，是帕金森病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还是有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容易发展成帕金森呢？
0: 应该首先这两者都有可能，但是更容易应该是前者，就是体位性低血压更容易见于帕金森病。体位性低血压有很多原因，有一些我们把它分为叫做神经源性的或者是非神经源性的。那神经源性的就是说它有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的背景，它能够在血压调节的机制上发挥作用，导致了在我们体位变化的时候它不能够产生相应的这种代偿能力，出现的体位性低血压。那这种帕金森病是其中常见的一个原因，那同时还有其他的很多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包括像我们糖尿病都有可能会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问题。那所以帕金森病是一个我们一旦诊断了就应该要关注它未来某些症状是否跟体位性低血压相关，是这样的一个事儿。那另外您说的另外一个假设哈，就是说是不是体位性低血压将来容易发生帕金森，那这种其实现在我们也开始在关注这样的话题了，因为有一些病人他的前驱期的表现当中可能会存在体位性低血压的问题，但是这个可能更朝着不见得朝帕金森病的方向发展，可能会朝着其他类型的帕金森综合征的方向发展。那这个就说起来可能更复杂一点，但是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就医。
1: 那我们先来具体关注一下体位性低血压哈。刚才其实王主任已经说了一些症状了，能不能给我们综合的说一下体位性低血压到底有哪些症状，我们如何判断自己可能是患上了体位性低血压吗？
0: 这个症状其实是可以非常多样化的，这个症状取决于你在体位变化血压灌注不足的时候哪个器官可能优先敏感的 捕获到了这种缺血的现象。比方说最常见的，我们可能觉得头重脚轻，头晕，就一站起来头就晕了，那我就甚至可能的需要缓一会儿，或者是马上坐下，严重的时候可能就意识丧失了，那这是最常见并且严重的。那还有的人可能表现的是视物模糊，就是视网膜它的供血不足导致的一个现象。那有的人觉得脑子好像有点好像昏昏沉沉的，脑子好像思考能力下降了，思维变慢了，这也是一些人的表现。还有的人觉得这个肩膀从颈部到肩部，假如说我们拿个衣架挂衣服的衣架，就是在衣架这个分布的区域感觉到发酸发沉这种感觉我们叫衣架症啊，就是这个部位的这个一个感觉，也是局部的这个神经肌肉有一些灌注不足的表现。那还有的人心慌气短等等都有可能，所以这个症状是可以多样化的。那我们怎么去分别到底是不是跟体位相关？首先你有体位变化的过程中伴随出现的症状，比方说我躺着没有，我站起来就有，或者站起来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越来越明显，而出现了这个症状，如果我马上坐下或者躺下，这个症状就会消失，那都值得我们怀疑它是不是跟体位性低血压相关。那同时呢，我们自己如果在家里做的话，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家里大家可能都有血压计，电子的也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在躺着和站着的时候分别去测量这个血压，可以看一下这个差值是多少，大于等于20毫米汞柱以上哈。假如说你躺着血压不高的情况下，如果掉下来的高压部分大于等于20，我们就可以诊断那当然更进一步的了解可能需要到医院去配合，因为我们检查这个体位变化的时候的血压变化并不是每时每刻都一定符合达标的，你这个症状一次性的测量血压有可能是会被漏诊的那我们就会配合多种的检测方法去帮助你明确有没有这个问题。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体位性低血压除了我们刚说到的可能在体位变化的时候出现一些头晕或者是相关的症状，那还有些什么危害呢？可能出现的危害，
0: 最严重的危害，首先它可能短暂的意识丧失，这种短暂的意识丧失通常比如几秒钟，它造成的就可能是突然间跌倒，那严重的话可能病人就会有外伤甚至更严重的脑出血等等骨折，这都是有可能的。那这是直接的一个危害，反复的发生这种晕厥对脑子的损伤也是不可低估的，因为血供不足相当于暂时休克的状态，那反复的话这种灌注不足一定会造成脑子的这个功能的受损。那刚才第一个说的就是一个继发的损伤外伤骨折出血等等，那都有可能。那再就是脑子的局部的灌注的问题，那还有呢就是对日常生活能力的一些影响，那这些病人通常可能严重的话就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的站立位能够完成的事情，那有的病人可能都站不起来，或者是完成比如说刷牙的这个洗漱的时间都站不了，我只能坐着完成，那这些就严重的影响了他日常的生活的空间，他的这个活动能力受限，那这也是对他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的一个问题。
1: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刚才王主任说到，就是帕金森病的患者很容易后期并发体位性低血压。那因为帕金森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脑神经的退化嘛，怎么会容易诱发体位性低血压呢？
0: 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哈，因为神经系统的这个病变，它的累积其实全身性的。帕金森有非运动症状，为什么有那么广泛的非运动症状呢？因为它的病变其实在全身的很多的部分的神经支配当中其实是有表现的。那对于心血管来说，我们是自主神经在这里面起到了支配作用，心血管的自主神经调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人类的功能，那可以保证我们血压的稳定，在不同的位置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应对我们的身体的需求和心脏的这个各个脏器的供血。那在帕金森的时候，包括帕金森病在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神经系统的疾病，还有帕金森综合征的一些其他类型，它会影响到自主神经的支配功能，所以心血管自主神经就更容易被我们发现，因为它的症状可能更显性，能被我们发现，所以呢，它的背后的病理机制其实跟帕金森病的元凶是一样的。
1: 就是说我们这个脑神经的退化造成的帕金森其实也会让我们很多的自主神经功能受到影响。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当我们的心脏跳动出现这个间歇障碍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身体的血管都会出现刚才王主任说到这个词叫灌注不足。那我理解是不是就是说因为血流不畅，然后造成我们供氧功能不够。
0: 是的，是的，就是心脏它因为低血压，因为体位性变化的低血压，它会导致短时的这个回心血量不够了。那它回心血量不够，它心输出的量就不够。那一旦心输出，它是为全身的从脑到所有的局部的脏器提供能量的唯一的来源，所以心的这个搏出量不够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的这样的后果，不良的后果。
1: 所以这么说的话，体位性低血压应该也是我们身体出现症状的一个重要的报警信号了。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好，那我们再来问问，除了体位性低血压哈，帕金森病还有哪些并发症呢？
0: 如果说并发症的话，那我们一般来说可能理解我们会有点不一样的理解。我们把帕金森病出现的问题伴随的问题分成了一个是帕金森病本身可能随着治疗或者是病程进展固有的，叫做运动并发症。那这些就是症状波动相关的一些事情。那我觉得您刚才提问的意思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帕金森病还伴随了哪些其他的问题。就是像刚才我们说体位性低血压一样，受到了心脏自主神经的表现受累之后，它出现了一些症状。那么自主神经，其实咱们就从自主神经的这话题出发，它还可以累积其他的一些脏器，因为自主神经在全身是广泛分布的，那它可以累积到心血管，可以累积到泌尿系统啊，排尿就会受影响，累积到胃肠道，它胃肠功能也是受损的。我们说便秘，其实是自主神经在这里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还有就是像皮肤的汗腺啊，它的分布它也会受损，所以病人可能会出现多汗、少汗、无汗都有可能。有的病人可能会看到他面部好像油油的，因为他油脂分泌可能会显得比较旺盛，都是跟皮肤自主神经功能是相关的。那还有呼吸的问题、睡眠的问题，其实跟自主神经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1: 那其实现在我们就说到了这个自主神经的问题啊。
0: 对，
1: 那我们也好奇一下，这个自主神经到底它管什么的呢？
0: 自主神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是我们非常古老的一部分神经来源。它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听说过植物人啊，植物人就是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已经没法跟外界互相的去交流了，用语言形式或者说思维的形式，但是它还是能呼吸的，能够维持心跳的。那其实是什么？它是基本的这种自主神经在维持着它的这些基本的功能，那我们就可以像植物一样的生活啊，它存活，但是它不能够有人的高级的意识、思维和语言的形式。那其实这个就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去理解自主神经的意思。那自主神经它平时日常调节着我们的方方面面的功能，呼吸、血压、睡眠、排尿、昼夜的节律等等，这些都是受他们的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2: 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刚才的案例当中呢，刘先生除了患有帕金森病，同时还有高血压。那这个帕金森加高血压和他出现体位性低血压有关系吗？
0: 这个体位性低血压，现在我们知道它是其实有一些人群更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有这么几类人群。首先就是神经系统有疾病的，那这些神经系统疾病它可能比如说以帕金森病为代表，还有几个跟帕金森相关的，我们叫帕金森综合征的这几个疾病，它也有可能特别容易影响到体位性低血压啊。那我们在这里还是不小心要用到一个名词，不得不哈，叫突出核蛋白病啊。这类有几个病，他们都共同的有一个突出核蛋白的病理变化。
1: 突出核蛋白，
0: 对，叫阿尔法突出核蛋白啊。那我们把它们简称叫突出核蛋白病，它其实是一个谱啊，它包括了帕金森病，它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那另外还包括路易体痴呆啊，这个多系统萎缩，还有全自主神经功能衰竭，这四个都是具有阿尔法突出核蛋白病理表现的。那 这一组病他们就特别容易影响到自主神经，同时表现体位性低血压也是就特别首当其冲，是值得我们去关注。一旦诊断帕金森，我们就要关注这个病人当下是不是有体位性低血压方面的表现。那另外还有就是神经系统当中有一些影响到周围神经也可以影响到自主神经的，比如说常见的像糖尿病，它可以影响到周围神经病变，也会累积到自主神经，这时候它也会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表现。那我们对这样的病人，病程特别长的，全身的这种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很多的，那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它出现类似症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那还有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一些本身它就是老年人，老年人是体位性低血压的一个非常高危的一个易感人群，因为诸多因素它都具备哈。首先它可能是随着老化，它的心血管这种神经调节能力就退化了啊。那么它还可能在共病方面，它可能特别容易合并有一些能够带来体位性低血压的疾病，比如说帕金森，比方说糖尿病，这都是挺常见的病。同时还可能吃一些别的药，有一些帕金森病的药，它同时也会带来血压的一些影响。那诸多的这些因素导致老年人也是一个体位性低血压的一个易感人群。所以还有就是一些有体位性相关症状的人，这几类人群都是我们认为应该主动的去关注他们是否有体位性低血压现象的人群。所以我们应该主动的去筛查，可以去做一些筛查的问卷，去了解一下他们有没有可能的一些潜在的问题。那如果要是发现有潜在的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尽早的往前推进诊疗，去给他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
1: 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说了，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人群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一般什么情况下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帕金森患者的朋友可能更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呢？
0: 在疾病的全程其实都有可能那么一般来说，随着病程的延长，越长时间的用药时间也很久了，那这种病人就更加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所以像病程已经有5、6、7、8年，然后岁数又比较大了，70多岁，通常我们75岁以上的人群我们都应该特别关注一下，再加上帕金森，那我们就格外的要担心他有没有，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就应该要主动去筛查他一下。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我出现了体位性低血压，是不是意味着我的帕金森病加重了呢？
0: 应该说也算是，你可以这么理解，至少它在前面原来没有这个现象，又多了这么一个症状，那肯定对于病情来说又增加了一些负担，那这个症状也会有一些表现，给它也造成一些影响，刚才我们也提到过，那所以它可以把它理解为症状又有一些变化，或者是有所加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格外的在处理上、用药上都要更加权衡利弊，去谨慎的考虑下一步的治疗的问题。
1: 就是再回到刚才王主任说到的体位性低血压的危害哈，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是我们可能有各种跌倒、发生意外的风险，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其实是，如果我们大脑缺血缺氧的话，对我们的细胞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反复的意识丧失一定是对脑子有不可逆的损伤的。另外还要补充一下，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危害之外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流行病学的数据表明，体位性低血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能够提高死亡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啊，它的这个全因死亡率会明显的提高，所以这个致死性、致残性都是体位性低血压可能带来的不可低估的风险。另外就是血压的波动本身对于心脑血管病来说也是非常不友好的，这种病人他虽然有体位性低血压，但是同时这种人可能还会存在高血压，所以他的血压是乱的，他就是有的时候可以高到200多，有的时候可以低到90以下，那么他的这种血压的巨大波动给他的脏器也会造成影响，那么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率啊，缺血性的、出血性的都是要更高的，这都是他的危害。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当帕金森病患者朋友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时候，可能意味着病情加重了，这时候需要患者更加用心照顾自己，必要时尽早就医，接受专业的治疗。 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当帕金森病患者朋友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时候，是有可能发生晕厥这样危险事件的。接下来名医点通，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王涵从专业治疗和自我管理两方面为大家支招，如何避免危险事件发生。如果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话，是一定要警惕，一定要积极关注的。
0: 对，
1: 那我们先问一下，就是如果出现了体位性低血压，那我们帕金森病的患者朋友该如何应对呢？
0: 有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哈，我们就跟他说的事情话就很多很多了。因为首先生活上就需要有很多的管理，比方说你现在体位性低血压，我们要看，虽然咱们对体位性低血压的诊断哈，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血压的测量的角度是不是能达标另外就是它同时是不是伴随症状。那有很多人帕金森病的病人哈，实际上他的是能够测量出来，但是是无症状性的，一般都是隐匿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呢，也并不是就不管它，当下无症状不是不管，而是要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避免这个问题的放大加重，或者因为一些不当的外界诱因把这个事情就是本来没症状变成有症状，这些是我们需要让病人知道的。那另外如果说病人已经有症状了，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尽量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减少这样症状的发生，这是我们治疗的整体思路哈。那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生活上的管理是第一位的，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内的专家共识哈，这个共识也是我主要执笔人，所以对这个事情我也是格外的感同身受。那么在流程上，首先第一步是对于所有的日常生活的管理，同时我们还要对他的当前所有用药进行一个筛查，因为有一些药本身就是对于血压有着不利的影响的。那这样的药如果造成了已经当前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危害哈，可能用甚至比不用危害还大，那我们就要考虑这种药是不是该停用、换用、减量等等。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会事无巨细的让他把所有正常在吃的药都带过来，那他可能不当回事儿，但是我们会看到你这药当中有没有可疑的成分。然后与此同时，生活管理就要开始了。那比方说现在这个病人有症状，他站起来站不了几分钟就必须得坐下，因此限制了他日常的生活活动，那我们就需要让他每天从衣食住行的几个方面要进行管理，怎么喝水，怎么吃饭，躺着要什么姿势，然后平时要佩戴一些什么样的装置，比如说弹力袜或者是腹带，这些辅具本身通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管理，有相当的一部分病人症状就能够得到改善，甚至都不需要吃药啊。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整体的规范的思路。那在这些事情处理了之后，如果效果不够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加一些改善血压的药物，比如说该升压可能需要用升压药，那这个时候就更加需要我们去权衡利弊，因为帕金森的药物本身是有可能降压的，那我们要不要吃，要不要减量，安排在什么时间是合适的，我们在

0: 步骤哈。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换教，要让他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它的危害在哪里，家属和本人都要对这件事情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在生活角度来说，他必须要去认为这件事情是对我有意义的，并且本身这些生活管理的治疗是治疗，他才能够去合理的这个配合我们。在之后我们要用药，就可能选择一些升压的药物哦。那再之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康复锻炼呀，甚至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治疗方法，包括像有一些特殊的手术是可以考虑能够有一些对于体位性低血压改善的作用的，这些都是整体治疗的一部分。所以对于体位性低血压的治疗来讲，应该说是更加复杂，并且更加涉及到多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那刚才王主任说到的这个体位性低血压，我们是需要一个生活的全方位的管理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具体给大家说一说，比如说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活动起居，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说。
0: 那通常我在门诊会给病人在病历上写一大段的文字，那包括了他衣食住行的诸多方面。那咱们今天在直播间里可以简单的把这些内容都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首先从衣的角度来说，穿衣的角度，可以带弹力袜，可以带腹带这样的一些辅具，因为它能够保证我们在体位变化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产生体位性低血压呢？是因为很多的血液不是随着重力作用下沉了吗？它回心血量的能力不是差吗？那我们就用一些勒紧的方法，让它下面能够容纳血的这些区域，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血管池哈，或者血管网。那下肢有大量的静脉，然后腹部有大量的静脉哈，我们把它勒紧，本身让它随重力变化的时候，它不容易进到这些血管床里面，它就不容易造成回心血量那么快速的减少，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改善症状的作用。这是从医的角度。
1: 啊，等一下，我要问一下，那就是如果我经常穿着这个弹力袜和腹带，会不会很难受啊？还是说我需要什么时间穿？
0: 对，这个话题也是很生活并且很人文的。弹力袜我们是要求一定要有一个紧度的，它有压力的范围啊，一般我们是在40毫米汞柱以上的压力，所以就非常紧，它如果不紧就没有效果。另外有一些病人可能会买那种到小腿到膝盖的，这种是防止静脉曲张的，它对我们整个的体位性低血压的影响也非常小，所以它这种不是我们使用的那种，一般我们都要长的连裤的啊，或者是高筒的那种才紧的才行。那腹带呢，就是根据个人的舒适度选择，它起到的作用其实跟弹力袜是相似的。那么我们什么时候穿，通常我们只有在血压可能往下掉的时候，我们才用这种方式去应对。所以只要你起来准备起来下床活动，保持直立状态，一天当中或者是座位，你都是可以带着这些辅具的。但是当我们躺下休息，那这些就可以撤掉，因为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病人容易伴随着卧位高血压，就是你不带任何的升压装置的话，他都可能躺下血压就高上去了，这是跟他的整个病理生理的这种机制循环是相关的。那如果我们躺着还带，那显然就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就随着体位的变化，根据日常生活的需求去佩戴这些辅具。那其实我们说的所有的，包括吃药在内，我们所有的应对措施也都是同样的思路，去应对我们日常生活必须要做，但是我们现在体位耐受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去采取一些措施，去让它能够维持住血压。那除了弹力袜之外，衣食哈，我们说到了食，那食的话包括吃包括喝，那喝水是很重要的。你这个每天的水量如果不够，你的血管靠什么来膨起来，你的血管的容量不足的话，血压是直接上不来的。所以有些人本身躺着的血压都低到90以下，那就说明他的容量不足，他可能吃的太少喝水太少，那他可能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去从护理的角度去给他去补足。然后另外盐的摄入也是要够的，因为水和钠它是保证我们血管的张力的重要的因素哈。所以摄入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我们就关心你每天喝水量够不够啊，你吃的够不够咸呢，这些是我们在食的角度尤其要注意的。
1: 等一下我们再聊一下，我觉得这个钠盐的事还是想再多问问哈，因为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直在劝大家要控盐限盐嘛，
0: 是的，
1: 因为对于正常人来说，我们现在钠盐摄入过高，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比较多哈，就是对于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都有影响。那么对于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那我们的盐也不能太少，就是我们需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量，就是说让它达到一定的 叫水纳储留、
0: 对对对，相应的就是差不多水纳储留的意思、但是真的如果

0: 水钠储留实际上已经是可能会造成水肿的程度了，这肯定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我们是希望通过你合理的摄入水和钠，让你的血容量起码不至于不足。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我们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我们需要每天来记录自己摄入盐的量吗？
0: 如果要是非常重的病人，我们可能是建议病人记录出入量的，甚至是可能需要记录出入量的。但是平时如果不是说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日常生活吃的特别清淡，就是特别寡淡的那种生活习惯，那我们就让它适当的放开一点。那具体多少，其实每个人程度确实不一样，没办法严格的说每个人都照这个标准来。那只要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的钠摄入不足的因素，我们通过适当的增加盐的摄入，能够看到症状和血压的变化，我们就可以达标了哈。那当然同时还要注意不要过哈，就是过犹不及。那有些人我们需要配合一个血钠的检查，尤其是那些血钠已经低了的病人，我们就更需要补钠啊。那但是血钠过高也是不利的，所以在补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监测这个指标。
2: 那这个摄入是论天计的，还是说我们每一餐都需要注意？比如说有些朋友，因为现在也有一些那个健康建议，就是说对于一些体重过大的朋友，有一个这个轻断食，或者是什么每天早上只喝果蔬汁儿，那么这个果蔬汁儿它是不含钠盐的，而且是喝果蔬汁儿强调你早上要不加钠盐。然后像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有体位性低血压的征兆的朋友，是不是就不能说我这一餐不摄入钠盐了呢？
0: 对对对，是的，就是如果已经被诊断体位性低血压了，那我想轻断食啊等等这些都不见得是再合适的办法了，那我们就要肯定首先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最好的办法我觉得咱们医院里面有些大医院是有营养科的，那可以去做营养咨询，到底我现在当前的状况适合怎么样的补钠补膳食纤维，这些他们都会有这样相应的这些专业化的建议，可能个体化的解决这个问题来说最好去就诊。那否则这些听众朋友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可能我们没法得出给出一个特别一致化均值的这种建议。但是总体上的思路就是，当诊断了体位性低血压的时候，如果对于饮食平时一贯比较清淡的这个朋友来说，就适当的要调整一下生活的习惯了。
2: 然后比如具体我问到，我们一般会认为芹菜是降血压的，那是不是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就不适合大量吃芹菜了呢？
0: 这个可能不能这么绝对的得出结论啊。那芹菜里还有很多膳食纤维呢哈，所以这个什么事情我想没有那么绝对，而且芹菜的降压作用可能也没有那么的严格被指定所以这些事情从食疗的角度来说，我们只要去均衡营养还都是必要的，不是说非要不吃什么。但是说到吃的这个角度，有一些对于体位性低血压不友好的膳食，比方说碳水，碳水含量高的是容易升糖快的，它容易降血压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病人看到吃饭过程中就开始打蔫了，甚至可能就犯困了睡着了，这样的病人前面提到的它其实叫做餐后低血压。那餐后低血压本身就是有这样的概念，它进餐之后随着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哈等等，影响到了整个脏器的这个血液容量的分布，那造成了一个餐后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特别容易明显的低血压。所以对于已经被诊断体位性低血压的病人呢，我们在指导饮食的角度时候，一个是少食多餐，每次不能吃得太饱，然后每次的饮食内容当中不要太多主食，碳水不要太多，然后如果喝粥呢，尽量不要建议喝白米粥，因为升糖太快，我们可以做一些杂粮粥等等哈，然后尽量少吃甜食，甜食也是升糖的，那这些都是对于血压尤其有餐后低血压的病人不友好的这样的饮食，所以我们就要建议他就可能生活当中就要适当调整。那有一些病人我记得我说不要吃甜食，他说甜食我可爱吃了，原来甜食会什么吗其实这也是管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建议该多摄入什么，同时还要建议尽量少碰什么这是食的角度。
2: 王春说到这儿，我问个额外的问题哈因为我发现生活中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就非常明显的只要吃东西 餐后就会犯困。
0: 嗯，
2: 那我想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说我们需要警惕一下啊、会不会有什么低血压或者什么其他疾病的隐患呢？
0: 这个我觉得倒不见得那么过于草木皆兵。嗯，因为我自己其实如果吃得特别饱，这一顿我都可能会犯困。我们就是在医院的朋友可能更是这样，我们中午一般都不吃饱，甚至下午可能还要再喝杯咖啡，就是为了怕下午的工作受影响。因为我们正常的胰岛素分泌就会容易带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餐后的血压变化不足以诊断餐后低血压，它可能就是也许下降个10毫米汞柱啊，那可能你会比较敏感，就捕捉到觉得有点轻微犯困，但不会造成什么其他的后果和影响。那我们有的时候你也不需要格外的去调整就可以了啊。
2: 嗯，好，刚才我们说了吃东西和饮水，
0: 嗯，
2: 那我们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生活管理还有什么？
0: 刚才说到这个食的问题哈，其实还要说到一个饮啊，因为喝水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一些饮的东西就可能我们不建议了，比方说饮茶、饮咖啡、饮酒，它都是可能会降血压的。为什么呢？饮茶、饮咖啡它有利尿作用，它利尿就会丢水，丢水的话就丢容量。所以就是如果喝茶的朋友就尽量不要喝浓茶，尽量就是少一点哈。那当然茶本身也是能够补充水分的，但是你就不要太浓啊。另外饮酒为什么呢？饮酒它是会造成血管扩张的，那相当于血管床外面都扩张了，那你回心血量一定会被分走一部分，那也会加重体位性低血压的症状。所以饮呢，我们建议饮水，建议甚至喝淡盐水都可以。我们甚至饮的时候可以说在你在需要的情况下，比如早晨起来我需要迅速的进入状态，快速改善这些症状，我可能快速的饮用500毫升300到500毫升的淡盐水，都有可能会很快的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左右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那这是我们推荐的。但是如果要是饮这些刚才说酒茶、浓茶、浓咖啡还有饮酒，这都不是适合的。
2: 那我觉得顺着王主任这个思路，可能那些甜饮料大概也不适合了。
0: 对，是的是的，对，
2: 因为它升糖指数太高了。
0: 没错，是的是这样，举一反三。但是呢咱们说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啊。我们这个病人在白天他体位性低血压，我们就尽量减少能够让他血压降低的因素，那饮料甜饮料肯定不适合。但是这种病人如果晚上睡觉，有些人体位就是卧位高血压，卧位高血压我们也有一些办法哈，其中之一你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你睡前吃一点小甜点，喝一点甜饮料哈，其实让我们在晚上血压降低一点，通过饮食的方式，这也是有的时候可以采纳的，在合适的病人，当然咱不说糖尿病的病人哈。
2: 哎，您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我们古人养生有一个说法叫朝盐晚蜜，就是说建议早上喝一点淡盐水，晚上睡前可以喝一点蜂蜜水。哎，我突然觉得这个和您说的符合啊，当然我们要适量哈。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那我们说完了
0: 衣食，对，然后住，住的话呢，我们平时让病人躺着睡觉的时候是有体位要求的，我们要求病人是叫头高脚低位。头高脚低位什么意思呢？相当于你把它理解为整个床头，床脚是垫起来的，相当于床是一个斜的，大概是15到30度的一个角度。当然，你防止它不要掉下来就是可以的哈。那有些病人是把脑袋脖子底下垫了很多枕头，这个实际上并不舒服，我们可以在身下垫一个斜的这种板儿也行，或者把床头整体的有那种抬高的，或者是可以升降的床是可以改善。因为这种头高脚低位的睡眠呢，能够减少卧位高血压。那卧位高血压其实对于夜间它会产生利尿作用啊，它因为激活了身体里面的这种内分泌的一个环路啊，它就会导致一个利尿啊，那种压力性利尿呢，它就会晚上不停的上厕所，那排尿次数多就会又丢水啊，对第二天早晨来说就会加重早晨起床之后的那个体位性低血压。所以我们通过这种床头的高，就能够减少对这种内分泌这种系统的激活啊，也是能够起到一个良性循环的作用的。这是住的角度啊。那么行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可以再佩戴一些东西，这样保证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可能尽可能的安全。当然你也可以考虑行的时候配合一些其他的辅助措施，甚至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白天可以采取一些适当的运动 也能够让我们的体位型低血压得到一些从锻炼角度从肌肉角度得到一些改善。
2: 对，这就问一下体位型低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了。可能有体位型低血压的患者的朋友可能就不敢运动了，就本来我就有低血压的风险，那我万一运动我晕倒怎么办呀？
0: 是的是的，这种顾虑我觉得是必要的，
2: 也应该有这个警觉。
0: 当然当然，就是我们教育病人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警惕摔倒，但是警惕摔倒咱不是让病人就从此限制在椅子上或者床上了，他生活质量就无从保证，那我们就需要建议病人康复运动。我们也已经就是有我们的学术组织哈，学术团体组织我们撰写了这个非心源性晕厥康复的专家共识，那其实这个里面很大一部分的比重是体位型低血压晕厥的康复，就是体位型低血压最严重的时候是晕厥，那对这种病人我们怎么去做康复，那其实已经现在已经有国内的专家共识了，那我也很

0: 我们就需要可能就需要做位练习，甚至是卧位练习，然后先做一些这种适合他的这种运动，然后再慢慢的考虑升级。所以运动来说，平时比较友好的运动形式哈，对于我们有能力的这个病人朋友来说，其实主要是下肢的一个叫反压力交叉动作。反压力动作就是说，这个下肢可以通过交叉的方式， 随着重力不是血液往下跑吗？那我们通过肌肉的这种紧张，我们把这个肌肉它有一种泵的作用哈，它能够挤压回去，把这个血管尽量的可能受到一些挤压，它能够朝回心的方向去走。那所以下肢的力量越好，那它这个能力就越强，代偿能力就越强。那我们下肢肌肉如果现在不够好，那我们就采取一些这种交叉反压力的动作，能够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啊。所以平时可以采取坐位、 蹲位、站位，其实都是可以采取这种双腿交叉用力这样的动作，其实是能够产生一些代偿体位性低血压的症状的作用，所以这个可以推荐朋友们日常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练习。那另外像我们这种绷脚动作，然后像这种踮着脚尖的动作等等，这些都是对下肢肌肉的一些练习，都是可行的。
1: 那刚才我觉得王主任
0: 教我们的这几个方式啊，就是交叉的动作也好，绷脚也好，踮脚尖也好，那么这些练习我感觉都是可以帮我们能够比较快的收缩下肢的血液，是吧？
2: 是的。
0: 那如果说除了这些，那我们增加下肢的肌肉力量，比如说我健走啊、慢跑啊，这些可以吗？
2: 就是对于能力允许的病人来说是可以的，但是更推荐就是病人在康复师的指导下，因为康复是这样哈，它是首先是一门科学啊，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活动活动啊， 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这个他们康复是要基于这个病人他的评估的情况下，他会评估他的肌力能量等等哈，就是他们有很多这个专业的指标，然后去评估这个人他哪方面是需要去加强的，他可以用什么强度、频率等等去给他一些建议哈，所以这个还是跟我们日常的老百姓的理解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1: 所以说我们的运动锻炼其实最好还是请康复医生来教我们，
3: 帮我们评估一下我们到底怎么做更好。对，是的，是的。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对于有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我们日常的血压管理该怎么做呢？日常的血压管理，我觉得首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事情的注意之外，我们对自己的血压要有一个监测的习惯，倒不用天天要去监测，这实在是太不可行了，太复杂。但是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抽出连续的几天，比方说周末，我们在家里可能时间相对充裕，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表格，那每天在早晨起来开始，我们测握力位血压。那早晨起来这一次 的血压是能够反映出病人的诸多情况的，比如说你躺着的时候的血压，其实代表了晚上的夜间有没有高血压的问题。所以第一次血压是我们在醒了之后，还没起床的时候先测量的。这个时候如果血压高，其实我们要警惕是不是夜间血压更高。 这是能反映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躺着测完了之后，我们需要站起来，站起来通常我们会建议病人在3分钟的时候测血压，当然你愿意1分钟的时候测也行，1分钟、3分钟、10分钟，这些我们都是一般如果我们规范的话可以让病人自己这样的去连续记录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在更早的时间出现，有的人可能在更晚的时间出现，那我们通常选择这三个点是有代表性的三个点，这样能够了解我们自己的血压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上，以及降幅是怎么样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白天可以选择餐前和餐后去记录血压的变化，那看一下有没有存在餐后低血压的问题。所以2天的时间，你可以通过这样的记录，能够看到近期血压管理的怎么样，然后也能暴露自己现在的问题，这样对于我们接下来的继续的管理以及
1: 去就诊能够给医生提供的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其实测的是卧位和站立位，
0: 对，
1: 还有就是餐前和餐后。
0: 是的。
1: 那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血压它是有差异的，我该怎么办，或者差多少我需要去就诊呢？
0: 他如果现在已经 当前比如说在诊断已经病人被诊断体位性低血压了，已经在治疗过程中了，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形式去判断你最近的血压怎么样啊。那这个也可能病人现在在药物治疗或者非药物治疗中，那他如果

0: 症状当前还是可以的，那我觉得这个只是对于自己病情的一个追踪管理一个了解。那对于一些还没被诊断，他只是担心自己有没有，我们也是会在临床上，比如说来了就诊，病人说我有这样的症状，我们怀疑他有体位心肌血压，但是我们可能在诊室里就先给他测一个血压，躺着站着不同的时间测的，但是这一个时间点哈，病人有可能就没测出来，就可能看见的是正常的，这完全有可能。那我们接下来可能需要让病人回家监测一个星期，因为也有既往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延长居家的这种观测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这种问题发现的机会。那所以让病人就回家去测量。那如果说一周测量下来带回来这个日记哈，我们看确实能够反映出来他体位心低血压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协助我们去帮他诊断这个事儿。
1: 所以说我们要按照医生的嘱咐，我们好好的进行一个测量哈。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对于已经诊断为体位性低血压的帕金森患者朋友，那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尽量的避免这个伤害的出现，就是什么晕厥啊，或者是说头晕啊这些问题的出现呢？
0: 这个首先呢，你就是要了解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危害，他要知道这件事情，他才能规避风险。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他要体会，比如说我在什么时间点，上午、下午、早晨起来还是睡觉前，什么时间更容易？有的人可能在半夜起来上厕所特别容易，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在半夜尽量减少上厕所，或者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他的安全哈。第二个就是我们帕金森病人肯定有帕金森的用药，帕金森用药这个它也会直接导致血压的一些影响，但是它是双刃剑，它不吃这个药呢又会带来它运动症状不能够控制，所以这就是一对矛盾。那我们就需要了解它这个用药怎么样更合理，对它来讲在什么时间安排是更合适的，能够减少它血压低的这个发生的。比方说我们通常帕金森的用药有一种是一定要在饭前饭后有时间间隔的，因为会通过蛋白质影响药效，那我们会建议他通常饭前一个小时吃药。但是这个病人如果刚好体位心肌血压很明显，他吃了药之后这段时间好像是更明显的，那这个一个小时之内他就已经有症状了，那假如说这个时候他就吃饭了，那他就会又叠加了一个进食的这个对血压的影响。那早晨起来本身起床之后体位心肌血压，就上午这段时间是多重因素共同容易造成他体位心肌血压症状特别明显的，所以对他的日常生活管理我们就要有更多的一些细节的强调和建议。你在几点钟起来先吃什么药，然后帕金森药什么时候吃，升压药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吃，这都是有要求的有建议的。当然每个病人具体的时间确实是不一样，我们就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去分析，但是一定要谨记哈，不是说诊断了体位性低血压我们盲目的就给他开升压药，这是绝对不合理的哈，甚至这个可能造成血压过高的风险和危害，这个是我们不鼓励不主张的。病人朋友们要知道吃这种药的时候我们要有确实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啊。
1: 听了王主任说的我有一个感叹啊，就是我们身上的疾病越多，可能我们生活中的束缚和限制就越多。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好好的养护自己身体。虽然我们的医生一直在努力给我们治疗各种疾病，但是我们还是尽量要把我们的身体养好，不要出现或者晚一点出现这些问题。
0: 是的是的，还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健康无虞啊。
1: 好的，谢谢王主任。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帕金森病患者朋友如何应对体位性低血压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王涵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面对帕金森病，我们既要对抗运动症状，也要重视这些隐匿的并发症，家人多一份耐心，患者多一份细心，科学调理，平稳起居，就能更好地提高生活质量，安稳舒心度过每一天。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我们为大家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早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健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 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蜜琪、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北京时间22:00。
14: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 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5: 展雄飞跟着丁兆慧来到了墨花村。大爷丁兆兰一见展雄飞是满面热情，携手揽腕把展雄飞让进了客厅。就在进客厅的这一瞬间，丁兆慧跟丁兆兰使了个眼色，和展雄飞打了个招呼，他说我到后边去一趟，一会儿我就过来。展雄飞心想，可能是他要去方便方便，要不然的话他肯定跟着他一块进客厅啊。所以展雄飞跟大爷丁兆兰就进了客厅了。到在客厅里头，丁兆兰让展雄飞坐下，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我沏一壶好龙井茶来。丁兆兰对茶水很讲究，他这儿的茶都是最好的茶。有人给沏上一壶龙井茶摆在这儿，丁兆兰跟展雄飞在这儿一边喝着茶一边谈唠，说你丁兆慧干什么去了？丁兆慧是上后边方便去了吗？不是，丁兆慧啊，上后边见他娘去了。这哥两个还有老娘家，这丁氏弟兄这个母亲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老太太当年是雄州总兵丁成的夫人，这个老太太那也是个会武的老太太，60了，体格硬了，现在满口牙一个没掉，吃蹦豆还咯嘣咯嘣的呢。就是现在这老太太要是一发脾气，一跺脚，蹭的一下子能坐墙头上去，这哥两个都不敢惹这娘。平素当中在后院里还要练练，18本兵器都能拿得起来。老太太在后边自个儿的那屋子里边坐着呢，正休息烧香呢。老太太信佛，这丁兆慧上杭州灵隐寺降香为什么呀？这是老太太让他去的。丁家弟兄两个还有一个妹妹叫丁月华，这丁月华已经22了，还未曾婚配。为什么没有婚配啊？就因为这姑娘的条件太高，标准太高，一般来讲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老太太有个宗旨，最疼的就这老闺女，老闺女要是找不着好主，出不了嫁，这俩哥哥也别娶媳妇。其实这丁兆兰丁兆慧啊都定了亲了，没过门呢。老太太就说了，先得给我这闺女找好了主，然后你们两个再给我娶儿媳妇。这哥两个是孝子，得听这娘的，也不敢不听。要是不听的话，这老太太可真下手打，要一打那就打的是地方。所以这哥两个举着这老太太，老太太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目的就有一个，让佛爷保佑着我这老闺女找上一个称心的女婿。这个女婿得怎么样才叫称心呢？老太太早就定了一个条件，第一得要人品好，首先要一见投缘。这一点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难。这人和人呢，有的一见面瞅着这个人不怎么样，处长了才觉得这个人不错，有的呢一见面看挺好，处长了又觉得这个人不行了。所以这一见之缘老太太很讲究，说得看着就顺气，一看着他就喜欢他。这个喜欢不仅仅是老太太喜欢，还得让他这闺女一看就喜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那么这个人必须得品貌端正。当然了，品貌端正不是光包括长相，

0: 更主要的是人品，这个品貌端正得要侧面了解，是不是真正一个好人，口碑如何。第三个得文武全才，文武全才既读书又懂武，这文武全才读书要求不算太高，懂武这个有要求，得什么要求？这姑娘丁月华会练剑，精通武艺，得跟姑娘丁月华比武较量，能胜了姑娘的才能做女婿。就这三个条件呢，几乎就没有达到的。也有些个村子里边的年轻人或者远道的年轻人，闻听这个信儿，不知深浅，就找上门来。他说他能行，你还别说，有的头两关呢，真就能过去。老太太一看挺顺气，再一打听，人挺老实，最后跟姑娘一比武，让姑娘给打趴下了，那位走了。好的是打趴下走了，不好的受了伤就走了。大家落下一个口头禅：去老丁家相亲，找揍。后来呀，干脆就没有人来了，谁也不敢上这儿来提这门亲，媒婆也不敢上门了。老太太犯了愁了，老太太心想：眼看着我姑娘这么大了，这姑娘不都撂到家里头啊？啊，别人要是一说，说老丁家那姑娘那么大岁数了还没出门子，好说不好听啊，说不定说我们这姑娘长得丑，说我们这个姑娘有什么毛病，其实我们这姑娘长得又漂亮，又有文采，又有武艺。老太太着急，才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让佛爷保佑吧，保佑给我这姑娘找一个好女婿。丁兆慧这回到那儿去，碰上了展雄飞。丁兆慧嘴里没说，但是说书的知道，丁兆慧先替他的妹妹选中了展雄飞了。一看人好，再一听武艺好，口碑好，做的事儿也好，就这个老头，这展雄飞帮着他救的。尤其是晚上丁兆慧去偷银子，他就知道展雄飞也上那儿去偷银子去了，能把这银子跟他一块偷出来，他没有感觉，证明展雄飞的武艺在他之上，长相那就更别提了，为人做事那也别说了，现在人家是四品官，皇上都封他为御猫了，往哪找这样人家。但是可就有一样，一个是不知道自个儿娘看上看不上，再一个不知自个儿的妹妹看上看不上，更重要的不知道展雄飞能不能看上他这妹妹。诸多的事情都在丁兆慧的心里边隐藏着呢，所以这一路之上，丁兆慧跟展雄飞谈唠得很近，故意的把两个人的感情拉近了，想着跟展雄飞要成这门亲，所以他到这之后先到后边见他娘家。丁兆慧来到了后屋老太太房门外头，轻轻的一咳嗽：娘，我回来了。老太太一听，进来吧。丁兆慧进来了：娘，我从西湖回来了。怎么样啊，这香降的好吗？挺好，都挺顺气的。不但说这香降的好，我这回呀，还替您找了一个治心病的人。什么治心病的人？哎，娘，我妹妹找不着主，您这不是心病吗？啊，我找了这个人能给您治这心病。什么话？你妹妹找不着主？啊，这好，算我说的不对。就说呀，您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吗？我给带回一个来。哎呦，你这兔崽子，你给你妹妹带回一个来干什么呢？你就给带回来，你就给做主了。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可没做主，我什么都没说。这个人姓展，名昭，字雄飞， 江湖人称南侠客，刚刚受过黄蜂，四品带刀护卫，御赐封号御猫。呵，你说的什么呀？那么一大串，一大串您都不明白，听我跟您说。这丁兆慧跟老太太就把在西湖上相遇展雄飞怎么救那个跳湖的老者前后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又把展雄飞的为人，展雄飞最近刚刚受完了黄蜂，这些个事情也讲说明白。现在我把他带来了，就是有一样，这层窗户纸我没捅破，我们不敢捅啊，得请您先去看看。您到前边，您先搭这第一眼，第一眼您要是看上，然后我们才找我妹妹再看她这一眼。您这两眼都看上，然后再让我妹妹跟她比武。不过这个事儿她不是那么好办，人家展雄飞是有身份的人，人家四品老爷。就是您看上了，人家愿不愿意，这都两说的。老太太一听，什么？我要是看上她愿不愿意？我闺女像个花朵似的那么漂亮，她还谈愿不愿意？得得得，娘啊，这事儿啊，咱事从两来，这可不能是您说了就算的，您先看怎么样？好，我先瞧瞧。娘，您要去看的话，这怎么着是能看上呢？您看完了是出来再说呀，还是当时就表态呀？老太太说，这么样吧，我要是看上他了，简单的说几句话，头一面我相中了，我就咳嗽一声。这不行，娘，您就咳嗽一声。您最近感冒没有？
1: 我没感冒。
0: 我就合计您要是感冒了，万一您没相中，您就下意识的咳嗽了，这不就错了吗？我这么的吧，最少三声，您咳嗽三声，哎，我就这么，这就相中了。好，好，好，好，好，好，这三声，要是一声的话，一声不算，一声呢我就绷住了，可能是嗓子眼痒痒，我就咳嗽一声就憋住。那您要是多了呢？
1: 多了，
0: 那都算。我要咳嗽一大顿，那就是非常喜欢了。好，好，好，好，好，好，就这么着，娘。您现在跟我去。老太太说，好，我跟你去。说话间，老太太跟着丁兆慧往前面来了。这个时候，丁兆兰跟展雄飞在客厅里边一边喝着茶一边正在谈唠呢。丁兆兰就问展雄飞，怎么到在西湖的，怎么见到的丁兆慧，你们两个怎么又一起来的。展雄飞就说了，说我听说您这儿有一个人茉莉，说兆慧让我来看这人茉莉。丁兆兰一听，人茉莉，他说在哪儿？就在你们这后山上。啊，这丁兆兰心想，我没听说有个人茉莉呀、啊。这后山上真要是有人茉莉这样的奇花异草，我应该知道啊。心想我这兄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瞎说的什么呀？正在这说着呢，丁兆慧又打外边先进来了。哎呦！展兄，失陪失陪失陪。我呀回来之后啊，先到后边给老太太请个安，因为呀我是奉我娘之命到西湖灵隐寺去降香去，回来之后得先给老太太打招呼。我娘脾气大，我晚去一步就得跟我急，所以我跟老太太这一打招呼，我一说展兄来了，你说这老太太他非要见见您来了，到这来看您来了。展雄飞一听，赶忙就站起来了。展雄飞说，哎呀，既然是老人家在后边，我应该到那去见人家，先给他见礼呀，怎么好让老人家到这来见我呢？嗨，咱们家里不常叙。哎，说着话这就来，娘您进来吧。老太太又打外边进来了。老太太往里边一走，展雄飞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老太太，呵，体格健壮，腰板倍儿直，一头花白的头发，挽了一个发卷，上边别了一个金簪， 身上穿着鹅黄

0: 色的短衣裤。这老太太一眼看去就不是一般的老太太。二毛子炯炯有神，一看那就是练家子。老太太这一进来，展雄飞赶忙向前施礼：“伯母，展昭本应到后边去给您见礼问安，没想到您到前边来了，伯母可好？”展雄飞抱完拱手，深深一揖。老太太注目一瞧展雄飞，一看展雄飞长的这个年龄、这个气质、这个身况、这个体态，哎呀，老太太一看，这小伙子可是真不错。老太太头一眼就看上了，哦，您就是展南侠呀？哎，不敢当，不敢当。伯母，我叫展昭。哎呀，快点坐坐坐坐坐坐坐。这马上让老太太在正面坐下了。老太太在正面一坐，对展雄飞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看了好几眼，把展雄飞看得直发毛。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怎么这么看我呀？啊，这是练武艺的可能啊，这个目光特犀利呀。一瞪人，一瞅人，好像能瞅到你那个心里头去。展雄飞感觉到有点局促，让老太太呀给看得不自然了。我说展昭啊，从哪儿来呀？这不是刚从西湖来吗？我跟赵慧一起同船而来。啊，今年多大了？哦，27，27。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家里边父母双亡，就是我只身一人，没娶媳妇儿吗？哦，尚无妻室。定亲了没有啊？也没定亲。哦，你哥几个呀？就是我自己。哎呀，你这是单传呐！啊。府上，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我父亲是读书人，我祖父是一个武官。哦，你爷爷是武官，你父亲是读书的。你父亲读书没做官吗？我父亲读书并没有做官，考中一个小功名，再也没有什么升迁。啊，好好好好好好。说着话，旁边有人给老太太端过一杯茶来。老太太把这茶碗端过来之后，压了一口茶，撂到旁边了。展昭啊，这回来到我们这墨花村，瞧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样啊？展雄飞说：“这个地方很好啊，山清水秀，翠竹如林。我听说后山上还有人茉莉，我正准备要看看这人茉莉呢。人茉莉，什么人茉莉？”丁兆慧在旁边马上把这话就接过来了啊！对对对，娘，你不知道，这个事儿你老太太没见过，我见过。咱那后山上有个人茉莉，在那个山的树林子里头呢，等着我哪天呢，要准备着领展昭到那儿来瞧瞧。哦，老太太这我还真没听说这人茉莉。丁兆慧心想，哪来的人茉莉呀？丁兆慧说这人茉莉，心想谁是人茉莉？我妹妹就是人茉莉。他是那么想的，我要不那么说，怎么能把这展昭给引到这儿来？所以丁兆辉这是个瞎话，丁兆兰老实人没弄明白，老太太也不知道，他这紧着遮盖。老太太看了看展雄飞，既然到这儿了，就在这多待2天，多玩几天吧，好吧？展雄飞说：“看吧，因为我公务在身，不可久留啊。”嗨。有什么不可久留的？多待2天，那就多待2天啊！老太太说到这里就开始咳嗽，好，一说这句话，这丁兆辉赶忙过来，哎呦，娘娘娘，您这怎么的？这是不是茶水喝呛了？呛？哎，我说展昭，看见没有？老太太可是生气了，让你多待2天，你不多待，你看看咳嗽了。把老太太气咳嗽了，展雄飞赶忙站起来了。老人家，老人家，哦，您说让我多待2天，我就多待2天。 好好，我说让你多待两天，你就多待两天，这我就不咳嗽了。好，你们哥们见面好好的谈唠吧啊。我回去办我自个儿的事儿去。老太太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丁兆慧随后跟着，跟出了客厅，转过房角这儿，丁兆慧这才问娘。您是不是相中了？没听我咳嗽了一大顿吗？听见啦，那您是看上了？行，我看这个人行，可就有一样，人品你知道吗？那没得说呀，号称南侠，人品能错得了吗？再一个就是这武艺呢，武艺，让你妹妹跟他比试比试，看看他是不是你妹妹的对手，这不好说呀。人家到咱家串门来，什么事儿都没讲，咱怎么好让我妹妹跟他比试？你兔崽子不是有的是主意吗？你想个招儿让他俩打起来，然后那不就比试了吗？好，娘，这可是您说的啊。要是我妹妹生我的气，您在旁边给我说，那你就甭管了，只要让他比试比试就行。好，好，好，好，好，好。老太太回后边了，回到后边之后。这丁兆慧翻身又回来了，来到客厅里边坐下，跟他大哥就说了：“大哥，知道不知道？斩南侠也善使一口宝剑呐。”丁兆兰说：“是吧？南侠客，您这口剑是佩在身上的这口剑吗？”展雄飞伸手把这剑就摘下来了，旁边有剑架。展雄飞把这剑摘下来，放到这剑架上。为什么放在剑架上？朋友相见，不能把这武器老带着。他往这个剑架上要放的时候，这个功夫，丁兆兰把这个剑摘下来了，啪一摁扳簧，抽剑出鞘，定睛一瞧，哟，展南侠，你这是宝兵器斩卢剑呐！展雄飞说：“对呀。”这是湛卢剑呐，这个湛卢它是一对儿剑，还有一口剑叫巨阙。展雄飞说：“对，只是我没见到过。”湛南侠，巨阙剑就在我家。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兆兰告诉展雄飞说他们家里边有一柄巨缺剑。展雄飞一听心里为之一惊，因为展雄飞有这柄战卢剑的时候就听人讲过，战卢巨缺是一对儿，乃是古代打剑的这个匠人精心制作的精品。据说中国古代呀，有几柄剑都是一对儿的，战卢巨缺是一对儿，干将莫邪是一对儿，紫电白虹是一对儿。但是这个剑流传在人世上呢，就分开了，很难使两柄剑倒在一起。展雄飞今天听丁兆兰一说，他们家里有巨缺剑，当然他就想要见见这把剑。展雄飞说，既然是这柄剑在府上，可否借我一观？丁兆兰说，好啊，这事儿好办，赵慧，你到后边把那剑拿来。丁兆慧一听，马上出了客厅，转身奔后边干嘛去？上他妹妹的绣房。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妹丁月华小姐正在绣房里边自己在那绣花呢。丁兆慧进到闺房之中一看，自个儿的妹妹在那坐着，拿着花撑子在那绣花。其实这小姐呀，从小就不喜欢绣花，这也别怪她，随根儿。她的母亲老太太从小就不喜欢绣花，从小就练武，要不怎么到现在这个岁数，一跺脚能跺得墙。

炕头上呢。可是老太太20岁的时候才学绣花，学动针指，因为老太太知道，在那个社会，作为一个女人，你要是不会绣花，不会做针线活，那你就不够格。老太太20岁学的会做针线活了，也是做粗活，缝个被什么的行，做衣裳都得找别人。可是这丁月华小姐呢，跟她母亲一样，从小就练武。到了20岁的时候了，老太太督促着自己的女儿：“你得学点针线活啦，不学针线活，那么大的姑娘什么都不会做，嫁不出去，让人家笑话。”就这么着，这姑娘才学绣针指，学会了绣花了。今天拿这个花绷子，正在这绣花呢。她绣的是什么东西？绣的是一个枕头面儿。姑娘正在这绣花，丁兆慧进来了。妹妹，干什么呢？姑娘一抬头，哟，二哥，今儿个您怎么那么闲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哼，我来看看妹妹还不行吗？哎呦，你这绣的什么花啊？我怎么看不出来呀？啊？小姐微微一乐，我这个告诉你，二哥，我这绣的是枣花。什么枣花？对呀。就是枣树开的花啊！丁兆慧一听，嘿，妹妹，我服了你了，真有你的！我看过多少大姑娘、小媳妇绣花，人家绣牡丹、绣芍药、绣梅花，我没听说还有绣枣花的。你绣枣花干嘛呀？哎呀，二哥，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我呀，听别人写过一首诗。这诗里边说呀，枣花虽小能结实，桑叶虽柔可作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一事无成只空枝。知道什么意思吗？丁兆慧说什么意思？就说呀，这个枣花别看开得小，但是最后它能结出枣来，可以供人们吃。你看那桑树叶，它很薄，不是吗？它能喂蚕，那蚕把它吃了能吐丝。说最可笑的就是那牡丹，那牡丹人人都说它好，还说它国色天香，但是开那么大，它什么也不能干呢。啊，一事无成只空枝。妹妹我呀，不学那牡丹，我要学这枣花，得有点用。丁兆慧一听，嘿。妹妹有你的，哎呦，这首诗我还没听说过，头一回听你在这念叨。二哥，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哎，没什么大事儿。妹妹，前边啊，咱们家里边来了一个客人，谁呀？大哥不是老说吗？有一个南侠展昭展雄飞，是江湖上的侠客，今儿个上咱家串门来了。谈唠之间，他说道：“他带了一口宝剑，就湛卢剑。大哥就跟他说了，还有一个巨阙。他说湛卢巨阙是一对儿，想要看看这柄剑。大哥让我到后边来拿这剑来了。妹妹，借你这剑，拿前面给他看看。嗨呀，二哥，这还问我干嘛？您就拿呗。好了啊，借一会儿，马上就给你送过来。行啊，拿去吧。”说着话，丁二爷一伸手，又打墙上把这巨阙剑就摘下来了。摘下来这柄剑之后，丁二爷翻身走出柜房，来到了前面客厅。倒在客厅里边，一见展雄飞，把这剑双手往上一递：“展大哥，瞧见没有？就是这口剑。”展雄飞双手把剑接过来，一瞧这口宝剑。紫砂鱼皮鞘，金狮颈，金吞口，红绒绳缠剑柄，剑袍双飘，是杏黄色的灯笼穗儿。摁崩簧，啪嗤，这剑一出鞘，寒光森森，冷气袭人。这剑真是古代名家打造。这柄剑说怎么打的？是用的什么合金？经过什么样的火候？谁也说不清。
到现在。

0: 为止，中国的古建，你都不知道人家那个打造工艺是怎么回事，更甭用说在宋朝那个时代了。但是这柄剑，往外一出鞘，就看出来与众不同了。当中劲儿一道血槽，两旁边是夹钢锋刃，可以说能吹毛利刃呐。展雄飞把这剑抽出来之后，端详了半晌，翻过来调过去的两面看，看完了之后，非常庄重的把这剑入了鞘了，咵，好兵器，双手交给了丁兆辉。一看这个兵器呀，就知道令尊是一位武将，这柄剑是不是令尊在江湖上买到的？丁兆兰说：“也不是我父亲买来的，从我祖父那辈儿就有这柄剑。至于说我的祖上是哪一位先人把这个剑拿到手的，到现在我们也说不清。”展雄飞说：“哎呀，红粉赠与家人宝剑送给烈士啊。”看来这个宝兵器能落到您的府上，说明您的先人就是世代簪缨，将门之后。哎，不敢当，不敢当啊！赵辉啊，把这剑快送过去。丁兆辉马上拿着个剑，又回到了后边的小姐闺房。来到小姐的闺房之内，把这个宝剑往前一挂，妹妹，剑还回来了啊！您挂那儿就得了，他看了没有？
1: 看了，
0: 他说什么了？说什么呀？这丁兆辉是有意的，在其中给他们两个制造点矛盾。他呀，看完了这个剑呐，就说了，说：“哎呦，这个剑可真是宝兵器呀！看来您的祖上是武将啊。”我们说：“对呀。”他说：“这个剑现在谁使呢？”我说：“我妹妹，丁月华使呢。”你猜这展昭说了句什么话？他说什么？他说呀，红粉赠给家人，宝剑送给烈士。有人说宝剑送给勇士，但是宝剑就应该给男人使。可这柄剑给你妹妹在手里拿着，可惜了，可惜了。嘿，这句话丁月华一听，当时这小姐脸色就变了。这什么话呀？他这是瞧不起，不是瞧不起你呀，他也是瞧不起咱这家呀。妹妹，这个人是有点狂。哦，这宝剑就不许给女人，就只能给男人使，就说的呢，哪有这个理儿啊？对不对？我找他去。这丁月华说着话，把那个针往那个花绷子上一插。花绷子往旁边一扔，这小姐就站起来了，这就要往前去。丁兆辉说：“哎，慢着，妹妹，你要干嘛去？我上前面找这个什么什么展雄飞，你去找，你怎么说？我怎么说？他不是说这个宝剑不应该给我吗？让他出来，我们两个比试比试，看看他有多大的能力。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吗？你叫大姑娘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这样的话，直接找人面对面的要跟人家比试，不让人家笑话咱们家没有家规吗？人家得说呀，你瞧他们家这大姑娘一点教育都没有。我说了那么一句话，她自个儿主动的过来要跟我比剑来了。这个不应该这样做，就是咱娘知道了也得骂你一顿。那怎么办？我听他说这话难听，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是啊，是啊，我也这么想。妹妹真要有意跟他比试比试的话，我倒有个主意。什么主意？这样，你这花先别绣了，你拿着剑上后院，你自个儿练剑去。你在那活动着，我到前边，我请着这个斩男侠跟大哥一块儿陪着他上后院。到后院一逛的时候，假装无意间看到你在那练剑，你呢过来，我们就给你指引一下，让你认识认识这位斩男侠。你呢客客气气的跟他说， 既然是您来了，听说您在岳不楼练了一趟剑，皇上封了您个四品官，肯定剑术高明。小妹在此求高人不见，我呢今天碰着高人了，您就教给我两手，然后你就想法跟他比武。这样的话，自然形成比武了。这一比武，你把他赢了，这个脸你也挣了，人家也不会笑话你没教育，还得服你这位闺阁秀女有如此的本领。那也行，就这么着。那我现在就上后院，你到前边把他请到后院去。好了，一会儿咱后院见。丁兆慧转身回来了。丁兆慧想的是啊，要给自个儿的妹妹选一个好女婿。说实在的，到现在为止，丁兆慧已经看上展南侠了。丁兆慧心想，这个小伙子可是不错呀，要人才有人才，要品行有品行，要武功有武功，要文才有文才，而且现在还是爷家四品官，我妹妹还找什么样的？按照我妹妹提出来的三个条件：第一，见面投缘；第二，得人品高尚；第三，比剑得比得过她。我想展南侠肯定能比得过我妹妹。这三条要是兑现以后，那就可以了。现在第一关已经过了，老太太看完了就相中了，就看后边这两关了。后边这两关当中那一关不用过，我就给检验过去了。所以丁兆慧呢，跟老太太暗地里打了个招呼，说最后我要请这展南侠到后院跟我妹妹比武。老太太现在已经回到自己的屋中了。丁兆慧先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一听，好啊，那我也跟着去看看。娘哎，您要跟着去看看，您可别把这事说漏了。没事儿，没事儿，他只要是跟这丫头比武，这丫头赢不了他，马上我当面跟他就定亲。哎，您这是不是太莽撞了？跟您讲啊，您可千万别莽莽撞撞就提出定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事从两来。人家那个展雄飞尽管没有妻室，但是能不能看上我妹妹，这还两说着。他们两个这一比剑的时候，面对面这一瞧，还有一个见面缘的问题啊！您可别提的冒冒失失的，那有什么了啊？就凭我女儿，她展雄飞看不上吗？这边不好说呀，情人眼中出西事啊！您觉得我妹妹长得漂亮，那展雄飞还嫌看着她别扭呢。要那样的话，人家不乐意，那不您白提了吗？我就不信她不乐意，就凭我女儿。嫁他，富富裕裕，别说嫁他呀，我女儿就是嫁皇上当娘娘，那都有富裕。是啊，您这心里边是这么想的，庄稼看着别人的好，这闺女看着自个儿的好。您这么说，人家不见得这么看，您就跟着看热闹就得了。行，我就跟着看个热闹。老太太跟着也过来了。丁兆辉来到前面客厅，一见展雄飞。展兄，既然来到我家了，前前后后的领您转转，看看我这宅院修建的怎么样。展兄飞说：“好吧，既然来到府上，当好好的观展观展。”大爷丁兆兰、二爷丁兆慧陪着展兄飞往外走，老太太也过来了。展兄飞一看，哎呦，老人家您也来了，是啊，我陪着你转转，看看我们这宅院怎么样。
1: 开始先在前院走，正面客厅、东西配房，然后
0: 到川厅中院，
1: 正面有房子，
0: 告诉了说这正房屋啊，这是老太太住的，两边东西配房是我们哥两个住的。展雄飞说：“您二位的家眷也在这儿。
1: ”丁兆慧说：“实不相瞒，我们两个都没有结婚，我娘啊定了这么一个规矩。”小妹不成亲，俩哥哥不准婚，就这么个问题。哦，展雄飞说：“还有这样一说，那可不，母命难违呀！我们俩得听老太太的。”说着话，又往后边走，说往那边一拐，那就是跨院，那就是我妹妹住的地方，那叫绣房吧，也叫闺房。往这边转，这是我们练武的一个院。 当转进这个院的时候，还没等走进这个院子门，就闻见一股浓郁的花香。这是春末夏初啊，茉莉花已经开了。练武的这个院子里边，周围贴墙栽的一圈全是茉莉花。茉莉花这个香气呀，特别的浓重，所以说没进这个院就已经闻着这香味了。一闻着这个香味儿，展雄飞看了看丁兆慧，哎，贤弟，我可记得你跟我说过呀，领我到这儿来，要领着我去看这个茉莉人花，不是茉莉人花，是人茉莉啊。对呀，这人茉莉，咱们什么时候看？丁兆慧说：“您别急，这人茉莉那么大的茉莉花，可不能在我家栽着。”我不跟您讲吗，在我们后山上，离我们家还有五六里地呢。等着明天的，我领您走出五六里地，上到山上树林里，您就看着那人茉莉了。这是一般的茉莉。对，走进院子了。当他们一走进院子的时候，展雄飞正看见这位丁小姐在院子里边自个儿练剑呢。展雄飞一看这个院子是练武的院子，周围栽了一圈茉莉花，旁边有兵器架子，那上面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弹棍槊棒拍耙木钺牙铲18般兵器。这院子那边角上有石锁有盾子。展雄飞一看到这个院一瞧，就知道这是练武之家呀。院子当中见一个女子手持一口宝剑，上下翻飞，正在练着呢。展雄飞当时驻足听身，倒背手一瞧，哎呦，这有人练剑。展大哥，告诉您，这就是我妹妹丁月华，她正在这练功呢。哦，小姐这剑术不错呀。哪里哪里，月华，别练了，来客人了。一说这句话，丁小姐马上收住了脚步，停住手中的宝剑，一回身，哎呦，哥哥，谁来了？
2: 过来见过，这是南侠展雄飞，当今皇上刚封的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南侠。
1: 丁月华小姐走两步来到跟前，双手抱腕，轻轻的一个腕伏。怎么抱腕还腕伏？双手合到一起，往旁边一斜身，这才叫腕伏。到了一个腕伏，哎呦，展南侠您好。
2: 展雄飞，小姐，平身。展雄飞没看着这小姐长得什么模样，为什么？初次跟一个年轻女子见面，那不能够瞪着俩眼睛往肉了盯，那叫展南侠。如果说这展南侠一见面看一个女的死死的盯人家，那就不是南侠了，那就是瞎马海了。所以展雄飞只说了一句平身，
1: 丁小姐就站在这儿了。哎呦，展南侠，早听我哥哥说过，说您的剑术非常的出众。
2: 哪里哪里，传言而已呀。
1: 丁兆慧在旁边说了，
2: 妹妹，展南侠那可是练剑的高手。我跟你说吧，展南侠在皇帝面前练了一趟剑，皇帝就封他一个四品官。要是一般的剑术能达到这个水准吗？嗯，你整天要让我给你找高人找能人，教给你本事，教给你练剑，今天高人上咱家来了，能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不是想要学剑吗？跟展大哥学啊，展大哥肯定要教你两手绝的。
1: 这丁兆慧说完这几句话之后，丁月华瞅着展南侠，展大哥，今天既然到此了，那您就教给我两手剑怎么样啊？展雄飞一听，这怎么好办呢？展雄飞心想，这个事非常难，我到这人家一说教两手剑，我就教人家啊，显得你太浅薄，显得你太骄傲，
2: 那么我说不交，
0: 说不交怎么说呢？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月华提出来要向展雄飞学剑。展雄飞当时表示推辞。展雄飞说，你的两位哥哥号称双侠，你的两位哥哥就是武艺出众的人，我在这儿教给你练剑，岂不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丁月华微微一笑，展兄，看来您不乐意教。展兄非说，并不是不乐意教，实在是我展兄非的剑很是平常。丁兆兰在旁边就说了，展大哥，既然来了，就在这儿露一手吧，也让我们哥两个见识见识。全国的人都知道您在岳不楼练剑，当今皇上封您个四品官，那么您练的那个剑是什么样子，我们谁也没见到，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表演一下，长长见识，让我们。展雄飞一看今儿这个剑呐，是非练不可了。展雄飞说，这样吧，既然是你要想看看我在岳武楼是怎么练的那剑，那么我就在这里现现桌，请您二位给指点指点。您客气，您客气，皇上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没挑出毛病来，还让我们两个人指点，没有这一说。展大哥，来吧。说着话，展雄飞就把自个儿这口战炉剑摘下来了。刚才不是要放在剑架上吗？可是往后边一走的时候，这大爷丁兆兰就让他带着这个剑，因为这宝剑这个东西不能离身，珍贵的东西。所以展雄飞此时刻把这战炉剑摘下来之后，抽剑出鞘，剑鞘往旁边一立，展雄飞就走到这个练武场的当中。小姐丁月华侧身形往旁边一闪，给展雄飞腾出这个地方来。这是个挺大的院子，足够他练剑的了。老太太在旁边啊，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老太太坐在那椅子上。这老太太也是行家里手，那是练家子，你这个剑怎么样，老太太能看得出来？老太太在那瞧着。展雄飞拉了一个剑势，接着这趟剑就练起来了。展雄飞在这练了一趟八仙剑。拐李先生剑法高，众离得道辞汉朝，蔡和手使鸳鸯板，国舅空中品玉箫，洞宾背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的荷花多奥妙，相子花篮现蟠桃。我说这是八仙的名字，八仙的动作，这都是剑的招数名称。这八仙剑在展雄飞练起来之后，是看者为之震惊。为什么？只见剑光闪出，身体交剑，蹿跳自如，时如行云流水，时如暴风骤雨。呵，这趟剑练下来，剑势一收，旁边他们看着的一起鼓掌，哇，好，好剑法。展雄飞把剑势一收，来到丁氏弟兄的跟前，让你们见笑了，让我们开眼了。展南侠名不虚传，好身手，好剑法，长见识。妹妹，看见没有，这么好的老师，你还不得学吗？小姐丁月华在旁边看完了，瞅着展雄飞。说实在的，就在展雄飞刚才练这一趟剑的过程当中，包括

0: 小姐在旁边侧目观瞧，对展雄飞这印象就不错。她一看展雄飞，人品听说了很好，相貌应该说算是出众。刚才一练这个剑，就知道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出手不凡，与众不同，可称是武林中的高手。小姐就说了。展大哥，您这剑真好，您有时间教给我吗？展雄飞说："贤妹，如果你要愿意学的话，我可以抽时间过给你这些招。不过，展大哥，我现在急于要学的不是您这趟剑，您这个剑叫什么名字？我这趟剑叫八仙剑啊，八仙剑。"这个得有功夫，一招一招的跟您学。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是跟您学两手绝招。展雄飞说："绝招是什么招呢？"绝招啊，就是说真正动起手来，能够置敌于死地的这样的招数。哎呦，展雄飞说："我没有这样的招数，哪里呢？"您号称南侠，闯荡江湖，什么人碰不着啊？您没有几手绝招，怎么能够横行天下呀？今天我就想跟您学点绝招。展雄飞说："这个怎么学呢？"展大哥，我斗胆说一句吧，我打算跟您比试比试。在比试当中，招数一散开。才能看出您的绝招啊！您是练武的，这个道理不用小妹我说，您也知道。说您的八仙剑练得再好，这是套子，这个套子得把它拆开了之后，用于实际，那才叫武术。那么今天您这个套子怎么能够用于实际呢？我不知道，只有在和您比试当中，我才能看见您怎么拆用。展大哥，您跟我比试比试怎么样？旁边的丁兆慧呀，跟着还煽风点火。对，展大哥，这妹妹说这话对呀。这功夫再好，全成套成套的，那没有用啊。真正的好功夫，那得真正动起手来，双方对打才能看见您的绝招绝艺。今天小妹要跟您学两手，要跟您比试比试。展大哥，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

0: 孩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志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

呼气。吸气，呼气，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地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

呼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是人的阳气生发的时候，在早上起床后梳头，能更有效地帮助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接着头顶梳至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地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要柔和，不要伤到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者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则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一些隔夜的东西最好不要经常进食，以避免身体健康受到影响。那么隔夜水、隔夜茶可不可以继续饮用呢？一般情况下，因为自来水煮开之后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里面的某些微生物含量也比较少，就算隔夜也不会出现水质变化的情况，因此可以饮用。但如果是放置了几天的水，就不要再饮用了，避免健康受到影响。而隔夜的茶水最好不要饮用，因为茶水放置时间过长，容易滋生细菌，对健康不利，还可能诱发疾病。另外啊，隔夜茶的口感也会降低许多。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我们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锻炼骨骼和关节。但其实，运动首先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在大脑的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有一块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组织，叫做海马体。它很容易因为贫血、缺氧而受到损伤。有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另外，海马体还容易因为反复抑郁而产生萎缩，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分泌，预防抑郁症，间接保护海马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家长会对孩子说吃鱼眼补眼睛，真的是这样的吗？鱼眼中含有 DHA 和 EPA 等不饱和脂肪酸， DHA 能够促进婴儿的视网膜发育，还可以预防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另外，鱼眼中所含的维生素 A 可以促进视网膜上皮的生长。从这些方面来看，吃鱼眼确实有益于眼睛的健康。不过，鱼眼很小，所含的各种营养素有限，并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许多人都习惯在洗菜后把菜浸泡一段时间，以去除残留农药。有些人会浸泡三四个小时，甚至一夜。殊不知啊，这可能会让菜越泡越脏。长期浸泡，果蔬表面的水溶性农药会溶解在水中，并形成具有一定浓度的水溶液，它可能会让水果蔬菜重新吸附。此外，如果浸泡时间过久，还会造成蔬菜当中的许多水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以及钙、镁、铁、锌等溶解在水中，从而造成营养成分的损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气温升高，血管扩张，人们的血压相对冬季可能会降低一些。这时候，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会擅自停药减药，这很容易造成血压忽高忽低，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另外，夏季出汗多，血液粘稠度升高，加上熬夜、贪凉、油腻饮食等因素，都会加重血管负担。希子提醒大家，日常避免猛吹空调，冷热骤变，饮食要清淡，少吃冰镇食物，规律作息，不熬夜，适度锻炼。有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定时监测血压，可别自己随意停药换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健康之家播出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帮大家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时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健康。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想长寿，长长青，肠道有活力，生命更年轻。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带您关注肠道健康。
6: 发生了腹泻，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可能吃坏了肚子，选择观察一下，或者服一些缓解腹泻的药物。吃坏了肚子的确是腹泻常见的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先来听听安先生的经历。
8: 45岁的安先生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近两年来他开始反复出现腹泻，每天排便3到5次，便至稀烂，没有脓血粘液什么的，伴有腹胀和偶尔有左下腹隐痛。特别是安先生发现，他只要一遇到紧急的事情或者是心情烦躁的时候，腹泻就会加重。在发病初期，安先生曾自己服用过抗生素、止泻等药物，虽然当时症状有所缓解，但停药之后又会复发。到医院之后，经一系列检查，医生诊断安先生患上了肠易激综合征，建议他调整工作节奏，改善饮食习惯，开了一些调节肠道菌群和促进胃肠蠕动的药物，同时呢，对安先生进行了心理干预。经过一段时间的综合治疗，安先生的腹泻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情绪也不再紧张，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6: 像安先生一样，很多朋友发现自己的腹泻与情绪有关，这还真不是巧合。我们的肠道健康的确与情绪、心理活动关系密切，也有人把肠道称为第二大脑。今天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带您关注肠道健康，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时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张燕，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长期从事消化内科临床科研工作，对消化内科常见病、多发病诊疗经验丰富，尤其擅长消化道早癌全链条筛查诊治及消化道出血内镜诊治。
6: 欢迎张燕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谢谢主持人。我是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的张燕医生，做了消化科的医生的20多年，对于消化道肿瘤啊、老年消化道出血以及消化道早癌诊治方面呢，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和体会，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6: 非常欢迎张燕主任哈，您太谦虚了，张主任在这些方面其实都是非常擅长的，但是我们今天呢，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肠道健康这个主题。肠道，它在我们的健康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张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的肠道它具体的指我们哪些部分，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在我们的健康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咱们的肠道呢包括大肠还有小肠，那我们呢有一些疾病呢和肠道系统的疾病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小肠部分基本上在我们消化科呢属于一个隐匿的角落，因为我们做胃肠呢有胃镜，结肠有结肠镜，只有在小肠这块呢需要去做胶囊内镜或者小肠镜。胶囊内镜呢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呢它有一个风险，就是容易出现砍顿，那所以呢做胶囊内镜目前还没有推广，包括小肠镜覆盖的时间呢要长，那做起来呢要2个多小时才能实现对接，对老年人来说呢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小肠这方面对大家来说确实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尤其在我们单位老年消化道出血的患者比较多，我们胃镜做了，肠镜也做了，但是小肠这块呢我们需要去专门的去检查，所以这块呢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方面。
0: 说起这个肠道哈，可能大家容易忽略，我们一说肠道好像往往容易只想到大肠，其实我们的肠道是包括小肠和大肠。
1: 咱们的小肠长6到7米，大肠呢就是1米多，它呢小肠呢就是空回肠，负责营养的吸收，就是90%的营养都要在小肠进行吸收。那我们的大肠呢主要是吸收一部分的水分还有一部分的营养，那然后主要的是起到一个排泄的作用，就把废物排泄出去，是这样，各个肠道的功能是不一样的。而且呢现在肠道又提到一个功能，就是脑肠轴的概念，是因为我们肠道也有神经，那它和大脑出现了互动，那就像咱们的病人说，尤其是老年人焦虑抑郁，其实你想它是一个大脑的问题，但是它和肠道是有关系的，是因为肠道菌群失调了导致的代谢出现问题，导致大脑呢指控出现问题，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我的概念呢可能是好像老伴儿一样，老夫老妻，脑子和肠子需要互动互相帮扶，是这样。
0: 那张准能不能给我们举具体的病例来给我们解释一下，那我们的肠道健康和我们的情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呢？
1: 咱们呢你看有一些抑郁症或者说焦虑的患者，他呢只单纯认为是我们焦虑抑郁然后出现了腹泻便秘这些症状，但其实这个腹泻便秘它是可以调节治疗的，调节肠道菌群，那可以改善腹泻和便秘的症状，那其实大脑的焦虑和抑郁也可以明显的去改善，所以现在出现了新的治疗手段，就是粪菌移植，我们给肠道正常的菌群去把整个的情绪调节过来。当然如果焦虑抑郁的患者他也可能有胃肠道的症状，就像一些年轻人压力比较大出现了紧张性的腹泻或者长期的便秘，这样的也可以通过去调节肠道的菌群来调整大脑的调控。咱们现在聚焦的是就是肠道的菌群失调是这一类的，那呢是调节肠道菌群，像一些我们虽然是老年院，但是我们也有接诊过年轻人，就是10几岁的小朋友，他就是便秘长期的，就是大概呢半个月才解一次，所以孩子呢特别紧张，导致上学的情绪都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去了解他肠道的具体的功能，因为是年轻小朋友，我们也给他做过相应的检查，包括胃镜肠镜以及影像学的，我们肯定排除了一些肿瘤性的问题，那么功能性的问题考虑是最主要的，那就给他除了要做心情的疏导，然后是一些药物的调整，包括饮食的调理运动，然后就是做一些肠道益生菌的补充，那全套的这个调理下来之后呢，孩子这个焦虑的情绪呢慢慢缓解，大概是有3个多月，这个小朋友呢就是这个便秘的情况逐渐在改善，所以他有半年吧差不多是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0: 没有再因为这个便秘的问题去、恐惧上学，因为每次排便特别困难，然后还出现了在厕所蹲一个多小时排不出来，有便血就是肛裂的情况，其实对孩子来说呢也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那经过整体的去调理，膳食的调理、运动的调理，还有心情的舒缓，然后再加上咱们的益生菌的调理，患者呢就是半年回归。
1: 嗯，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这个病例、这个小朋友他的便秘问题其实和他的情绪问题是一体的，那主要是因为他的肠道菌群失调是吗？
0: 嗯，这个是多方面的，多方面，不只是肠道菌群的问题，还有神经调控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因为肠道功能紊乱，有便秘型，也有腹泻型，还有混合型，就是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不一样的。就是包括咱们说到这个腹泻，也就提到了便秘，对应的就是腹泻。腹泻呢，其实也分感染性腹泻，还有也是功能性的腹泻。另外还有全身疾病，包括糖尿病，包括甲亢，也可能出现腹泻。所以呢，对不同的情况，咱们要去做不同的分析。感染性腹泻呢，包括细菌感染啊，包括一些炎症性肠病，像克隆啊、溃结呀、这些问题，那它也会导致腹泻。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检查，就是通过咱们的肠镜啊、包括小肠镜，包括结肠镜，去完善检查，明确诊断。
1: 那这样，那张主任，我们就具体的来说一说我们大家出现腹泻和便秘这两种主要的肠道问题，我们分别都有哪种可能，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去对治。
0: 就是老年人便秘的比较多，尤其是到65岁以上，因为肠道功能减弱了，就出现排便困难。那我们也收到就是以急诊消化道出血来的，它其实呢是长期的便秘。便秘呢，它需要依靠人工辅助排便，每次排便就是在家里呢用到一些开塞露啊、甘油润肠剂啊这一类的药物，但是有一天它就消化道出血了，便血变得鲜血，而且病人呢心率啊也加快了，而且面色也苍白。来了之后呢，我们做的是急诊的肠镜，急诊肠镜肠道里边全是鲜血和血凝块，经过那个反复的冲洗，咱们最终找到了原因，其实还是因为老人长期便秘。我们分析引起的便秘性的溃疡在直肠有一个血管断端导致的出血，所以要呼吁咱们的老人呢，如果出现便秘，一定要注意这个辅助排便也好，药物也好，选用合适的药物，不要用一些强刺激性的药物，像通便灵这一类的，可能导致结肠黑便病。那还有用到一些开塞露，那用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小心轻柔，不要去直接注入，导致形成溃疡，形成出血。
1: 这个非常严重的便秘导致溃疡，导致肠道出血这样的一个患者，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说这个老人他怎么会出现到这么严重的便秘呢？就是他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呢？
0: 这个老人呢就是高龄，然后呢他有阿尔茨海默斯病，那他就是排便的不能固定时间，另外活动太少了，饮食呢他因为有痴呆不配合家人，所以他的纤维就是进食的也少，所以他的整个的肠道功能在减退。另外他还有并发症，就是合并症，他有糖尿病，糖尿病本身的肠道蠕动就差，所以这么多原因叠加到一起导致的他是顽固性的便秘。对于这种顽固性的便秘呢，就是还是需要去从饮食还有相应的活动，那即使患者呢不能说进食纤维，因为牙口不太好，我们也需要给他补充纤维，那我们可以通过把这些菜汁儿啊给他喂食进去，要补充，要促进肠道的蠕动。
1: 嗯，那我们就来扒一扒引起便秘的这些日常的原因啊，就我们排除一些器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刚才张主任说到的，他因为运动少，因为膳食纤维的补充的少。那么反过来说啊，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怎么能够预防便秘呢？我们可以来理一理哈。我觉得刚才您说到的有一个适度的运动，当然这个确实要根据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体状况因人而异。那么膳食纤维是不是很重要？

0: 要的一个因素呢？
1: 对，膳食纤维确实对老年人的这个肠道的蠕动是起到促进作用的，所以每天呢要适量的进食这些粗纤维的蔬菜呀，所以如果说牙口不好，可以做成菜汁儿。那膳食纤维是一方面，运动也是要做，最好呢每周最少运动三次，每次30分钟这样子的哈。
0: 等一下，膳食纤维我们还是要问，就是您说到补充膳食纤维，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老年朋友可以通过蔬菜汁儿来补充膳食纤维，但有些朋友会觉得，您说那膳食纤维不就是像芹菜啊或者竹笋啊那些丝丝吗？那些丝丝如果打碎了的话，还有作用吗？
1: 对，这些虽然是不是像咱们大家想的，就是靠那个粗纤维去刺激肠道蠕动，而是里边的纤维素，我们把它打碎了，只是把咱们的胃的负担减弱了，肠道的功能还是有正常的刺激作用的。
0: 另外是老年朋友在补充膳食纤维的时候，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这些我们觉得就是一些正常的饮食，包括咱们说的芹菜呀、菠菜呀这一类的食物都是可以进食的。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有一些患者说，那既然是纤维，那听说野菜不错，我就进食野菜了，对吧？但是我们前一段刚收了一个病人，就是老爷子确实是把野菜吃了，然后呢各种野菜拌了一大盆儿，吃了之后呢拉肚子，肚子疼，是因为这些呢野菜的粗纤维，我们一个是想到本身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不是野菜会有一些特殊的农药啊之类的在上面，然后导致的我们给他做肠镜发现肠道溃疡都出来了，所以老爷子出现了便血腹疼。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这个粗纤维也不能盲目的去进食，
0: 好东西也都得适当，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可能本身消化功能减弱，如果粗纤维摄入的一下子太多的话，可能我们也承受不了，是不是？
1: 对。
0: 好，那我们接着说便秘啊。刚才说便秘，我们要适度的补充膳食纤维，刚才说到了要适度的运动，那除此之外，我们预防便秘还要做哪些事情呢？
1: 做好全身疾病的这些控制，因为老年人会有一些本身的糖尿病啊，或者心脑血管的问题。那糖尿病要控制好血糖，因为糖尿病患者胃肠功能会下降所以这一点是要注意。那另外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像本身有高血压的，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尤其这个便秘在排便的时候会加重心脑的负担，容易出现突发情况。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一些老人会问，那我便秘据说补益生菌益生元可以，但是也不能盲目的补，这个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如果补的不当，也会出现腹胀啊、腹疼啊这些情况。
0: 然后我是想饮水啊、起居啊什么的。
1: 对，要对这个也非常重要，饮水要保证足量的饮水然后1升啊1.5到2升比较合适。
0: 是每天喝1.5到2升。
1: 对对，1.5到2升比较合适。我感觉很老
0: 年朋友喝不到吧。
1: 所以这个要强调一下，要注意喝水。
0: 您说这个喝水，我真的是想因为我觉得我是喝水量比较大的，但是我好像也就是一天最多能到2升，但是您说那个老年朋友，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其实一天都不怎么喝水。
1: 这个还是要注意补充充足的水分，适量运动，补充适量的纤维，然后和原发病啊本身的疾病要合理的去控制，然后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基本上这样。
0: 首先张主任为大家介绍了肠道的特点，大肠小肠确实是很特别的器官。从焦虑、抑郁与便秘有关的病例中，医生发现肠道菌群失调和大脑的关系非常密切。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想长寿，肠长青，肠道有活力，生命更年轻。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带您关注肠道健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燕带我们关注肠道健康，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时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肠道的问题可能一方面是可能会出现便秘的问题，还有一种可能会出现腹泻的问题。那我们这里呢也借此机会哈，请张主任给我们来聊一聊，到底都有哪些可能会造成腹泻。因为可能我们大家比较知道的是，因为比如说我吃坏了肚子，那这个腹泻其实是好办的，但是也有会有很多人有各种反反复复的腹泻。那么给我们理一理腹泻都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我们需要怎么去应对吧。
1: 好，讲到腹泻这个情况啊，一个是想到，哎呀，我吃坏肚子了，常规都是这么想的了，但是还一定要考虑全身的疾病，像刚才咱们提到甲亢的病人啊，还有糖尿病的病人，也除了便秘，他还有的会表现为腹泻，因为菌群紊乱、功能紊乱，那这些我们都要排除。还有就是炎症性肠病，那反反复复，老年人也不可掉以轻心，像溃疡啊、克隆啊，甚至一些结核的感染啊，那我们都要去检查，就是查大便、查细菌啊，做球杆比这些啊。还有呢，就是对于腹泻的患者，不能排除肿瘤方面的。因为在肠道肿瘤，尤其是小肠吸收功能障碍了，也会出现排泄增多，出现了大便次数的增多，所以大家呢对这个要高度重视，不能掉以轻心。
0: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些反复出现的腹泻，那么我们其实是需要到医院好好做检查的。
1: 对，就是腹泻呢，就是大便不成形，或者有粘液、有脓血，一定要认真观察自己的大便具体是什么情况。然后一般的话，超过半个月、20天的，就一定要去看医生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好像还有什么肠易激？
1: 肠易激呢，属于功能性肠道疾病，这个就跟精神压力大呀，就是大脑的调节有关系，就是分为就是肠易激综合征。那病人的症状特别多，就是腹疼，然后腹泻。那这个呢，要需要我们呢，还是刚才提到的脑肠轴共同去调控，然后去恢复到正常。
0: 我们说到腹泻啊，我其实想请张主任给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说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什么样的腹泻我们可以在家观察，但什么样的腹泻其实是有可能很危险的，我们一定要赶紧去就医。
1: 就是其实我认为啊，只要有腹泻还是要去医院比较合适，因为对老年人来说，腹泻就大便的次数增多，然后呢性状异常，出现粘液啊、脓血啊这些情况。老年人腹泻容易出现脱水，牵涉到全身的器官，心脏、脑容易出现对心脑的影响，引起缺血缺氧。所以老年人的腹泻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像年轻人说我可能吃坏肚子了，我扛一顿两顿，然后这个对老年人来说呢要维持正常的容量。所以呢老年人的腹泻必须高度重视，它呢分为感染性的腹泻，还有呢就是全身疾病引起的腹泻，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像刚才说到的肿瘤也会有可能导致腹泻。所以这个呢要根据大便的具体性状来区分。那么它腹泻的次数是每天都有呢，还是说你要说哦我每天排便2到3次，大便性状基本正常，那可能不能算是腹泻。咱们得看它是不是成型，是不是有伴随的症状腹疼，还有体重有没有下降，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情况。然后在我们到医院之后呢，常规的要去查大便常规潜血，那有的还要做便的细菌培养，然后呢相应的肿瘤方面的一定要排除掉。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大夫要给患者的建议。
0: 那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特别是高龄老人，特别是很多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那么腹泻是一定不能掉以轻心的。那么对于一般的朋友来说呢，可能 如果出现腹泻，我们可能第一个想法可能是选择我观察一段时间，但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我刚才听到张主任说了，如果有脓血或者是大便很粘稠这种情况，可能是不是意味着不是单纯的吃坏肚子，有可能有更严重的问题。
1: 对，因为咱们一些炎症性肠病，因为肠黏膜严重的出血水肿，在内定底下呢，可以看到有的是多发的半片样的溃疡，导致呢肠道呢出现一些果冻样的改变，甚至于附着有一些老人说像鼻涕一样的，其实那是肠道黏膜严重损伤出现的脱落，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肠壁其实非常薄，那你炎症充血水肿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像出血，严重的还会有穿孔，甚至于说腹腔的感染，所以千万不能对这个简单的腹泻掉以轻心。
0: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除了那种极其严重的状态，就是有些朋友可能长期大便不成形，那这种情况算腹泻吗？还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去重视一下？
1: 像有的患者长期的大便不成形，有可能跟肠道功能紊乱有关系，也有一种情况是内镜下阴性的肠道的炎症，它是呢就是肠黏膜细胞与细胞之间呢出现了一定的炎症，那这种情况呢通常通过饮食调理，然后呢还有益生菌的补充以及整个的人的精神的放松，去把肠道的功能去恢复过来，这种时候呢中医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这里呢我特别想请张主任再给我们进一步讲一下，就是排除我们感染性的，排除我们全身疾病引起的，那么可能还有一类就是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腹泻，这种腹泻会是什么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1: 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腹泻呢，肠道菌群失调呢是其实我们肠道呢本身是有细菌存在的，它有一些益生菌，也有一些有害菌，它们是互相制衡的，那肠道正常的菌群减少了之后呢，会导致有害菌数量增多，就像我们的花园一样，杂草多起来了，那么刺激了肠道，那它的吸收啊分泌啊这些功能都出现障碍了，所以呢导致呢营养不能正常的吸收，排出来的就增多了，从而出现腹泻，这是一个症状。那我们对这种情况呢其实多见于一些有全身疾病的像尤其是糖尿病肠道菌群益生菌很容易出现就是减少的情况，还有用抗生素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做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的时候要补充抗生素，要就是2联抗生素用到4个星期，那这对我们的胃肠道其实也是一种打击，把我们的正常菌群益生菌也给消灭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有可能出现这种腹泻，我们就需要去调理，当然这种调理呢比较好纠正，就是补充益生菌，我们去把益生菌给补充上，而不是一味的去用抗生素去杀菌，杀菌是相当于好细菌坏细菌全部给干掉了，这样不合适。
0: 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我们幽门螺杆菌根除的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菌群，那么糖尿病患者可能肠道菌群可能会比较容易受伤，那么还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失调呢？
1: 就是这些方面呢就是主要还来自于药物，抗生素是其中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药物包括免疫抑制剂啊，甚至于说抗肿瘤的药物，它都会对我们的肠道菌群是一个正常益生菌的一个打击，所以都会导致菌群失调，正常益生菌减少，出现了菌群紊乱。
0: 那腹泻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方面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可能导致腹泻吗？那我们说全身疾病肠道菌群失调，当然炎症就是我们吃坏了肚子，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也是好解决的，但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这个炎症其实包括好多，就是细菌感染，包括一些特殊的细菌，就像结核一类的引起结核性的肠炎，那这种情况的话就要去做特殊的检查再确诊，这针对性的去治疗。
0: 然后刚才您提到的肠易激综合征它实际上更多的是跟情绪有关。
1: 它对肠易激综合征属于

0: 我们的功能性的胃肠病，这个呢主要和就是咱们的脑肠轴的调节有关系，和情绪有关系。这个当然我们通过饮食啊、运动啊，包括心情舒缓也是可以去调理的。
1: 腹泻有很多种原因，提醒大家，如果腹泻伴有脓血、粘液或者长时间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就诊。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想长寿，长长青，肠道有活力，生命更年轻。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带您关注肠道健康。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燕带我们关注肠道健康，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时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肠道疾病的检查和治疗。那医生是怎么帮我们检查我们的肠道疾病的呢？
0: 咱们现在呢就是最常规的检查，包括咱们的一些血常规呀，包括我们的便常规、潜血呀，包括细菌培养这一类的。另外呢，影像学，包括超声，还有腹部的 CT。肠镜呢，对于我们的防病治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不能等就是有了症状我们才去做结肠镜的检查，要做到无症状健康体检。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疾病，尤其是像肠道息肉。为什么提到肠道息肉？是因为息肉可以演变为肠癌。那么我们通过肠镜的检查发现息肉，切除息肉，阻断了这个结肠癌的发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甚至于说有90%的患者我们可以阻止它发展为结肠癌。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检查项目了，也是我强烈给大家推荐的。
1: 那我们就具体来聊聊肠镜哈。因为很多人会听说肠镜很难受，听说肠镜很难约，那么我们就来问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去做肠镜检查？比如说一个50-60岁的中老年朋友，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那他需要去这么复杂的去非要自己给自己约一个肠镜吗？
0: 这个问题特别好，真是我在门诊也遇到患者问，哎呀，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泻药那么难喝，我可以不做吧？但是我要告诉他，真的没有办法可以替代。就是你做核磁也不能检查到你的肠道，只有通过结肠镜。那我们只能去克服这个困难，泻药很痛苦，我们也得去做，因为只有通过做肠镜我们才能看到，眼见为实。而且现在这个结肠癌发病途径里面有一个叫de novo癌的途径，指初生级癌症，从一个细胞来它就是癌，它就没有给你一个从结肠腺瘤到结肠癌的演变的过程，而且特别微小，在0.5厘米以下。所以做结肠镜我们要充分的准备肠道，然后认真的去检查，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早筛早诊早治，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提到50岁以后呢，无症状健康体检结肠镜，还有的人说我70了80了要不要去做？但是我们真的有这种例子，就是因为腹疼腹胀来检查的，结果发现结肠癌的患者。所以说这种情况任何时候做结肠镜的体检都不晚。
1: 结肠镜刚才张主任说到了，我们其实中老年朋友 或者是相关的高危人群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做的。

0: 的。但是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呢？因为刚才张主任提到了还要喝泻药，还要做肠道准备，那具体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呢？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1: 大家对这个肠镜检查看来是特别的头疼，因为真的是要提前抽血化验啊，要查一些传染病啊、血常规呀、啊，还有一些相应的血凝的检查，然后就是喝泻药准备肠道了，要喝3升的水把你的肠道清理干净，喝完水之后还不能坐着。要活动，不停地走动，然后保证你把大便呢排干净。这个在做肠镜之前，我们还会有一个特意的评分标准，就是看你马桶里大便是不是清亮了。如果有粪渣黄色的，那肯定没干净，那会影响咱们的结肠镜检查的效果。
0: 所以说听起来是一个挺麻烦的检查，但是呢，张主任给我们强调了，真的是非常需要哈。那我们再反过来说一下，就哪些人群更需要，它是一些结直肠癌的高危人群更需要做肠镜检查呢？单单年龄，我觉得很多人会说，我就因为年龄超过了50岁，我就要去做吗？
1: 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真的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呼吁的，年龄超过50岁的，都建议做一个结肠镜，因为这个结肠息肉30%左右的人都会有，那你不知道谁有这息肉谁没有，所以只能这么建议。包括您刚才说到高危人群，年龄还要提前到45岁，甚至有的有家族史的可能40岁以后就要开始体检结肠镜，那这个第一次如果没有问题，可能1到2年查一次，有的可能5到10年查一次，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但50岁以后真的建议多做一次结肠镜吧。
0: 好吧，那50岁就算一个高危人群的一个分数线哈。那么如果家里有长辈就是有遗传倾向的朋友，那可能要更要体检。那除了这两个因素，还有什么样的人是结直肠癌的高危人群，或者是说是更需要做结肠镜的这样的朋友呢？
1: 这个是有一些年轻人其实也会在我们的门诊上主动要求，他有便秘，他要腹泻，好，我要体检一下，看看我的肠道的具体的情况，这个我们是欢迎的。包括一些这就是有症状的有腹部不适的、腹疼腹泻的、这些便秘的都可以还有就是有家族史的，就是直系亲属里面有这个结肠肿瘤病史的还是建议提前来检查。其他的我们倒没有说特殊的强调。
0: 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有各种肠道症状的，那其实是应该考虑的哈。然后就是年龄、家族史这些问题。张主任刚才反复跟我们强调啊，尽管肠镜检查很麻烦，但是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非常的重要。当然不是说您过了50岁每年都要检查，如果没事儿的话，我们可能可以间隔的久一点，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遵医嘱，医生建议我们多久来查，那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
1: 对。
0: 肠镜检查是肠道疾病确诊的金标准。希望符合肠镜检查条件的朋友千万不要怕麻烦，一定要去做个筛查，这一步对您的健康至关重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想长寿，肠长青，肠道有活力，生命更年轻。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带您关注肠道健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燕带我们关注肠道健康，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时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 接下来聊聊怎么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了。
1: 我觉得保护肠道健康这个就是饮食，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病从口入，我们一定要注意高糖高脂这些要避免，辛辣刺激要避免。那么我们要注意呢，尤其现在大家都提倡这个健康体重管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这是饮食这方面的然后呢，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刚才说到了我们多饮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避免高脂饮食和辛辣刺激的饮食，这个可能是一个大原则了。那我们可以给我们讲一些具体的细节，就比如说你有一个经常腹泻的一个老年患者，那么具体饮食他该怎么吃呢？
1: 像这就是有肠道症状的，像腹疼、腹泻、腹胀这些哈。那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合理的搭配。其中呢，像咱们吃的酸奶，要注意餐后。一定不要餐前空腹喝，像牛奶，有些病人的乳糖不耐受也会出现腹泻，我们也要注意，就是餐后适当的服用。
0: 等一下，为什么酸奶和牛奶我们要餐后再服用呢？为什么餐前我下班回家或者我外面回来我饿了，我抓一个酸奶喝不行吗？
1: 酸奶呢是有益生菌，是起到这个补充益生菌的作用，但是对一些就是像咱们的患者来说呢，他胃肠黏膜有炎症损伤，你这个酸性呢对咱们的胃呢有一些刺激，所以建议呢他餐后喝。那牛奶尤其是有一些腹泻的病人来的时候，他说要喝流质，他就以为他要喝牛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牛奶本身呢补钙，这是毫无疑问，但是钙对我们的胃呢也是一个刺激，所以你空腹喝对我们的胃肠道不太友好，但不是说不能喝，是可以喝，就是这个一个不要凉，要温热的去喝，然后就是时间的节奏还有量，不要补的太多。
0: 那有些朋友会说了，您说这个牛奶酸奶也好，一般我们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啊，大家会觉得再加一些热很麻烦。那我们保护肠道健康，我这牛奶酸奶从食管进去到胃再到肠道，它不早就温了吗？有关系吗？
1: 这个是因为咱们的胃肠功能呢，它是相辅相成的，你如果胃受到刺激会刺激到肠道，就包括咱们大便，其实每天排便呢是早上空腹有一个蠕动冲，就是你的胃接受食物之后呢，你的肠道呢就受到了刺激，所以出现了集团的蠕动，它会有一种排便的这种想法，所以胃和肠不能割裂出来，要一体化去看。
0: 好吧，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酸奶牛奶我们最好是饭后服用。在饮食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咱们就是合理的膳食纤维的补充，像一些就是粗纤维的不是不能吃，那我们也能吃，但是一定要把它对牙口不太好的老人呢要炖烂了去补充，然后一些咱们说的那些特殊的粗纤维野菜之类的尽量少吃，
0: 那得
1: 不吃。
0: 确实根据我们的这个胃肠功能哈，因为有些老年朋友年纪大了，其实这些东西真的要适量，是吧？
1: 还有就是我们饮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不能说你口渴了再去补充，那其实身体已经缺水了，所以我们要一天呢补充1.5到2升，每次呢少量的服用，这个对我们的胃肠道也是特别友好的。
0: 饮食饮水我们说完了，然后呢在保护肠道功能方面我们还能做什么？除了吃
1: 还要动
0: 动。
1: 对，要动起来，也要适当的运动当然也不能做剧烈的运动，尤其是餐后不能去大幅度的去做运动，对于我们的一些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当然这是属于胃的要一定要做到餐后活动，餐后1个小时就是有午休的习惯的再去就是午休，不要
0: 就是不能吃完饭马上躺下，
1: 对，
0: 我们需要活动活动然后再去躺下。
1: 对，
0: 这是胃食管反流的患者。那对于我们这个肠道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我们该怎么动呢？
1: 我们可以说每周呢就是活动最少3次，每次最少30分钟，另外还可以做顺时针，
4: 就是揉腹，这个确实有效果，促进了肠蠕动，对一些便秘的患者特别有效。大概30到50次，我觉得其实每次5分钟左右都是合适的。
0: 就是这个涉及到我们揉腹的顺时针还是逆时针的问题。
4: 顺时针，对，
0: 顺时针是顺着我们肠道，
4: 对，正向的，就是对，
0: 就是利于排便的这个方向。
4: 对，对，
0: 那会不会又造成有些朋友的腹泻了呢？
4: 这个不会导致他的腹泻，因为它只是一个温和的刺激，它对于你的真正的说我肠道炎症引起的腹泻它没有作用。
0: 那除了揉腹，其实在日常的锻炼当中，我也想问问张主任，哪些运动可能对我们的腹部，对我们的肠道更友好呢？
4: 这个就是通常是散步比较合适。慢跑也可以，千万不要做大幅度剧烈的运动。当然有人说游泳就是对健身特别好，但是游泳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护我们的腹部不要受凉。
0: 其实游泳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因为它主要是保护我们关节嘛。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有一个需要我们特别小心的，就是避免受凉，因为毕竟我们接触的泳池相对来讲温度会偏低一点，尤其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是吧，要注意把握一下。
4: 对对。
0: 然后呢还有什么运动？其实说白了散步是最好的一个运动哈，也方便，我们也随时都可以做。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
4: 除此其他的有一些剧烈的，就像这些球类的运动可以做，时间一定要限制，
0: 因人而异。
4: 对
0: 那说完了吃和动，在其他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行为对于肠道友好或者不友好？
4: 另外就是咱们全身疾病一定要控制好，用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胃肠道的难受。但现在因为有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比较多，长期服用一些抗凝的药物，这些药物呢对于心脏和大脑来说是必须的，但是它对我们的胃肠道其实是一种潜在的刺激，因为这个导致消化道出血的患者也在增加了。所以我们提到呢，其实也是要用一些保护性的药物，尤其是一些保护胃的药。那你说，哎，又说的是肠，又说到胃，但是这个胃还肠还是一体的。对，所以这个我们还要提到间歇性的给药，我们就是用到保护胃的药呢，就是抑制溃疡的形成，防止消化道出血。很重要。
0: 还有呢，其他方面，比如说生活习惯、饮食起居，
4: 要对，这个是不是还要强调？夜间11点之前睡觉呢，
0: 太需要了，
4: 对吧？因为这个11点这个节点，一个是对胃肠道的分泌来说，到夜间也需要休息，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呢，就需要11点之前休息是最大的保护了。所以，而且一些胰液呀、胆子啊，晚上都需要休息。那你夜里来一顿大餐，对我们的胃肠道，对我们的这些内分泌的器官，像胰腺、肝胆。都是一种打击，要超负荷去运动了，所以这个还是要建议，合理的饮食，然后呢，早睡早起。
0: 那就是说，不光是我们吃饭吃什么哈，其实我们饮食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之前我们老话老说，就是说晚饭要早一点，是吧？不要到临睡前再吃很多东西了。那么，我觉得张主任可以跟我们具体的聊一聊，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晚饭最好在什么时候吃，最好怎么吃？
4: 这这个话题也是。就是我们的晚饭呢最好在睡前4个小时结束。
0: 比如说我们10点钟睡觉，那我们最好在6点之前吃晚饭，也就是最好我们5点钟吃晚饭，是吧？
4: 对。但是大多数人做不到啊，怎么办？那你就夜间这个饮食的品种一定要注意了。你可以来点面包啊、饼干呀、牛奶呀，千万不能呢加重一些呀肝胆的负担。然后呢在睡前呢适当的做一下活动。
0: 就是我们如果吃的可能时间偏晚，那我们就不要再去吃什么大鱼大肉，我们就简单的吃一点碳水，
4: 对，
0: 吃的少一点。

0: 会影响，然后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运动减少，这些呢也是我们会影响我们胃肠功能的，然后就是精神压力大，这个也应该是一个方面吧。对，主要的就是这些问题。戒烟限酒，包括呢高糖高脂，这些也要控制，这些它对于我们的胃肠来说也是刺激，包括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不是不能吃，要适可而止，还有运动就是帮助我们的胃肠道有一个正常的蠕动。对于久坐的人群，我们要建议呢多做活动，帮助我们胃肠道蠕动，减少一些便秘啊、功能性胃肠病的这些特殊的情况。
1: 关于我们的肠道健康，张主任给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希望大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肠道健康。听众朋友，关于保护肠道健康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燕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明天是世界无烟日，戒烟的话题老生常谈，吸烟对全身健康的损害非常大，很多老烟民认为烟草依赖很难戒除，为吸烟找借口。明天节目再次为您梳理烟草的危害，吸烟除了对自身健康危害严重，产生的二手烟、三手烟还会对身边的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产生严重危害。明天节目帮大家厘清对戒烟的一些固有认知误区，找到科学的戒烟方法。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本周发布，哪些案例入选？入选案例又对老年人权益保护有哪些启示呢？民法典宣传月系列报道《民法典在身边》今天播出第三集《护老有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本周中国老龄协会正式发布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议定监护、遗嘱公证、适老化改造、数字消费、个人信息保护等多个领域，每一个案例都和老年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当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法律该如何为他们撑腰？入选案例又对老年人权益保护有哪些启示呢？三集系列专题报道《民法典在身边》今天播出第三集《护老有法》，我们共同聚焦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7: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适老化设施要为老年人抬高标准的门槛。养老院为了方便老人出入，安装了电动开关门。一日，一位老人在经过该电动门时，因为行走缓慢，被电动门夹到后摔倒，导致右股骨颈骨折。虽然被送往医院治疗，但长期卧床导致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再加上老人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疾病，多次住院后还是不幸在家中去世。老人的子女将养老机构诉至法院，主张老人被自动门撞倒受伤所产生的治疗和丧葬等费用应由养老机构承担。经核实，电动门开合速度是按照普通人通行标准设置的，而机构中的老年人年事已高且行动缓慢，极有可能无法在设定时间内顺利通过电动门。养老机构安装适老化设施不当， 而且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障行动不便老年人的人身安全。由此，审理法院判定，该养老机构对本次事故导致老人受伤产生的医疗费用等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对其死亡产生的丧葬费等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接下来，我们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与年近70、长期深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治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建飞一同交流这一典型案例。
8: 这个案例好就在于它确实是切中了这个死老化和无障碍这个结合点，这种事情在生活当中长期存在，但是作为典型案例的出现，这还是真的是第一次。它在方方面面的存在，比如说过马路，老年人有时候是完不成那个过程，灯就变了。还有一个用手机上面，我本人是个老年人了，我跟那个客服交流的时候，每一次都是刚输几个字，他是亲还在吗？等我回去回个在，又没了，我就没有输成功一次。根本问题是在于我们根本就跟不上你那个速度，这才是根本。还有好多操作我们就进入不了，比如说没有那个对话框，我到银行去，我要去搞一个优盾。他说你拿回去在手机上半分钟就可以了，我就拿回去在手机上，结果我半个小时都没找到对话框，我自己又回到银行，他到现场倒是半分钟给我调好了。所以上次开金融无障碍会的时候，我就说对我们这老年人来说，我不是说半分钟输不进去我的信息，我是在那个对话框上面找不到我应该进入哪个对话框，这对我们老年人都是障碍。所以这个案例选得特别好，所以今后的国家标准一定要死老化，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将会更加增多。那你说你这个设施一大半都不适合老年人，老年人那就出不了门，出不了门他就要影响他的生存质量，他的生命质量，影响他的生命周期。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是特别好。
6: 确实，其实前两年更多的讨论这个无障碍要不要改造哈，经过这些年这个尤其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推进，现在我觉得无障碍这个环境的建设已经变成大家一种认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进行这种无障碍环境的建设，到底什么才是无障碍环境建设。
8: 人们的认知无障碍是一回事，死老无障碍
6: 对
8: 那还是另外一回事，
6: 没错。
8: 反正在无障碍基础上就更高了，比如说他这个理论上加了这个自动门，他就是无障碍了，那你就是你坐轮椅的你什么都可以进去了。问题在于老人能不能进到，对吧？还有一个残障人他的行动也很慢，比如说一个拄拐杖的，包括盲杖盲人，你都要考虑到，你如果真的是无障碍，你就要适合老年人和不同障别的残疾人，那么你这个就做到了无障碍。但是现在无障碍人们已经有这个意识了，但是远远还不够。比如说加装电梯这个事儿，加装电梯对6楼7楼的老年人，就是没有他就一天都下不了小区。所以我在我的公众号写的，你买房不要给你父母买什么阳光房啊大房间，你就给我买一个你那个老人能够到下来到小区里面散步的房子，
6: 方便出入的房间，
8: 你那个轮椅能够进到家门家里面的房子，就是你有电梯。就是说无障碍上面一定要加一个死老的无障碍。我们无障碍法第一条已经明确规定了，残疾人后面加了老年人三个字。
6: 对，
8: 我们为什么要加这三个字？因为老年人就是需要无障碍的。我起草这个法律的时候，我就说这是一个为我自己起草的法律，因为我是个老年人。我很能感受到这些东西我的需要。
6: 对，其实这几年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地方其实也开始重视这个无障碍的建设，有的不管是社区也好，还是这个城市的公共空间也好，开始有了无障碍设施。但是这个无障碍设施是不是真的无障碍，其实也是缺少一些标准来限定它的，或者是来规定它的。
8: 你说的太对，一个是真是不是真的无障碍，比如说你这个过马路的时间不够，你就那个盲音提示的那盲人，我就在担心我都走不过，都来不及。有的马路三车道，那就6车道这么宽，对吧？那么你这个时候按谁的这个步行速度在设计这个时间，这个很重要，对吧？你老年人轮椅，你要考虑这些因素都要考虑，
6: 没错。
8: 这个如果你不考虑，你把这些人置于危险当中啊。你走到2/3车开始变了。那变绿灯了，这个事儿多危险啊！还有那个就是无障碍设施， 一个是很多，但是你盲道上面有人吗？到处都修了盲道，对吧？它的使用，你实际效果是怎么样的？
6: 有些盲道就是个断头道哈，它就是走，
8: 对呀、
6: 啊，突然就没了。
8: 它一米，从他家到门口到小区、走到马路上，只要中间有一个一米不到，他都没法走，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子的。还有有的地方也标明我这地方是无障碍，关键是你也想一想，你所谓无障碍，就是到了你这个，比如说公园门口，你这是无障碍，他连公园门口都来不了，那你在这儿写个无障碍，你有什么意思啊？
6: 对，
8: 你正常的来说，我们就应该在任何场所，无论是工作场所还是学校、图书馆、影剧院、餐馆，都应该碰到一个残疾人。你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呢、啊。你就是有无障碍，没进行无障碍改造，你就很难让残疾人真正进入你。我们主要要让残疾人融入社会，他像一个社会人一样要融入，他要有正常的社会生活。
6: 没错，
8: 而且要自主融入社会，而不是说你去帮他抬一下呀、帮那都不行的。
6: 对。这个
8: 案例极其好。
6: 现在我们关注到的这种无障碍环境建设，已经不仅包括硬件上的无障碍，也是包括软件上的无障碍，还有信息化的无障碍。那更重要的其实是怎么通过强有力的标准化的这种要求、硬性的规定哈、丰富这个。
8: 它是社会服务很重要。比如说医院挂不了号，现在老年人，因为你要用那个 APP， 老年人手机上他一般不会用你这个 APP， 还有老年人手机下载一个 APP， 没准跟那两个诈骗 APP 他也不知道，钱给别人扣完了。我那天去一个很大的杂志的，他说不要钱，我就点进去了，结果我儿子发现了，我是挂在他的账号，他说这个你用10天过后每年是2100，他说你是不是要用，他说你要用没问题，我说我怎么会用这个呢？但是你说像我这种人，我参与无障碍法起草的，我还是个教授，我都上了这个当，那你想想一般老年人这活到什么信息障碍里面的？
6: 没错，所以
8: 这3个礼拜发生的事
6: 儿，所以确实您是用很多您身边您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跟
8: 我
6: 们讲这个，
8: 我都在体验无障碍
6: 这个无障碍的建设。所以确实，一部无障碍的环境建设法，我觉得已经树立起了大家这种无障碍的意识。那接下来更多的是要靠更多的标准化的东西和其他的配套的一些制度啊、规章，还有就是大家更多的实践，让这个无障碍环境的建设，尤其是这种理念更加的深入人心，落地变成真的是一种有利于每一个人的无障碍的环境。
7: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感谢黎建飞教授的解析。那今天的节目呢，我还邀请到

0: 中国老龄协会权益保护部副主任张宝为我们详细解读2025年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首先和张主任聊聊我们今年入选的案例二哈，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和无障碍环境建设有关的案例哈。选择这个案例入选，从您的角度来看是有什么原因和考虑呢？
1: 这个案件呢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那么当下呢，许多公共设施服务设施标准呢仍以全体人群为主，那么有些并不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行为特征。那么在本案中呢，老年金某呢在养老院经过电动门时呢，因为行走缓慢被电动门夹伤，夹伤之后导致那个老年人去世。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这类电动门其实很普遍，为此呢我们有关部门呢应当加快制定和修订公共设施强制化这种适老化的国家标准，将适老化理念呢全面纳入公共设施包括设施设备的标准体系，对老年人聚集的公共场所和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机构进行适老化建设。那么同时呢也应当主动的将国家通用标准抬高至老年人适用标准，其实说白了更多的就是适老化。
0: 没错，
1: 对，就是你公共场所呢，因为我们已经迈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而且到中度甚至上重度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很多的公共服务设施，你包括这种交通啊，包括刚才他们提到的一些银行啊，这种坡道啊，都需要不只是针对老年人，还针对这些成年这种比如说失能的人员。对，它是包括一些残疾人，包括一些怀孕的妇女，包括一些残障人士都需要，
0: 或者有一些人临时有一些不便
1: 啊，没错，
0: 对啊，比如受伤了，我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需要坐轮椅
1: 啊，是的，你比如运动员受伤了之后他需要轮椅，你比如你上公交车，你包括我们打车，都需要这种无障碍的提供，你包括现在一些公交车低的那些坡道啊，低的那些台板呢，都是这样的，为了这个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的一个趋势。
0: 确实，所以这个案例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它像是一个侵权的案例，但是从我们做老龄工作人的角度来讲，是从这个适老化的角度更加关注这个案例本身的侵权的问题，它的根源不是一个个案，其实是有社会普遍现象的，就是我们很多公共设施符合国家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可能还不够适老，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标准要兼顾到老年人等一些特殊人群的这种特殊情况的需求。
1: 是这样的。
0: 当然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宣传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无障碍好像不仅仅是做一个坡道啊那么简单，从现在我们这个传播的这个理念上来讲，这个无障碍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1: 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大体的话应该包括六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无障碍的设施建设，比如说在城市规划呀，包括房地产的建设呀，包括一些适老化的一些机构啊建设呀，它提前有一个规划。第二个呢就是无障碍的信息交流，其实主要的两个方面，就是一个设施设备的硬件，还有一个就是软件。第三个呢就是无障碍的社会服务，就社会服务包括一些博物馆呐、银行啊，一些公共服务场所，你要提供轮椅呀、你要有坡道啊，你要有盲道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保障措施，就是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责任务，你要提供一些保障。第五个呢就是这个监督管理，这个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你需要这个社会去监督、去推动、去推动法律的落实。最后一个呢，就是法律责任，大体分成六个方面。这个法律责任呢，更多的是行政责任，当然也有少部分是刑事责任，更多的是行政责任。
0: 其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当中就明确规定了我们中国老龄协会的相关的一些职责，就是要推动这个无障碍环境的建设。那也随着我们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深入实施，咱们协会这几年做了哪些工作，怎么来推动维护好老年人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的合法权益的呢？
1: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呢颁布实施已经将近3周年了。法律当中也明确我们老龄协会的社会监督权，也赋予了新的法律地位。我们呢将根据法律的授权呢积极发挥职能作用。首先呢我想呢就是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活动，解读该法的亮点和社会关切的热点难点。通过包括我们已经连续搞了3年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 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呢进行深入解读，我们可以邀请一些律师专家呀，包括一些检察官呢，对一些典型案例呢进行分析。那么其次呢，我们协会呢也要发挥社会监督的职能啊，包括我们可以参与全国立法机构，就全国人大、社会发委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执法检查。
0: 嗯，
1: 今年呢，我们之前也跟他们进行了座谈和交流。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呢想通过我们老龄协会组织，全国依法成立老年人组织和专业的这些无障碍的标准制定这些专家人士，那么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和规范的落实情况呢进行监督，对现有的规范和标准，可以提出一些修改的建议和意见。可能我们还要积极探索这种无障碍监督员的这个机制。
0: 嗯，
1: 对，就通过社会组织，比如说基层老年协会啊，包括老年大学，包括基层老干部的一些那个群体，
0: 没错
1: 啊，通过各个群体全方位立体的提供一些无障碍的这些建议。
0: 嗯，
1: 包括发现哪些有重大隐患的场所呀，比如说老年确实大家争议比较大，比如出行比较不方便的，给我们回馈，那么我们向有一些权力机关呢，包括一些政府机关呢提出一些建议。
0: 嗯，
1: 对，
0: 这个确实，其实我们可以发动更广泛的社会的力量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来，一方面要提高大家的认识，对于无障碍理念的这种理解哈，另一方面大家一块儿来监督这项工作。
1: 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比较流行的词叫大爱无碍嘛。
0: 嗯，
1: 特别是在我们老龄化社会下，那这种敬老助老爱老的这个风尚，我觉得在推动无障碍环境当中可能是体现的是最贴切的。
0: 没错。
1: 对，
0: 那这一次我们典型案例当中还有一个案例入选哈，就是擦亮眼睛识破适老化改造国家项目骗局哈。那既和适老化有关，也和我们经常关注的另一个老龄问题有关，就是涉及到老年人的这个诈骗的骗局的问题哈。那这样的一个案例又给我们哪些启示？
1: 这个案例啊，确实是今年新出现的一个类型，而且过去公安部呢也打击了一些这样的非法的一个犯罪。
0: 嗯，
1: 可以说是这种诈骗犯过去是套路贷，还有以房养老，现在又站出了一个这种适老化外挂电梯的这种打着这个旗号的进行诈骗，
0: 瞄准这个叔叔阿姨们生活当中的各种痛点啊。
1: 是，而且现在呢，犯罪分子呢不再只直接骗取老年人的积蓄的钱财，而是利用那个社老民生工程这种政策光环，包括和社会包括国家这种惠民政策，包装成这种诈骗工具。那么这不仅是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会严重破坏国家惠民政策的公信力。
0: 是，
1: 对，所以说它很多呢就是我们基层政府和社区啊在进行适老化改造的时候，你比如说外挂电梯啊，做一些申请啊审批程序，特别是这种引进资本的时候，对它的这个资质一定要把关得非常严，而且要追溯到它上级的一些部门，这个项目是怎么批的，到底谁来承接的，他有没有这个具备这样的资质，
0: 没错，
1: 对，有没有政府的背书，同时要通过正规的包括一些政务的正规的渠道向上级对口部门呢进行核查。要不本身刚才提到这种诈骗手段已经比较新型了，过去是瞄准老年人的有钱的口袋，那么现在又瞄准一些施工的一些单位，包括一些街道的一些部门，
0: 就是我们最基层的一些机构单位。
1: 对对对，
0: 危害性其实还是很大的哈。
1: 是这样啊，你比如说你很多这个小区它有很多老人有下楼的需求，他是吧，他都成那个空中楼阁了，他下不来。
0: 对，
1: 你就最后而且政府出了这笔钱，这笔钱又被诈骗分子骗走了。所以说对老年伤害也是有间接的一个损失。
0: 对，大家感觉好像有盼头了，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基层的这个机构也是被骗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让大家的这种好的愿望也落空了。
1: 对，
0: 然后经济上还有一些损失可能。
1: 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包括适老化改造的时候，这些新的苗头和那诈骗犯罪的行为的出现呢，我们确实要予以重视。所以这次典型案例当中呢，我们特意把这个不能说普遍性嘛，但是有这种趋势性和苗头性的这种案例筛选出来，也经过专家的评审，最后放到我们十大案例当中。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居委会见证议定监护，为老养残家庭筑牢权益保障防线。罗阿姨已经70岁了，丈夫前几年离世，独子自幼智力残疾，生活无法自理。罗阿姨最担心自己日后万一失能失智，没人照顾自己和儿子，她希望由侄子小张负责监护他们母子二人，但因为缺乏专业指导，双方始终没有签订议定监护协议。罗阿姨有2套房产和上百万元的存款，因为担心财产被滥用，于是向当地法院求助，希望为议定监护事宜提供司法指导。鉴于罗阿姨以及罗阿姨儿子的议定监护需求十分迫切，还涉及老年人与残障人士的长期照护与财产安全问题，法院根据当地颁布实施的有关条例，为罗阿姨提供了全流程的司法指导，并牵头协调罗阿姨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见证了罗阿姨与侄子小张签订议定监护协议，并签署了人身照管与财产管理协议、居委会见证记录表、财产公证提存监管申请书、被监护人人身和财产管理清单等相关附件。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网络连线本案的主办法院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庭长白云，为我们详细讲述这一案例。
0: 2025年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入选的第4个案例，居委会见证议定监护，为老养残家庭筑牢权益保障防线。哈，对于这个案例，也是我们曾经亲身经历的一个真实案例。哈，也想请您先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案例当时在我们经手的时候它发生的一些故事。
3: 这个案例呢，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它是从一个揪心的案例变成了一个暖心的故事。
0: 嗯，
3: 这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是罗阿姨，她其实是在上海市静安区的一个70多岁老养残的一个母亲。
0: 嗯，
3: 其实她家里呢是一老养一残，几年前呢她的丈夫去世了，就留下了她自己和她的独生子。
0: 嗯，
3: 她的这个儿子呢是从小大约7-8岁就有智力方面的残疾，生活没有办法自理。
0: 哦，
3: 我也看过她的这个小孩，其实也不是小孩，也是30-40岁了。
0: 哦，但是
3: 就
0: 智力跟小孩差不多，
3: 不太能与人交流。对，他只知道笑，不太能跟人交流。
0: 嗯，
3: 会讲话，但是呢没有办法交流的讲话。
0: 哦，
3: 他平时只和自己的一个表哥，也就是这个案子后来我们签了议定监护的这个侄子，
0: 嗯，
3: 和表哥比较熟。
0: 嗯，
3: 还有呢就是和自己的妈妈爸爸，其实他的这个朋友圈子非常窄，
0: 嗯，
3: 平时呢就几乎是不出去的，一直和妈妈在一起。
0: 哦，
3: 然后后来呢他爸爸去世了，在几年前。
0: 嗯，
3: 这个阿姨呢一直念叨的就是现在他是一老养一残，他说以后呢，他说我身体不好了，万一哪天不在了，那我这个儿子可谁来管？
0: 嗯，
3: 尤其是家里的房子还有那么多的存款怎么办？
0: 嗯，
3: 他想让自己家的这些积蓄，
0: 嗯，
3: 都用在自己儿子以后的儿子的养老就医生活上。
0: 但是谁来做这件事儿？
3: 对，如果他老了确实是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
0: 嗯，
3: 或信得过的人万一日后做出了信不过的事儿，我可怎么办？
0: 哎，是
3: 他其实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用他的话讲，他说我是看不到阳光的家庭。我其实很能够设身处地的感觉到阿姨的这份苦楚，尤其是在2024年的时候，他当时呢是来我们法院申请的儿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他自己作为监护人。这个案子是在我手里的。
0: 嗯，
3: 案子呢没有争议，儿子就他唯一的一个近亲属，因为儿子是未婚未育的。
0: 嗯，
3: 父母亲又死了，他其实相当于就只有了一个妈妈，我们就指定了这个罗阿姨作为儿子的监护人。
0: 嗯，
3: 案子没有任何争议。办完之后呢，我们根据我们办理涉及老年人监护案子的，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小规章制度，就是一定要回访。后来我回访他，给他打电话，他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建议，我就是有一个担忧。他说我担忧的是，你们是指定了我作为儿子的监护人，那以后我老了你们可指定谁？
0: 这就是家事案件的一个特点哈，就是审理起来有些案件很容易，但是审理完了之后可能有些家庭成员的诉求怎么更好的在情理方面也符合法理的条件下得到解决。
3: 对，家事法庭的庭里面我们解决的是法律之内的事儿。
0: 嗯，
3: 有时跳出庭外 案子解决之后，我们发现还有一些庭外的家里的，但是是当事人又迫切要求解决的极难丑判，我们也要帮着去解决掉。
0: 嗯，
3: 后来呢，我就跟他讲了有议定监护的制度，但是因为民法典规定的也是比较宽泛，但是呢，这个阿姨呢，她也要有一段时间去理解这个制度本身的内涵、操作规则，尤其是当她的法条都是不是具有很多可操作性的这样的细节，她其实是很难能够理解的。
0: 是。
3: 后来呢，就这么过了一年多，反反复复的给她讲这个规定。
0: 嗯。
3: 而且在这一年多当中呢，我们在审理别人的案子的时候，也发现了有签订议定监护协议的。我们其实实践当中梳理了很多议定监护的案例当中呢，出现一些问题和瑕疵。
0: 嗯，
3: 后来呢，我们汇总了一些，还发了一个白皮书，我还把这个白皮书也送给了这个罗阿姨。我说你看看，现在一年法院要审理多少这个案子，其他的这个我们老百姓身上还发现了一些对于议定监护的需求，和您的家庭是一样的，跟他讲了一下。就这样呢，其实每次一直在给他进行不断的释法，直到呢2025年的时候11月份，新修订的上海市的老年人保障条例他正式实行。他当时呢其实是首次明确了老年人设立议定监护除了公证之外，还可以由属地的村居委会或养老机构进行见证，其实就是给签订的这个过程，无论是他是不是有效还是他后续的履行，加了一把锁。
0: 嗯，
3: 后来上海市政府办公厅也出台了关于推进实施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这个实行之后就给了更多细化的指引，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是更具体的帮助当事人去解决的契机。
0: 嗯，
3: 后来我跟罗阿姨赶紧给她打电话，我说现在我们市政府出台了什么什么文件，我过来我给你看一下，她就过来了。然后我们常规呢还有跟银发盾牌项目组的这个联动，也是一个老年维权的公益项目，我们就把这个罗阿姨的案子想把它作为这个新规推进之后的第一个样本来进行操作。
0: 嗯，
3: 后来当时我们协调了很多部门，比如街道、公证处、居委会，然后创新的采用了就是议定监护的见证加上财产公证提存的模式。我们能听得懂话讲的就是，第一个呢是协议的分类的约定，就是人身协议和财产协议分开。
0: 嗯，
3: 因为这个阿姨呢，她对于自己儿子的饮食、日常用药、就医、紧急联系人等等，她都有细化的一些自己的要求。
0: 嗯，
3: 她想以后照顾她儿子的人能够贴合她儿子的生活习惯去照顾她。
0: 哦，
3: 所以呢，我们帮她把人身和财产的管理是分开的，她有数百万的存款，还有两套房子，有一套房子住，还有一套房子的租金。那么这些钱我们放在一个财产管理协议里，给他纳入公证的一个专门的监管的账户里，然后明确平时日常的消费是多少，怎样何时才能够支取相应的款项，多长时间上报，从制度上来杜绝财产被随意处置的风险。
0: 嗯，所以就是照顾他儿子的这个健康方面或日常生活起居的这个监护人可能跟他们的关系更亲近一点，就是刚才最开始您提到的
3: 是
0: 他侄子，
3: 是阿姨的侄子，对。
0: 但是他们这个钱财的管理我们相当于是委托给了一个第三方的机构，能够更客观的去管理好这个钱。确实把健康的管理和钱的管理如果都由一个人来监护的话，这个确实是有点考验人性了哈。
3: 对，而且这个阿姨呢，当时我们跟她谈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其实还蛮感动的。
0: 嗯，
3: 她呢就是每一个月她允许侄子在这个款项里支取多少钱用于她跟儿子日常的生活养老开支，如果她丧失行为能力的话。
0: 哦，
3: 但是呢她这个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嗯，
3: 她是随着上海市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的这个收入上去了，你可支配性的我也要相当于给侄子每一个月他们两个的照顾的这个日常的开销也是递增的。
0: 嗯，
3: 阶梯递进式的其实能够从另外一个侧面，当然侄子本身我们也是非常信任他的。
0: 嗯，
3: 但是他从阶梯递进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费用的支取，就可以从侧面去鼓励监护人未来把被监护人的生活照顾好，希望他身体健康。
0: 嗯，
3: 反反复复打磨了很久，其实这个阿姨她到最后呢，我觉得她慢慢的参与感其实非常足的。
0: 嗯，
3: 她觉得她自己也是在帮助跟她同类的失独的家庭， 老养残的家庭，他觉得我也是在帮助这些家庭树立一个我们议定监护见证的一个样本，他觉得我自己也有参与感。
0: 没错，因为阿姨这一套的东西在有第二个的时候可以很快的做一个参考。
3: 其实第二个我们也已经做了，
0: 也已经做完了，
3: 而且第二个比罗阿姨还要监视用了。
0: 所以议定监护其实就是在大家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做更多更有利于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有了第一个案例，有了第二个案例，未来还会有更多更多的案例哈。这些案例的积累就给我们做好议定监护工作哈带来了很

0: 多经验哈。那就议定监护这件工作来讲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家事法庭可能会为老年人这方面的需求还能够提供哪些法律方面的支持呢？
1: 现在呢，我们其实法院也参加了民政包括社工部等，就是在我们区里多个部门，他们正在对议定监护的见证，比如出具相关的活动操作的指引。其实现在在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呢，我们也出具了一个见证活动的指引。
0: 嗯，
1: 然后我们想把这个指引更加丰富完善，再配套呢形成议定监护的相关样本，就是我们想用这个指引告诉村居委你该怎么去见证这些议定监护签订的过程。
0: 啊，
1: 那么我们老百姓在签订议定监护的协议的时候，样表是什么？
0: 嗯，
1: 这样如果我们做出来这样的样表呢，那老百姓签的时候他就我知道我该怎么签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做了议定监护协议见证记录表，村居委是怎么见证的，还有财产的监管的申请表、监护报告等等，这些模板有七类标准化的文件，把我们这个在审理涉老监护案件当中，在协助比如说议定监护签署的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然后把它用表格化的形式去梳理好，去解决好，填补制度落地的规则上的一些空白。
0: 嗯，
1: 还有也在做的就是密支基层服务的这样的网络，把这个服务的端口放在我们老百姓老人的家门口。
0: 嗯，
1: 比如我们有法暖夕阳的品牌对接我们辖区所有的街镇和居委会，然后我们把监护有一个专门的这种监护咨询的这样一个服务直接放到社区，老人在家门口有什么问题问专门的我们法暖夕阳接待的人员，我们有一个微信群，他如果解决不了的会把这个东西同步到微信群里，我们进行来梳理。我们现在也正在打造一个监护的矩阵。
0: 嗯，
1: 比如法定啊、委托呀，像我们这个是议定，还有公职监护、临时监护、监护变更、监护撤销、监护监督等等，我们想打造一个全方位的监护的矩阵，让整个的这个监护制度能够更好的服务老年人，让每一个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安。
2: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要感谢白云庭长的分享。2025年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当中啊，十个案例里有四个与议定监护有关。那为什么这类案例比例如此之高呢？我们继续要请中国老龄协会权益保护部副主任张宝为我们解读与议定监护相关的典型案例，同时也介绍现阶段我国议定监护制度的新发展。刚才关注的这个案例呢，与议定监护有关。实际上在我们这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哈，第三个案例、第四个案例、第五个案例、第六个案例，一共四个案例都和议定监护关系非常的密切哈。据我了解，好像这次在评审的过程当中，这几个案例得票也比较高，所以都给予了大家很高的关注。那我们想请张主任谈一谈哈，为什么今年议定监护会有这么高的关注度？
3: 这个议定监护啊，这民法典规定了之后呢，确实是对议定监护工作极大的进行了推动。
0: 嗯，
3: 民法典也是借鉴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对议定监护的规定。
0: 嗯，
3: 那么议定监护呢，实际上也是成年人议定监护制度。我们想呢，不只是关注老年群体，同时也没有一大批的非老年人群体。
0: 嗯，
3: 他也需要议定监护来行使他的私人的权利。
0: 嗯，
3: 那么所以说现在我们这项制度呢，总体上是呈现出需求迫切，但认知提升和实现活跃度，但制度功能不足的四个方面的一些这个总体特征。
0: 就是现在实际上很多人他是应该通过这项制度更好的保障晚年生活的，但是可能自己没有这么强烈的意识，或者对这方面的信息也好，法律制度也好，还不够了解。
3: 是这样的，就是说需求很迫切，
0: 嗯，
3: 但是呢，我们制度呢，就顶层制度跟不上。
0: 大家更了解的就是民法典当中的这一个条款。
3: 对，同时呢，你说刚才提到是认知提升，这种监护呢，很多就是高净值人群，甚至经济发达地区，或者是文化水平相对比较高的一些老年人，才知道啊，他的民法上有一个监护制度，对他来说，可以在他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前，我可以把他的身后事进行提前规划。
0: 嗯。
3: 现在我们发布这个案例呢，主要是结合我们现在老年监护制度的执行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和难点。
0: 嗯，
3: 你比如说监护人的选择与公信力这个难题，你选择什么样的监护人，他不只有他的这种个人的人品呐、包括他的各个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质。
0: 嗯，
3: 因为你的监护人选了之后，在你有一天，比如说老

0: 好像过世了，你完全是靠近他的信誉，靠他的声誉，靠着对他的个人的品质、个人的道德的这种信任，
1: 嗯，
0: 他才能贯彻去执行你的生前的这种遗嘱。
1: 没错，
0: 对，
1: 嗯，
0: 对。第二个呢，就是监督制度的缺失。比如说我是老年人，我指定了一个监护人，但他监护人是否侵犯了我的权利？比如说我有财产，他是否是吧私吞？
1: 对，
0: 是吧？或者说我有其他的那个相对的其他的权益，那谁来去监督？
1: 因为监护人履行他监护职责的时候，都是被监护人失去了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
0: 对，
1: 所以被监护人是没有办法监督他了
0: 啊，当然。
1: 对吧？
0: 当然，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第一点，那他的人品很重要。如果他自觉自愿的，他确实认认真真做，那还好。但是万一他不这么做呢？谁管他
0: 啊？所以说，就需要一个监督人的这个权利啊，或者公权力机关呢，或者社会组织的一个介入。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个就是设立程序不规范。实践中呢，这个你设立监护的这个程序，比如我是老年人，我怎么能设定监护？是吧？有的通过是大量议定监护有协议，那么有的采取书面的形式，还有代书人签字的，当然有的还没有注明日期的，所以在司法认定当中呢，这个很容易被认定无效。第四个问题就是信息不沟通，那么操作标准呢不统一。那么首先呢，就是全国呢缺少统一的信息归集和查询系统，就是老年监护这个信息登记平台，这个始终是没有建立，那么导致这些信息孤岛的这种现象。第五方面就是我们供给不均衡，老年人需求很多，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一线城市，对，包括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这些一线城市，你像有需求的一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基本是处于空白地区，
1: 所以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大家很关注，这件事儿呢有很多细节的问题哈，需要在不断的讨论，不断的细化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一次案例当中，这几个案例都有不同的关注的点，比如说有关注到财产监管人的，有关注到居委会见证议定监护的，还有遗嘱指定社会组织监护的，还有遗嘱加信托公证等等哈，也给我们展现了这个议定监护的很多种模式和方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情况来进行选择，所以这也是我们选取了很多不同形式的议定监护模式的一种初衷嘛。
0: 是这样的。那这几个案例呢，最本质的共同逻辑呢，就是将人身照护和财产管理两个维度彻底分开。
1: 哦，
0: 对，就是你监护人呢，就履行你的监护职能。但你这个钱呢，我不一定由你管。对，比如说监护关系可以解决谁来签字啊、谁来决策的人身照护问题。
1: 因为确实议定监护最重要的其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失去行为能力之后他的医疗决策。谁来给他做哈？一般可能孩子也不在身边，确实这个时候需要监护人来履行这个职责。另外一个方面，他这个晚年的生活没有行为能力的时候，他这个钱怎么管？怎么按照他的意愿服务好他？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能把这两件事儿尽量分开。
0: 您是刚才说的没错，特别对，就是监护关系解决谁来签字、谁来决策的人身照护问题。那么，比如刚才您提到信托关系解决是钱怎么花、谁来支付？那这个财产安全，包括他定向支付的问题，就是管钱的人呢，他不负责对医疗方案做出决定并签字。给有亲属关系呢，可能有更感性，是吧？可能朋友呢，他更理性一些，对。这样的话，
1: 而且管钱管人和他其实也是两个不同的专业哈。
0: 对，
1: 你医疗签字，他其实要懂医疗知识的，
0: 对
1: 对吧？但你管钱还涉及到亲属之间的一些资产的关系，他是比较专业的财务的管理才更合适。
0: 是这样，他就是有效避免了传统模式这个人钱不分呢，导致侵权侵害的这种风险。
1: 也是，我又管你钱，我又管你人的健康，这就是一种对人性的考验。
0: 对，没错，没错，是这样的。还一个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制度啊是可以组合的，就是不能拘泥单一的这种方式。你比如说这四个案例当中呢，就充分证明就是议定监护啊并非这种孤立的法律工具。它可以就是且应当与遗嘱、信托，包括公证、提存，也包括你的遗愿清单 这些工具进行组合设计。你比如说这次我们发布的案例六当中啊，这个老年人李某呢就采取公证员推荐的遗嘱加信托的这种财产安排方式，
1: 嗯，
0: 那么其让其身后财产处置呢有章可循，那么他的女儿和外孙生活秩序正常，有效的规避了财产继承可能发生的家庭纠纷。
1: 其实据我了解，推动议定监护进入到民法典，当年我们中国老龄协会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哈。民法典颁布实施这五年多以来，我觉得我们也是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议定监护这项制度在各地的不断的落地开花结果哈。
0: 我也参与了老年法的修法，我们老龄协会之前呢也是积极的参与了民法典的制定，也提供了一些建议。
1: 嗯，其中议定监护就是我们强烈建议要写进民法典里。
0: 对，因为议定监护最早出现在我们人大常委
1: 会，
0: 对，就是老年权益保障法26条，可以说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突破。
1: 嗯，
0: 那么民法典在当中呢也参照了老年法的这个规定。
1: 嗯，
0: 可以说监护制度乃至议定监护制度经历了从法律条文到实践落地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跨越，也呈现出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到地方先行创新突破，包括服务体系多点开花这么一个现在的一个发展格局。那么我在想呢，就是我们全国这种议定监护的整体情况的发展情况呢，具体分为两个方面。
1: 嗯，
0: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国家层面，比如说我们出了民法典，民法典之后呢，我们最高法院也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议定监护制度的适用性呢做了更具体的细化的规定。那么我们25年去年初呢，我们民政部呢会同包括我们中国老龄协会，我们5个部门从那个工作机制层面对议定监护落地提供了这个政策支撑。其次呢是地方层面，就是我们上海呢在全国率先在法制上推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突破。
1: 嗯，
0: 就是在去年底上海市政府正式印发了推进实施老年议定监护制度的这么若干意见，是2026年1月起实施，这是也是全国省一级的老年议定监护的专项政策，也可以说是被业内称为破冰之举。去年的11月新修订的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护条例也是首度明确了老年人设立议定监护的两个主要路径，公证和见证。
1: 嗯，
0: 对，
1: 其实是便于大家更好的去操作这件事儿哈。
0: 对，是这样的，不只是上海啊，像其他地区呢也跟进了，比如说之前我们了解的情况啊，就是山东东营，那么实际上更新。
1: 嗯，
0: 它是今年4月份出台了东营市老年议定监护工作的实施办法。
1: 哦，
0: 你想东营市一个地级市也出台这个办法，它是对它的适用范围啊、基本原则呀、包括议定监护的成立生效的、包括履行监督以及支持保障方面都做了系统性的规定和探索。
1: 嗯，
0: 可以说我想下一步呢，全国呢随着我们民政部制定老年议定监护的政策创制之后，那么各地呢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肯定相对会逐渐的制定地方的一些规定和政策和办法。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警惕私域直播中的养生陷阱。某社区团购门店以看直播领红包、免费领鸡蛋等噱头，招揽老年人加入微信群或注册特定 APP 会员，然后组织入群的老年人观看微信群或特定 APP 中的不公开直播，通过夸大功效、宣扬治疗防病效果等方式，误导多名老年人成套购买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当地检察院接到群众反映的线索后，经过5个多月的暗访调查，获取微信聊天记录1000余条，完整的单次直播录屏视频50多段，明确了涉案店铺使用小惠利诱，先后吸收300多名老年人入群，并通过虚假宣传误导消费、侵害不特定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事实。 同时认定行政机关在日常监管中采取了临电检查、投诉查处等传统监管手段，但没有根据互联网虚假宣传手段迭代更新而转变更新监管模式，相关举措不足以有效实现行政监管目的。鉴于此，检察机关向有关部门致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职。行政机关依法对涉案店铺虚假宣传、组套销售、销售标签不合规保健食品等违法情形进行了查处，并在辖区内开展了老年人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等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中国老龄协会权益保护部副主任张宝为我们解读相关案例。
1: 今年这个典型案例当中哈，第八个、第九个案例哈，有的是老年人被这个小礼品诱骗哈，甚至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洗钱的工具，还有就是落入到私域直播的陷阱当中。有些这种情况老人自己维权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案例九当中，这个典型案例是用公益诉讼的方法破解了一些这个乱象哈。所以这样的案例又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0: 公益诉讼呢，实际是从零散的维权到系统破局的一个利器，就是从数量庞大的受害群体来说呢，个体的维权既费时又费力，而且这个效果也不好。那么我们检察机关呢，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由专业的检察机关代表不特定的多数的老年人，他们的一些诉求，那么将繁琐的程序呢化繁为简，这样的话呢，同时呢，他能在包括一些行政责任受限于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那公权力机关的介入，所以说对他推动整个的这个法律的落实实施，以及推动老年权益的权利的实现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他公益诉讼，他这种推动力也是很强的，影响力也很强。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案例啊，就是各个相关职能部门的法律和监督啊正在响应。比如说，那么我们今年2026年，那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嘛，已将私域直播全面纳入了这个叫《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对它进行了明确各方的责任。可以说，就最近吧，就是我们民政部等三部门呢，联合开展了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特别是提出来要严厉打击私域营销中的虚假宣传问题。还一方面就是，家庭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家庭的作用一定要发挥，就子女对老年人呢要多一份陪伴和提醒，对，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哈，科技的进步，就特别是互联网包括人工智能方面，要核实老年人大额消费，要告知老年人的风险，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没错，其实我们刚才和张宝主任分享了我们今年这个发布的十个典型案例当中的绝大部分了哈，还有几个案例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最后也请张宝主任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那些刚才没有提及的一些案例，那他们又为什么会入选到今年我们这个十大典型案例当中。
0: 其实还有两个案例，一个是就是案例七，就是司法解这位叫误导充值，就是老年人追回养老钱，那么这个呢，就是随着我们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呢，就是老年人触网频率日益增高，他的数字素养以及风险防范能力啊，总体上还是普遍比较低，那么往往难以准确的理解各类网络消费的一个操作流程，所以说这个案例呢，也是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加强对老年人诱导性消费案件的打击力度，那么同时呢要加大对平台的监管，同时呢要监督数字平台以及平台内的一些商家切实履行投诉处理的主体责任。还一个呢，就是在这些方面呢，子女刚才也提到，也应该关注老年人网络空间这种需求，也就关耐心的指导老年人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1: 当然让老人自己主动的去参与，这个是有必要的，你不能说因噎废食，就是害怕老年人在这里面受骗，然后就不让老年人触网，这个肯定也不合适，但是在触网的过程当中是要给予关注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老人会不断的成长。
0: 对，其实还有一个案例啊，就是之前没有提到，就是我们 的案例时，就是强化老年人照护领域的入职审查。
1: 嗯，
0: 这个案例启示呢，主要是一个典型的养老护理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那么虐待老年人的这么一个案件。
1: 啊，这种现象其实一直都是被大家广泛关注的。
0: 是的，
1: 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是不是能得到这种比较好的这种照顾，也是家属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对，此案呢也是提示我们广大老年朋友，包括他的亲属啊，就在选择养老服务时呢，也不论是选择养老机构还是在居家照护服务，那么应当高度重视从业人员的资质审查和背景调查。
1: 嗯，
0: 就一旦发现这个可疑情况呢，要及时沟通核实。
1: 嗯，
0: 对，必要时呢保留相关的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更好的对于当下养老热点的关注哈，也给老年人更多的这种安全感的助力哈。那已经到了第七年，每年我们也是下大力气去遴选这些案例。我们最后也请张毛主任给我们总结总结，今年的案例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
1: 确实是我们中国老年协会已连续七年发布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每年的主题都不太一样。那我们想呢，今年的发布的这些案例的主要特点呢，主要就是立足于司法实践，包括行政执法、社会治理与行业监管，包括覆盖了一些刑事的惩治、民事救济，包括提到的公益诉讼，对，还有一些行业规范和制度创新等多个视角，比较具有鲜明的导向性、警示性和示范性。刚才你比如提到的我们监护加那个信托，这是过去我们从来没有筛选出来这种案例，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包括议定监护，为什么发布了四个典型案例呢？就是关于监护方面的。确实监护工作也是各地政府也非常关注，社会各界也高度的重视，也高度关注。
0: 从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其实也是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去挖掘的，也需要我们去推动的一件事儿。
1: 对，所以说，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呢，可以涉及到方方面面吧。就是我们发布这些典型案例呢，一方面是提示老年人要学习法律、了解法律、使用法律，要注意防范自身的风险，是吧？特别要就是能怎么呢，安养自己的晚年、幸福晚年。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让相关的职能部门通过我们的案例，我们的案例跟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这种指导性案例不一样，我们的案例可能对社会的一些相关的部门，那我们在老年权益保护领域有哪些风险点，对，或哪些能产生哪些舆情的一些或者社会高度关注的这些老年权益保障这种典型案例呢，可以在政府推动它的相关工作当中可以具体的再进一步深化和促进。你比如说刚才提到民政部我们要制定老年监护的这种指导意见，这实际上也是在回应现在社会当下各界对监护工作的这种意的期待和期盼。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次发布典型案例呢，可以逐渐的引导或者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特别是媒体。实际上核心就是我们在不断的营造这种老龄法治环境，让更多的人、更多的群体、更多的人员吧，能够重视老年权益保障工作，能够促进代际和谐，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这么个社会。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透过适老化改造的门槛、议定监护的温度、检查公益诉讼的力度，看到了法律在老年人权益保护当中一步步走深走实的努力。每一个典型案例的背后，不只是对过去的裁判，更是对未来的提醒。要再一次感谢黎建飞教授、白云庭长以及张宝主任的分享和建议。以上就是系列专题报道《民法典在身边》的全部内容。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采用真人假事的手法，虚构了朱元璋的一系列滑稽可笑的故事。这个作品情节曲折，刘宝瑞先生的叙述细腻，绘声绘色，整段相声讽刺权贵权威和那些溜须拍马之人，意义深刻。那接下来请您欣赏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
1: 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一看前面有个